0: 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日常烹饪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食物烧糊烤焦的情况，如果只是轻微的焦糊，很多人还是会选择继续吃掉，但如果整个都变焦黑了，往往会直接扔掉整个食物。当然也有少数人喜欢这种焦脆感，比如说街边的烤红薯，有的人就喜欢吃烤焦的那一部分。买烤饼的时候也喜欢烤焦一点，又酥又脆又香。但是网上盛传焦了的食物不能吃会致癌，真相到底如何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聊聊相关的话题。烧焦的食物中含有多少致癌物？对于食物而言，成也温度，败也温度。合适的温度不仅可以杀灭食物中的致病菌和寄生虫等，还能让纤维被软化，蛋白质变性，口感更好，很多营养素也更容易消化吸收。但是当食物被加热到太高的温度，其中的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以及不饱和脂肪酸等健康成分会被破坏，还可能生成一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致癌物。而且不同的温度下产生的致癌物还不同，加热到120摄氏度，丙烯酰胺在向你走来。含有碳水化合物和氨基酸的食物，像土豆、面包、馒头等，经过12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烹制后，很容易出现美拉德反应。这种反应在烹饪界一直是备受欢迎，因为它可以让食物呈现褐色，同时还能生成一些香味的物质，让人更有食欲。但在此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有害的副产品，最主要的就是丙烯酰胺。不过丙烯酰胺虽然具有一定的神经毒性作用，但对人类的致癌证据不足，且一般食源性的丙烯酰胺的量是安全的，不足为惧。油炸烘烤后的高淀粉食物含有的丙烯酰胺相对更高，如果对食源丙烯酰胺真的非常介意的话，建议少吃薯片、薯条、烤面包、炸土豆等。加热到200摄氏度，杂环胺在向你招手。高温及长时间烹调禽畜肉、鱼肉等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食品可能会产生杂环胺。一般来说，加热温度越高、时间越长、水分含量越少的食物产生的杂环胺就越多。研究发现，杂环胺具有致癌性和致突变性，和肝癌、肠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癌症有关。加热到300摄氏度的时候，苯并芘一类致癌物会出现。油温过高，尤其是超过300摄氏度的时候，会让脂类物质发生热裂解反应，产生多环芳烃类化合物，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苯并芘，它属于强致癌物。而且食物在被烤糊的时候所产生的苯并芘的总量大大超过没有烤焦的时候。经过验证，长期接触苯并芘不仅能够引起肺癌，还会引起消化道癌、膀胱癌、乳腺癌等。烧焦的食物中含有多少致癌物不一定。日本癌研究会曾做过一项实验，将焦黑的食物直接投给仓鼠食用，的确能诱发仓鼠的肝癌。但如果是将食物烤焦后拌到饲料当中再喂，哪怕终其一生的投喂，实验中没有发现仓鼠因此得癌。实验据此推知，平时吃的一点点烧焦的食物并不会诱发癌症。虽然不一定就会致癌，但食物烧焦部分的营养成分几乎全部被破坏，对健康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能少吃就少吃，能不吃就不要吃。 日常烹调如何减少有害物质的生成？除了烧焦的食物，其实做菜过程中的错误操作也会悄悄伤害我们的身体，甚至提升患癌风险。因此，以下注意事项需要我们牢牢记住：一、水沥干再下锅。炒菜的时候，食材如果不沥干水分，和油接触的瞬间剧烈崩溅，很快发生气化，会变成很多细小的微粒，以至于 PM2.5 的值可能比油炸的还要高，而人体吸入这些细小的颗粒物很可能对肺造成损伤，时间久了就可能引发肺炎甚至是肺癌。二、热锅冷油。很多人喜欢等油冒烟了再放食物，但油锅冒烟的时候，油温很可能已经达到200摄氏度以上。这个时候把菜下锅，不仅会破坏食物的营养，还可能让食物中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发生异变，产生一些致癌物。所以，炒菜的时候建议热锅冷油。不同的烹饪方式的一些小技巧。建议大家日常生活中最好选择蒸、煮、拌的方式烹饪，而在炒、炸、烤的时候要学会掌握一些小窍门来减少危害。首先，炒菜的时候热锅冷油，大火快炒，炒之前还可以先将食物焯水到半熟的状态，减少高温烹饪的时间。煎炸食物可以先将食物煮熟，缩短炸的时间，还能用挂糊的方式隔绝一些温度，每次都应该用新鲜的油。烤的时候别用明火炭烤，改用电烤，用锡箔纸将食物包起来，让食物免受烟熏火燎。烧烤的食物可以用葱、姜、蒜、柠檬汁等腌制，能减少烤肉时杂环胺的产生。把肉切成小块，或者提前把肉煮到半熟，稍微烤一下就能熟，缩短高温加热的时间。及时刷锅，不刷锅就直接炒下一道菜，这样做也是错误的。因为看似干净的锅表面会附着油脂和食物残渣，当再次高温加热的时候，可能产生苯并芘等致癌物。而且不刷锅再接着炒菜，你会发现食物的残渣很容易烧焦，这又增加了致癌物的生成。所以炒完一道菜一定要把锅刷干净再炒下一道菜。全程开着油烟机，油烟中可能含有苯并芘、丙烯醛、杂环胺类化合物等200多种有害物质，对我们的健康危害很大。据调查，长期在厨房接触高温油烟的人，患肺癌的概率比普通人要高出2到3倍。而对于本身就有呼吸系统疾病，如哮喘、肺炎等的人来说，这类有害物质还会加重病情。所以建议大家，炒菜一定要开足油烟机。炒菜结束后，部分油烟残留在厨房和管道内，所以炒菜结束也要尽量保持油烟机工作3到5分钟，确保有害气体被充分的排出。
0: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
1: 熬夜的危害我们都知道，但你不知道的是，如果睡得太多，危害比熬夜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研究表明，睡眠超过一定时间，早死风险会增加1/3。那么到底睡多久算久？最佳的睡眠时间又是多少呢？很多人以为，既然熬夜有害，那多睡就好了。其实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人体是有生物钟的，能够受到光线以及黑暗的影响，生物钟发挥着很重要的功能，其中一项就是调节睡眠。因此睡眠也是有节律的，睡眠太多或者太少对身体来说都是一种不规律。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睡眠过多是会影响到人体健康的，睡眠时间与寿命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支持。英国的研究人员对涉及300多万人、世界有关睡眠与健康的74项高质量研究报告进行了综合性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平均每晚睡眠10小时的人，与平均每晚睡眠8小时的人相比，早死的风险增加30%，其中死于中风的危险增加56%，死于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增加49%。此外，睡得越多还会增加患癌的风险，以打鼾和超重者尤甚。二、更易患糖尿病。三、影响血压。四、妨碍神经系统功能。 5记忆力减退。所以说

0: 睡得多和熬夜一样都会危害健康。那么睡多久才算多呢？首先，对于午睡来说，30分钟以内最佳，10到20分钟是最有助于恢复大脑功能的，能够帮助你的大脑在工作之后进行重启。超过这个时间的午休则是无益的。一是过长的午睡会引起大脑迟钝，二是会影响你晚上的睡眠质量。而对于晚间睡眠，大多数成年人每天睡7到9小时就可以。据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公布的数据显示，每日平均睡眠时间在6到7.25小时的人群，平均寿命是最长的。但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时间是针对成年人来说，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对于睡眠的需求是不同的。有些人习惯晚上报复性熬夜，然后白天再疯狂的补觉。他们认为只要睡得够多，疾病就追不上自己。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首先，熬夜会打乱正常的生物钟，从许多方面危害人体健康，导致免疫力的下降，脸色暗淡，眼睛干涩，记忆力下降等。其次，补觉的睡眠质量完全不能和正常的睡眠相比，这是因为白天补觉时，人体无法迅速适应新的生物钟，从而影响睡眠。所以第二天补觉是不能恢复精神的。最后，白天补觉之后会使晚上入睡变得更加困难，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完全打乱你的生物钟。所以不要抱着补觉的侥幸心理放下手机乖乖睡觉。想要睡得更好，除了放下手机，我们还要做到以下几点。一、卧室里杜绝蓝光，睡前关掉各种电子产品，上厕所可以留一盏小夜灯。二、选择舒适的枕头。三、晚饭不要吃太多，睡前一小时不要进食。四、睡前喝热牛奶优于喝酒，少喝水。五、睡前运动要适量，剧烈运动放在睡前4小时，而瑜伽、太极等低强度活动可在睡前进行。六、睡前4小时尽量不吸烟，尼古丁有让人兴奋的作用。七、慎服安眠药，不要把药物当作助眠的办法。所以不要熬夜，也别睡太多，更别迷信补觉就能管用。该睡觉的时候就放下手机，毕竟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出一次门总要3番5次返回家里确认自己是不是锁了门。办公桌上的每一样东西，大到显示器，小到便签贴，都必须放在专属的位置，否则就会整个人都不好了。甚至每天坐地铁必须从固定的位置上车，就算是旁边那个门没有人排着也绝不动摇。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将上述这些行为戏称为强迫症。然而真正的强迫症患者可不会像我们这么轻松，他们的强迫行为往往会给他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严重的障碍，甚至让他们的家人也感到担忧。强迫症究竟是不是一种病？到底怎么得的？以及好治吗？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话题。到底什么才是强迫症？强迫症又叫强迫障碍，是一种焦虑障碍，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强迫症。强迫症通常伴有强烈的精神痛苦和焦虑，并影响社会功能。比如说，一名患者可能在洗手的时候要反复用洗手液洗很多次，每天在洗手上花的时间甚至超过1个小时，甚至把手洗脱了皮仍然要洗，并且如果中途被打断了就会重新再来。

0: 而这些行为显然会对他的日常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强迫性观念是患者自发产生的，就像内心一直有个声音告诉你要这样做，而患者本人会做出强迫性的行为，只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焦虑，并不会因此产生积极的感受。患者甚至也会因为自己的强迫性行为感到痛苦。如果你仅仅是喜欢做一些别人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事情，但自己又很享受，那就不算是强迫症。或者你只是受不了屋子里不整洁，那也不用怀疑，你更可能只是爱干净而已。强迫症的病根在哪里？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环境因素造成的呢？2012年夏天，美国的科学家对一个强迫症家庭五代人的基因进行了研究，发现强迫症在这个家族中很普遍，而和这个家族通婚的所有人都没有强迫症。因此，几乎可以确定无疑的是，强迫症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但是这种遗传倾向具体是由哪段基因决定的呢？现在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有关强迫症的双胞胎研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科学家仍然只能做出这样的诊断，那就是遗传和环境对强迫症的影响可能同等重要。强迫症还和大脑缺乏血清素有关，超过半数的强迫症患者在服用了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之后症状有所缓解，这是一类抗抑郁药物，这种药物正是用来平衡血清素水平的。科学家因此反过来推测，强迫症与血清素水平有关。除此之外，患者之所以陷入强迫症的循环中走不出来，也和心理行为规律有关。以反复检查这种强迫行为为例，加拿大的心理学家做了这样一项实验，他们让 AB 两组学生关掉电炉上的三个旋钮并检查是否关好，然后让学生回忆刚才关掉了哪些旋钮。 AB 两组学生没有什么区别，回忆栩栩如生。接着重点来了，心理学家让 A 组学生反复开关电炉， B 组学生反复开关水龙头，分别重复了19次。结束后又让所有学生去关电炉上的三个旋钮并检查是否关好，然后回忆。结果发现 A 组学生，也就是19次重复开关电炉的学生，对记忆的信任感有所下降，回忆的细节模糊不清。这表明越是频繁检查同一样物品，这个物品就会越熟悉，而大脑在记忆熟悉场景的时候就懒得去关注场景的物理细节。这也许就是强迫症患者越反复检查越心里没底的原因之一了。那么强迫症能治好吗？时至今日，认知行为疗法是治疗强迫症的常用良方，这个疗法被证明是目前治疗强迫症最有效的心理疗法。其中，认知行为疗法中的暴露反应预防技术应用较为广泛。顾名思义，暴露反应预防就是让一个人暴露在让他焦虑的场景中，他通常的反应是执行强迫行为，但现在要预防他做出这个反应，合起来就叫暴露及反应预防。暴露意味着长时间面对恐惧，直到焦虑减少为止。反应预防手段是指对你想要进行仪式化或使用寻求安全行为的不回应。暴露背后的理论是通过故意并多次面对恐惧或强迫观念，要求你不去回应，你就会习惯他们，你的恐惧也会平息。暴露和反应预防的过程以及随后逐渐减少的焦虑被称为习惯化。这是一个简单的科学词汇，用来描述我们习惯于某种东西，从而使反应强度降低。譬如，对于有社交恐惧的人来说，暴露及反应预防技术可以让这一群体接纳他人不喜欢我，我是不受欢迎的等侵入性思维，从而能够带着焦虑和紧张感投入社交生活。除此之外，一些药物也是治疗强迫症行之有效的途径。对于强迫症患者的亲友来说，应该避免卷入强迫行为，鼓励患者看医生，积极治疗。虽然强迫症是患者自己的地狱，通常不会波及周围的人，但是这种心理障碍实际上也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困扰。调查显示，17岁以下强迫症患者的家人，3/4都被卷入了患者的强迫行为中，而成年患者的家人至少有一半以上受到牵连。有的家属会反复向患者保证其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或者既然患者担心门没有锁好，那就放任他们自己去锁。服从患者的意愿和反复保证其实都是有害的，因为这会让强迫症状继续维持。正确的做法 第一，对他们的强迫要求要善意拒绝，或者在提前表明立场之后不予理睬，不指责也不包容。第二，鼓励患者去看医生，强迫症通常不会自己痊愈，患病时间越长，破坏性越大，也更难治疗。目前药物治疗和认知行为治疗对大部分患者都是有效的。值得一提的是，不要将强迫症简单认识为一种用错了地方的天赋。有一种常见的误解，认为患者对一个事情思考得那么深，对于一件事情如此执着，这种坚持的精神实际上是一种优势，只不过用错了地方。事实上，这些都是把一般意义上的执念和临床意义上的强迫症混淆起来，忽略了强迫症带来的可怕后果。只有真正的强迫症患者自己才知道，强迫带给他的到底是坚韧不拔的荣耀，还是想停停不下来的噩梦。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
0: 在营养学界，鸡蛋一直有全营养食品的美称，很多家庭为了食用方便，往往会一次买一大盒存起来慢慢吃。实际上，鸡蛋属于生鲜产品，储存不当很容易变质，影响口感和安全。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把鸡蛋放进冰箱，一共需要几步呢？把鸡蛋放进冰箱可不只是简单的开关门，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三个细节。第一步，储存前不要清洗。鸡蛋的表面有一层膜，既可以阻挡外界细菌进入鸡蛋内部，又可以保持水分不会流失，从而保证新鲜度，保留营养物质。鸡蛋在出厂前大多已进行清洗、紫外线杀菌、涂油等工序处理，买回家后可以直接存放，无需清洗。第二步，擦掉表面污物。如果购买的是产出后未经任何处理的鸡蛋，则要用干净的布轻轻擦掉鸡蛋表面的污物，以免交叉感染。第三步，大头朝上放置。由于水分和二氧化碳的挥发，鸡蛋内部会形成气室，气室通常在鸡蛋的大头部位，大头向上摆放能提高鸡蛋内部的稳定性，使得蛋黄不会贴近蛋壳。鸡蛋的最佳储存方式，鸡蛋必须储存在干燥、清洁、无异味、温度适宜、通气良好的地方，而且要轻拿轻放，防止蛋壳破裂，随取随用。低温鸡蛋取出后，在室温下会发汗，小水滴中的微生物更容易透过蛋壳深入到蛋液内层感染鸡蛋，因此从冰箱中取出的鸡蛋不适合久放，也不适合再放回冰箱冷藏。注意保存时间，一般来说在20摄氏度下鸡蛋保质期为45天，在0到4摄氏度的环境下鸡蛋可保存60天以上，超过保质期，鸡蛋的新鲜程度和营养都会受到影响。储存一段时间后，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来判断鸡蛋是否新鲜。将鸡蛋在一个盘中打开，摊开的面积越小越新鲜。如果能观察到细细的白色带子连着蛋黄，说明鸡蛋的细带尚在，也很新鲜。如果是白煮蛋，蛋黄较居中，蛋白能分离成三层，气室很小，说明是新鲜的。新鲜的鸡蛋几乎看不到气室，常温放置30天的鸡蛋气室很大。购买鸡蛋的时候，建议大家首选正规超市的大品牌产品，生产日期越近越好。如果是购买没有标注日期的散装鸡蛋，则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摸一摸，如果鸡蛋太光滑，说明蛋壳膜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新鲜度明显下降。二、颠一颠，同样大小的鸡蛋手感越重，说明水分蒸发的越少，鸡蛋也就越新鲜。三、透过光看一看，气室越小，鸡蛋越新鲜。
1: 家有爸妈，稍后继续播出，欢迎收听。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声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

0: 永远有一份分量。
1: 上海大学语言学教授、沪语专家丁迪蒙说，沪剧舞台唱念语言保留了一些上海郊区方言的味道，与如今日常交流中广泛使用的沪语，也就是上海市区话略有差异。
0: 上海人说侬晓得吧，像本地就是浦东川沙那边的语言就是侬好的吧，浦东音更接近古代语音。郊区语音跟市区语音的主要的不同点就是它更古一点。
1: 人听无音歌一曲，杳然如在诸天秀。丁迪蒙说，有些声音上的美感必须通过古音才能体会出来。上海话的音调保留了入声，一些字发音很短促，因此在节奏上就有了书声促声的语音变化，让亲切婉转的吴语在诗词雅韵中悠然回响。
2: 白日依山尽，黄河石海流。
1: 十九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后，移民大量涌入，各路移民的语言对上海话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以松江府本地语言为基础的上海话，在融合了多种吴语，尤其是苏州话和宁波话之后，一跃成为太湖片吴语区发展最快并且最强势的方言。丁迪蒙说，老上海话与目前上海郊区的方言基本一致，而新上海话是从上海开埠后，随上海城区快速发展以及人口迁移逐渐形成的，二者有明显的区别。
0: 上海市区的方言跟上海郊区的方言，它是最大的不同，就是上海市区方言它除了有老派语音的传承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地方移民到上海来的外来文化，这些文化的逐渐的融合同化，形成了上海市区话。
1: 悠悠浦江水，浓浓上海情。上海的声音是精致唯美的小桥流水，也是浩浩荡荡的八面来风。上海的声音是吴侬软语中的江南古韵，更是敢为天下先的壮志豪情，如同百川归海，生生不息。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人常说经过山。
2: 2022年8月，盛世梨花开传统评剧展演亮相辽宁朝阳的临河之下舞台，连续两日唱响临河岸边，为广大观众奉献上精彩绝伦的戏曲盛宴。朝阳北票文化馆戏曲曲艺部辅导员、评剧演员王浩月说，朝阳评剧的独特演唱方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朝阳本地粗犷豪放的地域风情。
3: 评剧发源于河北滦县的莲花烙，后来呢又有了唐山烙子，到了咱们辽宁的奉天烙子。我们朝阳的评剧啊，突出了一个大口，通俗一点说呀，就是张大嘴，唱腔呢十分的响亮，这就与咱朝阳人骨子里边的那个豪放朴实有很大的关系。
4: 哎，我说，这帮子泥佬玩啥呢？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相声《朝阳话研究》。表演者言语间那浓重的鼻音和憨厚的语调，自带诙谐幽默。可仔细听，朝阳话的发音和人人熟知的东北味儿还有不小差别。辽宁民俗专家齐守成说，朝阳地区说的是地道的北京官话，属于北京官话四大方言片的朝阳赤峰片，因此和东北其他地区的方言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区别就是朝阳话平翘舌分明，而这个特点与朝阳的历史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
5: 朝阳市啊，原来在行政区划上，在1955年以前归热河省管辖，热河撤销以后呢，朝阳市划归到辽宁省，所以啊，朝阳话属于北京官话和东北官话间的一个过渡性方言。千百年来的关内人口迁徙途径于此，加上朝阳周边地区方言本身就十分多元丰富，于是便形成了朝阳方言繁杂和兼容的独特性。比如尘土飞扬，朝阳话呢叫做爆土狼烟，吞吞吐吐的叫吭哧瘪肚。普通话中的在，朝阳话会说得和哥，你看比如说你在哪儿，说你哥哪儿呢，你在这干什么呢，你哥这干啥呢。
2: 龙城故地凤鸣朝阳，这里被誉为世界上第一朵花盛开、第一只鸟飞起的地方，这里有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的缘起印证。时至今日，战国之西晋、前燕之民国的几座古城仍屹立在朝阳的各个角落，默默地讲述着这城市的千年往事，它的奔放内敛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我们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好，今天呢是5月15号了，星期四，农历的3月29。
1: 是的，在我们这个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很多人呢也都说啊，你们说的这些这个话题啊，都是就是怎么说呢，都是非常生活中日常见到的话题哈。对吧，你比如说哈，有时候人就就是说我总是觉得都是诚心以待的对别人，怎么就搞不好关系呢，是不是？这其实这里边有一个误区，诚心以待不一定是人家想要的。
0: 对
1: 吧，
0: 有可能是负担。
1: 是，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哈，你要想跟周围人搞好关系，第一个秘诀就是绝对不要分享你的喜悦。就是俺孩子考了100分，他孩子考80，你说了他就不高兴。这是你想象不到的。对不对？你的小朋友都到世界各国去这个游学，他的小朋友就只能在家里的憋屈着过一个暑假。那他当然他不会赞同你的这种，对吧？所以
0: 其实之前看过一个话，就是你觉得你自己的孩子特别可爱，那你在给别人说的时候，
1: 别人觉得啥都不是。
0: 只有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孩子可爱。
1: 对，我跟你讲，因为啥你知道吧？首先一个，如果别人有孩子，他的孩子不如你，他自然心生嫉妒。对不对？如果人家根本就是没孩子的人，那你对他说这个，对他来说没有效，他根本对孩子没概念。
0: 对。
1: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孩子比你优秀，你这还值得说啊？你孩子才考100，孩子都考120分。对吧？
0: 对。
1: 你反正是与这三种人都没有人给你那个，那你想想，就三种人涵盖了全部了。
0: 其实我觉得在交流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就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喜欢听，就有些时候你能够感觉到你
1: 喜欢听的人个别的
0: 啊，
1: 90%
0: 那你就可以经常的交流。如果是别人不爱听的话，有的呢就直接跟你说，有的时候你不要跟我说了，我不想听这些。
1: 有人岔话题，
0: 就有的人
1: 直接说脸上，
0: 真的就是说脸上。我就是听人家也说过这样的事儿，就是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我也听不懂，我也不想听，我也不关心。那你就恍然大悟。
1: 你这非得到这个程度才恍然大悟吧。
0: 对，就有人跟我说这样的情况。那还有呢，就是你自己能够察觉了。就你在给别人说你们家小孩啊或者什么事儿，然后人家呢就是他说他的，你说你的。然后他在说他的孩子的时候呢，你觉得挺好的。那当你在说你孩子的时候，那他就是不接话了。或者是他正好在他在说他自己家的孩子的事儿，或者是他在说别的事儿，你就立马要知道，你不要再说了。
1: 你要敏感一点
0: 啊。对，但是呢，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你给他说，他能够就比如说你啊，就我有时候在节目之外啊，或者什么，我就喜欢跟小东在这说一下，就跟小东说一下我们家小孩的情况，就请他给分析一下。就是啊，今天小孩发生什么事儿了啊？小东就是说啊，孩子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啊，哪儿你做的不好啊？就是该说我的说我，该说孩子表扬孩子就表扬孩子。有时候我对一些
1: 客观分析，
0: 对，我就对一些对一些孩子事情拿不准，然后你就会给我一些肯定啊，或者给孩子一些肯定。
1: 出
0: 肤
1: 过点，问题出在哪儿？你一下就
0: 那这样呢？我就是每天家孩子发生什么事儿，我就喜欢和你分享一下，了解一下，沟通一下。那还有呢，就是有的朋友，就是我感觉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他的孩子也很优秀，就是他是一个能够懂得和别人分享的人，那他的孩子也确实很优秀。那有时候你给他说什么，他的时候，他就是能够很清晰的给你也是给你分析。你像你没有孩子，你也不会说就是对孩子，我们家孩子有没有这个比较的心，
1: 不
0: 存在。
1: 就我就是客观的看，
0: 对，客观的来看问题。
1: 第三人角视角。
0: 而且呢，像你这样的就是也不会说因为我没有孩子，所以
1: 嫉妒，
0: 不存在嫉妒这个。还
1: 到处求爷爷烧香。
0: 还有一个，
1: 那我就那个了。
0: 对对，你如果特别想要孩子的话，你不能提孩子。
1: 对，
0: 你别说你孩子怎么优秀或者怎么样了，
1: 没有概念。
0: 对，然后就是你也 不嫉妒人家有孩子，对对，
2: 不反感，不嫉妒，不波澜，
0: 就是
2: 我只是在分析这件事儿。
0: 就是如果说你别说人家孩子优秀了，你就不能踢你孩子，一踢孩子我没有孩子，然后就是这样的。
2: 所以、
0: 这个、
2: 人的问题就是任何事儿都不能到了不能提的程度，怎么不能提？
0: 对，对对
2: 生与死都能提。
0: 我刚才说的就是像你们的沟通，还有呢就是他的孩子也很优秀，然后他你每天给他说一下，就是聊天啊，或者朋友聊天啊，沟通啊，那你给他说家里的孩子什么事情啊，他也会帮你分析，然后帮你就是说一下孩子，今天你们家孩子发生，他就觉得是聊天嘛，沟通嘛，他也可能也在学习啊，也在什么也在了解一些孩子情况，可能也喜欢孩子的情况，那你就可以沟通。那如果说有的人就是真的就是
2: 你听你说就烦，
0: 聊不了，
2: 马上
0: 聊天死的那种，
2: 脸色
0: 就你可能和他，你应该能，我觉得作为成人应该能分清这样，就是这个话你给他说，这个话给他说，这个话给他说，
2: 那你这不就找人下面聊吗？那你是叫招人下面条吧？
0: 就是有人
2: 见人下菜碟，
0: 对
2: 不对？
0: 有人就喜欢，比如说，哎，你给他聊个电视剧，你给他聊个什么，什么旅游，有人呢，你给他聊个美甲。那你如果说你能够兼容这些的话，你可以去做；如果你不能兼容的话，你就不要去做。
2: 所以见人下菜碟这句话也不见得是反义词，对吧？
0: 见人下，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没有伤害别人，你只是给别人，
2: 你说的话伤害我了。你孩子优秀，我孩子不优秀，你伤害我了。
0: 那见人下菜碟，那这就不叫那个了吧？然后见人下菜碟，其实我觉得可能有一点褒义的，就是你
2: 那叫因地制宜。
0: 这对见人下菜碟，就是你见什么样的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儿，
2: 站着说鬼话。
0: 对，比如说你下菜碟，你。菜碟是什么？
2: 菜碟就是我只吃素的，你不要弄荤的。
0: 就是来个大人物，你上好菜；来个小人物，你上个素菜。
2: 不是，菜都在这儿放着，大人物、小人物自己挑。大人物的掏贵的，小人物的掏便宜的，这不就是大人物喜欢吃油腻，小人物吃清淡，这没有什么不好。反过来，更多大人物还喜欢吃清淡了，更多的小人物还喜欢吃点油腻的了，因为油腻平时吃的少。所以这是第一个关于孩子，另外一个关于老公和家庭，就是你家里很有钱，比如说大环境不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人家就是紧衣缩食吧，反正过得去就 OK。你天天都下馆子，你天天都是换，今天照片拍，我又换辆车，明天我又换个首饰，你看我这个项链怎么样？这个项链才20000多块钱，然后。我今天又买一身这个什么衣服，那你要这么干的话，那人家也烦了。
0: 那肯定。
2: 首先一个，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人家就要举报你。
0: 对。
2: 你就玩完了。我跟你讲。
0: 低调一些吧。
2: 对。所以说你不能够，第一孩子不能炫，这咱已经明白了。第二财富不能炫。你明白了吧？第三一个。人脉关系和权力不能选，有什么事找我，我给你办。
0: 我爸是李刚。
2: 哎，对了，你这个也能办，那个也能办，你怎么什么事到你这儿都能摆平？你是多大的贪官呐？又毁了。又麻烦了。对不对？那还有一种人是炫老公，你看我老公的帅，给闺蜜看，老公帅，给这闺蜜看，
0: 哪天就成别人了。
2: 闺蜜就蜂拥的往上上啊，因为她往外说你老公怎么样？哎，我老公可好了，又会做饭，情商又高，
0: 这样的事儿还少吗？
2: 会挣钱，她觉得我对外说我老公好，不是显得我很幸福吗？不，你在你眼里是炫幸福，人家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你老公那么好吗？要不然我也尝试尝试。我真见过这样的，
0: 真是。
2: 我以前
0: 有这样的。
2: 我以前有个朋友就是这样，他媳妇儿就是属于就特别喜欢夸老公的。再加上老公来给他送饭。他在外边就是干营业员，中午没法吃饭嘛。那你带饭呢？带饭是凉的，送饭是热的。他没有微波炉。
0: 那时候没有是吧？
2: 那时候没有，而且他那个就小店，还装不了微波炉。结果呢，他一个班两个人，他媳妇跟另外一个人没事干了就聊。哎呦，你老公又来了。这送了什么呀？哎，真好吃，下次再多带点，下次就带两份。哎呦，你老公的手艺真好，一次两次三次五次，要不然到家来吧。大家来让老公做一顿叫你尝尝好。哎呦，你家里这收拾的也好，那这我老公弄的花，这我老公弄的这个盆景，这我老公收拾的，哎呦，墙上你看多幸福的照片，哎呦，可好了。哎，人家出轨了。哎，就是这个人出轨了。你看，就是因为她完全把老公包装成一个非常完美的，
0: 我在想啊，她老公天天给她送饭是什么目的？刚开始
2: 老公没有，
0: 刚开始没有，
2: 她老公是我的朋友
0: 哦，
2: 所以我知道内情
0: 哦。

0: 是我朋友，她都说我没有想什么。
1: 哦，
0: 到后来你猜怎么着？
1: 嗯，
0: 她老公跟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她就说，嗯，你看她，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就给她送个饭，我送完饭扭头就走，我不敢多说话。
1: 嗯嗯，
0: 然后就她那搭班的女的，不是一个两个，
1: 嗯，
0: 就看我那眼神都不对了，你知道吧？
1: 嗯，
0: 本来正常的啊，老公来送饭，人家到一边去
1: 不就完了吗？那男的你把持住呀，你这么好的。
0: 不是，她跟我说这个现象，她说我是这是咋回事？
1: 嗯，
0: 啥意思？啥意思？
1: 高总出轨的是男性，是
0: 不是
1: 被陷害的还是？
0: 你看，然后就是她那个就是闺蜜的，就是不是闺蜜了，就同事啊，有结婚的有没结婚的，被她这么一夸吧，一开始因为我这个同学我是知道的，其貌不扬，不是大帅哥，反正但是呢也耐看，反正七八十分是有的，
1: 嗯，
0: 也不至于多差，对吧？一正常情况下人不会注意他的，
1: 嗯，
0: 但是进不是老婆夸呀，
1: 嗯，
0: 今天夸手艺好，明天夸脾气好，后天夸能挣钱，
1: 嗯，
0: 大后天人脉广，
1: 嗯，
0: 其实我知道他啥都不是，
1: 嗯，
0: 他就一般人，但是夸的乘以十了，你知道，或者加零了，那人家又没有跟你接触过，对不对？然后人家到家来，到家来之后，我说他怎么着了？哎，他说你看这中间就弄啥不那个，老婆出去接电话了，出去买东西了，他人家那个女的就开始给他眼睛放电，就这一小会儿不在就开始各种，哎呦，我说那这咯噔一下，我说那你这个东西，他说我该如何？
1: 嗯，
0: 选 A 选 B 选 C，
1: 嗯，
0: 我说你平心而坐吧，
1: 嗯，
0: 我不好告诉你该选哪了，我怎么告诉你？
1: 嗯，
0: 人家给你放电你接受？
1: 嗯，
0: 那我不能怎么说？
1: 嗯，
0: 人家要是给你放电你不接受，那你伤害一个女人的心，对。我不能说，
1: 好好好，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
2: 哎，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3: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4: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我们刚才也聊到关于孩子呀，
1: 孩子不能夸，
0: 老公不能夸，
1: 老公不能夸，
0: 媳妇也不能夸吗？
1: 对，老婆也不能夸。有人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你媳妇儿，我媳妇儿可好了，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温柔贤惠。你说这个话，在同事心里就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在男同事心里就会乘以十，就会有好感。你来，哟，嫂子来了，快坐。那么热情，怎么热情？这是因为你经常给他们，对吧？但是女同事听了就反感，有多好啊？怎么就回头来就我见见？到同事聚会吃饭的时候把媳妇叫来，
0: 你看真漂亮，
1: 真漂亮，真贤淑。男同事就殷勤的，又是上菜，又是刀菜，又是上酒的。女同事就各种嫌弃。你知道吧？就是就跟那个什么，就是各种挑剔的眼光。女同事绝对没有就是去夸赞你的那种心。男同事那本来见你就正常，但是你这一说，哎呦，真的吗？这个就是叫什么？
0: 就你听这个时候，男的和女的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
1: 截然相反，
0: 截然相反，
1: 截然相反。
0: 女的就是也没你夸的这么好，
1: 哎，
0: 对吧？
1: 他会用
0: 贬低眼光，就同性的眼光。或者是我和他比较，然后即使他比你优秀，你可能嘴上也不承认，
1: 因为你天天夸嘛。
0: 对，
1: 天天夸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但男同事就觉得，哎呦，用嫂子怎么，后来他媳妇就说，怎么了，怎么你们男同事都那么热情吗？他说我天天夸你。后来人家说，哎，那老王天天夸你啊，说你在家里这个菜这个菜你会做吧，哎呦，还真是会做，你都知道这个毛衣你会织啊，说是的，这个孩子你带的好，对呀，你看你的强项俺都知道，哎，然后嫂子你看，你要不然你给我织个手套吧。我跟你讲，那就这就不一样，这就容易出问题，对吧？孩子不能夸，老公不能夸，有钱不能夸，有权不能夸，是不是？所以呢，不要分享喜悦，哎，这是一个，不要炫耀成功，对吧？你自己有什么成功，你炫耀可不能，你自己
0: 就是这个人心啊，真的是你不要低估了人心，然后
1: 你往坏上想，
0: 对你自己觉得分享啊，或者是孩子呀、什么的，
1: 太单纯了。
0: 你看有时候之前和一些老年朋友在聊天，一些老年朋友就是。那比就不比孩就比孙子了，对吧？
1: 你还比孙子，儿子不能比，你还比孙子？
0: 对，不是比孙子，你就不要说了，就说人家就是，比如说啊，这两个小孩他孙子，两个小孩差不多大，对，然后就是。他有时候是这样的，
1: 孙子钢琴，
0: 比如说我孩子可能也都差不多，然后在孙子辈上呢可能就不一样了。那你说孩子都很优秀或者都一般，然后大家也都知道，然后这个孙子呢，哎呦，都一样大，然后你在哪个学校，我在哪个学校，对吧？还有呢，就是你学习怎么样，他学习怎么样，然后呢又有的呢，就是甚至他的孩子比你的孩子还优秀，
1: 对，
0: 但是孙子呀不如你的孙子好，
1: 对，
0: 然后他就开始不服气，然后他也不跟你交流，人考多少分什么的也不跟你交流，然后人家也不想听你的，
1: 对
0: 啊，或者是他会试探你家孩子考多少，但你问他就不说，就有这样的。
1: 对呀，我跟你讲，真正能守得住不说的人才是高明的人。你也别说好，你也别说闹，有的人一个劲贬低自己孩子也不行。你贬低多了传到孩子耳朵里，你爸可不是这么说的，你爷爷可不这么说的哈。就是不说，笑而不语是最高明的。你知道吧？这是不能炫耀成功。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要说三道四。就是咱俩在一起去说老王、老李、老赵的事儿，尤其是你都认识的，你一说，保不齐旁边的人就传给他了。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说这个事儿，咱不说谁，大家心知就是暗知啊，可能是他，但是我没明说呀。这个倒可以，对吧？我们说的是那边那个单位的人什么事儿，就是总而言之不要说三道四。
0: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说三道四可能是说别人不好的，说别人好的或者什么也不行。
1: 那不行，对。
0: 真不行，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见了，就是说咱俩关系好。那你给这个第三个人说的，他不喜欢你，对吧？你们的关系不好，
1: 对，
0: 那你本来和他一个正常的朋友和同事还能相处，那你说了你和他的关系好了之后，那行。那一个是在之间不能说什么话了，他不会跟你说一些真心话了，然后他也会。你可能不知道，你没有这种意识，但是他心里面清，
1: 对，
0: 他可能会套话呀，或者怎么怎么样，
1: 那是的，
0: 对吧？然后你可能把你这个朋友也伤害了，出卖了。
1: 所以说
0: 真的是这样，
1: 所以说
0: 就好话坏话，然后你和朋友之间你就不能表达你和谁谁谁关系好啊，和谁谁关系不好啊，
1: 嗯，
0: 你就自然而然的相处，
1: 嗯，
0: 就是真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1: 对，还有一个呢，不能要装聪明，
0: 嗯，
1: 有什么事情我来帮你解决，我来给你出主意，我来给你支招，
0: 嗯，
1: 这都不行，
0: 嗯
1: 别人都得，如果你真有这个能力，人家会三番五次的，你看你帮我想想办法，
0: 嗯，
1: 一二三，真心的这个时候你再说那么十分之一，
0: 嗯，
1: 你说我来弄你弄，我跟你讲出了事儿，嗯，按照你的方法做坏了怨谁，
0: 嗯，
1: 这是个大问题吧，
0: 嗯，
1: 有很多人好为人师，
0: 嗯，
1: 老是想讲解给别人说怎么弄怎么，出发点可能都是好的，
0: 嗯，
1: 但结局特别不好，
0: 嗯，
1: 你说对吧，
0: 嗯，
1: 所以人呢，啊，一定要注意跟周围人搞好关系，就得要第一不要去装，就是你很高明，第二不要去，你真的高明你也不能说，
0: 嗯，
1: 就是一定要保持低调啊，要跟大家融为一体，就当你不存在一样。
0: 嗯，
1: 可是这很难啊，
0: 嗯，
1: 人往往都有一个炫耀的心，老想异于别人，
0: 嗯，
1: 老想穿个漂亮，这别人都回头率，老想怎么，可不
0: 是
1: 这样。
0: 就是你表现的就是你很优秀或者是什么，别人在用得着你的时候，
1: 嗯，哎，夸你夸夸你，
0: 等到用不着你的时候，
1: 或者是想回你的时候，
0: 就怎么说呢？就是别人在欠的一些情，他不好还的时候，
1: 嗯，
0: 他就会远离你了。
1: 是的，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人啊，就是你曾经说过什么露出破绽来，他现在记得了。当需要出卖你为自己换来红顶的时候，为自己换来利益，他直接就可以把你出卖掉。
0: 嗯嗯
1: 啊，你看当时他说过什么什么什么，你听，还真是的嘞。
0: 嗯，
1: 看
0: 你刚才说到这个问题，我还突然想到那天看到一个，就是好像是就是教你怎么你要是想做生意开店啊或者什么，他就说到一个，
1: 嗯，
0: 他说你不要和客户处成太好的朋友。
1: 对，到时候你钱都不好要了。
0: 你处成太好的朋友的时候，
1: 人家说我用现在没钱，
0: 对，
1: 我以后给
0: 你。
1: 你
0: 处成太好的朋友，他可能他就不来了。
1: 对啊，
0: 就是他，
1: 因为他不好意思消费了。
0: 他觉得，对，他觉得你来吧，或者是什么，就是关系太好的时候，他就是可能有更多的顾虑。
1: 对，
0: 或者是就是
1: 收钱不好收，
0: 左
1: 也不是，右也不是。
0: 然后你送多送少，大家就客客气气的当成客人就行。
1: 熟人，
0: 嗯，
1: 哎，你来就行，不多说，
0: 嗯，
1: 千万别问人家老公干啥的。
0: 嗯，对对对，不要了解这么多。
1: 前三号
0: 你了解多了之后，人家就不来了。
1: 那他要主动跟你说呢，
0: 嗯，
1: 你也不打听，说多少就算多少。
0: 嗯，对对对，
1: 哎，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啊。好，接下来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活动哈。我们正在组织的这样一个活动，就是沂蒙山天蒙山景区啊，这个地方离我们大概有200公里的路程，嗯，最多3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啊。这个它的海拔达到2000米啊，2000米，它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8%，是真正的天然氧吧。那我们在山上呢，会参加这个实景的演出啊。一边走一边看啊，就是我们在山上的时候，很多的景点都是在山上，我们是坐索道上去的啊。很多老年朋友也是说我不能爬山啊，那这次呢，我们是带着啊老年朋友坐索道啊，上下索道都是可以的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去这个打卡网红地北方小青麦，还有西野花田晒秋场啊。那这次呢，我们是特色的午餐啊，在山上来给大家准备的特色午餐，豪华的大巴车往返有保险，我们还有徐州广电的主持人带队，在天蒙山啊，真的我们可以趁着这个春季哈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光，美好的季节啊，到我们的这个天蒙山去感受一下。那我身边也有一些人啊，

说有的很大部分人都没有去过，因为可能觉得没有特别的有名气啊，但是去过的朋友一定会说非常非常值得一去。那天蓬山呢是有云海，有悬索桥，还有这个我们坐的是索道，如果是雾气蒙蒙的话真的就是在感觉在天上一样，有云海的趁着这个阳光正好，我们一起到这个天蓬山景区去感受一下这个我们电台的特惠独享价呢是每人99元，那上下索道的价格呢是135元，那加起来呢就是99加135就是234元一天包括上下的索道。我这两天和朋友老年朋友在沟通，我们也是给大家说得很清楚这个价格。那老年朋友又说哎呀也看了他这个景区的这个索道就是这样来进行收费的我们还给他谈能不能再便宜点结果也只是便宜了这个5块钱，没有更大的优惠了哈。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来进行咨询。

0: 好，
1: 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另外呢我们还有说一下这个好视力的活动，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大家注意了，马上要有一大波的专属福利要补贴到您。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发起50岁的专项补贴，打4008558282购买，统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大家可以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早上一起床眼睛就流泪发黏，擦都擦不干净，严重呢就是眼睛模糊发雾，3米远都认不清人，您别犹豫，抓紧时间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眼贴眼睛上呢温润舒服，就像做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新水润，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了。现在呢就可以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收音机，再加一大瓶保护眼睛的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惊喜好礼，只送50岁以上的听众，10分钟之内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历史上的今天，5月15日，
3: 1918年5月15日，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5号上正式发表，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白话短篇小说，标志着鲁迅以文学为任的战斗正式拉开序幕。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撕开了封建礼教吃人的假面，主人公在病态的世界里看穿了周围人想吃人的本质，也意识到自己或许也曾是吃人链条上的一环，最终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狂人日记不仅在形式上打破了文言文的固有模式，更在思想上完成了对封建礼教的彻底批判，他用看似疯癫的文字揭露了封建制度对人性的压抑与戕害，成为一篇振聋发聩的反封建宣言。这篇小说的发表让鲁迅这个笔名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为中国文学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4: 化玄奥为平易，给典籍以温度，庄子百句现在开讲。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庄子百句。今天我们来讲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邪者至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3000里，团扶摇而上者90000里，去以6月息者也。取自《逍遥游》。今天我们祝福别人前程远大，常常用鲲鹏展翅或鹏程万里这样的词语，他们的来历就在庄子这部书。在开篇的《逍遥游》的最开始，只要你展卷便即刻映入眼帘，北冥有鱼这节文字令许多人醉心，大概是因为其展现的宏大境界。你想，数千里之大的鲲鹏一飞冲天90000里，鲲鹏的天地得有多辽阔呀。不过从现实的立场上来说，不可能有数千里之大的动物，无论是鱼还是鸟，也不能高升到90000里的高空。 那里已然超乎大气层之外，鲲鹏将见于呼吸视听。那么这个开篇意义是如何呢？既然这不是现实的情景，那应该说主要是一个精神境界的形容。你感觉到随着鲲鹏的高升，自己超脱出了平常的世界，跳出了日常的格局，这是空间维度上的极大拓展。那么这是真实的吗？雨果的话或许可以作为一种回应。比大陆广阔的是大海，比大海广阔的是天空，而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新的世界是至大的，只是一般人们忘却了去展开它而已。当你超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原来的一切本身并没有改变，而它的意义就不同了。庄子既有一位待尽人说的预言，在小小的蜗牛的左脚上有一个国家，右脚上也有一个国家，两国之间不断征战，死者成千上万。在蜗牛脚上的这两个国家来看，所征者自然非常要紧，不惜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然而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厮杀实在可笑得很。为什么有如此差异？因为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上关照。同样的道理，如果站在鲲鹏高飞所在的宇宙立场回顾有限格局中人类的种种作为，不是一样很可笑吗？这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而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之后的心胸豁然开朗。好啦，接下来就是译文时间。这篇文章是说，北海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鲲，鲲非常大，不知有数千里。鲲变化为鸟，名字叫做鹏，鹏的背也不知有数千里。鹏奋起腾飞的时候，它的翅膀就像天边的云。鲲鹏海水波动的时候，就要迁移到南海去了。而南海呢，是一大天池。有一部名为《奇邪》的志怪典籍，其中记载着鹏迁移到南海，积水三千里，而后盘旋上升九万里，乘着六月的大风飞去。好啦，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哎，张老师，
6: 哎，
5: 问您个事儿啊。
6: 您说，
5: 日常生活。

0: 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的场外主持人程伟今天来到了金苑艺术团的情景剧创排现场，来解锁退休职工的多彩的艺术生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我们的场外主持人程伟。程伟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哈。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呢稍微有点远哈，是在咱们这个金山桥经济开发区的里面哈。在这里呢，我们在这个社区服务中心的一个四楼，我们在这个排练室里面啊，看到一群非常活力的咱们的叔叔阿姨们正在创排情景剧啊，大家透过我们镜头可以看到。叔叔阿姨们已经是装扮的非常的漂亮。
0: 嗯，
1: 好的，那我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我今天来到的呢是咱们金苑艺术团。那么金苑艺术团呢，他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团体。而且呢，他们隶属于徐州联谊总会。那首先我们还是邀请一下咱们这个会长给咱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团队的整体情况，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去了解叔叔阿姨创排的这个曲目。这位呢是我们的会长，来，我们先走出来啊。会长您好，来，我们先带一下，我先拿一下麦。哎，好的，主持人，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徐州联谊总会的会长，是咱们的厉秀荣。
0: 哦，厉老师，
1: 阿姨，咱们到这儿来，哎，厉老师好，咱到这儿来，这个跟观众好一些啊。哎，往这儿走，不要走心。哎，好，厉会长，能不能您简单先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再给我们大家说一下咱们徐州联谊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
2: 好，首先感谢我们广播电视台的领导。我们这个团队呢，也是去年7月29号才成立的。
1: 哦，新团队，
2: 对，团队，我们的团队大概。

0: 会员呢有4-5百块的保险啊。几个保安的，这几个团队有400个人
1: 啊，400个人的团队。
0: 那也感谢你们对我们这个退休老年朋友的大力支持。我们老年人呢，也就是老有所乐
2: 啊，
0: 大家就是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
2: 嗯啊，想问一下林会长，就是咱们这个团队刚才说是一个新成立的团队，但现在已经吸引到了500-600爱好文艺的咱们的退休职工加入进来了。
0: 对，
2: 哎，想问一下，今天我们这个呢是个群景剧，那么您的这个团队当中还有哪些就是啊团队呢？
0: 哦，我们的团队这中间介绍了不多，
2: 太多，简单介绍几个吧。
0: 介绍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金苑艺术团
2: 啊，金苑艺术团，
1: 嗯，
0: 那呢这个在我们这个团呢、啊，也是说在我们总这个是大
2: 啊、
0: 我们那个团队就是最少的团队要17-18个人，
2: 哇，
0: 最多的呢。啊，有大的胖的，要有100多个，有80多个人。
2: 哦，
1: 嗯，
2: 是。
0: 对，
2: 大家都是这个。哦，太好了，太好了。啊，就是，总之就是，您成立这个团队，就想给咱们退休职工提供一个展现自己的一个舞台。
0: 啊，是是的。
2: 好的。哎，
0: 也是他们呢，就是找到自己的乐子吧，找到自己的爱。
2: 嗯，
0: 让他们说的，说实话很充实。
2: 是，感谢林会长。那咱、哎、那您带着我们，我们去了解一下，
0: 哎、
2: 看看他们的这个创台情况啊。好嘞。可能稍微有点吵啊，我们。好，我们稍微大一下。
3: 再大一
2: 点。不是，拉下来，拉关掉。关掉，关掉。哎，好的，好的。好的，主持人，这就是我们正在这个创台现场。我请我们的这个师傅先把音响关掉，有点太吵了。
1: 嗯，
2: 是这样的，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咱们徐州联谊总会副会长兼咱们金苑艺术团团长徐静华徐老师。啊、徐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刚才已经透过直播的镜头看到大家在创台了哈，想问一下咱们现在正在创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目呢？
3: 我们给
2: 剧
3: 这个
2: 给他。话筒
3: 过去的风格，田丽丽哦，你好，你好，嗯，
2: 哎，
3: 李伟长，你好，
2: 哎，是，
3: 我们学开的这个节目呢，是根据公社队这边的，也是景点的巨星，
2: 哦，
3: 人为造型，我们来尽量的刻画出来，
2: 嗯，
3: 我们开的这个节目呢，也经过我们组委会商量，3-5次的商量，
2: 哦，
3: 商量以后呢，这个大家拍这个。还有一个我们的杨镇长，杨镇长，来来来，
2: 好，
3: 我们尹部长，
2: 啊，
3: 我们的副会，
4: 你的副会长，
2: 哦，你看，
3: 我们尹部长，
2: 是我们，是我们这个这个团队哈，这个是，
3: 我们陆部长，
2: 啊，陆部长，哎，好的，
3: 我们汪部长，
2: 王部长，我们的组织是非常的明晰，所以能够带着大家做很多的这个事情哈。那问一下徐团长，咱们这个团队最大的特色和亮点是什么呀？
3: 我们最大的特色主要是这个严小峰这个风格的经典历史
2: 啊。
3: 再一个呢，我们的剧情很多，
2: 嗯，
3: 有这个歌唱、大歌唱、小歌唱、舞蹈
2: 哦，
3: 还有小戏。这个还有这个相声啦、快板啦，
2: 就是咱们这个团队，这些都会是吧？合唱、相声，
3: 我们都搞一整台节目。
1: 哦，
2: 天哪！
3: 好
2: 啊，太棒了！我以为咱们就只是一个情景剧的这个创排哈，没想到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各位的这个领队们啊，这个是多才多艺。不仅会这个演戏，然后呢我们相声、合唱、舞蹈都可以玩，太厉害，还有乐器，太棒了。那团长，您今天扮演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呢是一个扮演一个刘鹏手下的一个队员。
2: 队员
3: 刘鹏是
2: 啊，
3: 刘团长杨鹏的同志
2: 啊，
3: 我扮演一个这个队员。
2: 队员，
3: 我呢用歌唱的形式表演我们红刺猬的隔壁舞台。
2: 哦，红湖刺猬队。
3: 对。
2: 哦，是，就咱们今天这个曲目叫做
3: 再唱洪湖水。
2: 再唱洪湖水也是一个经典的剧目了，可能我们这个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一个剧目哈。我们可以看到咱们这后面的这个团员们这个整装，咱们半夏每次创牌的时候咱们都是这种全装，这个面对每一次的创牌吗？
3: 是的，我们是的。
2: 哦，带妆彩排
3: 副总都是自己呗。
2: 嗯，
3: 哎，有的时候副总咱们就是也来吃味。
2: 哦，
3: 这条路线是我们杨帆，我们几个组委会的辛苦的一个客人。
2: 哦，辛苦客的，来我们给展示一下，来展示一下
4: 枪，
3: 大枣枪，
2: 枪，哎呦，这道具都是自己做的。哎呦天哪，这个真是太多才多艺了，就是咱们不光是这个剧目是自己创排的，包括我们的这个道具都是自己做的，那咱们这个团队真的是就像徐团长说的哈，拉出去咱们就可以撑一整台的这个节目啊。
4: 我们可以，这个团队可以演
2: 戏。是，哎，那问一下团长，就是咱们这个团队比如说这个老师来自哪里？
3: 哦，我们这团队也认识
2: 的。哦，不大。
3: 有干部。
2: 干部。
3: 有部队专业。
2: 啊，不是，我说就是教我们创牌的老师。
3: 我们
4: 他们都是老师，都是。
2: 哦。好的，好的。
3: 我们组会型的老师。
2: 啊。
3: 就
2: 是、分工
3: 不一样，
2: 分工不一样啊！好的，好的，好的，就是我们自己，比如说
3: 自己编排，
2: 太全能了。
3: 就是拜这个结果，太好，我们才是等待演出。
2: 全能。
4: 他们的舞蹈都难，
2: 是。师姐刚才说了哈，咱们这个团队哈，不光是多才多艺，每个人都就是什么都会哈，而且道具都是自个儿做的，然后这个创牌也都是自己原创啊，自己来这个不断的去完善。那徐团长，咱想问一下，咱们团队目前是多少人啊？年龄最大的有多大？在咱们这个团队当中，哎，
3: 我来介绍一下。
2: 哎，
3: 我们团队目前呢是46人。
2: 46人。
3: 今天呢，有个老年人嘛。我可能有的就是有的要添加了，我爸爸有的
2: 是。
3: 我们这个呢都是很照顾的。在这场，一个总之，就是说尽量五十道，有事做到清牙。
2: 是。
3: 这里是我们最大的老师呢。
2: 最大老师。
3: 罗老师，我们罗老师。
2: 哦。这位老师。哇，您今年刚上？
5: 你好，我是咱们团里边年龄最大的大姐大。
2: 大姐大，哎，
5: 我在我们团长和居委会领导的带领下，居委会领导非常支持我们的活动
2: 啊。
5: 每次演出，领导都很支持。
2: 大姐大阿姨，您今年高寿啊？
1: 大姐大，
5: 我们国家发展强嘛。81岁，
2: 太棒了！对，刚才阿姨自己说我是这个团队的大。
3: 我们六人呢？
2: 哎，好的。
3: 他六人变。
2: 来，杨台长到这里来啊，请把这个您的这个我们麦、不是您这个小麦给杨团长，我们这样直播收音会比较好啊。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个团队对我们本次采访非常的重视哈。这位呢是咱们金乐艺术团的副团长杨征福杨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哈，杨老师他道具是他来给带着大家做的。哎，那想问一下杨老师啊，就是在咱们创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比较深刻的大家的一些难忘的小故事啊，或者是大家成长的一些小细节，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6: 行，就是这个
2: 不用话筒了，没事，您直接说。
6: 行，我们这个团队呢，一个是年龄比较大，这个我们的宗旨就是什么呢？这个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带领老年人这个过好这个下半生的幸福生活。
2: 所
6: 以说我们拍这些剧，是以红色革命为题材
2: 啊，
6: 知道吧？不忘我们的先辈们，
2: 是
6: 当年六学七省，为我们留下这个体现幸福生活
2: 啊。
6: 所以说在老年人。在这个社区，在我们总会的六张领导下，这个来过好这个下半年的幸福生活，我们拍这些红色的经典节目。对，我们讲了以后呢，我们还要在这个社区党支部领导下，在总会六位长 去雷上雷放下，对，推出更精彩精彩的红色歌革命歌曲，
2: 哦，
6: 对吧？
2: 好的，
6: 我的思维当中，下次到时候我们要拍这个电视连续剧《冲岛》，
2: 电视连续剧《
6: 冲岛》，
2: 哦，
6: 现在有一个超级的创演，
2: 哦，
6: 还有报道的剧目要等来不给。
2: 很棒很棒、
6: 嗯、
2: 那想问一下哈，就是咱们平时表演的一些这些创台的节目，我们都会在什么样的舞台给大家来展示？你刚才说是在社区给居民表演吗？
6: 对，这个我们也一直不想到我们社区里来、
2: 哦、
6: 这个在这个社区当中的这个综艺领导下，
2: 嗯，
6: 这个就为这个群众展示这个综艺歌曲、
2: 哦、
6: 另外呢，我们到一些这个大的商场和这个大的机会当中，
2: 嗯、
6: 来展示我们这宣传我们这个、
2: 就是、
6: 这个节目，
2: 明白？就是我们会走进社区，给我们的社区居民表演，
6: 哎、
2: 也会呢参加一些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公益活动，
6: 对对对，
2: 或者是一些比赛，是不是？
6: 对，也参加过比赛，
2: 比赛还有比赛，我们成绩怎么样？
6: 我们这个团队在每次比赛当中。啊，好多这个奖杯也奖
2: 项
6: 了，在我们这个社区训练室里面了都。
2: 哦，在社区的陈列室里面有各位老师的精彩的这个、
6: 对
2: 展现是吧？
6: 对，
2: 那真的是太棒了哈！我们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能够走进咱们金乐艺术团，可以看到我们这支庞大的这个队伍哈，大家都是特别的正能量，特别的有活力啊。
1: 嗯，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团长哈、啊，就是当我们的
2: 团长，我们主持人来聊两句啊。
1: 啊，我们自己创作的，一定对我们那个红色的那个革命时期有着非常深厚的这种感情啊，这种群众基础。那当我们的在创作啊，还有我们的其他的团员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又回到了以前那种激情澎湃啊、那种状态当中，或者是小时候啊年轻时候的状态当中？现在表演带给你们的是什么样的积极力量？还有刚才也谈到了对我们的社会来传播这种正能量，红色的这个革命。
6: 是的，
1: 嗯，
6: 听到这个，我听到这个这样的语言，这样的问题，
2: 嗯，
6: 我感到非常的激动，
1: 嗯，
6: 因为我们是生在福建下，在福建下，
1: 嗯，
6: 我们从小就受革命的教育，而且从我们这些老年人当中都接触到。过去的看了红色电影和革命的歌曲、
1: 嗯、
6: 听到革命歌曲、
1: 嗯、
6: 甚至看到很多的听到很多个的都是革命烈士，
1: 对，
6: 前线跑公路杀人时，
1: 嗯，
6: 为个人的这个安危牺牲，就是换来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幸福，
1: 嗯，
6: 所以呢我们要沿着它经典这个传统这个传承在过去的经典这些革命烈士，
1: 嗯，
6: 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幸福，
1: 嗯，
6: 是吧？他们的牺牲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幸福，
1: 嗯，
6: 这个，所以我们也就为几位呢，就拍下这些节目，
2: 不忘历史，
1: 嗯，
6: 今天我们拍下节目，往上面靠，
2: 啊，
6: 歌曲，歌曲和小品，
2: 啊、嗯，
6: 都基本上往那边靠，
2: 哦，
6: 因为跨越时空，过去的，是吧？这样的，
2: 哦，跨越时空，
6: 啊、还有这个。过去的这个圣斗士锤，
2: 哦，
6: 这些是好多好多的，我们都也研究过，这东西连连，而且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1: 我刚才听到哈，我算一下年龄和时间，我刚才听到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传承，因为如果说在20年前我们采访一些老年朋友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比如说现在都得要100岁的老人，比如说你80岁，当时他们还是能够经历过那种抗战时期的，那你再推算一下，我们这81岁，然后他们就是你们在小时候可能听长辈说过，但是你们可能就没有太多的经历过，然后但是小时候也受到了像各种小兵张嘎呀、地雷战啊、地道战啊这种影响，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推迟啊，现在小孩看的和你们小时候看的不一样了，那你们再把这个带到这个舞台，带到社区，然后再把这个传递下去，然后让孩子们了解那段历史，你觉得是不是特别的有意义？
2: 嗯，您觉得是不是特别有意义？在咱们社区
6: 特别有意义，
2: 传达的可能就不光是咱们这个年龄段，
1: 嗯、
2: 还有年轻一代，甚至是小孙子这一代，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6: 所以我们在原点上就是
3: 这个说的我心里去了
2: 啊。
1: 嗯，
3: 我们要传承的，虽然说我们没有。

0: 举例过，
1: 对对对，
0: 那内容是为什么呢？我们警方看过，受了教育，从小受到教育，一到现在，看起来公司的景点，所以我们要传承下去，让他们继续遵守的，不要了解过去，前辈们携手换来的今天。
2: 是，感谢你们哈，而且你们也是都是活跃在咱们社区一线的，能直接的和他们对话。刚才我们说到了咱们这个金苑艺术团呢，也是隶属于咱们徐州联谊总会了哈，那我相信也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平台去展示。那这样吧，因为我看今天叔叔阿姨们都是全妆都带妆了，那我们给大家展示精彩的一小段可不可以？
1: 嗯，
2: 因为我看一下这个时间，我们直播快到了，就是咱们给听众朋友们啊，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展示一小段，好吧？音响不用太大啊，我们在直播不用太大，有一点音乐，然后来一段。您表演接下来表演什么？这个剧目？
0: 不用，
2: 不用，就这一个。
0: 是这个。
2: 啊，您是给大家报一下剧目名字。
0: 那个照片吧。
2: 啊，好的。开一点。不用太大，手机。好，现在开始啊，就直接放音乐开始这一段。哎，好。真精神呀，真漂亮。
0: 拿到最
2: 后。太开心。声音小一点。好。Okay.

0: 好的，好的，我们这个是精彩的亮相。
1: 好，唱得非常非常棒。
0: 是
1: 啊，精神状态非常好。
0: 是的，是的，啊，这是我们第一次走进金乐艺术团哈，那也感谢各位叔叔阿姨的这个直播。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我们会给大家拍一些小短视频，大家赶紧号上为大家来感谢啊，
1: 好的，好的，好，感谢。好，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给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下周的时候，下周一欢迎继续关注我们节目，下周一我们再见。
2: 36乘以18等于等于，
3: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4: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93、FM 105双频同步直播，《我的幸福我做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 105徐州农村广播、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

0: 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转眼又到周末了，在这里呢，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人生这条路很长，未来如星辰大海般璀璨。不必执着于过去的半亩方塘，那些所谓的遗憾可能是一种成长，那些受过的伤终会化作照亮前路的光，时光长河的涟漪终将被岁月抚平或沉淀，而我们站在时光的路口，只需迎着太阳向前走。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受高空低压槽的影响，最近这两天我市天空云量较多，风力较大，早晚的气温呢还算是比较舒适，但是中午前后呢会有一些闷热感。今天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虽然说最近气温呢也是呈现了加速回暖的趋势，但是昼夜温差呢依然比较大，特别是没有阳光的早晚的时候呢，天气还是比较寒凉的。所以说早出晚归的朋友呢，还是要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受凉感冒。
2: 我的青春高8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一个浪漫美好的节日，一个甜蜜温馨的节日。520，我爱你。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让这个世界温暖起来吧。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杜明华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甘心情愿》。
1: 大家好，我是杜明华。如果你是大海，我愿化作沙滩，让你天

今天亲吻着我的脸，如果你是一只候鸟，我要化作你的羽翼，伴你南飞北渡，为你遮风挡雨。520，我爱你，爱你一生一世不分离。一首甘心情愿献给大家，祝有情人风雨不改，爱你依然。感谢您的收听，谢谢。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陈少霞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心上人像打马花》。
1: 雪儿老师好，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陈少霞。5月20日是网友们的情人节，520我爱你，一首《心上人像打马花》带给大家。愿有情人的爱就像520这个数字一样永恒，永远都不会停止。愿天下有情人520快乐，谢谢各位的收听。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松，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生，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7: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1: 妈妈，
7: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2: 自己在外面有喊是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7: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7: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有你在，就是幸福。
11: 我的青春高八度，
13: 我的幸福我做主，
11: 幸福主打歌，
13: 有你才幸福，
11: 幸福主打歌，
13: 幸福主打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生活中，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被眼睛问题所困扰。50岁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眼睛模糊发昏，怕光刺痛，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每天早上一起床，眼睛又干又涩，有时候还不停地流眼泪，眼睛从早到晚都黏黏糊糊的，不管在家看电视还是出门散步都很难受。为此呢，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你在徐州哪里，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推荐大家都来试试，每天贴一会儿，眼睛明显清新舒服很多，眼睛干涩发痒流泪的问题都能有所缓解。只要你年龄符合，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再送多功能豪华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内外双补，不过3重好礼只送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一个浪漫美好的节日，一个甜蜜温馨的节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江德宏带来的一首经典好听的歌曲《画你》。
1: 听众朋友们好，雪瑶老师好，我叫江德宏。人世间最幸福的是爱与爱相惜，心与心相连。我用一生的爱画一个俊俏可爱的你，只为把你永远定格在我心里。在520网络情人节到来之际，我就将一首优美动听的草原歌曲《画你》送给大家，并祝你们节日快乐，有情人相亲相爱，幸福一生。谢谢。

0: 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讨厌这工作，
3: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4: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3: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4: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3: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4: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3: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5: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 徐州农村广播、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9: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0: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雾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一程山水一程旧梦。
1: 同学老师好，收音机旁的朋友们上午好，我是李新户，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旋律非常优美的情歌，一程山水一场旧梦。这首歌核心是在唱逝去的感情与时光的遗憾。一程山水比喻人生中那段共同走过的路，经历过的陪伴，像跋涉山水一样真实却又遥远。一场旧梦是指那段感情如今以梦境般消逝，只剩回忆。下面我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希望你们喜欢，谢谢收听。

0: 我的青春高八度，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幸福主打歌，
1: 有你才幸福，
0: 幸福主打歌，
1: 幸福主打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特别是夏天紫外线强，对眼睛的考验加剧，不少听众朋友眼睛干涩怕光，看不了手机电视，还迎风就流泪，特别糟心，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啥都看不清楚。那您呢，就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吧。26年专业护眼，草本精华能更好的滋润眼睛，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了。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抓住机会，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抢在前10分钟的，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一个电话带走三重好礼。10分钟内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广华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我们徐州地方特色的歌曲，沛县出了个汗流帮。
3: 雪儿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铁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退休教师朱广华。千古汉源地，帝王故里乡，沛县文脉悠长，英雄辈出，一代帝王刘邦从这片热土走向历史长河，留下千古传奇。下面请欣赏歌曲《沛县出了个汗刘邦》，谢谢大家。

0: 时光好不经用，当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又要向各位道一声再见了。今天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下周一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了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999689，4007999689。
5: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4: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 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5: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4: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5: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4: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 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6号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8: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夜幕下的哈尔滨，中共地下党王一民联合各界爱国力量，用热血与勇气捍卫民族尊严，书写抗日传奇。萧光义翻墙躲进了卢家大院后，被卢淑娟等人救了。特务们以追捕逃犯为由闯进了卢家，卢家上下能否成功掩护萧光义躲过危机？ 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83集。
0: 九一八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9: 第83集。
2: 肖光义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活动活动腿。这个腿疼还真轻多了，真像那姑娘说的，这个药真灵验。疼痛一减轻，肖光义也感到一阵轻松，他不由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就在这一呼一吸当中，他忽然觉得有一股非蓝非麝的幽香从鼻孔中沁入自己的心脾，顿时觉得心旷神怡，他不由得又连连吸了几口。这个香气发自哪里呢？当然就在这屋中。直到这个时候，萧光义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被掺进了一位小姐的闺房，是一间过去自己只有在小说和影剧里看到过的那种闺房。萧光义翻了一下身，侧过头向窗前望去，只见三位姑娘还在那儿向窗外看，不知道在看什么。三个脑袋都挨到一块儿了，在那儿说悄悄话。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转身离开窗台，向屋门走去，门开了一道缝，他一侧身，灵巧地走了出去。萧光义从那剪影上看，又是那位叫冬梅的姑娘。萧光义猜得真对，从屋里走出去的正是冬梅。他干什么去？他是奉命去大门前听声的。听什么声？因为卢淑娟和柳絮影在楼上窗户里看见有五六个警察和便衣正在大门里和老田头老司机潘在争吵，话语他们听不得真切，看样子是警察要往院里闯，两个中俄老头拦着不放行，双方正在僵持着。卢淑娟很担心，便打发冬梅去探听。冬梅刚拐过楼梯角，便发现春兰和夏娟各提着一盏红灯笼，分别站立在楼下大厅里，样子严肃而庄重。冬梅知道了，这是老爷要亲自出去了。自打冬梅来到卢家，就看见这两个红灯笼。卢老爷从来不用手电筒，有时晚上到园中走走，或者是打一趟拳，或者是吟几首诗，总让丫鬟们打上这两个红灯笼。冬梅开始弄不明白，这位遇事开通的老爷为什么放着现代化的电棒不用，非要打这红灯笼呢？后来冬梅才逐渐品味出这两盏红灯在绿树丛中闪闪发光的美妙情景，尤其是让提灯的他们穿上白色的衣裙，在红灯绿树的映照下，更是别有一番情趣。可是今天这情趣完全变了，从提灯的春兰和夏娟那绷着的紧紧的脸上看，真有点像穆桂英马前的娘子军就要去冲锋陷阵一样。冬梅一边看一边轻轻地往楼下走，又走了几步，看见老爷了。
10: 只见卢运起正挺身站在前厅的地毯上，由秋菊蹲着身子给他系长衫下边的纽扣。冬梅贴着楼梯扶手轻轻地往下走，他有点怕被卢运起看见，但是老爷还是看见了，他一皱眉，上哪儿去了？
11: 冬梅忙站下垂着手，在楼上陪小姐。
10: 那么现在上哪儿去啊？
11: 小姐吩咐到大门前去看看，看看是出了什么事情。
10: 就这个样子出去吗？衣冠不整，连扣都没扣齐，成何体统？
11: 是，冬梅就回去换衣服。
10: 不必了，整好衣服跟我走。
11: 是。冬梅忙扣起纽扣，又伸手抻了抻衣服襟，站到已经站起身的秋菊一旁。这时候卢运起对门前提灯的春兰和夏娟一挥手，
10: 走到大门前去。
11: 是。
10: 于是两盏红灯前倒，两个丫鬟后随，当中的卢运起迈着方步往大门前走去。卢运起这一来，大门前的争吵立刻停止了。中俄两个老头往旁边一闪，老田头大声对韦警察们说了一句，我们老爷来了。
12: 老田头这句话就像喊了一声口令一样，以齐德音为首的韦警察们都身不由己地把双足一碰，咔，
10: 来了个立正。卢运起站下了，春兰和夏娟往左右一分，面对面地站在卢运起的前面，又把红灯往起一提，红光照在老头的脸上。老头伸手一捋胡须，脸一扬，眉一皱，
13: 你们哪一位是领头的？
10: 齐德英忙向前跨了一步，一举手敬了一个礼。他忘了没戴军帽，没穿制服，就像孙猴打遮阳一样行了一个举手礼，报告卢老先生阁下，鄙人是警佐齐德英，新任道里警察署署长，本想近日就来拜望老先生，以求得您老人家的提携和指教，可是今天夜里忽然发现有披洒反满抗日传单的匪徒窜进府上，为了捕获匪徒归案，也为了保护老先生贵府的安全，便不揣冒昧率领弟兄迎刃而来，不想惊扰了您老人家的清梦，还望老先生多多包涵。
13: 哦，这么说署长先生是领着部下到本宅来搜查反满抗日分子来了？
12: 鄙人不敢不敢不敢，鄙人是为追捕逃犯才来造访的。
13: 哦，这个逃犯是怎么进入本宅的？是谁开门放进来的？
12: 卢老先生言重了，尊府怎么会有人放匪徒进来呢？
13: 不放怎么会进来呀？
12: 跳墙啊。
13: 跳墙？
12: 跳墙。
13: 跳什么墙？
12: 齐德英用手一指高高的大墙，就是跳这个墙啊。
13: 哦，
10: 卢运起眉头一皱，
13: 是谁看见的？
12: 齐德英回首一指秦德利，是警察厅特务科秦景玉看见的。秦德利忙往前跨了一步，行了一个鞠躬礼，鄙人秦德利觐见卢老先生。
13: 啊，
10: 卢运起上下打量了一下秦德利，
13: 你是葛明礼手下的人？
12: 是。
13: 哦，那么你是在哪儿看见有人跳进来的？
12: 秦德利用手往后园一指，在后胡同，鄙人紧追着那名逃犯，相隔只有那么三四十步，等鄙人拐进胡同口的时候，他已经坐在墙头上了。

0: 怎么说，他跑的时候扛着梯子喽？没有没有，没梯子怎么上去的呢？
1: 这是
0: 卢云奇一挥手，走，跟老夫上后园。说完他一转身，迈开矫健的步伐，领头便走。春兰和夏娟忙提着红灯，迈着碎步抢到前面引导，秋菊和冬梅跟在后面紧紧相随。齐德英和秦德利也忙领着伪警察们跟着走上来。老田头忙告诉司杰潘一个人看守房门，也紧跟在警察特务后面，像个督后阵的一样向后院走去。拐过楼房，进入了花木葱茏的后园，手拿电筒的警察便对着树隙花丛乱照起来，两道电光忽前忽后，忽左忽右的闪动着。想不到这个时候，卢运起突然收住脚步，回过头来：“乱照什么？收起来！”“
1: 是。”
0: 手电筒立即熄灭。哼，你们还嫌惊扰的不够吗？卢运起一指大墙外的一座楼房，让人家看见成何体统啊？难道本宅的后院闹鬼了？我这里有两盏红灯，还不够你们看吗？
1: 是是是。
0: 齐德英连忙点头。卢运起转身对提灯的春兰和夏娟一挥手，继续向前走去，一直走到后大墙下，他们才站住。卢运起仰头望着高高的大墙，你们说那抗日分子跳的就是这个大墙吧？
1: 秦德利忙走上前一步，正是。
0: 卢运起循着声音回头对秦德利一招手，你过来。
1: 秦德利忙走到卢运起面前，恭恭敬敬地站上。老先生有何吩咐？
0: 卢运起一指高墙，你上去。
1: 我怎么上去？
0: 爬上去，像你说的那个被追捕的逃犯一样，坐在墙头上。
1: 报告老先生，鄙人没那么大功夫，是不是？
0: 卢运起冷笑了几声，他紧皱双眉，手往后边站的警察堆里一指：“你们谁有这样的功夫？”
1: 我们是。
0: 众警察都默不作声了。卢运起这时候一指秦德利：“我看你完全是无中生有，编造谎言，欺老夫闲居家中无权无势，便来寻隙闹事，制造事端。”
1: 我
0: 秦德利张了张嘴，没说出什么来。怎么，你还想说什么？你不服气吗？卢运起又一指高墙：“这样高的墙，除非背生双翅，才能飞跃而过。老夫一生走南闯北，什么没见过？清朝末年和你们现任的大总管郑孝胥在广东任上的时候，曾经看过几个会飞檐走壁的武侠的演习，他们也只能跳上一人多高的房檐和墙头。要想走高楼越大厦，那得用飞爪走绳，使用起那个手段也得融空，怎么能在你们紧紧追赶当中一眨眼他就上了墙头？你这不是活见鬼，就是有意编造。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秦德利头上的汗珠在朦胧的夜色中闪闪发光，他低下了头，汗珠掉在草叶上，和露珠融合在一块儿。

0: 运起，又一指齐德英等警察。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讲啊？齐德英满陪笑脸儿。
1: 卢老先生见多识广，所说完全是至理名言。所谓墙头越人之说，大概是秦景玉追匪心切，一时看花了眼，鄙人又没经过大脑用番心思，一时也信以为真，这才造次登门，实感抱歉，改日一定登门谢罪。现在请允许鄙人和兄弟们告退。
0: 哦，这么说不搜查了？
1: 鄙人不敢。
0: 好吧。卢运起向站在这群警察身旁的老田头一挥手，送客。嘎，
1: 这老田头一高兴啊，竟用了一句年轻时当听差的答话。
0: 老田头领着那群警察向后园外走去，红灯和卢运起都在原地没动。这些警察再也不敢打亮手电筒了，只能摸着黑向前走去。等着一行人拐过楼房以后，卢运起才吩咐那四个丫鬟，
2: 你们立刻回楼，悄悄地把各个房间和角落都看一遍，以防万一。
1: 是。四个丫头答应着要走。
2: 慢，夜太深了，不要惊动王先生，他明天还要上课，不像我们家竟是闲人。
1: 是。
0: 冬梅没有挑明王一民没回来，也和其他的丫鬟同声应了一声。罗运起忽然一皱眉，
2: 你们少爷回来没有啊？怎么不见他出来？
1: 啊，冬梅忙走前一步，少爷快十一点才回来，他喝酒了，大概现在没醒。
2: 这个自暴自弃的孽障，真是。
0: 卢运起说完，一甩袖子，走，就向楼房方向走去。四个丫鬟忙小跑着站好原来的队形，一同走了。
3: 当当，
0: 钟声敲过半夜两点了，冬梅才和姐妹们检查完全楼。他们主要是检查走廊和没有人住的空屋子，什么厨师、司机等住的房间也都去看了看。至于男女主人的住室，他们怎么敢去打扰呢？在老爷面前也只不过是空答应而已。对于这番检查，冬梅的心里是明明白白的，但嘴上她却一个字儿也不漏。你别看这姑娘好说，那可得分什么事儿。她知道今天这件事情非同小可，要说出去那可了不得。所以冬梅在做检查的时候装得特别认真。另外那三个姑娘还真有点胆怯，真怕把那个飞过墙头的匪徒查出来再要了自个儿的命。唯独冬梅她不害怕，这个丫头她哪儿都要看一看。其他那三个姑娘见此情景还觉得很奇怪，这个小妹妹啊，今儿这胆子怎么大得出奇。哎呀，真是女大十八变，不但容颜变得好看，连胆子都变大了。等检查完了，冬梅说她还要去陪小姐，就和春兰他们分开了。直到这个时候，春兰他们才有点矫情，他们想，这枪响以后，冬梅就跑回去取开后楼门的钥匙，当时说小姐要用，现在检查的时候呢，
1: 还一点都不害怕，这会儿呢又跑回小姐的房间。虽然说冬梅是小姐的贴身丫鬟，两个人好得不分主仆，也常有陪伴小姐睡觉的时候，可是今天这些事儿加在一起，可真有点奇怪了。咱们且不表春兰姐妹们的悄悄猜测，再说冬梅，她回到卢淑娟房中一看，屋里还是黑洞洞的，没开灯。冬梅听见卢淑娟在床上轻轻地唤她，便关严房门，走到床前。冬梅俯身一看，只见卢淑娟和柳絮影两个人正依偎在床栏上，直眼望着冬梅。冬梅忙坐在他俩身旁，手向沙发那边一指，身子往前一探，脸上显出一副很神秘的样子。哎，我告诉你们呢，他八成会飞。哦，你怎么知道？您听我说呀。冬梅刚要说，又停下，转身下地，轻步走到沙发前边。他低头一看，只见那会飞的小青年脑袋枕在沙发扶手上，腿当愣在地下，正一动不动地躺着。
3: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4: 1934年的冰城被黑暗笼罩，王一民扛起抗日大旗，与爱国志士并肩，书写热血救国的激昂篇章。稍后请继续收听夜幕下的哈尔滨。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福利了。福利数量有限，大伙儿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 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 400-855-8282 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夜幕下的哈尔滨，柳小姐和肖光义在卢家相认，二人因罗世成紧密相连，王一民彻夜未归，他这一晚上又遭遇了什么？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84集。
5: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6: 第84集。
7: 冬梅又把腰身向下弯了弯，这脸呢，离那小青年的脸只剩半尺远了。

这两个姑娘听的是津津有味，兴高采烈。等冬梅一住嘴，柳絮影先忍不住了，哎，这么说这个小青年就是不会飞也一定会有别的出奇本领，要不怎么能一眨眼的功夫上了墙头呢？嗯，要我看呢，那会飞是瞎话。罗淑娟摇了摇头，他要能飞上墙头就能飞落地下，那还能摔伤呢？嗯，小姐说的也对。冬梅点了点头，嗯，我看咱们别瞎猜了，现在全楼都睡了，小姐咱们开开灯，干脆问问他本人得了。嗯，好，冬梅你先拉严窗帘。哎，冬梅答应着去拉窗帘，两个姑娘从床上下地，在暗中整理一下衣服，冬梅跑去开灯，灯打开了，屋里骤然大放光明，三个姑娘都站在沙发前边看着那个正睡得香甜的小青年。由于受到灯光的刺激，那小青年的眼皮颤动了几下，但是没有睁开，脑袋往沙发里面摘愣了一下，仍然睡着。他大概太疲劳了，在他那年轻稚气的娃娃脸上抹着两道暗黑色的指痕，大概是床单上的油墨或者汗水染上的。黑色的学生服上还挂着片片白色的浆糊，一只手插进上衣怀里，床单就是从那里掏出来的。正在端详着这个小青年的柳絮影，越看越觉得这个小青年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在哪儿呢？他一时间想不起来了，他忙把这感觉告诉了卢淑娟和冬梅。冬梅忍不住问卢淑娟，哎，小姐，我们总这么看着也不行啊，我得把他招呼醒啊。嗯，好吧，你招呼他，不过要轻轻的啊。哎，冬梅忙走到沙发后边，伸出两个手指捏着小青年衣服袖子轻轻往上拉。哎哎，你醒醒吧，哎，你醒醒吧。这小青年吧唧吧唧嘴儿，还在睡。冬梅增大了拽袖子的拉力，哎，你醒醒啊，哎，你醒醒啊。这小青年猛一哆嗦，忽然睁开了眼睛，那黑溜溜的眼珠只一闪又忙闭上，挤过了两下，然后又睁开，惊奇地向四外看，看人也看屋子。当萧光义又一细看柳絮影的时候，忽然眼睛一亮，哎呀，我认识您，您是柳絮影小姐，我看过您演的戏啊。萧光义刚一说完，柳絮影也忽然一拍手，几乎高兴地跳起来，啊，我也认出来了，我认出来了啊，柳小姐，您认识我？我认识你，姓萧，叫萧光义，是一中的学生，对不对？啊，萧光义腾的一下从沙发上跳起来，身子一歪，哎呦，他觉得腿又疼了，扑通一下坐下，他一只手捏着被扭痛的左腿，一只手直指着柳絮影，您是怎么认识我的？我柳絮影忽然奔到萧光义身旁，一把拉住他的手，用力摇晃着，我怎么说呢，先让我好好看看你。

0: 你是我的弟弟，一个好弟弟啊。
1: 随着这句话，两滴泪珠从柳絮莹脸上滚下来。
0: 我是您的弟弟。
2: 萧光义的黑眼珠瞪得像琉璃球一样圆，他惊讶地望着柳絮莹。
0: 我怎么不知道？
1: 可我知道你呀，知道你很多很多事情，包括最最机密的事情，像在建国纪念碑前的搏斗，在一中大礼堂的大胆行动，在北市场大集会上。
0: 行了行了，您别说了，您别说了。我
2: 萧光义那娃娃脸鼓胀的通红，极度的惊奇使他呼吸都紧张起来了。
0: 您快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吧，您可把我弄糊涂了。我只在舞台上看见过您，您怎么就啊？
1: 我可早就看见你了，有时候还天天看
0: 啊。在哪儿？
1: 在照片上。
0: 您在照片上看我？
2: 萧光义猛然停住话头，
1: 他那直望着柳絮影的黑眼珠忽然放出了异样的光彩。他看着柳絮影的脸，
0: 啊，我忽然发现您的眼睛、鼻子、下颏像我一个比亲兄弟还亲的同学。
1: 你那同学是姓罗吧？
0: 正是，叫罗世成。他和您是您？不对呀，您姓柳，他姓罗，这不是一家人，
1: 不姓一个姓儿，就不是一家人了。鲁迅先生的哥哥姓周，曹操的弟弟姓夏侯，那各有各的情况
0: 啊。这么说您和世成哥哥是一家人？
1: 我是他的亲姐姐
0: 啊。姐姐！
2: 萧光义忽然抓住柳絮影的一只胳膊，挣扎着站起来，他像是要投到柳絮影的怀里，但又停住了。他歪歪斜斜的向后退了两步，双手下垂，恭恭敬敬的向柳絮影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
0: 姐姐，世成是我的哥哥，他不在了，我就总想寻找他的亲人，我要把他的亲人看成自己的亲人。今天这样巧的遇到您，就请您收下我这个弟弟吧。
1: 萧光义说不下去了，两行热泪顺着腮边滚下来。
2: 柳絮影忙奔过去，用力拉住萧光义的两只手。
0: 弟弟，你是我的亲弟弟，是我的好弟弟，我为有你这样英雄的弟弟而高兴。你使我又看见了世成。
1: 柳絮影的眼泪也顺着双颊流下来了。
3: 这时候，一直在一旁看着这场奇异的相认的卢淑娟忙走过来。
1: 哎呀，瞧啊，你们姐弟相认是件喜事，淌什么眼泪呀、快扶光义坐下。
3: 冬梅这时也忙跑到沙发后面要扶萧光义坐下。
1: 这时柳絮影直着眼睛看了看卢淑娟，忽然对萧光义一摆手。
0: 别坐呀、光义，不能光我们俩相认呢。
1: 柳絮影用手一指卢淑娟，我告诉你，这位

0: 小姐也应该是你的亲人呢。
1: 啊，卢淑娟吃了一惊，我也是亲人。
0: 那当然了，卢小姐，你先别着急，马上就会明白。
1: 说到这里，柳絮影往萧光义身边一靠，把嘴凑到萧光义耳边上，用一只手挡着，拿眼睛斜溜着卢淑娟，说上了悄悄话。我告诉你，留着我的家，留着。哦，萧光义一边听着，一边也用眼睛盯着卢淑娟看。他盯着盯着，两只眼睛又放出兴奋的光彩来。还没等柳絮影说完那悄悄话，萧光义忽然一乐，对着卢淑娟猫腰施了一礼。
0: 卢小姐，光义是一民的老师，一民老师是我终生难忘的恩师，所以您，哎呀，你……
1: 卢淑娟脸刷的一下红了，她一只手捂着脸，一只手去抓柳絮影。
0: 你这个死丫头，你真坏！你们姐弟相遇，你还把我拉上，你……
1: 柳絮影一闪身，藏到冬梅身后，冬梅一边挡着她，一边笑着：“
0: 小姐，我看这门亲呢，您得认一下。”“
1: 嗯，你也跟着胡说。”卢淑娟举起手要打冬梅，却让冬梅给擒住了。这时候柳絮影从冬梅身后跳过来，扳着卢淑娟的双肩：“
0: 哎呀，快别闹了，别闹了，你看看都三点钟了，一会儿天就亮了，得赶快想个办法安排光义呀。”
1: 经柳絮影这么一说，屋里的人立刻都严肃起来。

0: 落地室的大钟敲响了三下。你别看这钟大，声音可特别柔和，就像从几里地外传来的声音似的。等这钟声一住，屋里显得特别寂静。冬梅看了一眼卢淑娟，
1: 哎，小姐，您看这样行不？
2: 怎么样？
1: 我上门房把田大爷招呼醒，让他悄悄开开门，由我和田大爷送他出去。
2: 哎呀，不行不行，这事儿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
0: 柳絮影也摇着头，
1: 是不行。再说被赶走的警察要是派人在门外守着怎么办呢？
0: 你没听说后胡同口还留着人呢，谁知道他们撤没撤啊？
2: 对，今晚上说什么也不能走。
1: 这样好不？咱们马上悄悄地把光义送到一民的房间里去。他那房间除了冬梅有一把开门钥匙以外，谁也进不去。
0: 等明天8点一上班，就往一中给一民挂电话，让他抽空回来一趟，咱们再商量办法，这好不好？
1: 刘淑娟刚一说完，冬梅首先乐得一拍手，好招好招，王老师还会点穴推拿，说不定能把他的腿治好了呢。
0: 对，柳絮影也点头同意，于是他们就决定这样办了。
1: 那么这王一民哪儿去了呢？他怎么一宿没有回卢家大院呢？
0: 王一民当然不能闲着，
1: 他把赛尚霄送进孔氏医院以后，就忙于布置撒传单的工作，一直到后半夜1点，他才从道里巡视回来，赶到道外五道街谢万春的新居，一直睡到早上5点才起来。他扒了2碗高粱米饭，离开谢家，打算去南岗花园街找李汉超汇报情况。夏天的早晨，5点多钟，太阳就冒红了。城里人多半都习惯晚睡晚起，这太阳影子照上窗棂子，有些人还不大愿意从床上爬起来。谢万春住的这一带

0: 稍微有一点不同，但街上的人呢也还是稀稀落落，可以数得过来。走在街上，王一鸣看到这五道街一带也贴上了传单，有的人已经在看，有一张前边还围了好几个人，一个年轻人在小声念着，另一个中年人一边听着一边回头回脑的看，这脸上露出惊讶兴奋的神情。这中年人一看王一民走过来，便用手一拉念传单的年轻人，声音马上停止了。看的样子这几个人是一伙的，王一民怕妨碍他们看下去，低着头快步走过去。当王一民拐进正阳街的时候，情形和气氛忽然不一样了。只见街上的人都急匆匆地走着，脸上的表情也不一样，有的激动，有的震惊，有的兴奋，有的麻木。有两个警察提着水桶，拎着刷子，东张西望地往墙上看。又有两个警察正站在墙拐角的地方，用沾着水的毛刷子往下边刷传单。也有的警察挨家敲大买卖家的门，查看有没有从门缝里塞进去的传单。还有的手持洋刀，专门监视过往行人，遇有停下脚步看传单的，就跑过去拽脖领子，拿刀背砍，用皮鞋脚踢。王一鸣越往前走，遇见的警察和便衣特务越多。王一鸣怎么也想不到敌人出动的能这样早，行动的这样快。五点刚过，敌人就布满了大街。从那有组织的行动上看，一定是有统一指挥的。那么敌人的指挥机关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根据他们行动判断，最迟也得在天亮以前，转动整个反动机器得需要时间。而在天亮前，在黑夜里要发现那张篇幅不大的传单是不太容易的。这是怎么回事？哦，王一鸣想着想着，他不由得心里一动，莫非有的同志在贴撒传单的时候暴露了，和敌人遭遇了？一想到这儿，王一鸣的脚步不由得加快了。原来他本想步行走到李汉超那里，但现在他改变了主意，要坐电车上南岗，这样可以加快速度。王一鸣直奔正阳街口摩电车站走去，离街口还挺老远呢，王一鸣就发现有一大群人聚在那里。他又往前紧走了几步，这他才看清楚，原来是警察和特务正在拦路搜查过往行人。所有的行人车辆，包括隆隆而来的摩电车，都得停住，任凭搜索。此时街上的行人已经逐渐多起来，南来北往的人马车辆都被拦截在摩电车道的两侧，斗子车、马车、汽车、大板车、摩电车和车上坐着、车下走着的形形色色的行人都得无条件地接受搜索。拎皮包的你得敞开盖，背包袱的得解开了扣。王一鸣一看这个情形，他就想回避开。他侧目往头道街口一瞥，他发现有两个家伙正斜靠在一家饭馆的门框上。从这两个家伙的打扮和气质上看，准是两个便衣特务。他们正贼眉鼠眼的 盯着大街上的行人干。王一民不由得一皱眉，他心里想，别惹这麻烦了，他就想掉过头来往回走。正在这时，他听见那两个特务喊起来了，站住，往哪儿走啊？
1: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2: 1934年的哈尔滨，日伪铁蹄肆虐，王一民化身爱叶勇士，与爱国同胞们一起用智慧与勇气谱写抗日救亡的热血战歌。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

0: 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囫囵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0: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8: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获准回京，在狭小房间整理文稿，观摩出土文物，写信慰问巴金与萧山。他痛心文物损毁与乱象，带病坚守研究，不改初心。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21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在小房间里就很难受了，酷暑之中挥汗如雨，他却觉得到这时节才真正享受了过去几十年学无专门杂学的好处，特别是难于设想的记忆力的运用及联想的运用便得到的便利处。孤想挤在比目前更糟的环境下，我大致还将是从容不迫超额完成自己安排下的任务的，也真近于奇迹。学他时只是仔细认真，却并没有料想到还能分门别类的记下来，在超估计70岁时能一一自自然然不太费事的写出来，且肯定还十分有用的。什么熟人生人来到房中时都异口同声地说道，好湿好闷，只看到我桌上满是乱稿，完全想不到我就是在8000平方米陈列上万件文物，用我的特别方法在开刀，真做到废寝忘食。世界上这么进行小说写作是一点不稀奇的，至于这么搞新的文物学工作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沈从文右手指关节炎严重，甚至影响到右臂转动不自然，写字时关节疼痛，他也想到有可能会忽然一天即失去作用，结束了50年下笔不知自修的劳动，但不必发愁，因为还学会了用左手写字。到8月份，他已经完成了60个展柜的文稿，此外还写了一些专题小文章的初稿，如谈鲶鱼等。干校决定让沈从文和张兆和一起迁到丹江，那里有文化部安置处。张兆和先去丹江做了点准备，8月4日到双溪和沈从文安排行李，11日两人坐机关的卡车到咸宁中转站，直到20日下午才坐上火车到达武昌后再换车，21日中午到了丹江。文化部安置处是为老弱病人员而设的，在一个采石场的荒山沟里，大约有500间房子，住下500多人。沈从文和张兆和出来被安排分住，过了些日子才调到一处。他们住的一间房子窗后靠山，十分清静，屋里东西无尘土，桌子柜子干干净净，张兆和十分满意。他说以为几十年住处或属这里最好。张兆和的劳动比起在咸宁时要轻不少，但是杂事儿多，学习辅导、帮厨卖饭、修猪圈、搬沙运土、开小会等等，基本上从早忙到晚。他还是蔬菜班的班长，要管理菜地。沈从文因病免出劳动，但要参加学习。因头昏重、地势高、缺氧、心脏供血不良，除学习即躺下，他很少出门。一出门看到的总是手拄拐杖行动蹒跚的老朋友，和一个伤兵医院差不多。这些人日常还参加种菜、种树、搬石头任务。静静的顿河译者金仁先生就是我和家人中到达之后第二天故去的。我平时已不大便于行动，兼或拄个拐杖看病取药，总常常见雪峰独自在附近菜地里浇粪，满头白发，如汉代专客中老农一样。这里的生活条件似乎好了一点，至少房间是干爽的，但沈从文的身体却很糟糕，血压经常升到240，心脏长日隐痛，这都算老毛病了。手脚关节炎逐渐升级，折磨得厉害，写字儿越来越不灵便。他满心装着一大堆杂文物，却没办法展开工作。能做的事儿，一是继续把服饰资料的修改补充想法写成千条备忘，像在双溪时那样；二是琢磨修改双溪时写的几首诗，冬天新写一首文化史诗《战国时代》；三是写些文物小文章，如古的形象在文物中的反应，唐宋以来丝绸彩色加工、
履带问题。

0: 冬季的某天，他在一张16×9厘米的小纸片上写了篇杂记，从针刺麻醉中得到一点启发，沉痛之极。大意是说，他把自己沉浸到那些杂文物问题里面，类似于针刺麻醉，是用转移忘我的方式来解决病痛带来的种种压力和痛苦。事有解人，或能不以头脑发昏，胡言沾语见窍；事无解人，亦以焉哉。半个世纪以来的工作，凡事多近于沙上见屋，随潮必毁，毁后又复重建，仍难免毁去。当此改造机会，总还是对于四旧中的坛坛罐罐、花花朵朵、桌子板凳、刀刀枪枪，像是有责任殆尽，真是愚不可及。这些问题即或还有些意义，也应分是考古专家、史学权威、学部委员等等责任范围，绝不是做说明员的所宜妄参莫议。我则为了减去这个240给我的具体压力，一切从说明员常识出发，还痴心妄想，以为这些点滴常识的连类并举笔记，或许在另一时能代替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考卷，得到说明员及格的证明，尽可能早些回到陈列室原有那个位子上去。12月下旬，他在一封信里说到目前的设想，希望能够请假回京治病，用一个月的时间换一副假牙，买些工具书，并就新出土文物展学个10天半月。两年来，似乎所有的人都可以短期回去，或被调回去，或因病回去，不少人小病也回去了，唯我例外。请求的信一般也不批不复，却在我转丹江时退还，也很奇怪。我就不可免有在沉默中日益愚蠢趋势，因为不让我用其所长把学习心得和具体工作结合，取得应有进展，却留在这里学习发言，现在却无一可建议或请求处，真急人。我老老实实地说，人家多不懂，照大家所说又始终不会，这么熬下去日益愚蠢是必然的结果。12月，沈虎厨来丹江探望父母，住了几天。1972年1月，沈从文写有代表性之案型短文，完成了近万字资料性文稿《乐舞杂记与戏剧》。2月初，因为听说回京要总理批准，他致函周恩来，要求回京工作。2月上旬，这个70岁的老人终于获准回京治病。张兆和陪同他安排了他的治疗和生活后，于3月16日返回丹江。此后，沈从文以不断向干校续假的形式留在北京，为的是能够持续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文物研究工作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

回到北京的沈从文首先面临的是房子问题。东堂子胡同的三间房1966年被姓张的工人占去两间，剩下的这一间下放期间又被姓王的主人借用来给儿子睡觉。沈从文回来之后，王家孩子不住了，东西却还不肯搬走。四月下旬，沈从文给张兆和信里说到这样的情形，大弟去王家商量能否移移床时，王太太和大孩子明知我在床边工作十分吃力，还说待向管中交涉，即床上报纸也不肯要孩子搬走。大弟反而十分不好意思回来说，大致是以看似非要这间房子不可意思。我笑笑

被逐出以前还是工作吧，到时再说。工作主要是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修改。国家文物局局长王野秋说，这本书还是要出版，但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版却很费踌躇。沈从文提出可以先印图像，这样就能较快的出书。他写的20多万字的说明文稿可以另印、缓印，甚至弃而不印。不过他希望能把说明打印10来份，即不一印，管中留份资料还是有用处，因为20万字不会全是胡说，毫无用处。博物馆领导后来决定要沈从文把文稿压缩到5万字。沈从文就在横可走3步、纵可走6、7步的房间中铺开了材料、文稿、图录、卡片，床上、地下，他那到处都是。博物馆革委会5月上旬来人协商，说为照顾他，要他搬到黄化门的一间住处。沈从文说，若真的照顾我，就让我原住的空一间出来，岂不省事儿？来人说，当时占他房子不是革委会实施，协商无结果，即告结束。沈从文不肯搬有几个原因，一是住在这里离医院近，离管理近；二是沈昭惠、张梅西住在附近，他们隔个一两天来看看他，送点吃的，洗洗衣服，帮助照料一下生活；三说是照顾来调整调整住处，而事实上即是让出给某家，这让沈从文在情绪上很难接受。四从下放到回来2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沈从文被迫搬了6次家，他实在恐惧和厌恶这样惊魂不定的迁移。沈从文一个人住，吃饭简单对付，倒也没有多大困难。称李大妈每天必来问问，送了块豆腐吃了4顿，又送了点用香油拌好的菜，可吃4天也极得用。他还得意地告诉张兆和，他在屋檐下近于露天的小厨房发明了一种厨艺，我则新发明5几天炖一次瘦鸡，或去骨提棒，加点腐乳或咖喱，割成冻子，煮点面，加1分钱菠菜，挖几勺肉并冻子入面中一搞就成功了，方法省便，吃来也极合适，洗碗且十分方便，大致入夏以前将继续下去。有人回丹江，他甚至托烧带了点自做的菜给张兆和，还说万一生了点绿毛也不妨事儿，加加热即成。历史学家王忠来请他去家里吃了顿饭，他惊叹拌了足8个盘碗，鲫鱼皮蛋之外还有大蟹。除了伏案工作，沈从文还有一项活动，就是频繁地去看出土文物展，回来1、2个月就看了10几次，不少时候是陪人看做义务说明。他自嘲是职业病，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要看，提起来就抑制不住的兴奋。若给张兆和写信说新材料太多，如新发现的战国大镜子上彩色人物画十分生动完整，又西汉的一个陶器上的人物画生动活泼，旁边还加点树木，简直有点像我画的，好笑之至。如不告人是汉代，或者还以为至多是明代人画的。还见到份错金银车器，又还有个木雕战国尺来大的透空屏风。眼见新文物，他的反应完全不像是跟文物打了那么多年交道的老人，却像是个新人，惊叹不已，而且带着强烈的去认识的热情和紧迫感。总之许许多多都不敢相信，可是事实就这么在全国普遍出土，过去知识全落后了，所以我还得尽可能的多学若干天。考古所的王旭5月刚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现场回京，就收到了沈从文的信，请他来住处谈谈。夏天沈从文写短文读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发掘简报，又应文物杂志邀约写长沙西汉墓出土漆器和丝绸衣物，写的时候就隐约感觉未必会用。

因为他这样的人是否能够露面还是个问题。这一期间他还写了另一篇论文，关于长沙西汉墓出土丝织物问题，这三篇文章都没有发表，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从下放地回来的人渐渐多起来，沈从文的连襟周有光从宁夏回来了，熟人中于平伯、钱钟书、吴世昌、何其芳等从河南回来了。王中讲于平伯在干校的笑话，他说平伯在乡下一天搓草绳一尺二寸，功夫之细可知，带了大小枕头一箱，共计28个，还有中空绒耳的，开了大家的眼。回来之后的工作都无从做起，周有光一书本来要他翻译板门店的材料，后来觉得已经过时就搁下了，倒是冰心等翻译的尼克松的材料已经内部印行争相传关。沈从文遇见吴文藻，吴文藻说自己也只得到一部。沈从文想念老朋友巴金，他从亲友处打听到巴金满头白发还在上海郊区种菜。6月15日，他给张兆和的信里说，窦达因来信说巴金还在乡下，听另外人说不大像是短期能回去再搞些什么，因为上海张瑶州均是笔杆子，有一位功勋即建立在批八上，说的不一定是事实，但格格不入大致是能想象得到的。前一天6月14日，他得到萧山的地址，就写了一封信，信中简述了自己一家8年来的经历和目前的状况，提到了萧乾夫妇、曹禹、卞之琳、李建武等等，还问起王道乾和当年躲在巴金家沙发后面的王道乾那个小女孩，又特意描画了陈运珍年轻时代的朋友汪曾祺。他说曾祺在这里成了名人，头发也开始花白了，上次来已初步见出发福的手掌样子，我已不易认识，后来看到腰边的帆布挎包才觉悟不是手掌。巴金晚年多篇文章说起沈从文的这封信，如随想录里的怀念军政兄，如在思录里的怀念从文。怀念从文中叙述道，他从奉贤武器干校被揪回上海批斗，一位年轻的姑娘来对他说，从文很想知道他是否住在原处，我只答了一句我仍住在原处，他就走了。回到干校过了些日子，我又遇见他，他说从文把我的地址遗失了，要我写一个交给他转去，我不敢背着工宣队进行串联，我怕得很，考虑了好几天我才把写好的地址交给他。我并不希望从文来信，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很快就寄了信来。我回家休假，萧山已经病倒，得到北京寄来的长信，他拿着5张信纸反复地看，含着眼泪地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呢，这对他是多大的安慰。晚年的巴金感念妻子入院前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感念老友给妻子最后的日子带来的温暖，同时也为自己缺乏勇气而内疚。他说他还是像在30年代那样关心我，可是我没有寄去片纸只字的回答。萧山患了不治之症，不到2个月便离开人世，我还是审查对象，没有通信自由，甚至不敢去信通知萧山病逝。事实上巴金当时或许不知道，重病中的萧山深为感动，自己给沈从文回了信，沈从文还把信转寄到丹江给张兆和看，回信日期是6月28日，现存萧山书信中最后一封，他是这么写道的：收到你的信，全家都很兴奋，相传阅读。萧山简单地告诉了家里的情况，老爸做菜农已经2年，女儿结了婚，儿子去安徽插队落户，还有自己，我生的也不知是什么病，40余天体温有时高至39度，至今尚未查出病因，别的以后再谈。

0: 这一时期，沈从文书信中常常出现令人痛苦、忧心忡忡的词语。令他痛苦和忧心的是这个社会满目疮痍、精神茫然失措的现状。他观察到，一些有约束力又有鼓舞性的抽象名词，经过八年的动荡，已经失去原有的作用。一般人在近八年动荡所得教育中，心情多消沉，对本业无责任感，或多或少都近于用一个沉默等待态度混下去，知分精神面貌更加明显，谁也不明白明天是，一般都灰溜溜的，无所适从的，仅这么过下去。总的沉默形成一种空气，是令人深深忧心的。青少年们不读书不做事，成天在街头打闹，一个国家有八年大中小学不上学，情形是惊人的。听说大专院校要招生了，工农兵保送推荐，路线正确，常识水平过低，大学也只能当补习班办，师生同感痛苦。书店装点橱窗的新书只有张世钊的《柳文纸要》，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精忠金印的《红色娘子军》等。全国近八亿人，至今无一文学刊物，无一艺术刊物，无一文史哲研究刊物，无知与混，似在受鼓励。痛心疾首的事儿多着呢。1965年9月，沈从文曾经致函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建议对周口店附近上方山所藏全部经卷做全面清理和保护，后来有部分经卷调存故宫。他听一学艺术的说，在68年左右，他眼见大量到上方山的游人逛山洞无照明材料，因而取用庙中收藏那几万件明藏经燃火成堆的焚烧，或好吃好玩的随便撕去带走，还有大量的在泥潭中。这是我目下知道收藏铭刻用锦缎做封面最丰富、最有研究价值及再生产价值的一份材料，至少有20000册。听到这消息，我觉得也无可为力了，简直比烧去我全部作品还更难受。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书写了文学大师的涅槃重生，从精神崩溃的人生低谷到弃文从武的艰难转向，从历史博物馆的冷板凳坚守到深耕文物的默默耕耘，每一段岁月都藏着坚韧与执着，情节厚重真切，尽显一代大家在苦难中的生命韧性。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沈从文的后半生，一同探寻他从文坛到文物界的不凡蜕变。
3: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父，
4: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3: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4: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3: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4: 那只是个意外。
3: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4: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5: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6: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回京后潜心修改服饰资料，热心文物与公益服务，住房拥挤，文稿无回音，他仍心系传承，义务助人，设计纪念馆，坚守学术信念。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22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二十二集。
1: 1965年9月，沈从文曾经致函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建议对周口店附近上方山所藏全部经卷做全面清理和保护。后来有部分经卷调存故宫。他听一学艺术的说，在68年左右，他眼见大量到上方山的游人逛山洞无照明材料，因而取用庙中收藏那几万件明藏经燃火成堆的焚烧，或好吃好玩的随便撕去带走，还有大量的在泥潭中。这是我目下知道收藏铭刻用锦缎做封面最丰富最有研究价值及再生产价值的一份材料，至少有20000册。听到这消息，我觉得已无可为力了，简直比烧去我全部作品还更难受。新印旧书四种，《红楼梦》的销量最多，是翻翻，不知编者是怎么个编法，把注解中具体的问题全删了，留下些不痛不痒而且有错误的不动。编者之无知，即此一事也令人吃惊。本意还拟再未尽义务加些新注，看看就明白为不必要了。痛苦不堪的沈从文用想象来安慰自己，他说，将来或买个50元大字影印本，为将内中所有器物附注500条于书眉，还尽可能提出一系列的实物形象、房子形象、人物应有形象，另印一本书倒也是生面别开，并且是此后将永远再不会有人来搞的事。我一生的工作或因人的疏远而将失去意义，却只有这个副产品反倒能希望赴《红楼梦》而传，但果真如此，传的也绝不是在国内。除此环境百无可为，只能退回小房守住桌边，做漫无边际思索。天真亦带来不同忧患，或终比世故巧佞带来幸福为自然合理也。小房桌边的工作虽然有时候能起到麻醉痛苦的功效，沉浸到里面暂时忘记国家的灾难和个人的遭遇，却也常常带来新的痛苦和折磨。服饰资料文稿的压缩似乎是件容易的事儿，做指挥的当会这么想，哪里能明白身当其冲者的种种困难。常设想个人100斤重，我是否改成25世斤，还能不能用脑子思考问题。具体的困难在于，因为材料散失，原稿抄引举例处很多无从审核，得凭着记忆来做，要将引述材料转成通俗语言费力不易见好，并非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转成通俗的，因为文字压缩过大就需要增加附图来补充，附图的来源绘制都不容易解决，折腾了一个月，把由商到汉一段由26000字压缩成8200字左右，不免有顾此失彼捉襟见肘。

0: 年轻设计者广泛交流，陪亲友看展览做说明，他的博杂和热心有了用武之地，同时也明显感觉到我是受欢迎的打杂人。事实上，回京几个月，来找他咨询的各地各方面人员日渐增多，他的小家也就又兼做了服务站，这让他感到欣慰。在给妻子的信里说，我想我无条件地为公益生产做后勤零杂工是近20年做对了的，经过20年考验，我的古为今用已在开始取得应有回声，工作还只是开始。8月初，沈从文给沈虎初的信里提到这么一件事，前不久有中国人美籍专家朋友要看我，我告给了管中，不让看，怕见到住处不成个样子，为人传出去笑话。这个朋友是数学家钟开来，西南联大时期和王迅几个年轻人与沈从文常常随性谈笑，还两次专门到呈贡乡下看沈从文，他们都对沈从文感情很深。王迅50年代主持创建了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史系，与沈从文住得近，是少数常来沈从文家走动的老友之一。钟开来回国访问，打了两次电话给博物馆，追问之下说这个老头不大来的，找不到。我没见到沈先生真是无限惆怅。8月24日，张兆和从丹江回到北京，他已经62岁，办了退休。作家协会之前有人来看过沈从文的住处，眼见实在太过狭小，于是在小杨宜宾胡同分给张兆和两小间房，总共19平米。虽说距东堂子胡同宿舍约2里，两个老人分开住不方便，但毕竟有了一块飞地，多了个容身之处。让沈从文觉得松了一口气的还有一件大事，沈昭惠的户口得到了解决，给他晚年生活带来乐趣的小尖鼻，沈昭惠3岁半活泼好动的女儿，总算可以去掉黑户口娃娃的名分了。历史博物馆领导层5月份调整，杨振亚新任馆长。11月初，新领导给沈从文在左家庄分配了一个2间的单元房，但那里过远，进城要换一次车，到博物馆要换2次车。沈从文还想着参与博物馆的改陈工作，只好放弃。沈从文致信博物馆领导，说明分配住房不合适，信中提出发还查抄的信件书籍等。又前不多久，城管中将个人研究室中书籍发还，初出约略一查，大都保存，只部分图录失踪。还有从我家中前后8次搜取的大量亲友私人信件和大量已印未印个人文学作品尚无下落，若能得领导为查询查询，照政策发还本人，十分感谢。一说起这事，沈从文就心绪难平，他很克制地只讲到第7次抄家时的一个情景。传达处工作的一个人强行拿走一本《十日谈》原插图本，属于善本珍贵书籍，当时曾一再告他，这是李可染先生的书籍，你又不懂外文，不要拿走。这封信奏了效，中旬管理把残存的沈从文以印行的文学书还给了他，第二年又把残存的私人信件和文学手稿还给了他，但是大量的书籍和信件却已经毁掉了。3年前，曾经有一个20几岁的漂亮青年当面对他说代为消毒，这个情景令沈从文长期耿耿于怀。他记得大哥沈云禄为他收藏解放后带给他的数十年往来信件中有一大包重约6公斤，抄去后就消失了，其他的散佚损失更无从计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3联书店。

1972年年末，沈从文由流感转成肺炎，好在治疗及时，延缠了一个多月，终脱困境。1973年2月，老友林宝洛介绍给他一个偏方，每天中晚各吃20枚蚕蛹来降低血压。这个方法出乎意料的见效，到5月，他的血压已经降到180以下。不仅这个指标多少年未见，长期的头重、心脏隐痛也消失了，糖尿病也得以好转。他晚上工作到12点，早晨5、6点起床，即坐到桌边也不感到疲倦，这真是奇异的事。5月7日，服饰资料文稿改完上交管领导，此前按照要求进行的压缩证明行不通，这次完成的改写文字挤在1964年的排印稿上，篇幅约24万字。沈从文舒了一口气，70岁了还能反反复复的20-30次改正字句，比过去写的小说总和似乎还有分量。可是他的过去，他的小说让人总难忘怀。在美国讲授中国文学的许介玉来北京见到了沈从文。许介玉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在宾馆的房间，他听着30年前的老师滔滔不绝地讲服装丝绸，总想把话题引到文学上来，可是不怎么成功。许介玉当时就写了一篇与沈从文会见记，几年后被译成中文，刊于香港《明报月刊》，1976年3月号。也许是沈从文对文物的满腔热情给许介玉造成错觉，他以为1949年后沈从文受到特别保护，他的工作有特殊的便利条件，与无数艺术珍品接触，有无限的研究资金，以及不受政治运动风潮的影响，不能全怪去国多年的沈介玉不了解实情。沈从文显示出来的是他过得还不错。许介玉说，我是你的学生，应该到府上拜候，我希望看看老师的日常生活情形。但沈从文不理会他的要求，没有告诉他住址。是不是因为他为了参考资料的方便，而他所处理的东西太珍贵了，所以不想在家里接待宾客呢？显然许介玉不明白那个时候中国外事的规矩。但这篇会见记所描述的沈从文对文物研究的沉浸与兴奋却是鲜明而动人的。他写道，他笑了起来，比我以往所习惯的敏感端凝，而且带点闪烁的浅笑，就更见其开朗和坦诚了。谈起文物，就像一个刚蒙上帝恩宠的虔诚教徒一样。沈从文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短篇小说及长篇小说作家，脸上充满喜悦的光芒。从6月起，沈从文每星期1、3、5去馆里看通史陈列，一柜一柜排着看，写各段改陈意见供有关人员参考，先后约看了4个月。沈从文全集第28卷选入了1973年所写的内容完整的4篇改陈材料。张兆和早几个月前就开始每周去上3个半天的班，因为人民文学可能复刊，他很高兴去帮点忙。沈家4月添了人口，沈龙珠和马永伟生了个小女孩，起名沈帆。马永伟是电力系统火电站建设的技术员，常年在工地工作。春节前，他从苏北清江来京待产，和沈龙珠住在小杨宜宾胡同。孩子生下2个多月后，又赶回清江上班。7月，沈虎厨张之佩从自贡回来探亲，沈红也从江苏昆山姥姥家回到了北京。沈从文、张兆和盼望已久的一家三代终于相聚，生活中添了些活泼的气氛，家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住处的窘迫也更加突出。沈从文向同事陈大章发牢骚说，东堂子一间房子里有2个人摊地铺过夜，我爱人住杨宜宾，大孩子在那边，也必须睡在一张小小的写字桌上。我请求管中让我在原研究室住住，不回答。
请求在美工室睡睡板凳也不许可，再请求写个介绍信给附近的旅馆住一个月，好便于为馆中改臣提意见，也不加理会。秋天，沈虎厨夫妇回川，沈红留在北京上学，张兆和就带着两个孙女住在小杨宜宾，还有一个为婴儿请的保姆也一同住。沈龙珠晚上得回来照顾孩子，也就只能铺一个板子睡。沈从文一个人住东堂子，每天来小杨宜宾看看两个孙女，吃一顿饭，吃完滴溜着一个小兜，里面装着另外两顿饭，回东堂子工作。九月末，查良铮，西南联大时期相识的学生穆旦，托人捎给沈从文一本书，他打开看，是《从文小说习作选》，37年前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旧作。

0: 沈从文一个人住，少了拘束，作息就没有一定之规，工作到半夜在他来说是习惯，但有时竟整夜不睡。几家相处得很好的邻居大妈看他屋子里总是亮着灯，不免担心忽然出事故，每天早晨过来轻轻敲敲门，听到回答声这才放心。他废寝忘食地做事，还总是觉得做不完来不及。如果换一个角度，譬如说换成一个旁观者来看沈从文忙活的那些事儿，说他是瞎操心干着急也不是没有可能，至少是没有人要他非做这些事不可的。从秋天到年底，有这么几件事儿不仅让他花费精力，而且大为影响心情。他给同事陈大章写了一封信，长达7000字，谈的是什么呢？主要是一，他为美工组一个姓张的女同志拟定了一个2-3年的具体计划，学习思知，他可以协助他完成。二，他列出了14项专题，从金银错工艺的种种到瓷器加工艺术的种种，管理如有几个人愿意学习，他提供材料协助完成。他总觉得这些工作注意的人太少，他摸索了这么多年形成的积累不传下去对国家是极大的浪费，而他还能帮助年轻人上手的时间所剩不多了，但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秋冬之际，他为安徽马鞍山市筹建李白纪念馆和李白塑像草拟设计方案和参考资料，不厌其详，曾在一封信中附记4个陈列室的方案，计有28页。沈从文的这些设计材料得以保存，在沈从文全集第28卷中可以看到太白楼陈列设计的7篇文章，除了4个陈列室的具体方案，还有李师中所见相关形象材料、历代绘画和李师有关材料、复陈材料等。这不过是沈从文热衷社会服务的一个例子。他在给安徽方面联系的人信中说，今年已72岁，一切常识目下似乎还无一个人接受，到处都感到需要这些常识，我所有的却总也使用不上去。就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会能来协助协助你们尽尽义务，所以说感谢的应当是我，这绝不是客套。作为对比，沈从文在管理为日常工作常碰壁，为社会义务服务倒是要愉快不少。以前他在午门楼上做说明员，默默感谢那些愿意听他讲解的观众，心情是同样的。红学家文学研究所的吴世昌应约在《文物》第9期上发表，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羽毛贴花绢到《红楼梦》中的雀金球，沈从文读后情绪激动的略有失控。11月致信吴世昌，提出不同意见，撇开两人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不论，文史研究的观念上的差异由此显露充分。沈从文从50年代以来一直强调文物文献互证，文献图像实物三结合。他批评余冠英的乐府诗注解博学多闻，但只是引书注书，像一桶水倒来倒去。对吴世昌，他的话可谓严厉，你一种形象一件实物都不接触，怎么能碰得着问题呢？吴世昌复信说到一点，新出土文物数量庞大，要个人善于用它和文献结合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另外从书本上抄来的注解也有价值，不可偏废。你在15年前向齐方建议的办法未能实现，我想其原因即在于此。我眼力衰退，你的信用秃笔写章草，蝇头小字，两面甚硬，因读时费力，常在努力认读后面时已把前面忘了，因此读了几遍，以后有空想重抄一份，以便易于认读。沈从文曾经向文学所所长何其芳提出，文学所选派几个年轻人来学学文物，以文物和文献结合的方法一起协作尝试几个专题，改变古典文学研究只重文献的习惯。10多年过去了，因吴世昌的文章，沈从文再次致函何其芳，旧话重提。 信长超过一万字，糊糊涂涂竟写了一个整夜，天已明亮，盼望你能在不增加体力负担下慢慢的看完它。这大致是我近年写的较长而杂乱无章的信，你一定能透过这种杂乱而明白理解我这个信中的主要意思。我等于在一种孤军作战的意义下，十分困难地攻下了若干大小关。十一月下旬，沈从文的行政关系才由丹江转回博物馆，相应的户口和供应关系转回北京。副馆长陈桥和他谈话，关于以后的工作，说是要慢慢研究。沈从文早就迫切地希望展开工作，慢慢研究这样的说辞令他十分恼火。二是他给正副馆长杨振亚陈桥写了一封信，希望把服饰资料按照最初的打算分段编写出十册左右的图录，同时他又列出从家具发展史、丝绸应用发展史到饮食用具发展史等15个专题，盼两位领导能实事求是，让我来为国家赶赶工作吧。服饰资料文稿上交管领导之后，过了7个月还没有任何的回复，沈从文再也等不下去了。12月7日他给杨振亚写信要求退还，因为改写稿子只有这么一份，你若精神还好且觉得我说的不是胡话，还有可取处，约个时间来谈个1-2小时，让你明白些你应当明白的种种问题，如觉得不必要，就只请把我上次陈送那份稿件还给我，我好争争时间重抄一次，也总算是把这一份工作初步告一段落。年岁也快到大快息我已死的前夕，我没有机会把学习所有的心得成为后来人的垫脚石，十分努力取得的据点无人接手，无可奈何，一切只有交付于天。这一年他留下两篇未完稿，中国丝绸发展点滴新知识，中国对于蚕的驯服和丝织物加工技术的进展。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用平实笔触还原了沈从文从文坛巨匠到文物大家的蜕变历程，字里行间满是对文脉的坚守，对研究的执着与苦难中的温润风骨。感谢您此刻的陪伴与聆听，稍后13:105阅读时光继续与您相约，让我们在书香中共同成长，品味大师人生的坚守与荣光。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1: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家墓》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杭天醉为何总是噩梦缠身？他究竟梦见了什么？谁又能解开天醉心中的谜团？请听《南方有家墓》第9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家墓》，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9集。杭天醉最后看到他的父亲那一夜，正在朦朦胧胧欲睡非睡之间。在他的一生中的这个夜晚，似乎始终是一场暧昧的梦魇。他好像记得父亲捧起了他的脑袋，嘴里翻来覆去地说：“是我的，是我的，是杭家的，是忘忧茶庄的。”又好像听到另一种声音在喊：“天杀的，你这天杀的，雷不劈死了你，我也要劈死你的，不相信来，来呀，来呀。”杭天最记得那时他曾睁开过眼睛，可是他始终无法确证这个浑身湿透、手里拿着一把雪亮刀子、挥来舞去的在空中乱抓的男人究竟是不是他的父亲。那男人披头散发，面孔铁青，脚步踉跄，朝他慢慢转过头来。

身后一片漆黑。再一片闪亮时，航天罪看见父亲朝他猛一挥刀，失声惊叫：“你不是！”航天罪猛地捂住了被子，接下去他似乎就沉入了混沌深渊。他再把头探出来时，屋里什么也没有了，静悄悄，漆黑一片，雷声和雨声统统没有了。至于他如何又在大雨中来到天井，在天井里看见一个穿竹布长衫的背影坐着一动不动，任电闪雷鸣，他是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但他却异常清晰地记得闪电时照亮的那个男人的肩膀，还有他的盘在脖子上的头发。正是这个只有背影的男人，携着黑暗和雷雨、不祥和罪孽，防不胜防地进入了航天罪的梦境，使他越来越恐惧地、模糊地意识到这个人可能是谁。他对此却守口如瓶，仿佛藏匿的恐惧里还有自己的一份隐秘，而他对这种恐惧又是无能为力的一般。吴察清于大雷雨之中端坐小阁楼，背对着门，面对窗外高空时不时被惊雷照亮的狰狞的乌云，他们在天空狂奔乱吼的声音，吴察清以为只有他能够听得见。在夜深人寂时独对苍天已成了吴察清的习惯。深夜案几上的那杯黄山毛峰茶他是从来不喝的，那是他的祭物。世界之大，祭台之小，忍受之漫长，察清不可告人的被安置在了这个忘忧茶庄的阁楼上。他看见水淋淋的杭九斋进来之时，手里提着一把雪亮的匕首，心里一阵跳荡，浑身上下就是一阵阵死到临头的轻松了。然后他睁开了眼睛，看着杭九斋费劲地发着狠，想把刀插在桌子上，那刀却吃不深木头，歪歪斜斜、死皮赖脸地就滑倒在台面上。一片的漆黑中，闪电诡秘的时隐时亮，杭九斋是一个夜游鬼魂。吴察清，你不是人，你是畜生！杭九斋气喘吁吁地骂道。吴察清坐着一动也不动，头微微低着，这样一个引颈受戮的架势，杭九斋一点儿也没看出来。我今天便是来杀了你的，他威胁的又举起刀，在吴察清眼前一阵乱晃。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吴察清从心底里叹了口气，要杀就快杀吧，哪里有什么话好说的。杭九斋咣啷当一声扔了匕首，额角虚汗一下子冒了出来。你给我说清楚，天罪到底是谁的？吴察清

站了起来，紧了一紧腰带，问杭老板何故杀我，我又何故认罪，明知故问，又何故耽误了男儿血性。杭九斋愣住了，实际上他从前并不清楚林偶初和吴茶青究竟有什么关系，发展到什么地步，直到现在他也无法接受天罪本不姓杭这个事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他拿着一把匕首究竟是来证实什么的，现在他手里抓了这样一件凶器，杀又杀不下手，放又放不开，看着眼前这个仇人，想恨又恨不起来，半晌一跺脚滚。吴茶青从杭九斋手里接了那把刀子过来，说我也不用你亲自动手了，我自己来吧。他大吼一声，刀尖就往心尖上送，哪里想到杭九斋一下子魂飞魄散，扑通跪倒在地，一把抱住吴茶青的脚。茶青，茶青，忘忧茶庄100多年老牌子全靠你了。茶青看看脚底下那男人，哈哈哈地笑了起来，匕首咣当扔在桌上。他总算晓得忘忧茶庄这个单传是只有他来续香火的原因了。

0: 半夜里，大雨哗啦啦的下，胡查清恨杭九斋不杀他了。九斋，想好了，要杀我还来得及。今朝夜里我是想死的，明朝不想死了再来搅，你要吃误伤的。杭九斋喘着气从地上爬起来，眼角便射出泪线。我不杀你，我要你在这里做牛做马做到死，将来一日归西，要用十人抬棺从前门送出去。他明白查清是株老茶树，盘根错节扎在忘忧茶庄的基石中了，但他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他委屈，捶胸顿足，跌跌撞撞走进雨夜，走出茶庄，走向永金门水晶阁小莲的烟榻。他边走边哭，我恨哪，我恨哪，祖上为什么要给我这个茶庄，我养养不起，扔又扔不掉，什么忘忧，真正弄杀我了呀。吴查清在天井里让天水冲刷一夜之后，天放黎明，晴空万里。人们从水晶阁小莲的床上抬回了奄奄一息的杭九斋。没有人知道，其人之死尚有嫖妓之外的原因。岐黄先生曰，心病还需心药医，天罪之症既然来自梦中，不妨仍以梦治之。杭州郊外三台山于谦于公祠墓旁有祈照所，不妨让天罪住上一夜，托梦于公，让他指点了那个背影者是谁，也就好对症下药了。林偶初听了心宽了几分，说，我也听说过，读书人考科举的都相信于谦公保佑，求神托梦最灵的。说着便用眼睛询问查清，查清不语。林偶初又发话，查清，你陪一趟可好？查清沉吟片刻，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林偶初不懂什么叫子不语怪力乱神，但听出来查清不甚赞同奇梦。倒是岐黄先生不以为然，说，查清此言谬误，愚公怎能算怪力乱神，西子一壶甲天下，皆为灵柩之气结山水，原有着一派正气在其中为之主宰，方能有酝酿生出正人来。正人之气若郁郁不散，又能隐隐约约勾发征兆，起人心智，开人蒙昧。林偶初也说，愚公必是正气所聚的，听说他生时杭州三年桃李不开花，死时西湖水全干，想必是个天人，不妨让天罪沾点光吧。赵岐黄见查清仍不语，倒让他想起九斋生前对他暗示过的那些话了，心里冷笑，嘴上却客气说，这样吧，我原来就要带着祭客去奇一梦的，顺便把天罪带上就是。祭客这孩子乱是乱一点， 阳气倒是足，冲冲天罪的阴气也是件好事，这就算我当郎中大夫开的一张药方吧。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大家也就没有异议了。林偶出心细，见查清有些漠然，却不知这是为什么。马蹄嘚嘚地响着，赵继克坐在马车中他的好朋友航天醉身旁，看得见前面父亲骑在马上的身影，马尾巴左甩右甩，枣红色的臀部在太阳下面金光闪闪，他心里痒痒的要喊。看了看身旁那个纸一样苍白的正在微笑的天醉，揉了揉肚子说，
1: 去过三台山吗？
2: 没有。
0: 航天醉摇摇头，因为惊喜于户外的风光而口出怨言，
2: 我妈不让我出门。
1: 哎，你这病到外面逛一圈不用吃药就好了。
0: 赵继克又说，
1: 你看这些山，南屏山、北高峰、南高峰、玉皇山、凤凰山、天竺山、宝柱山，我全爬遍了。
2: 天醉说，我爹活着的时候爱带我去西湖。
1: 那你就是智者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是仁者，于谦也是仁者，我们都爱山。你听过他那首《石灰吟》吗？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0: 天醉说，
2: 这首《石灰吟》倒是听过的，我爹说那和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驴言话短长一样，都是用来说忠孝礼义的道理的。我爹倒是叫我背。

0: 背过于谦的另一首诗，永金门外柳如烟，妻子胡头浪拍天，玉腕罗裙双荡桨，鸳鸯飞进采莲船。
1: 你爹是小儿女，你也是小儿女。
0: 赵继克拍拍天罪的肩膀，天罪脸变红了，问：那你是什么？
1: 我是大王，我是山大王。
0: 赵继克眼睛眯了起来。
1: 我今夜必要向愚公骑梦，或者当个大将军，骑在马上，如关羽、张飞、赵子龙一般的威风；
0: 或者当个山中的侠客，路见不平，拔刀，
1: 哇，杀了毛贼。
0: 赵继克就用一只手指带了那剑，笔直向天罪肚子戳去。天罪吃惊的先是一挺肚子，然后一下子缩了回去，就笑了起来。继克也笑了，嗓门又大又响。天罪也尖声地笑了起来，且累得气喘吁吁。继克听得高兴地随声附和。阴阴晕晕的湖上，薄雾似迷，声音与声音就在其中追逐来去。前面赵齐黄回过头来斥道：
2: 继克，你狂什么？秋光明净，正待平心静气赏观，闹得满湖皆是你磨牙，知道姑父二字的分量吗？
0: 继克这才收了狂态，不吭声了。两个小小少年专心致志地赏起了南山风光。杭州三面云山一面城，从前有天目山垂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之语，说的是山脉起源于天目，雄健有双峰插云，奇特有飞来峰，险峻如锒铛岭，开旷又如玉皇江湖飞云。毕竟江南秀山丽水与北国大相径庭，雅致精巧多秀丽，且崇山深谷，回肠百寸，缭绕不绝，明暗阴影分幻多端，实为幽深。山又兼有四时之色，春淡宜如笑，夏苍翠如滴，秋明净如妆，冬惨淡如睡。此时恰为金风送爽之辰，梧叶新黄，柿叶初红，松柏旧绿，乌桕乍紫。马车向前奔去，群山扑面而来，玉树临风，叮叮当当，如仙人佩当冥想。南山一带秋思惹人，啾啾鸟鸣，飒飒林涛，有声有色，一派大喜悦。天罪久不出城，心里阴郁节气，一吐为快，顿时消化在这山光水色之中，心儿便如鼓满了风的船帆，胀得胸口隐隐发痛。西湖明镜一片已闪逝而过，马车进了山坳，有杂树参天，风桂栗张和皂荚，又有无名树细高多曲折，色泽光怪陆离，偶尔几株银杏错落山中，一身明亮，令天罪耳目一新。又见那阳光劈山射来，齐齐展印了山树，照亮的树冠晶莹透彻，光明欢乐，笑语欢歌。幽暗的下方树干则藏入山谷，敛而不发，莫听绕溪泉水呜咽。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江南行家茶人的家族沉浮为线，串联晚清至民国百年风云，尽显茶韵与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茶庄的生意暗流涌动，乌茶青内外操劳，行家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精彩内容，请听《南方有佳木》第10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1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10集，南山一带秋思惹人，天醉看了感动，眼泪就流了出来。叫季克看了纳闷，问怎么了？不舒服吗？天醉哽咽着嗓子使劲地摇头，他认为季克是不能理解他的，他是不可能有这种感动的。
7: 你不用怕，今晚做一梦，让愚公告诉你谁是那个背对着你的人，明日我知道了，当场翻他转来，你信不信？
6: 天醉发白细腻的手死死捏住了季克的腕子。我去翻过他的，他的背上血淋淋的渗出来了，血淋淋的。你不要跟任何人说，我本来不想说的，我翻他不过来。
7: 是真的？
6: 季克的呼吸也粗起来了。
7: 真的背上出血了？
6: 是做梦呢，不过我也弄不清楚是不是真的了。这么亮的天空，这么多树，我真不晓得我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梦了。
8: 在齐照所住了一夜，两个孩子睡在一张床上，竟然谁也没有梦见他们想梦见的事情。赵继克只说他继续了白天的旅途。
7: 我在马车上坐着，马车飞快飞快的向山下直冲，树啊花啊直往我脸上触。后来我坐到马背上去，马就一直向前奔向前奔，一跳跳过愚公的坟头了。你说怪不怪？
6: 天醉说，
7: 我是梦见我在楼梯口了，有个人红衣裳往上翻跟头，翻上来又滚下去，翻上来又滚下去。
9: 哎，那不是龙兴茶馆的红山儿吗？哈哈，天醉，你梦见女人了？
8: 季克就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
7: 耶耶耶，真当是没出息啊。
8: 赵齐黄过来喝住了他的小儿子，告诉这个癫癫狂狂大大咧咧的小毛孩，昨夜他梦见愚公指点他说，季克命里注定还是当郎中。
6: 季克一听
9: 大眼睛一瞪，眼泪就流出来。我不当郎中，我不当郎中，我不喜欢当郎中。
8: 赵齐黄说，你懂什么？知了叫，石板跳，乌花郎中左八教。我看你也只配了做乌花郎中，好歹还混口饭吃。你当你这样风风磨磨的有出路啊？我看你360行还没一行够有资格做的，做个孙悟空走玉皇大帝的反倒还配。可惜我这里不是花果山。
9: 父亲这样夹头夹脑的一顿训，顿时便把季克训得愣住了。
8: 航天醉从来也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一片一片的茶园，从山上卸下来，浓绿的稠凝了，就成了僵在山坡上的绿色瀑布，东一道西一道，挂得满山都是。有的地方栽得松一些，一大朵一大朵，像沉甸甸的绿花。长在平地上的茶树，斜斜的，一溜半躺的，倒像是一把把撑开的绿色阳伞。

0: 自己也难以想象的奇迹。他不时地蹲下身子去喝那山中泉水，站起来时眼中饱含着泪水，眼前一花，不见了他的领袖，他的煽动者赵继克，他就吓得哭腔哭调喊：“继克，你在哪里？继克，继克，你快来接我！”总要过一会儿，航天醉以为自己精神就要崩溃的时候，继克出现了。他把手里用树枝做的拐杖伸给他，嘴里说着：“就要到了，就要到了，下了山就是天竺寺，法净寺后面就是三生石，我跟二哥三哥来过好多次，我爹也来过的，在这里睡一觉，来生今生和前生的事情统统晓得了。我要做个不当郎中的梦，我可不喜欢闻那些中药味儿。”手里握着了可以连接住继克的拐杖，虽然天醉累得两眼迷糊，但还是欣慰多了，便问：“
1: 你爹和我妈找不到我们，不是要急死了吗？”“
0: 不会的，不会的，我们就在三生石边睡一夜，我跟愚公祠旁的小孩说好了，夜里再告诉我爹，我也要让他急急，谁叫他做这样的梦的。”
1: 天醉说：“你真的以为是你爹梦见愚公了吗？他难道不会故意哄哄你吗？”“
0: 诶，真的耶！”赵继克叫了一声，站住了。“
1: 我怎么没想到？”
0: 天醉说：“大人有时候是很不好猜的，他们和我们相信的完全不一样。”“嗯，你怎么停住了？到了吗？
1: 这就是三生石？这就是……这里不是给观音娘娘做生日的地方吗？前面下天竺有鱼篮观音，我妈带我来烧过香的。原来后面就是三生石，你看，它像是个什么？哎，这里有谁提的诗？哎，天快黑了，我都要看不清楚了。哎，你等等，让我来读给你听。三生石上旧惊魂。”赏月临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什么意思？嗯，即刻，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身前身后事茫茫，欲化姻缘恐断肠，无月山川寻已遍，却回燕赵上瞿塘。
0: 即刻一边抱着一堆干草，一边跌跌撞撞找地方铺，一屁股坐了下来，说：“
1: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是个和尚死了，过了好多年变成一个放牛的，回来见他的老朋友，就在这个地方。”
0: 他拍拍身后的三生石，回头一看，
1: 真没用，倒下就睡，睡着了。喏，给你，三生石保佑我不做乌花郎中。
0: 说着便把一捧干草夹头夹脑扔在了呼呼大睡的航天醉身上，自己也就倒头睡去了。航天醉恍惚意识到，他坐在睡着了的赵继克身旁，头上身上挂着干稻草，周围亮晶晶的，月光像水银在他身边流过去流过来。他看见他的四周乱石如枪，枪头上闪闪发光，还看见藤葛如麻缠绕在树上，但那藤葛和树冠全都泛着厚厚的白光，山草在地上匍匐着，又软又密，它们像是白蜡做的一样。他顺手拿下粘在身上的一根干草，干草变成了银条。他回头看看靠着的石头，状如圆盆，大似卧床， 石一端的隆起部位有四五个杯口大小的圆洞，洞洞相连，玲珑剔透。

他想起来了，这就是三生石。奇怪的是，它也变成了银白色，还发着清幽的毫光。他用手轻轻敲扣了一下，他听到了冰凉的玉鸡的声音。他不敢相信自己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琉璃世界，莫非他们成仙了，到月亮里的广寒宫中去了？他想低头叫醒季克，定睛一看，差一点惊呼，季克裹在干草丛中，早就成了一个玉雕的人儿。接着他闻到一股无法言传的清幽迷香，是桂香，还是茶香，还是荷香？他不知道。他往天空一抬头，天空像一片望不到边的大冰块，月亮像一朵玉莲花，发着一尘不染的灵光。雅静，雅静，有噼噼啪啪的极细的珠玑从天上掉下来，打在他身上。他恍恍惚惚地站了起来，在晶晶亮的空气中游来游去。他舒服极了，惬意极了。他飘飘欲仙，香气四溢，在冰光玉毫中展开双臂走来走去。万籁俱寂，只此一人，他不孤单，不害怕，他自由极了。然后天醉又看见了那个人，就坐在他前面不远处的白银草丛中。他和从前一样背对着他，肩膀瘦削地泛着青光，盘绕在肩上的辫子像一条玉带。天醉悄无声息地站住了，他看见那个人的背渗出了玉液一样的东西，又稠又亮，凝聚成一块，像一面镜子。他好奇，亲切，无碍，他漂浮了过去。那个背影回过头来，是他。天醉想把他看得仔细一些，他还想对他好，他跪了下来，凑近他的脸。他看见他的两只眼睛玉光一闪，有两行眼泪便从白晃晃的面颊上流淌下来了。杭州知府林启在蒲场巷普慈寺设求是书院之际，离上个世纪的百年终结只有三载春秋了。书院厅堂中，这位福建籍的维新人士一边对着那30名杭州精英训话，举今日而图志，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举今日而育才，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一边不无欣慰之意地想，大清国变法或可有期有望了。杭毅飘飘然地立在30名学子之间，细高长薄，唇红齿白，眉目清秀，一身漂白杭纺长衫，外套一件隐纹万字黑色缎背心，外面别出心裁地披一件黑色丝绒披风，一根辫子又黑又亮，晃晃悠悠不时摆动。他身旁立着的青年比他略矮一些，宽肩阔眉，肤色略黑，越发显得一口白牙。他是一身的短打模样，站如轻松，油黑发辫略卷。他略昂的下巴给人一种傲慢的感觉，两只手背在背后，双腿岔开，绑了裤腿，双脚呈外八字形，仿佛掌持利器，随时渴望出手。不用说，是赵晨。那日林偶初甚为喜悦，摆了几桌酒席庆贺儿子入学。酒宴上没有乌茶青，他去绍兴平水收购朱茶了。天醉有些失落，说

0: 这一读书，家里的担子又得你们挑下去了，头绪又那么多，依我看，出口的猪茶生意就不要做了。杭夫人挥一挥手说：“瞎说什么？不挣外国人的银子，茶楼能有钱赎回来吗？”忘忧茶庄这十年的发展，一是传统的龙井内销茶，其次便是这绍兴平水猪茶的出口了。绍兴平水唐代便是个有了名的茶市，茶酒均在此交易。平水猪茶也为平水方友，团的滚圆，活像一粒粒墨绿色珠子，英文译名有绿色弹药之意，喝来冷冷有金石之气，沙口得很。猪茶最初出口被译为贡西，译为专门进贡康熙皇帝的茶叶，18世纪中期在伦敦市场上每磅售价高达10先令6便士。忘忧茶庄做出口猪茶生意要通过上海的怡和洋行，前十来年生意好做，全省据说最高年输出20万担，过了浙江茶叶出口的半数。这2年走下坡路了，吴茶青内要对付茶庄事务，外要对付洋商，两头辛苦。筋骨虽好，岁月终究不饶人，眼见着疏黄的山羊胡子变花白了。那日夜里天最兴奋，站在书房外院落中嗅那初降的春夜之气，便看见有纸糊灯笼从圆洞门游来，幢幢烛光中映一行字。天醉筋骨一紧，这还是父亲在世时一时雅兴定做的一批灯笼，不用红黑墨色书写，专用绿漆，使唤的年代久了渐渐破损，唯有管家查清的那一盏小心侍候着，竟也成了他本人的一道风景。查清每夜经天醉书房的院落往后院的老板娘住处商议一日经营，已是杭九斋死后多年的规矩。原来茶界有规矩，女人不得上殿堂应酬嘎台面，林偶初虽感诸多不便，也是不敢破此行规的，每日的行情便得赖茶青通报。忘忧茶庄前殿后厂，厂后又有侧门，本可直通老板娘去处，但茶青偏要每日往航天醉处一绕。航天醉何等明白之人，那夜在月下见了茶青，叫一声茶青伯，说今日月光甚洁，茶青伯何必再点灯笼。茶青看着少爷慢悠悠捻一把山羊胡子，说还是点着好。航天醉背着手去看养在石槽里的几尾金鱼，又说以后茶青伯找我母亲直接从边门进去便是了，不必绕这么大的弯子，伯伯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眼睛又不太好。航天醉说这番话时，眼睛一直也不好意思朝茶青看。茶青脚定在那里，一只手拎着灯笼，另一只手捻着山羊胡子，半晌说还是绕一绕好。吴茶青转身要走，天醉冒上来一阵冲动，他的背影总让天醉心潮难平。天醉说我考上求是书院了。茶青回过头来朝他看一眼，就停住了脚步。读了书你要做什么？声音轻轻过来，把航天醉吓了一跳，他的眼睛一下抬了上来，吃惊地盯着查清博。 我还没想过，没想想好。他结结巴巴地回答，总之国家是要变法，要改良的。风紧，早春发枯的竹叶瑟瑟地响，月儿躲进了云层，黑了天，烛光模糊，照得到方寸几尺。天醉觉得茶青伯伯几乎是完全引到黑暗中去了，声音便从黑暗中袭来。读了书要做什么，想好。他走了，身影飘忽，像一只暗夜里的老猫。航天醉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6: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乡村是中华文明的根，好的乡风民俗是一方水土的底气，乡村的根脉需要守护，城市的历史记忆也同样如此。这些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很多老街区老建筑渐渐淡出了视野，但也有一批珍贵的历史遗存被有意识地保护了下来。在福州市中心就保留着这样一片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这片早在唐代就已经形成的城市里坊格局，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没有被推倒重建，而是被悉心保护了下来。这里走出过一位我们都很熟悉的历史人物林则徐， 他的故居就在这片街区附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广为传颂的名言正是林则徐一生报国的真实写照。其实保护这样的历史街区、名人故居，保护的不仅仅是一砖一瓦，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家风。林则徐的后人至今传承着读书立志、报国为民的家训，而三坊七巷里的每一座老宅背后都是一个家族的记忆，一代代人的规矩与传承。下面我们就走进三坊七巷，去探寻那些被时光沉淀下来的故事。
7: 当现代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在福州市的中心地带还保留着一片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这片早在唐代就已形成的城市里方格局，在现代化建设中被保护下来，不仅为当地留住了文化人脉，更为中国保存下一处珍贵的历史遗产。街区南侧一处

0: 红墙黛瓦的清代寺庙建筑，门额刻石，铃文中宫祠，是纪念林则徐的专祠。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则被林则徐纪念馆对公众开放。
1: 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叫做树德堂，也是人们敬拜林则徐的一个地方。
0: 铃文中宫祠，清光绪年间由林则徐的后人建成。祠堂占地约3000平方米，是以祠厅为主的古典园林式建筑群。
2: 可以鞠躬。
0: 2025年是林则徐诞辰240周年。各地的人们纷纷前来拜谒。林东米是林则徐的第七代后人，他常给来到这里的人们讲述先祖林则徐的故事。
1: 工资柱石这块牌匾是虎门销烟之后道光帝赐给林则徐的，功就是说他的功绩，包括虎门销烟、兴修水利一系列的功劳，说他的功劳、他的资历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和基石。
0: 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举世震惊，在那场捍卫民族尊严的壮举背后，是林则徐试图力挽狂澜的理想和虽千万人无往矣的决绝。清道光年间，鸦片泛滥成灾，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上书中痛陈鸦片的危害，说道：若有意义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既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冲响之营。正是这道言辞恳切又正中要害的上书，触动了道光皇帝。公元1838年12月，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君臣二人推心置腹地对时局进行了研判。
1: 他对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预判呢？
3: 这个任务肯定是很艰巨的。那么到广东去，主要是从鸦片的源头要把它禁住，那也就是从走私的源头要打掉，这就引起林则徐的一个思考：你海防能不能防得住？你缉私能不能缉得住？那这里面肯定禁烟会动到很多人的很多利益，甚至可能会触发国跟国之间的一些矛盾。
0: 几天后，54岁的林则徐告别了京城的师友，踏上了南下广州的路程。在与外国官商交锋的过程中，林则徐认为要应对疑物必须掌握疫情，于是大量翻译当时的外文书刊。在这期间，他把一本英国的世界地理大全翻译成中文，并起名为《四周志》，使得近代中国有了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的志书。
3: 作为封建王朝中间一个大员，他能够为了国家治理主动去学习翻译，并且把它传播开来，代表了一个社会最进步的一个象征。它是我们古老的封建王朝睁开了蒙昧的双眼。所以林则徐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先驱，又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4: 林则徐学习的很多西方先
0: 对疫情了解的越多，林则徐也越发的意识到清王朝长期闭目塞听，对外部世界的巨变一无所知。他看到了西方的坚船利炮，于是设法购买西洋船炮训练水师，为恐将发生的战事做准备。1839年6月，虎门海滩的两处大池子浓烟滚滚，翻腾了23天，200多万斤鸦片化为乌有。这一场震惊海内外的虎门硝烟举国振奋，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然而紧随这次禁烟壮举而来的是更大的民族危机。蓄谋已久的英国

0: 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当英军舰队直逼京津，清廷上下顿时一片恐慌，把战争的爆发都归罪到林则徐身上。而此时仍在广东抗击英军的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恳请朝廷不要被英军吓倒，要积极反击侵略者。
1: 这时候林则徐有个著名的一个言论，就是说知法成奸，是为天下万世计，也就是说为整个国家跟民族未来去考虑。在英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的时候，林则徐主张坚决抵抗。中国近代史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反帝，那么中国的民主革命从林则徐算起，他成为抵抗侵略的爱国主义的一面旗帜。
0: 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告终，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香港就此沦为殖民地。而一个坚决禁烟、坚定反抗侵略者的民族英雄，一时间成了罪臣。1841年，56岁的林则徐被流放新疆，途中他和家人在西安分别，夫人郑氏和亲友纷纷落泪。尽管林则徐感到悲愤与无奈，但仍然满怀报国之心，涌出了一生中最著名的诗：赴戍登城，口占是家人，李为任重酒神疲，再结衰拥定不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谪居郑氏君恩后，养捉刚于戍卒夷，寄与山妻谈故事，是因断送老头皮。
1: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就是说为了国家利益，会因为有祸有福我们去趋利避害。他后面还有一句，撤销我的职务正是你军对我的反弹的后文，遣出的新将军正好是磨练我的思想意志，所以他对为国家效力可能带来的一个危险他都考虑在这里，而且他已经置之度外，他没有因为时局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思想，所以这才是苟利国家生死以他的一个思想高度。
0: 当林则徐被贬谪流放，去往遥远的边疆，口中吟诵的仍是对国家最赤诚的誓言。他踏上了前往伊犁的漫漫长路，而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诗句从此传遍中国大地。
2: 多的书信，他的家人朋友，
0: 一封林则徐写给友人的信首次在林文中公祠展出。在林则徐为官的最后几年，他感到身体每况愈下，于是十分重视为国家举荐和培养贤才。
3: 这封信比较重要的就是呢，这当中是对于左宗棠可以说是赏识。他写道，左孝廉既有过人才分，又善经世文章，这可以说是对左宗棠的不管是人品还是他学识的一个评价。
2: 那就说明那个时候他对左宗棠已经是很看重的，
3: 对，对他的印象是非常好的。
4: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这样的声音，
6: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5: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因为曾戍疆3年，林则徐是

0: 中 U 型边疆的智利。1850年，也就是林则徐人生的最后一年，他因病辞官回乡，途中停留长沙，在湘江的一叶小舟上与当时还是布衣青年的左宗棠见了面。他把智利西北的宝贵资料和方略交给了这位后生，也把经略边疆的理想一并托付。那些未载入史册的言谈细节，早已随湘江水流入历史的长河。30年之后，左宗棠抬棺入江，收复了伊犁，成为一段精神传承的佳话。以系尚存，仍思报国，这样的爱国赤诚深植于悠久的家族文化中。相传林姓起源于河南，商朝时比干因对纣王的暴虐多次执剑被剖心而死。比干的夫人当时怀有身孕，躲进山林中生下了儿子。周武王灭商后，感念比干的忠烈，赐其子为林姓。朝代更迭，林姓族已从中原迁徙到各地，其中一脉辗转南下入宁。清朝初年，一支林氏族人又迁入福州定居，林则徐便是第五代后人。
1: 这是商进的一个房间啊，当时林公他父亲在这里租了这么几间的房子住。
0: 今天福州的中山路19号，有一处清代花园式的古厝，是林则徐出生的地方。20世纪90年代，老宅年久失修，损坏严重。当地政府请来专家，林家后人纷纷出钱出力，将老宅按照原貌修复。
1: 那这间呢，就是林公出生的房间，我们进去看一下哈。就这么小小的一间，因为就一盏的青花油灯，那到了晚上呢，大家全部围在这个房间里面。那他跟他父亲读书的要坐的灯近一点，他母亲带领着女儿们做点女工贴补家用。
0: 林则徐的父亲林丁日是一位私塾先生，靠着微薄的收入养活一家12口人。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父亲十分用心地教导儿子学习。林则徐年幼时，父亲就曾告诫他，不忘欲一事，不忘取一钱。考取进士后，林则徐入朝为官。他在江苏任按察使期间，得知母亲病逝的消息，立即回乡守孝。可不久，江苏境内的洪泽湖高家堰决口，屡治屡溃，百姓受灾。朝廷只好夺情，命林则徐赴高家堰渡工，这让正在家丁忧的林则徐十分为难。
1: 这时候他父亲就出来说话了，他说，你为什么回来丁忧呢？你是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那我们父母养育你就是想你长大成才，要为国分担，现在国家有难，你必须挺身而出，那这样就解决了家与国的这个关系。林公的父亲是这样的教导他。
0: 父亲的一席话让林则徐不再犹豫，他身着素服离家北上治理水患。林家简朴立身、弘志报国的家风伴随了林则徐的一生，更塑造出他为国家社稷不惧生死、不计祸福的信念和担当。
2: 蚕丝苟利国家生死以，唯恋岂因祸福必趋之，引流还原缅怀先贤，继晚开来势必功德。
0: 这一天，生活在各地的后人来到林则徐墓祭拜。林浩从北京回到福州祭祖，出发前家里的长辈交代他一定要来看望家族里最年长的奶奶，
3: 应该叫我姑婆。

0: 对对，
1: 是我的亲哥哥，我跟他是很亲的。
2: 104岁的林子东奶奶是林则徐的玄孙女，因为年事已高，很多事已经记不清了，但与兄弟姐妹投身革命的经历依然历历在目。
1: 你说革命当然记得的是，我在燕京大学就在北平参加地下党了。
2: 1937年北平沦陷，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怆情景刺痛着每一个爱国青年的心。在大学里，林子东和其他兄弟姐妹因为宣传革命遭到日军搜捕，为了隐蔽转移，从此分散。
1: 革命那个时候那不隐蔽不行，不隐蔽对本人，你自己愿意牺牲，你会影响别人。
0: 对对，
2: 为了保护家人，他们有的更名改姓。林子东辗转离开北平，参加了新四军，成为革命报刊的记者。1945年的一天，林子东接待一位美籍记者时，听他说道，来中国后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在延安有外事翻译林清，在冀东有八路军战士傅秀，在北平有协助革命的林省官。林子东顿时激动万分，这几位都是他血脉相连的亲姐弟。
1: 其他的兄弟姐妹那是我最亲的人，我们隔得大老远了，所以这个不容易，我们是不容易见面的。
2: 在那个风雷激荡的革命年代，林则徐的后人中有5个兄弟姐妹先后投身革命，他们天各一方，数年不得音讯，不知彼此生死，为了救国救民的共同理想，坚守在各个阵地。
0: 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都离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必须知，不光是我们家族的一个信条，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的信条。林则徐在晚清时候捍卫这个祖国的这一个一致，它也是咱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百年追求的一个目标。经过了100年的奋斗，我们最终有一个完整强大的国家。
2: 1985年6月12日，中英联合声明在联合国法律事务部完成登记。根据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完成这一登记手续的正是林家5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幺，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清。
0: 这个是在联合国法律事务部递交文书的时候，这个是我三爷爷林清大师，表面上是微笑的啊，但是呢他的内心其实是狂喜，因为他的举动不光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胜利，同时呢也是对我们家族有一个特殊的意义，相当于是了却了老祖宗的一个遗憾。
3: 降旗升旗仪式现在开始。
2: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前夕，古稀之年的林清心潮难平，写下7言绝句：月海硝烟扬我威，但杯港酒忆英辉，家恨国仇今尽雪，只缘华夏已腾飞。这个延续100年的家族，用5代人的命运完成了先祖的遗志。100多年来，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林则徐。福州的天文学家把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林则徐星。海纳百川成为今天福州的城市精神。而林文忠公祠旁的一所百年小学则以林则徐的名字命名。每年9月，1年级新生入学的第一课便是在林则徐纪念馆进行。 今林则徐的后人遍及海内外，从事各行各业。在他们看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不仅是历史变革中的英雄抉择，也是今天人们在普通岗位上的人生追求。林则徐的第七代后人林山是福州的一名警察，因为连续执勤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这天休息，他在家照顾母亲。30多年前，林山就开始了与家人聚少离多的生活。高中毕业后，他报名参了军。
4: 我还留着当时应征入伍的这个报纸。
5: 12月4日，福州市兵役机关正式批准民族英雄林则徐第70孙林山参军入伍。
4: 对对对，
5: 是因为林公林则徐的后裔的身份获得了报道。
4: 对，在部队里面嘛，经常会被人家关注，这压力是很大的。别人出的事，别人是平常人，我这个出的事会给祖先抹黑。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幺零五，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几年后，林山成为一名雷达兵，作为军队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要长时间甚至彻夜值守，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因此一年到头，林山几乎都在山区里的部队度过。父亲去世后，母亲常常一个人在家，这让林山心里总是觉得有亏欠。一年除夕，正在值班的林山接到母亲的电话，母亲突发疾病瘫倒在地，声音颤颤巍巍。
5: 他就这样讲了，他就说是没有办法了，所以才给我打电话。他也知道我值班，也知道我在部队里面不方便，那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所以给我打电话。我非常难办。他说这样的话，我有念头是想跑的，好像不行了，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4: 林山很想回家看看母亲，但最后还是忍住了。他打电话请亲戚朋友帮忙，一个表哥送母亲去了医院。那一晚，林山心里自责、愧疚、无奈，滋味难言。
5: 你不要说是走半个小时、十分钟，你就是走了一分一秒，这个也是不行的。你这是在值班，是你的职责所在。那我母亲是不是有这个儿子跟没这个儿子一样？这种工作就是这个样子的，尽了自己职责就无法尽孝了。
4: 200年前，林则徐曾在为母丁忧时素服致宴。几乎是在相同的年纪，林山和先祖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国家需要时绝不退避。参军21年，父亲去世，他没能见到最后一面。妻子需要帮忙，没法及时伸手。女儿的成长，他也很少陪伴。他错过了很多，唯独在几千个日夜值守时，没有出现过任何失误。因为这份坚守的背后，是万家灯火下的团圆和国家的领空安全。2014年，部队编制调整，林山面临转业，家人都希望他选择一份轻松的职业，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里。可林山离开军营，又报考了警队，依旧很少在家。先祖的精神成为他数十年坚守的信念，即使在平凡的岗位上，也不会因为一己私利而逃避责任，更不会为了个人得失而放弃担当。林氏家风早已将家国情怀融入民族的血脉，成为一种鲜活的历久弥新的精神传承，在时代的奔流中生生不息。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

0: 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带我们推开土楼厚重的大门，去聆听那些关于团结、坚守与传承的动人故事。
1: 2008年7月10号，福建省龙岩市下属的一个叫夏南溪的小村子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小小的村庄张灯结彩，人们呢纷纷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庆祝当地一种代表性的民居现象土楼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土楼很高的评价，他是这样说的：土楼是东方血缘伦理关系和居族而居文化的历史见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生土夯筑的建筑艺术成就，具有普遍而杰出的价值。这个评价里边呢，透露了三个信息：一个，住在土楼里的人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一座土楼往往就住着一个家族；第二个信息呢，说土楼是用生土建造的，在建造过程当中还融入了大量当地的一些营造智慧，以至于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第三个信息呢，是说土楼具有浓郁的地域的文化气息，具有了普世的价值，足以成为世界遗产。下面我就结合永定地区的土楼来谈谈这种民居形态的魅力。要了解永定土楼，必须得首先了解客家。永定呢，在福建省的西南部，这里边群山环抱，绿水环绕，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也是当地有名的客家县。土楼是这里边的主要的民居形态，也可以称为是土楼之乡。据不完全统计啊，这里现在还有300多座圆形的土楼，有4000多座方形的土楼。站在永定的山水之间，举目四望，你会看到绿色的背景之上，黄墙黑瓦的土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形成一幅美丽的画卷。客家人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迁来的呢？他们为什么要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建造家园呢？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也提出这个问题，当地人呢非常肯定地跟我说，客家人来自于北方的黄河流域，主要呢是来自于河南、山西和陕西。顿时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让他拿出证据来。他们说呀，客家人到现在还是用靓来形容男女青年，靓仔

说王昭君丰容亮饰，光明汉宫。王昭君不管服装还是本人都很漂亮，光彩照人。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他就是河南人，他肯定会用当时当地的语言来描写。其次呢，当地人还跟我说，客家人说我是爱，你看现在的河南人在说我的时候是俺，爱和俺它的第一个字母都是一样的。历史上啊，人们一直梦想的是安居乐业，其实呢，社会的动荡，尤其是朝代的更迭，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在我看来啊，历史上起码出现过六次民族的大迁徙，有秦朝灭六国，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乱，有唐代的安史之乱，有北宋的南迁，一直到南宋的灭亡。第五次是明末清初，第六次呢是太平天国运动。经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大迁徙，于是呢，在广东、广西、福建一带，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情况。所以他们就找一些交通不便山区来居住，于是也就形成了他们居住的一些特点。据我的观察呢，客家的土楼有这样的一些特点。第一点啊，我看到这客家土楼里边那些房间它都不锁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客家的土楼里，男性都是同族土族，这就决定了一个土楼里边都是自家人，完全可以做到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当然了，一旦出现非常情况，比如说有土匪来犯，那么也会出现一呼而应者云集的情况。再一个特点呢，我发现在客家的土楼里边，你看不到他们的居住情况。我说这个居住啊，主要指的是卧室。这一点呢，与土楼的布局有关。北方的河院呢，它是平面的布局，所以谁住在什么地方一目了然。而土楼呢，它是纵向布局，它的底层是用来做饭和吃饭的，它的二层呢是用来储藏的，三层以上才是住人的。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

0: 到了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所以你走进土楼以后，你在底层根本看不到它是怎么居住的。当然了，作为研究者呢，我还真是进入到他们的最上边。他们的居住的地方，每一个居住空间面积大小都是差不多的，10到15平方。这反映了客家人他是讲究平等的。我们再谈谈土楼建造方面的妙处。永定的土楼全部由夯土来打造，你远远望去高大而坚实。夯土在中国历史上用于建造应该说由来已久啊，于是久而久之呢，就要在夯土问题上有所总结，有所归纳。到了宋代，出了一本建筑方面的书，叫《营造法式》。《营造法式》上面也有关于夯土如何打造，甚至于墙体的厚度和高度方面的一些文字说明。来自中原的这些客家人，他们在建造土楼的时候，应该说会遵照营造法式上的一些做法，但在实际测量当中，我发现情况并不如此。比如说，营造法式上写的是墙体的高度和厚度是3和1的关系，也就是说呢，墙体高度如果为3的话，它的厚度就应该为1。土楼的高度多超过了10米，要按照营造法式的这种规制，那么土楼的厚度起码在3米左右。而我测量的结果是，所有的土楼的墙体没有超过2米的。显然当年在建造土楼的时候，他既按照营造法式的一些规制做了，同时呢也在为了节省土地或者节省成本，夹杂进去了一些其他的技法。夹杂了什么样的技法呢？用什么样的办法才可能将土楼的墙体建造的高大结实，同时呢又能缩小它的厚度？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里边，缩小了厚度就意味着扩大了使用面积啊。在当地考察的时候，我问了几户人家这个问题，回答基本上是一致的。他说我们所用的黄土里面是加了东西的。加了什么东西呢？他们说的有这样几种，首先是红糖，其次是鸡蛋，最重要的是增加粘合剂的糯米汁。这应该说是非常接地气的一种回答了。翻阅资料，不少资料上也是这样写的。按理说呢，答案也就如此了。但是我呢，很快又发现问题了。你比如说，加糯米汁，这是人们在垒砌，比如说砖、石、墙体的时候，为了增加粘合度，它确实在粘合剂里边用糯米汁的。如果把糯米汁放到土里，那将是一种什么情况？它不但不能夯打了，而且就粘成了浆糊了，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呢，如果加鸡蛋和红糖，那得加多少呢？你从这个土楼你目测的情况都可以看出来，它所用的黄土应该是在成千甚至上万立方的。如此多的黄土加多少鸡蛋和红糖呢？加得太少显然不起作用。如果按比例加到一定的成分，一般百姓承担得起吗？为此呢， 我还翻了永定县志，县志上明确写着，到民国时期永定地区没有制糖厂，这就意味着糖在永定很长时间它是紧俏商品，一般百姓它是消费不起的。那土楼里边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才使它的墙体如此的坚固呢？为此啊，我请到了一位高人，他是福建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总建筑师黄汉明先生。黄先生呢是研究土楼方面的权威，他说呀，土楼所用的材质并不像民间所说的那么奇怪，它就是就地取材的产物，大体是三个成分，一是黄土，二是沙子，三呢是夹杂了一定的石灰，当然比例很重要。黄土最好的黄土应该是那个水田下边沉积多年的老黄土，用这种黄土再加上25%的沙子，同时再加入一些的石灰，要把它们放到一起搅和匀称，同时要把它们进行一定的发酵，晾晒的干湿程度合适的时候才能上墙夯打。这样夯打出来的墙体到底有多坚固呢？有一家的主人给我讲了一下他的经历，他说土楼啊都是三层以上才开窗，这是为了安全。而在国泰民安的时候呢，一楼要生火做饭它是有烟的，为了排烟他们就想啊在一楼墙体上开凿个窗子，他想土楼嘛土建起来的，于是他最初就用铁锨这样横向的去铲，无能为力，最后他又改用锄头，用锄头去刨，锄头落到这个夯土墙上竟然砸不动，他最终动用的工具是冲击钻和钻子，可见这种夯土它的坚实程度有多强。这样看起来呢，墙体的坚实主要来自于黄土、沙子和石灰的和比例的这样一种配比，当然还要加上坚实的夯打。民间传说当中的红糖糯米这样的一些说法，它处于一种良好的猜想吧。永定地区呢也是多雨的地方，它的年降雨量在1600到2000毫米，最重要的一点呢，这地方多山，雨水有时候还比较集中，容易引发洪水。有一个老乡就给我讲了一个他的经历，一年夏天啊，永定地区连续暴雨引发了洪水，洪水之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漫山遍野拔树滚石铺天盖地而来，人们吓坏了，纷纷躲到土楼里边去躲避，同时呢用各种沙袋把门口堵了起来。几天之后洪水退去了，人们走出来看土楼安然无恙。这个插曲呢引起了我对土楼地基和墙体的注意，我发现呢大大小小的土楼它的下半部分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有一人多高，石头当然是防水的了，也很坚实。但问题又来了，石头和黄土一个硬一个软，它们的质地和粘合度是不一样的，怎么衔接呢？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在垒砌这些石材墙体的时候，隔一段距离就会加上一根木立柱，在这木立柱上再进行夯土的夯打。当然了这还不够，他们在夯打10到20公分的时候还会横向加上一些竹片，这样夯打起来的墙体呢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一些支撑，当地人把它叫做墙骨。实际上这和我们现在在水泥里面加钢筋是一个

道理，它可以起到很好的加强作用。当然为了防雨，土楼的上面的出檐也很大，我大概计算了一下，土楼上面的出檐一般都在3米左右，这样一般的雨天雨是不会对墙体造成危害的，坚固的墙体使得土楼像堡垒一样。当然它也有它的弱点，比如说大门，大门是入口，大门也是一旦发生非常情况的时候最薄弱的环节。我看土楼的大门呢一般都很厚，大概有20公分厚，有些土楼的大门外侧它还包了铁皮，但更多的没有包。我觉得如果是这些土楼遇到了一些非常情况，比如说来犯者用火攻，没有包铁皮的大门怎么抵御呢？土楼的主人让我顺着大门往上看，当然这个大门的整个的框子全是石材的，上边是由2片石材合并而成，当中有一条缝隙。主人告诉我，一旦有人放火烧门的话，他们会在上边用水来浇灭。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些营造的智慧，土楼呢才在历史上经过了无数的天灾人祸一直走到了今天。来自中原的这些客家人，他们还带来了耕读传家的一些好的传统，在生存的同时他们也不忘对后人的教育，不忘文化方面的建设。在《永定县志》里边呢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当时的永定地区地处简僻而文风朴茂，甲壁未科为数郡之冠。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

0: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1: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五脏是好兄弟，肝脏好才能五脏安康。具体来听一听。
6: 五脏是兄弟，肝好才能五脏安。延年益寿，几乎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想法。当今社会，人们在面临强大的生活工作压力的同时，也十分注重保养自己的身体。一些人把注意力放在补肾上，如果真是这样，就应了一句俗语，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当然，肾虚或许是普遍病症，但盲目滥补却会损害身体健康。因为不管食疗还是药疗，首先都会伤害肝脏。补肾食材往往是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而当这些食物进入人体后，首先要经过肝脏的分解，才能够被人体所吸收。补得越猛，肝脏的负荷就越重。有人想借助药物达到强肾壮阳的目的，但是是药三分毒，就是说药都有一定的毒性，而肝脏是人体的排毒工厂，这些毒素也会进入肝脏，因此肝脏功能正常，补肾才有效。肝与心，心主血，肝藏血，肝血充足才能心安。心为五脏之首，黄帝内经中称为君之主官，心肝之间相互配合，相互依存。心主血脉，肝藏血，肝脏所藏的血液经由心脏输送到全身各处，维持五脏的正常活动。心脏行血功能正常的情况下，血流顺畅，肝脏才有所藏。肝脏藏血充盈，能够自如地调节血量，心脏才能够有所主。若肝血不足，则心失所养，导致心血虚。若心血不足，则肝无所藏，造成肝血虚。心血虚与肝血虚通常同时出现，表现为失眠多梦、头晕目眩等。 心藏神，统管精神思维活动，肝主疏泄，调节情志心理活动，二者相互依存，共同维持正常的精神情志活动。如果心肝功能失调，情志就会出现异常，心悸、失眠、心烦、易怒等是常见症状。肝与脾，肝脾相连，肝脾失和精神差。脾为人体气血生化之源，《黄帝内经》称为仓廪之官，负责补充身体能量，与肝相互为用。肝脾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疏泄与运化，统血与藏血。脾的运化离不开肝的疏泄，肝的藏血又需脾化生的气血来供养。只有脾气健旺，生血有源，肝才有所藏，肝血才会充足。肝血充足便能正常疏泄，促进脾气运化，发挥脾统血的作用。肝与脾相互配合，共同维持血液统藏。如果肝脾失和，则气血流通不畅，出现淤血、呕血、鼻衄等症状。肝与肺，肝藏血，肺藏气，肝肺协调才能气血旺。肝主肃降，《黄帝内经》中称为相父之官，与肝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气血的升降运行方面。肝居膈下，肺处膈上，肝的经脉由下而上，贯膈入肺，肺在五脏中位置最高，其气以下行清肃为顺，肝气主生发，肺气主肃降，肝生肺才能降，肺降肝才能生，肝肺安和，升降得宜，人体气机的正常运动才能得到保证。肝藏血，调节人体血量，肺主气，掌管一身之气，肺主气功能的正常发挥需要血的滋养，肝向全身各处输送血液需要气的推动，因此肺与肝相互协调，共同维持人体气血的正常运行。如果肝肺功能失调，就会使人体气血运行不畅，表现为咳血、咳嗽时胸胁隐痛等。肝与肾，肝肾同源，养肝即养肾，肝肾之间关系极为密切，肝藏血，肾藏精，肝肾之间血精互生互化，肝血的生成有赖肾精的资助，肾精的充盈仰仗肝血的滋养，因此中医有肝肾同源、精血同源的说法。肝肾足则肝血旺，肝血旺则肾精充，换言之，如果肾精亏虚，可能导致肝血不足，表现为眩晕耳鸣、两眼干涩、四肢麻木等。如果肝血不足，也可能造成肾精亏虚，表现为骨质疏松、健忘、耳聋等。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有人说最好的运动是散步，真的是这样吗？
2: 散步防治肝病的最佳运动。人类花了300万年的时间从猿进化成为能够站立着走路的人，可以说人的整个身体结构啊，在这个时候最适合步行了。有一种说法，最好的运动是步行，是很有道理的。心、肝、肾等脏器功能比较虚弱的人呢，并不适合跑步、爬山等强度较大的运动，因为跑步会加重他们自身血氧供应不足的状况。相比之下呢，散步要安全一些了。每跨出一步，脚底所受的冲击呢，只有跑步的1/3左右，既不会增加人体的代谢，也不会加重肝脏的负担。可以说，散步是最适合保养肝脏的一项运动了。散步呢，就是随便走一走，没有什么约束，随心所欲，既可以放松身心呢，又可以接触大自然，因此散步也能散心。散步的时候啊，运动量虽然不大，效果却非常的明显，并且不管年龄大小、体质强弱，也不管是男是女，在什么地方都能做。作为人们平常放松心情的一项运动，散步可以让大脑的皮质、兴奋、抑制与调节过程啊得到改善，从而收到放松心情、镇定情绪、舒缓疲劳、清醒头脑的功效。因此很多人呢都喜欢用散步来调节精神。一般精神舒畅的人呢，肝功能呢也是不错的。人们常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说明啊饭后散步具有重要的保健作用，它将有助于消化系统的血液循环，增加肠胃的蠕动，有效提高肠胃对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能力。因为人体呼吸啊伴随腹部肌肉的收缩而稍稍的加急，膈肌上下运动加强，腹壁肌肉运动并对肠胃也有一定的按摩作用。在散步的时候啊，肺的通气量要比平时增加1倍还多，因此适当的散步有利于呼吸系统功能的改善。另外，散步作为一种全身性的运动，可以把全身大部分的肌肉、关节、筋骨动员起来，从而使人体的代谢活动增强，血流通畅，肌肉发达，进而减少患动脉硬化的可能性。还有人把散步当作是一种兴趣爱好，即使年龄已经不小了，仍然坚持每天兴致勃勃地去公园散步。由此啊，散步呢也是一种生活的境界。在夏天呢，天气比较炎热，人的心情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容易上火，常常表现得很烦躁，遇到一点点小事呢就生气动怒。而这个时候啊，适当的运动可以有效疏解人们的心理压力，消除不良的情绪刺激，减轻肝脏的负担，对于肝脏啊无疑具有很好的保健作用。但是在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倘若运动方式不合适，很容易中暑的，这样也就适得其反了，非但很难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还会使身体受到伤害。具体而言，不适当的运动啊会使人体大量出汗，从而使得体内水分流失，电解质的分解出现紊乱，造成能量大量的消耗，最终造成肝脏藏血不足，影响肝细胞的营养滋润，进而导致肝组织受损，人体抵抗力啊也会跟着有所下降。所以在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应结合自己的身体状况，最好多做一些适当的散步活动。散步对于一些肝病患者来说呢，也是一项不错的运动。肝病患者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身体，切不可掉以轻心，要注意将日常饮食调养与运动啊结合起来。肝病患者呢，如果能够在饭后散步，还能对肝病起到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另外，如果能够进行适当的身体锻炼，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运动，也将更有利于肝脏的康复。为了健康呢，散步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则。首先，最好在最佳的时间展开运动。通常来说呢，散步的最佳时间呢，是在晚饭后的一小时以后。肝病患者呢，尤其是肝功能异常的患者，身体的承受能力和抵抗力一般比正常人要差，非常的容易疲劳。一个正常人在高温状态之下运动呢，都有可能会中暑，更不用说肝脏比较虚弱的病人了。所以，为了避免病情的加重，肝病患者要尽量避免在阳光强烈的时候散步。一天之内呢，晚饭一小时后是最佳散步的时间，因为8至18点太阳还很强烈，温度呢也比较高，不适合锻炼。而晚饭后一小时啊，大概是在19至21点，人体的各项机能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全身的血液分配均衡，最适合散步了。其次，运动强度因人而异，但总体原则是最好每次运动完之后啊，稍微出点汗，但也不会感到疲惫为度。在锻炼过程中啊，如果感到肝脏的周围发胀，而且有疼痛的感觉，或者全身没有力气不舒服，最好停止运动，平卧休息。这样的话，有利于增加肝脏的血流量，从而减轻肝脏的负担。运动后呢，如果感觉想吃东西，心情也很愉快，无力的感觉有所减轻，说明啊，肝功能得到了改善。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呢，进行量力而行，增加活动量。对于一些病情时轻时重的患者，在病情稍微好转的时候呢，医生啊又允许他们活动的时候，应该适当安排时间散步，并随时根据病情适宜的调整散步的时间和速度。因为一般情况下，肝病的病程较长，很多患者担心病情恶化而惶惶不安，甚至对于疾病能不能康复缺乏信心。这种心理的情绪啊，对治疗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家人或者朋友最好能够每天陪伴患者一起散步，通过感情的交流，疏解患者心中郁积的不良情绪，减轻肝脏的负担。不少慢性的肝病患者啊，感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尤其是手心和脚心呢，发烧不舒服，这是久病耗伤、阴虚内热所致。如果能够光着脚散步，特别是在铺有软石的路面上散步啊，效果更好。这样做呢，相当于进行了脚底按摩，既能够刺激脚底的穴位，又可以起到保肝益阴、舒筋活血的作用。此外，倒行散步呢，也是一种好方法。这样做啊，能够让腰椎骨骼、腓肠肌、背阔肌等得到更好的锻炼，从而有效缓解因为慢性肝病引起的腰膝酸软。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适当的休息也是一种养生，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朋友们，我们常说天才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的确，很多事情有付出才有回报，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增大，呵护健康逐渐成为了很多人非常重视的事情。其实健康有时候并不需要兴师动众，适当的停下自己的脚步，去偷个懒，在休息中放松，实现养生效果，不费事儿也能够长寿。我们最容易犯的五个运动的误区，第一个就是走得快。人在剧烈运动的时候，体内会产生较多的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激素，这些激素的增加使得机体的免疫系统受到抑制，反而不利于健康。第二呢，就是走得快。很多人喜欢跑步或者快走，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速度越快则强度越大，那么高强度运动易于造成膝关节、踝关节、髋关节以及腰部的疼痛和损伤。第三是早起猛跑。早起的时候呢，人体血液更粘稠，特别是心血管疾病患者运动风险更大。此外呢，清晨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期，高危人群应该避免清晨的剧烈运动。第四呢，是寒暑无阻。研究表明啊，极端温度会加大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目前呢，早晚温差大，所以一定要时刻的注意天气变化，避免过度运动。第五呢，是运动但不节食。人体一天中摄入的热量越多，器官负担就越重，如果再进行超负荷的运动，器官的负担就会翻倍，久而久之就会加重器官的衰老。所以这里跟大家说，休息才是最好的锻炼。休息短暂的20分钟，我们可以让心脏动起来。小憩是减压神器，也就是说稍作休息，我们把它称为小憩，有利于心脏的健康。研究发现呢，一周午睡3次以上，每次午睡的时间小于30分钟的人，患心脏病的风险会降低37%。再就是喝杯热茶，让大脑动起来。发表在《人类神经科学前沿》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喝水能够让你的大脑提速14%，有助于保持思维的敏捷。伸个懒腰可以让肺动起来。伸懒腰呢，能够增加对心肺的挤压，增加全身的供氧，还有利于全身肌肉的收缩和呼吸的加深。大脑血流充足了，人自然就会感到清醒舒适。那么我们吃零食的时候呢，尤其是吃健康的零食，可以让我们的肠胃动起来。在两餐之间或者餐前，我们吃一点健康零食，可以放松身心，补充营养。在上午10点或者下午3点，我们再吃点酸奶、水果、坚果，都是不错的选择。简单的运动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像拉筋、扭腰、深蹲、靠墙站、高抬腿，都是比较简单易行的运动。工作之余呢，来一个短暂的运动加餐，是极好的一种训练方法。再就是晒太阳，让我们的免疫力能够动起来。上午10点和下午4点，这是晒太阳的最佳时间，我们可以多晒晒背部、双腿和头顶，有助于对于钙补充，还能够提高免疫力，每次晒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还有就是

发呆五分钟，让我们的精神能够动起来。美国哈佛医学院和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的研究显示呢，发呆是最简单的减压方式。发呆的时候产生的特殊脑电波可以改善情绪，可以减轻压力。另有研究发现呢，每天适当的发会儿呆，可以将焦虑和抑郁的风险呢降低 25%。 我们再搭配上七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助人长寿。第一呢是拍手，大家都知道我们会用拍手来表示欢迎喜悦。拍手呢是一种至刚至阳的养生方法，其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补气。手上的穴位共有39个，那么拍手呢

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的。第三呢是叩齿，叩齿可以使牙齿坚固。修齿要旨中说，每晨醒时叩齿36遍可使人长寿。肾主骨，齿为骨之余，所以经常叩齿呢还有补肾的作用。叩齿还可以活动面肌，加强我们面部的血液循环，改善面肤的营养，起到保养皮肤、延缓衰老的作用。第四呢是握拳，握拳的时候中指接触点是劳宫穴，按压比这个穴位呢可以起到一个清心火、安心神的作用。有研究认为呢，手的握力越大越长寿，生命力也越强，经常的握拳可以起到一个强肝养肝的作用。握拳可以有效地促进机体的运作，预防血液滞留带来肌肉或是器官的坏死，所以经常握拳可以有效地保护我们血管的健康，增强血管壁的弹性，来延缓衰老。第五呢是勾脚，勾脚与踮脚的动作相似，但是勾脚是躺在床上或卧着的时候进行的，而我们说的踮脚呢是你直立的时候所做的。脚背上不仅纵向由脚外侧到脚内侧顺序排列着胆、胃、肝、脾四条经络，它们的均到达足趾端，而且呢由胆经的耳部支脉经过腓骨前直下到外踝前，然后进入足四指外侧端，也就是足窍阴这个穴位。勾脚可以运动肝、胆、脾、胃等多条经络，起到一个疏泄肝胆、调养脾胃的作用。所以勾拉动作我们平时坐着躺着都是可以做的，简简单单就能够疏通经络，是长寿不可少的一个方法。第六呢是搓耳，有研究很多长寿的老人都喜欢搓耳。中医认为耳朵是全身经络汇集之处，耳为宗脉之所聚，五脏六腑十二经脉有络于耳者，人体各个部位都与耳廓通过经络形成密切的联系，搓磨我们的耳廓就能够打通全身的经络，活跃机体脏腑，特别是肾脏。脏象学说认为呢，肾开窍于耳，所以经常搓耳就是对肾脏的调养和保护，而肾为先天之本，所以保护好肾就是在延长我们的寿命。第七呢就是伸懒腰，那些平时啊不去健身房的人，也不怎么跑步，但是照样精神饱满健康长寿，这可能得益于一种健康方式，伸懒腰。伸懒腰能够增加对心肺的挤压，增加全身的供氧，还有利于全身肌肉的收缩和呼吸的加深，大脑血流充足了，人自然就感到清醒舒适。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同样的疾病，为什么不同的人艾灸效果会有快慢的差别呢？
2: 今天啊，咱们主要来聊一聊同样的疾病，为什么不同的人艾灸效果呢会有快慢的差别。这种情况我经常遇到，就在前半个月吧。同时呢，有两个有口臭的网友给我留言，问我该怎么办，我呢就把治疗的方案呢发给了他们。一个呢艾灸了大概1星期，他给我反馈说，欧明老师现在这个艾灸效果太好了，已经基本上没有口臭的情况了。另一个人呢也是天天艾灸，但是给我反馈说，欧明老师，我现在都艾灸了快半个月了，还是不见效果啊。其实这种情况吧也很常见，为什么呢？同样是口臭，但是有些呢他的病可能在表层，但有些人呢他的病可能在五脏和六

0: 之间，属于经络上的疾病，可能会难治一些。虽然它的表现情况是一样的，在这儿呢，我不由得想起了在高中学的一篇课文，叫做《扁鹊见蔡桓公》。当时呢，扁鹊第一次去见蔡桓公的时候，对这个君王说：“君之疾在腠理，不治将一身。”就是说，你的病啊，在皮肤的表面，如果不治愈的话，可能会更加深入皮肤的里层。第二次见到蔡桓公的时候，他对蔡桓公讲：“君之疾在内脏，不治呢，可能更加会深入。”但是呢，蔡桓公也没有理他。等到第三次见蔡桓公的时候，扁鹊说：“君之疾已经在骨髓了，无论是针灸药物，都是已经达不到了。”再后来，大家都知道，蔡桓公 game over 了，是吧？所以说，很多的疾病虽然同样是，比如说上火，有些是在咽喉，有些呢，它可能是在内脏。大家艾灸的时候，不要过度的追求一个效果的快慢，要知道自己的疾病它到底是在表层、里层、经络，还是在内脏，尤其是一些已经由形态所有转变的疾病，比如说肿瘤、子宫的内膜异位、胃溃疡这些疾病，它已经发生了质变，就不是说你艾灸几天可以好的了，甚至你需要艾灸三五个月都属于正常情况，甚至还有些肝腹水、肝硬化，更不是说你艾灸几次就可以有明显效果的，这不可能的。基本上你得的病越长，它就越难治，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有心理的准备，并且呢，病好的快、体质差，以及病好的慢，这些啊，都和个人的情况和所处的环境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大家呢，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

0: 是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我们继续收听《百年风云》这部评书，聚焦清末民初百年变局，生动再现仁人志士们的热血求索路。义和团为何会兵退十里？这其中又有怎样的谋划？这场围剿又会怎样发展？请听《百年风云》第238集。
1: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3: 第238集。
4: 济南的知府卢昌志带着600-700人开奔岗子里村，要捉拿朱红灯，剿灭义和团。在城里的时候，卢昌志骑的马上还挺威风，等出了城啊，这胆儿是越来越小，离着平原县越近，他是越害怕呀。亲兵卫队前护后拥保护着他，这家这鼻子尖上冒了白毛汗了，两个耗子眼睛滴溜溜乱转，东瞅瞅西瞧瞧，他生怕义和团嗷一声蹦出来。其实主要是心理作用，他就相信义和团会妖术邪法，什么撒豆成兵，吐口吐沫都变成河啊，天兵天将。现在我们听起来荒唐可笑，有几个人还信迷信呢？但是时代不一样，您别忘了，这叫80-90年以前的事儿。那阵那个人满脑的封建迷信，就认为鬼神这种事儿，那是天经地义，指定得有。所以呢，把这个义和团就描绘的神乎其神，什么砍一刀一个白印，扎一枪一个白点儿，等等等等，荒诞离奇。其实啊，义和团根本的精神支柱在于他们爱国，反对压迫，反对外国侵略者，这是最根本的。但是那阵的人一盘散沙，很难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怎么办呢？不得不利用宗教和迷信，利用这个办法把大伙集会到一块儿。这样呢，就有很多的传言了，一传十，十传百，添枝加叶，添油加醋，越传越玄。要不这个谣言不过三，过三就有人信。根据现在大量的史料来看，都是官方的记载，因此把这义和团说得更玄了，这个事情不能相信。当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也应当给他落实政策，矫正过来。但是咱要说明白，参加义和团的人也相信自己刀枪不入，有神佛保佑，不然的话他也不能那么勇敢。这些细节咱不必一一细说了，咱单说这个卢昌志，他就相信这套鬼神，所以他就怕得要命，恨不能就怕这义和团在空中再杀出来，在地里再钻出来。

这一天往前走着走着就要来到森罗殿，这森罗殿是个地名，左面是一带石喇子黄土丘，右面是一片沼泽地，那树林也不成规则，十棵八棵一堆，百八十棵一趟，但是这个地形非常险要，一条道路曲曲弯弯，高低不平啊，特别是那些荒草都有一人多高，这要是埋伏着人根本就发现不了。罗长志在马上就问，这是什么地方？回大人，这地方叫森罗殿。罗长志一皱眉，这名谁起的这么别扭，还不如叫阎罗殿，还森罗殿。哎呀，不行，我得注点意。离着岗子里村还有多远？回大人，不远了，还有25里。好，通知前军停止前进，原地宿营。扎是，他不敢走了，令箭传下，就在这森罗殿找一高坡之处安营下寨。卢长志有自己的打算，他一琢磨，我别孤军深入，叫义和团把我包围了，我不能自拔，干脆啊，我等着候补知府袁世敦，等他的骑兵来了，我们俩前后呼应，再采取措施。对，他们在这宿了营，卢长志可没闲着，把探马蓝旗派出去打探义和团的动向。这阵义和团呢，早都退了，按照大师兄朱红灯的命令，兵退10里，不跟官兵接触。朱红灯是这么样想的，我们打的旗号是扶清灭洋，主要打的是洋人，对大清我们不是敌人。你说打出这个旗号，喊出这个口号，你就得兑现。所以呢，但能跟官兵不打仗，最好是不打仗，出来你欺人过甚，躲不开了，那讲不了了。就因为这样，朱红灯的命令传下，义和团的团众埋伏在10里之外。这还不说，朱红灯还派出胆子大能说的人，拿着自己一封信来见卢昌志，向他提出质询。为什么呢？我们义和团犯了什么法了？你为什么领兵带队来征剿我们？如果能通过谈判解决，最好我们坐下来好好讲讲道理。这就叫先礼而后兵，朱红灯做的不是不对呀。但这个事儿传到卢长志耳朵里头，这小子错打了算盘了。他一听，是什么？义和团兵退10里，连面都不敢朝了。这朱红灯不敢跟我动手，还要派人跟我谈判。还是邪不能亲政啊，让我给逼住了吧。哎呦，当时他这精神来了，他准知道10里地以内没有义和团的会众，顿时之间他腰板也拔起来了，耗子眼睛也亮了，背着手在大营里头来回直溜，那些幕僚参赞都围着他。他就问这帮人，各位，你们分析分析，为什么义和团的人不战自退，是什么道理呀？这些幕僚啊，不能白吃他的饭，专门会溜须拍马，一听卢长志问这话的意思就明白了，马上这就溜开须了。回大人，大人八面威风，所以他们一听说大人来了，吓得是退避

0: 干舍，不敢超面了。这就是大人的虎威。也有人说呢，大人，您是济南的首府，提起您的官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一次您亲自领兵来的，他们能不害怕吗？说退十里，不定退出多远去呢。大人，可见您是八面威风，勇猛不可挡。哈哈哈哈哈哈！哎呦，卢长志一听啊，跟吃了六副顺气丸差不多。美，您说这不叫自欺欺人吗？你自己有多大分量，你不清楚吗？他就需要的是这一套。卢长志美的直理胡子，本府也是这么想的。像那义和团，全是泥巴腿，懂得什么？满脑袋高粱花，一肚子大粪汤啊！他们也就知道吃点东西，喝点东西，喂饱了肚子就得了。至于排兵布阵一道，他们是一窍而不通。嘿，本府领兵一来，吓得他们是望风而遁。对，大人明鉴，大人所见即是。这卢长志还挺有意思，顿时那害怕的劲儿全没了，和腰板拔的倍儿直，告诉义和团不准谈判，只准投降，让匪首朱红灯速来请罪，如果请罪还则罢了，他要不请罪，本府一怒之下要踏平岗子李村，把山东的义和团一网打尽。义和团的会众马上撒脚如飞，回到岗子李村，见着朱红灯一五一十做了汇报。朱红灯大怒，一看这卢长志真可恶，你把我们的先礼后兵对你的忍让看成是无能，你真错打了算盘了。这回我叫你知道知道，义和团也不是好惹的。但是呢，朱红灯很快又冷静下来了，他分析分析这后果，这次跟卢长志的大战是特殊的战斗，攻心为上，伤人为下，如果打死的官兵过多，将来他们非来报复，怕是不怕，那就把两条腿给缠住了，不能全力以赴的对付洋人，本身就是个损失。因此要求弟兄们在这次战斗之中尽量不打死官兵，抗令不遵者要严惩不贷。义和团的纪律啊，比官兵强得多得多，大师兄一句话重如泰山，大伙都执行。就这样义和团出发了。咱们单说卢长志这一觉睡的第二天，哎呀，起来之后他是腰酸腿疼，亲兵给他穿上袜子，打好包脚布，蹬上靴子，穿上衣服，服侍他洗脸漱口，然后把早点给他拿来。这小子坐在行军床上呲牙咧嘴，什么毛病？犯了大烟瘾了。亲兵明白，把大烟盘子给他端来，最好的腐寿膏伺候好了，卢长志歪到床上在这抽鸦片。你说这官能打仗吗？正这么时候，突然之间就听见四面八方鼓号如雷，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烟枪就落了地了，一呼了神他坐起来，这怎么回事？正这时候报事的进来，回大人可了不得，四面八方前后左右都是义和团了，他们嗷嗷之喊把咱们包围了。
1: 哎呀，我的娘哎，

准备战斗。到了外头，任邓班安乘化坐骑飞身上马，来到马上一看，他傻眼了，义和团真会妖术邪法，怎么把我这马脑袋变没了呢？呀，马脑袋哪去了？后来才弄清楚，上马上翻个了，本来左脚认凳，右腿一片上去正合适，他这一着急，右脚上去，左腿一片，正好脸对着马屁股，把大伙弄的是啼笑皆非呀。后来把这位府台大人转过个来，再看他这个汗呢，他前后心都塌透了，一抬腿咯楞把点钢枪摘下来，喊喝了一声，冲突围。这官军呢、啊、根本就没有战斗能力，特别是地方上的军队，要讲究敲诈老百姓，手到擒来，要讲究打仗玩命，那是十个不顶一个呀。义和团多勇敢呢，相比之下官军更显得无能了，一个个战战兢兢，往四面八方一看，一片红啊，无边无沿，也不知道来了多少。前面有一面大旗迎风招展，这面大旗是白地儿红边，这红边是烈火炎一样，上面绣着四个大字，扶清灭洋。往那边再看，也有一面大旗，上面大书三个红字，义和团。还有不少三角旗儿、长条的旗，旗上都输着一个令字，男的也有，女的也有，但是不开弓放箭，干什么就扔石头块，对准官兵，这石头扔的像雨点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官兵想开枪，手指头都不好使唤了，那枪得四平八稳，瞄准了才能放。可现在的形势呢，不容你控，你瞄什么准？那石头块就像下雨的雹子一样，啪啪啪啪啪，铺天盖地落下来了。官兵哭爹叫妈，即使放几枪，不但打不着义和团，把自己的人还给伤了。有几枪啊，瞎猫碰死耗子，还真把义和团的人给打着了。但是他就发现被挨打的这人一点也没害怕，照样瞪着眼睛往上冲锋。所以这个士兵回去把这个事儿就说了，说这义和团呢真是刀枪不入，那子弹明明打到肚子上头了，他不在乎，跟没事儿一样，肯定会妖术邪法。实质上他忘了，那个义和团的会众是勇敢战斗，并不是有鬼神，结果以讹传讹。在战斗之中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啊。咱们单说这卢昌志，往东去东边不行，往西退西边没道，整个困在义和团的包围之中，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最后他没办法了，把手枪拽出来了。卢昌志心里头琢磨着，好啊，我今年43岁啊，没想到准备了一支枪是打我自己的，我宁愿为国殉职，我也不能让义和团把我活捉呀，他们要把我抓住还有个好吗？我自杀了呗。他把枪口对准太阳穴，二个手指头一搂，他认为自杀，结果呢还真巧，该这小子活几天，来个臭子儿，广冒一股烟，子弹没出膛。哎，这小子一琢磨，还别死，哎，这是神仙不让我死啊，还该找我活几天呢，要这么说我还得跑呗。他正然胡思乱想的时候，袁世敦领着马队就到了。还得说袁世敦的骑兵战斗力比较强啊，扇子面型的顺着森罗殿的大道就冲杀过来了。就见那些骑兵马刀闪着寒光，枪支夸夸夸夸放着，摇旗呐喊。

0: 就好像决了堤的洪水一般，义和团不愿意硬碰硬，按照大师兄朱红灯的命令，哗一声撤下去了。就这样，卢昌志就是死中得活，转危为安。等袁世敦的骑兵赶上来了，赶紧他从马上跳下来，来到卢昌志面前：“知府大人，您受惊了，卑职一不来迟，当面恕罪。”“
1: 哎呦呦，袁大人过谦了，袁大人过谦了。
0: 哎，想卢某在官场多年，大小战斗也历经数百余次，没遇上过义和团这样的。你说他们有神佛保佑没？说个来，铺天盖地，眨眼之间一个不见了，你说跑哪儿去了都啊？若不是袁大人来得及时，本府性命休矣。老兄请上，受我一拜。”袁世敦不敢受他的拜，那还了得了，官大一品压死人呢，用双手相搀：“府台大人，卑职不敢当，不敢当。”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3: 百年风云再现无数英雄儿女为家国命运奋力抗争的壮阔史诗，稍后请继续收听百年风云。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福利了，福利数量有限，大伙儿赶紧记一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百年风云》，官府怎么突然改变了态度？会真心支持义和团吗？义和团又会怎样兑现“扶清灭洋”的口号？请听《百年风云》第239集。
4: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5: 第239集。
6: 两个人叙了几句平常的话，这阵也稳当下来了。再看手下的军兵，嚯，这个狼狈就甭提了，一个个鼻青脸肿啊，有的那五官都锁在一块儿了，有的眼睛都封喉了。最叫人可笑的是，有的一个脑袋上面长了六个小脑袋，都叫石头给削的。当然这石块都不大，要是大的那就砸漏了，一个也没死。卢长志看了看，摇头叹息，问袁世敦，你说这回去我怎么交代？忠诚大人遇险，非责怪不可呀，望求袁大人叫我。这个袁世敦比他聪明的多。福泰大人，这不算个什么，兵家胜败之常，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哪有一杆子戳得底儿的呢？而且这帮小子没有组织，没有军纪，都是乌合之众，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来无踪去无影，你很难抓住他的规律，因此呢我们才吃了亏上了当。但是一回生两回熟啊，我们掌握了这套规律，就可以各个击破。您放心，我的骑兵肯定给您报仇出气。哎呀，多谢袁大人。这个袁世敦怎么说的怎么办，领着骑兵开始扫荡，结果到了岗子里村扑空了，整个的庄村连一个人都没有，义和团早就退下去了。哎呀，他一看这怎么整呢，两个人这一研究，哎，袁世敦鬼点子比卢长志多得多，他告诉手下的骑兵，去到附近的村庄，不管他是不是义和团，只要是人就给我抓，越多越好，不问男女老少，全给我抓来。这小子可够损的，霎时之间抓了200多村民，老的老，小的小，官兵在寺外围着。袁世敦背着手看看这些老百姓，哼，平原县的老百姓10有9个是通匪的，我问你们，你们谁是义和团？谁是？老百姓沉默不语。他在人群里头拽出一个比较年轻的，过来过来过来，你叫什么名？
7: 我姓周，叫周阿六。
6: 是不是义和团？
7: 不不，
6: 我不是义和团，胡说八道。你把衣服脱了我看看，衣服脱了再检查检查。既然你不是义和团，知道不知道他们退到什么地方去了？除了岗子里村，他们还有没有贼曹？说。回答老爷，我哪知道，我就知道种地吃饭，我又没加入义和团，人家能告诉我吗？他娘的来的，不用酷刑焉能招供？打，活活的把这小伙子给打死了，结果什么也没问出来。他又审讯第二个，咱这么说吧，连问了十五六个人，一无所获。卢昌志一看，袁大人，算了算了算了，别耽误这时间了，把他们放了就得了，都不了解情况。嗯，福台大人，您错了，有错抓的，可没有错放的。
8: 啊，袁大人的意思是，
6: 我的意思是，都杀了。哟，杀他们有什么用？太有用处了。我福台大人，你我弟兄就这么回的济南，见着忠诚大人如何交代？倘若忠诚大人怪罪下来，你我担得起吗？现在我们保险就保到200多人的身上，脑袋砍下来带回济南见忠诚大人请功，就说这帮人就是义和团。您看这主意怎么样？哎喂，卢昌志一听，我这姓袁的嘛够狠的啊，都说那袁世凯就够狠的了，他这兄弟也不次。哎，不过这主意还是蛮好的。好，就依袁大人，来啊，把这些人就地正法。这些村民死的多惨呢、啊、不问老幼男女，一律斩首，尸体他们不管了，把人头全带着，让军兵挑到大旗上系上树木，女的给加上红灯罩，男的给加上义和团，老头给加上大先生二先生，准备去欺骗玉贤。其实啊，玉贤已经得着禀报了，知道他们回来了，就在花厅等候，就见这二位跟门神爷似的，一边一个从外边进来，参见大人，卑职交令。哎呦，二位辛苦辛苦！听说这仗打得不错，借大人的虎威，我二人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现在是凯旋归来。好啊，好啊！这就是天子的鸿福，老百姓的造化。二位请坐。我一定给你们立上首功，谢大帅。俩人坐下了，玉贤就问，你们这趟的经过怎么样呢？哇，卢昌志啊，造谣挺会造，摇头晃脑说的神乎其神，就编了一套瞎话。他说卑职领兵带队出发到森罗殿，结果与义和团相遇，这义和团果然名不虚传呐，刀砍上一个白印儿，枪扎上一个白点儿，连这洋枪洋炮都不能伤他们。后来官兵勇敢战斗，卑职亲临第一线指挥，经过预

享官场的事儿，就这么回事儿。他们俩露了脸了，那么我指导的有方，我也跟着露脸。要造谣，咱就一块儿造呗，那有什么不好的？干脆这戏法变不露就行。因此，玉贤也大加奖励，给他们两个人寄了手工一件，把这200多个脑袋装在小木笼里头，挂在济南的城头，在这示众。另外出了个布告，说匪首朱洪铮本名王立言，现在逍遥法外，如能举发把他们抓住者，赏银10000贯，发下重赏去了。玉贤呢，就把这次战斗又进了一番渲染，写上奏折飞报北京。他得交代交代，要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把他催得太厉害了，慈禧对他也不满意。这就叫缺官里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呀。慈禧接着这份奏报深感满意，把这原文批示到总理衙门，叫总理衙门向各国公使交代。但是各国公使不满意，匪首朱洪铮没抓住，他们在山东折腾的乌烟瘴气，烧教堂杀主教，这还了得吗？所有的事情都是朱洪铮的主谋，这个人一日不杀，一日不能太平啊。于是翻回头来又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抗议，总理衙门又把这个事儿禀明太后。慈禧心里说话，哼，你们这些洋鬼子不依不饶的挡着我呢，有一天我得收拾你们。这慈禧表面上表示道歉，说我责令山东巡抚玉贤一定苛日限期捉拿朱洪铮，给死去的安志泰主教报仇，你们放心，保证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这是他打了个烟雾弹，暗地之中他把玉贤的一份密报研究了再三。玉贤还有份密报，这个事儿不公开呀、啊、那上头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臣到了山东以后竭尽全力剿匪，如今匪患彻底肃清了，没了，但是洋人挑衅实在无法呀，事情都出在洋人身上，那些教民横行，地方官无权约束，请太后体察，这是一。另外据我所知，义和团嘛，打出大旗是扶清灭洋，似乎对本朝有好处，请太后明断。这慈禧呢，把荣禄、李莲英、刚毅这帮人找来了，开了个碰头会，大伙把玉贤这个密报反复的分析进行了研究，认为玉贤不敢说瞎话。这义和团上百万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看来他不是反对咱们清朝，如果呢要利用这些人给国家效力，打击洋鬼子，那不更好了吗？慈禧对洋人怕得要命，恨得要死，正好无处发泄，眼睛一转计上心头，怎么办？马上他刷了一道密旨，告诉玉贤说，既然这些义民能够扶清灭洋，你要想办法予以支持，但是你要办得巧妙，千万不要得罪了洋人，由此而引起事端。玉贤呢，接着这份密旨把嘴一咧呀，真难办，又要扶持义和团，还别得罪洋人，哪找那事儿去？有一得就有一失啊。但是太后的意思你还得照办，怎么办呢？这玉贤也耍了两面派，对洋人

0: 所提的抗议和要求，干脆就使一个字儿，拖。我也不说不给你办，哎，往下能拖多久拖多久。对义和团这面呢，我得支持啊，这是太后的意思，我现在奉了圣旨了。哎呀，他暗地之中这么一支持，了不得了。本来义和团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山东开了花，如今有巡抚大人的支持，这等于奉了旨了。原来惧怕官府，甚至仇视官府，现在不见了。由打农村发展到城市，咱甭说别的地方，就拿济南来说，街头上也出现了义和团，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男的女的，头裹红巾，身穿红袍，腰里挎着刀，结队而行啊。这些人不但说进了城，而且就在济南东西南北四城门设立神坛，公开在这招收义和团的团众，大旗也迎风飘摆，官府不敢管，巡抚大人有手令，谁管这事儿干什么？这就算奉了官了。而且这玉贤呢，为了表示鼓励义和团，经常不坐轿子，领着一部分人到四郊跟城里溜达溜达，见着神坛他还得过去向这神恭恭敬敬鞠仨躬，找着这大师兄拉着手还得谈几句，不错呀，你们练得很好，应当为国家出力，本院我就高兴了。怎么样啊，经济上有困难吗？啊，不足的话说话，来啊，赏一百两银子。你说这事儿都出现了，这一下就轰动了山东，一传十，十传百呀！哎，巡抚玉贤真支持咱了。某年某月某日到了什么地方，不但说跟大伙亲切交谈，还给了钱了，问大伙有没有困难，团了。这回官府支持咱，朝廷允许了，参加义和团不犯法了。大伙是扬眉吐气，趾高气扬。但这件事儿呢，传到朱红灯耳朵里头了。朱红灯可不傻呀，马上召集各位头领就分析这个事儿。朱红灯在会上就说，官府一贯仇视咱们，突然改变了态度，这什么用意？弟兄们大家分析分析。王立言先说话了，大师兄，官府向来反复，对这些人不能相信，我看他们其中一定有诈。有的人不同意，说有诈不能公开呀，那玉贤是山东的封疆大吏，朝廷的命官，他果然办出这种事儿来了，钱也给了，事儿他也办了，怎么还能不信呢？哎呀，众位头领七嘴八舌的说什么的都有，意见不能统一。朱红灯作为最高首领，最后告诉大家说，不可不信，也不可强信。咱这么办，对玉贤之流咱们敬而远之，我们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我们的口号是扶清灭洋，我们就得兑现，当务之急就是灭洋。看一看我们的父老兄弟，要洋人都欺负苦了，还有那些教民，他们倚仗着洋人的势力胡作非为，既然官府不拦着了，咱们可以放手去干了。最好把山东的这些洋教士，信奉洋教的人好好的惩治惩治，对，把他们宰的一个也不剩，把他们都杀了。阿弥陀佛。二师兄本明和尚站起来，各位，你们说错了，那不是胡来了吗？洋人也是人，你能把他们都杀尽了吗？即使把山东的洋人一个不剩全杀了，人家能不报复吗？杀一个来十个，杀十个来一百，我们这个国家就乱了套了。我们不但没做好事， 还犯起了大罪呀、啊。那二师兄，您说该怎么办呢？对呀、啊，二师兄，您是佛门弟子，道德高深，您给出个主意吧。阿弥陀佛，我看是不是这样，最好能把他们赶出山洞，不管用什么办法把他们挤走，往后他们不敢来，这为上策。教堂也不是不可以烧，洋人也不是不可以打，特别是那些教民，那些当头的民愤极大者，惩治惩治也应该，让他们知道知道中国人的厉害，不是好欺负的。万华他不敢来了，这是最好最好的招。大师兄，您说我说的对吗？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2: 《百年风云》勾勒近代百年历史画卷，再现民族觉醒与变革图强的艰辛历程。节目暂告一段，17: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了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999689，4007999689。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你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 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

0: 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站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999-689，400-7999-689。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高乐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您吩咐。

0: 现在有请主角登场，侯耀文、石富宽全新奉献相声《邻里之间》。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可今天这位新邻居简直是闯祸大王。他天天扯着嗓子练唱，吵得街坊们捂着耳朵，心里窝火。他家孩子更是离谱，拆了公共水龙头卖钱，把楼下淹成了水帘洞。集体生活哪能这么折腾，总得互相体谅不是？这鸡飞狗跳的邻里关系还能理顺吗？听了下面的节目您就知道了。
1: 见到你很高兴啊。
2: 是吗？
1: 听说您搬家了。
2: 对，领导正照顾、给了一个新的单元。
1: 哎呀，您那个房可不错呀。
2: 您去过吗？
1: 我去了。
2: 哦，
1: 坐四路汽车，
2: 哎，
1: 三站。
2: 对，
1: 下车以后往东走，
2: 没错，
1: 往南拐，
2: 哎，
1: 进西门，撞北墙，走中间。
2: 我住烟囱里头啊。
1: 不是，我说走中间就看见你们家门口了。
2: 那倒是，
1: 青砖绿瓦，
2: 哎，
1: 盖得真不错，
2: 讲究。
1: 门口有一小木牌，
2: 哎，
1: 木牌上写着三个大字：
2: 石富宽
1: 男厕所。
2: 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不是，我不是说那男厕所，男厕所旁边那个，
2: 那是我们家
1: 女厕所。
2: 合着我们家老住厕所里头，
1: 也不是老住，偶尔的住一两回，
2: 一回也没住过。
1: 是是，不住不住不住。我就说呀，过了那个厕所以后，看见你们家的楼梯口了。
2: 哎，你倒说清楚了啊。
1: 要说那房盖的可真不错。
2: 那当然了，新单元，
1: 嗯，
2: 两间住房，
1: 呵，
2: 还带一间厨房，
1: 太好了。
2: 哈哈，
1: 不知道您那个周围的邻居怎么样？
2: 那个关系啊，
1: 好的没比呀。
2: 怎么呢？
1: 那真是远亲不如近邻。
2: 嗯，
1: 团结犹如一家人。
2: 嗯，
1: 一人有事大家帮。
2: 嗯，
1: 大家有事共商量。
2: 哎，太好了。
1: 一家有事大家帮，
2: 那当然了。
1: 比如说吧，我们家要是缺点柴米油盐，
2: 那没关系啊，上我那儿拿去。
1: 我们家缺床被窝，
2: 上我那儿拿去。
1: 我们家缺了钱花，
2: 上我那儿拿去。
1: 我们家缺把手枪，
2: 上我那儿。
1: 没有，
2: 没有，
1: 不是鸟枪也行。
2: 不不，分工了都没有
1: 啊，
2: 甭对付。
1: 您给我拆的一把，
2: 哪拆的去？要枪干嘛呀？
1: 我有用啊。
2: 干嘛？
1: 哎呀，您可不知道
2: 啊，
1: 就我们那个邻居也有这么四句话。
2: 哪四句话？
1: 家家户户不讲理，
2: 哟，
1: 不顾别人顾自己。
2: 嗯，
1: 合伙向我来进攻，我坚决自卫，跟他们干到底。您借我把枪，我好跟他们玩命去。
2: 行了行了行了，大家伙儿啊，都在一个楼里住着。
1: 是啊，
2: 干嘛老打架？
1: 哎呀，您可不知道啊，他们不讲理呀。
2: 怎么不讲理了？
1: 您看，
2: 嗯，
1: 我是个演员，
2: 那是，
1: 我回家练练嗓子，应该不应该？
2: 这倒是可以。
1: 哎，那天我回家，
2: 嗯，
1: 我刚一练就出事了。
2: 怎么了？
1: 啊啊啊啊啊啊！

0: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刚唱这么两句，楼底下那老太太就不高兴了。
0: 怎么了？
1: 冲我们楼上直喊
0: 喊，
2: 大兄弟，都什么时候了还唱啊？把你这豆堆一出来，我们那小孙子直哆嗦呀！
0: 嗨，那是吓的。
1: 哎呀，怎么这么讨厌呢他？
0: 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行了吧？
2: 别唱了，
1: 听会儿无线电。
2: 我听无线电，
1: 刚把无线电打开
0: 啊，
1: 他底下又喊上了，
0: 喊什么呀？
2: 大兄弟，什么时候了还听无线电呢？
1: 几点了？
2: 刚两点钟啊，
0: 下午两点，
1: 半夜两点呢？
0: 半夜两点呢？
1: 啊，
0: 你听无线电
1: 啊？
0: 别人能睡着吗？
1: 哦，他们睡不着觉啊。
0: 那
1: 嘿嘿，我睡着了。
0: 你怎么睡着了？
1: 我在里屋睡的。
0: 哦，里屋里睡觉。
1: 对，
0: 外屋放着无线电。
1: 对对，
0: 烂费电。
1: 您说什么？
0: 费电，
1: 费电呢？
0: 嗯，
1: 集体宿舍，大伙儿贪钱。
0: 什么人呢？这是，
1: 老师。
0: 嗯，功夫大了，机器烧坏了，你本人也受损失。
1: 哦，您是怕我那无线电烧坏了？
0: 那
1: 我告诉您呢，就我那无线电呢，
0: 不怕烧，
1: 公家的，
0: 公家的。国家财产
1: 啊，
0: 我们更应当爱护，
1: 爱护国家财产
0: 啊。
1: 我比你懂。
0: 哦哦，
1: 不爱护国家财产吗？
0: 是啊，
1: 这谁不知道啊？这么大干部，我能不懂这个吗？
0: 哦哦，
1: 是不是啊？
0: 嗯，
1: 那天我们发现我们楼上的那木头栏杆活动了。哎呦，这可危险！您说说，这是不是国家财产？
0: 是啊，
1: 啊，
0: 是，
1: 咱们应不应该爱护？
0: 应当爱护。
1: 所以说嘛，当时我赶快把我们家的奔走斧锯拿出来，当当当，先把它卸下来，然后抱一抱，锯一锯，然后再用锤子当当当，我又给钉好了。您再瞧这楼栏杆修好了，改鸡窝了，
0: 改养鸡用了。
1: 对了，太不像话了。那天我们家做大扫除
0: 搞卫生，
1: 哎，我找我们这孩子，狗子，狗子，
0: 哎，
1: 哪儿去了这是？
0: 等会儿，等会儿，
1: 狗，
0: 这狗子怎么回事？
1: 狗子是我们那小孩的小名。
0: 多大了？
1: 今年12了，
0: 还叫这名啊？
1: 啊
0: 啊，怎么叫狗子呀？
1: 这名好啊。
0: 怎么好啊？
1: 别人不敢惹呀。
0: 啊，
1: 哎呀，一瞧他过来了，别人都喊，躲他远点啊，留神咬着，
0: 怕狗咬。
1: 哎，
0: 哦，
1: 狗子哪儿去了这是？
0: 小臭，哎，小臭，哎，不是狗子吗？
1: 狗子是我们那大的，
0: 臭子
1: 是我们那二的，
0: 二的，
1: 哎，俩人加一块狗臭，
0: 狗臭
1: 啊，
0: 不怎么样这名字
1: 啊，
0: 不怎么样。
1: 您别看名字不怎么样
0: 啊，
1: 我们这俩孩子可机灵。
0: 怎么机灵？
1: 老张他们家的门把手，
0: 哦，
1: 老李他们家的窗户钩，
0: 嗯，
1: 还有我们家那水龙头都没有了，
0: 哪去了？
1: 拆下来卖废品了，
0: 卖公家东西
1: 啊，这不就是为了顾家吗？
0: 还顾家呢。
1: 好用，把这俩孩子找齐了，一会儿打扫卫生。我们这孩子直夸我。
0: 夸你什么呀？
1: 爸爸，自从您把这楼栏杆拆了以后，扫地可方便了。
0: 怎么呢？
1: 一糊了就下楼了，
0: 全扫楼下去了。
1: 爸爸，这泔水桶满了倒不倒啊？
0: 满了就得倒啊。
1: 你给倒啊？
0: 我管着吗？
1: 还是的。别倒，先别倒呢。
0: 怎么？
1: 什么时候下雨再倒？
0: 这为什么呀？
1: 下雨的时候，什么叫泔水雨水就分不出来了。
0: 什么心眼啊这是？
1: 你还别说，那天下大雨，
0: 哗，雨下大了，
1: 我把这泔水桶就周下去了。
0: 哗，
1: 是啊，哎，
0: 到医院子多不卫生。
1: 你让同志们听听，这个人有点群众观点吗？
0: 谁呀？
1: 那么脏的泔水能往院里倒吗？
0: 你到哪儿了？
1: 那楼底下老太太呀，她院里搁了一水缸。
0: 水缸，
1: 我一点没糟蹋，全倒他水缸里了。
0: 损不损呢你？
1: 这老太太一边瞧着这水缸一边嘀咕，这天上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怎么了？
1: 打天上怎么下开了白菜帮子了？
0: 那是泔水。
1: 这水这颜色也不对呀，
0: 变色了，
1: 怎么这模样啊？正说着呢，我们那狗子打外边回来了。
0: 哦，
1: 狗子啊，过来，帮奶奶把这水倒了。
0: 哦，
1: 该找我们这狗子倒霉。
0: 怎么了？
1: 奶奶您别倒，我要用那雨水洗头。
0: 哦，这洗头干净。
1: 他刚要洗，我们那小臭在楼上喊上了。
0: 喊什么呀？
3: 狗哥，千万别洗。
0: 怎么了？
3: 那不是雨水，
0: 那是，
3: 那是尿。
0: 哪来的？
3: 咱爸爸倒的。
0: 得，把底儿给揭了。
1: 这老太太一听就急了。
0: 那还不急？
2: 哎呀，狗他爹呀，你们可太缺德了，你们
0: 哼，
2: 往我们水缸里倒尿啊，
0: 不像话。
2: 我说这两天一开门一股子一股子饭味呢。
0: 是啊，
2: 我说你们这叫欺负人呢，我找主任去。
1: 有事儿了不是？我一听说要找主任去
0: 啊，
1: 我从屋里横着膀子就蹦出来了
0: 啊，
1: 抡圆了给我们小臭一嘴巴，啪！
0: 打孩子干嘛？
1: 谁让你说我倒尿来的？
0: 那应该说
1: 你不会说倒的是啤酒吗？
0: 啤酒，
1: 简直是胡说八道！你说人找主任去怎么办呢？
0: 来来来，狗子狗子，小臭，快点，赶紧的吧，把灯给人刷了，
1: 把这屎也倒下去，
0: 全倒下去了。
1: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0: 嗯，
1: 大门外进了一个人，
0: 街道主任
1: 不是。
0: 谁？
1: 房管所的管理员。
0: 哦，干嘛来了？
1: 一进门就把我给揪住了。
0: 嗯，
1: 怎么回事您？您慢点，这是公家的，这是。
0: 哦、
1: 您什么话您说吧。
0: 嗯，
1: 找你好几天了，听说你把这楼上的木头栏杆给拆了做鸡窝了。
0: 哎，没错。
1: 啊啊，那个、哎、那个什么事，他这个这怎么回事啊？这个狼儿他一活动就危险
0: 啊，
1: 这个一危险嘛他就报废了、
0: 哦、
1: 是吧，咱们现在不是抓这个废物利用嘛，
0: 嗯，
1: 所以说要抓这个废物，抓个命促生产，这个支援世界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点贡献。
0: 不不不不，
1: 已经有人揭发你了。谁揭发的？
0: 谁揭发都应该。
1: 您说什么？
0: 谁揭发你都应该。
1: 谁揭发我都应该？
0: 嗯，
1: 揭发我这人他也豁出去了。
0: 怎么呢？
1: 他就不怕我晚上砸他们家玻璃吗？
0: 嗯，你这人什么缺德事儿都干呐！
1: 也没有这管理员怎么不开面儿？
0: 嗯，
1: 非让我把这鸡窝给拆了，
0: 完全应当。
1: 拆了吧。
0: 嗯，
1: 拆了木头的，我垒砖的。
0: 你有砖？
1: 有。
0: 买的？
1: 没钱。
0: 捡的？
1: 没那功夫。
0: 送的？
1: 没那朋友。
0: 哪儿的？
1: 拆的。
0: 拆哪儿的？
1: 我把公共厕所门口那墙拆了。
0: 拆墙啊？
1: 嗯，拆东墙补西墙。
0: 你那叫损人利己。
1: 我刚要垒我这鸡窝，
0: 嗯，
1: 楼下那二大爷又上来了。
0: 干嘛呀？
1: 一把就把我给抓住了。我说怎么回事，你怎么都这毛病？这公家的知道不知道？有什么话说，怎么回事？
0: 嗯，
2: 你上我们家看看去吧。
0: 嗯，
2: 我们家发大水了。
0: 发水找你干嘛呀？
1: 你们家发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就是啊，
2: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说了好几回，你就是不改啊。
0: 嗯，
2: 走上你们家那厨房看看去。
0: 上厨房看什么呀？
1: 拉着我就要奔厨房走。
0: 嗯，
1: 走到门口谁也进不去了。
0: 怎么了？
1: 嗨，连我们家那碗柜子都冲躺下了。
0: 哦，你们家也发水了
1: 啊？
0: 这怎么弄的？
1: 嗨，就是那水管子没塞儿啊。
0: 哎，没关，
1: 没塞儿，
0: 没关，
1: 没塞儿。
0: 怎么个没塞啊？
1: 你那水龙头不让我们孩子给卖了吗？
0: 哦，这怎么回事？
1: 我一看这怎么办呢？
0: 嗯，
1: 赶快给人赔礼道歉吧。
0: 说好的吧。
1: 我说二大爷，实在对不起您，
0: 嗯、
1: 因为他这个，其实这个不怨我，
0: 怨谁呀、
1: 啊？我要是怪这个水。
0: 水
1: 啊，这个常言说得好，水往低处流嘛，不是？
0: 啊，
1: 所以谁让您住我楼下头来的？
0: 是，
1: 您要住我楼上不是没事了吗？
0: 有这么说话的？
1: 那什么，这个您家那水怎么样了？
0: 嗯、
1: 啊，听说水不少了，
0: 都上炕了。
1: 什么？您说
0: 都上炕了？
1: 水都上炕了
0: 啊？
1: 那这样得了，我这有毛巾肥皂，您家改一澡堂子得了。
0: 像话吗？这个？
1: 正说着呢，居委会主任、
0: 嗯、
1: 房管所的还有卫生防御站的全来了、
0: 哦、
1: 后边还跟着一大帮观众。
0: 哪来的观众啊？
1: 上我们家看热闹来了，
0: 看你出洋相。
1: 我一看这不好啊，
0: 嗯，
1: 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轰走。
0: 哦，
1: 哎呀，当时我从屋里横就蹦出来，
0: 嗯，
1: 我往楼梯口这一站，
0: 嗯，
1: 站住。
0: 我
1: 各位领导，
0: 他讲上话了。
1: 各位来宾，
0: 来宾，
1: 各位代表，
0: 代表，
1: 各位同志们，
0: 嗯，
1: 今天这个的，我这个报告，今天
0: 啊，还报告呢？
1: 一个什么
0: 检讨？
1: 对，今天我这个检讨，
0: 嗯，
1: 检讨我主要今天检讨的第一部分就是
0: 往楼下倒尿，
1: 不是是，
0: 往楼下倒尿，
1: 我说往下倒尿干什么？
0: 我提醒你
1: 啊，我说往下倒尿，大伙还不得揍我？
0: 那你说什么？
1: 不能说这个。
0: 嗯，
1: 今天我这检讨第一部分，
0: 嗯，
1: 第一部分主要就是关于这个水门事件。
0: 水门事件，
1: 因为这个水门事件，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啊，
0: 什么水门事件呢？
1: 啊，就是没水管子没龙头啊，
0: 那叫水管子事件
1: 啊。对，就是水管子事件。
0: 嗯，
1: 因为我们家这水管子没有了，
0: 嗯，
1: 所以这水就止不住的这么哗哗流。
0: 嗯，
1: 其实我也知道这水往楼下流啊，
0: 嗯，
1: 我也没什么办法。
0: 嗯，
1: 看着这水，我这动心呢。
0: 动心了，
1: 所以我想跟你们大伙儿，我
0: 什么毛病呢？
1: 我瞧瞧，我张嘴就说上了。
0: 说什么呀？
1: 我们队
0: 啊，
1: 我们队
0: 对，
1: 我们就对
0: 哪点对啊？
1: 我们对对不起大伙儿，
0: 乐着费劲，怎么回事这是？
1: 您不知道，我爱人是结巴磕巴。
0: 嗨，
1: 越当着人越结巴，越结巴越说不清楚。
0: 嗯，
1: 越说不清楚，大伙儿越乐越赌气，怎么爱人不说了？
0: 怎么着？
1: 给大伙儿唱上了。
0: 对，这结巴一唱就不显了。
1: 哎，对了，我们爱人唱上了。
0: 唱的什么呀？
1: 他这么唱的。
0: 哎。

0: 滴个滴个啷个滴个啷，滴个啷个滴个忒。
1: 别美了就。美什么？你站这儿？
2: 不是，我媳妇冲我飞眼呢。
1: 干嘛呀？
2: 她那意思冲我一使眼色，让我感

0: 检讨两句就完了。
1: 对，你应当啊好好学学你爱人。
0: 我学了
1: 学了
0: 啊，我学了。
1: 怎么学的？
0: 当时我站那就学了啊，我说同志们，我们队，我们队、啊、我们队，我们就队、啊、
1: 对对对
0: 对、哎、
1: 对，干嘛呢？你这
0: 学学我爱人呢？
1: 那你学他结巴呀。
0: 那我学什么呀？
1: 学人那个虚心的态度。
0: 哎，虚心态度也学了。
1: 哎，怎么学的？
0: 当时我给大伙唱上了。
1: 你也唱上了？
0: 我也唱上了。
1: 唱的什么？
0: 我这么唱的
1: 啊，
0: 同志们呐、啊、
1: 叫板，
0: 悔恨自己太莽撞，
1: 嗯，
0: 我。

0: 蹦蹦蹦，哎呦，
1: 怎么了？
0: 我掉楼底下去了。
2: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牛群、冯巩为您呈现相声，欢迎你朋友。两位演员在台上用英语、唐山话还有各种方言混搭，演绎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语言盛宴。从 How do you do 到拜拜，再到用各国语言问好，各种搞笑桥段层出不穷。且听他们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将这场语言游戏玩得妙趣横生。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充满欢笑的相声吧。
5: 参加今天的晚会感到非常高兴。
6: How do you do? Welcome to China.
5: 不是你什么意思是？
6: I'm glad to meet you.
5: 你再大声点。
6: I'm glad to meet you.
5: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懂了吗？
6: 我什么意思？
5: 他说我跟我二哥长得都像泥鳅。你才像泥鳅呢。我刚才用英语问你好呢。好。最近又学会用英语来蒙我们了啊。
6: 什么叫蒙啊？
5: 英语会吗？
6: 我当然会了。
5: 多少单词，多少字母？英语字母
6: 当然是知道了。一共是
5: 33个，那是俄语。
6: 26个，
5: 能背上来1/3。
6: 你太小瞧人了，26个字母可以说倒背如流啊。
5: 这可是你说的。
6: 那当然了，
5: 倒背如流。
6: A B C D E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E W X Y Z。
5: 他刚才说的可是倒背如流，知道吗？
6: 那是比喻，形容，
5: 形容就得准确，说话就得算数。倒背，倒背就是倒着往前背，对不对啊？
6: 这字母有从倒着往前背的。
5: 你行，牛哥嘛是吧？行，
6: 好，你听着，
5: 来吧，
6: 倒着背，
5: 倒着背。
6: That y x w v u t s r q p o n m l k j i h g f e d c b a。
5: 哎呦，可以呀。
6: 音乐会开始了，
5: 对对，
6: 学几句英语非常必要。
5: 没错，
6: 是不是？
5: 我从小我就喜欢英语，
6: 是吗？
5: 我姥姥经常教我。
6: 哦，她怎么教的？
5: 不就是那个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去是 go， 俩人碰头是 hello， 谢谢你是 thank you。
6: 唐山味儿。
5: 不是，学习英语也不能忘了家乡的本色儿，
6: 没听说过。
5: 学英语
6: 真想学。
5: 我跟你学的了，刚才。
6: 那我教你几句。
5: 发音不错，好。比如说，
6: 想学什么？
5: 现在北京有这么些亚洲的朋友，我想打个招呼，我怎么说呀？
6: 那你可以这样说。
5: 怎么说
6: ？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5: 哎，这个发音不错。这什么意思？这是？
6: 你不知道？
5: 不知道，就是您好啊。就相当于咱们一见面，您吃了吗？哎呦，
6: 对，
5: 对方怎么回答我呢？
6: 他一定也说
5: 他对对，也问我好。
6: 哎，
5: 我再想交谈几句。
6: I'm glad to meet you，
5: 这个意思是
6: 认识您非常高兴。
5: 那他怎么跟我说
6: ？Me too，
5: 意思是。

0: 面试啊。
1: 我再想聊两句天
0: 啊，那你就说、Welcome to China，
1: 这个意思是
0: 欢迎您到中国来。
1: 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一定要热情。
0: 太对了，是你要是一热情，外国朋友肯定特别高兴啊。
1: 他说什么？
0: 肯定要问你很多很多的问题。
1: 哦，他问
0: 啊，中国有哪些名胜古迹啊、
1: 哦、
0: 有哪些名吃啊？哎呀，这个烤羊肉、涮羊肉是不是最好吃啊？先生，我能不能请您吃一顿呢？
1: 请我啊？那我怎么回答他呢？
0: 你就说拜拜，你就可以走了。
1: 不吃了，
0: 我只能教你四季，多了你记不住。
1: 你才记不住，我脑子好使。
2: 我有个外号，是
0: 什么外号？
2: 我叫聪明的一休，啊，这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0: 哦，那聪明的一休，聪明的一休就是说你呢。
2: 聪明，
0: 哎呀，不对呀、啊，聪明的一休怎么最近长毛了？
2: 那、这不天潮吗？你管呢你？我就是聪明，
0: 真聪明，
2: 聪明。
0: 那我刚才叫你这四句，
2: 没问题，
0: 你重复一下，
2: 绝对没问题。
0: 先说第一句，
2: 第一句啊，
0: 嗯，
2: 你猜吧，不是，看看你能不能记得住，第一句是 How do you do 嘛。是不是？这是第二句 ，How do you do？ 第二句，第一句不是这个，
0: 第二句是 I'm glad to meet you。
2: 这是第三句 ，I'm glad to meet you 嘛。
0: 第三句 ，Welcome to China。
2: 这是第四句 ，Welcome to China。第四句，
0: 第三句，
2: 第四句，
0: 第三句。
2: 那么第四句是？
0: 第四句是，你一句没记住啊？
2: 不是我，考考你，
0: 第四句，拜拜，
2: 拜，是不是啊？
0: 不许忘了，
2: 根本就没忘过。
0: 我告诉你，咱俩现场表演表演、
2: 啊、可以啊。
0: 我呢就扮演一位外国朋友，
2: 我呢
0: 你呢就用我刚才教你这四句、咱们现场表演一下。
2: 好啊，
0: 你我看看你脑子好不好。
2: 就是聪明。
0: 现在开始，一定要热情。
2: 你放心，礼仪之邦，
0: 现在我就是外国朋友了啊。
2: 哎，好。重来，重来！
0: 拜拜，
2: 拜拜！
0: 你刚见面你就在线了，
2: 就这个第一句，哎呀，
0: 你头一句多好记嘛 ，How do you do 嘛，
2: 是不是？
0: 就这么点儿，
1: 我用你告诉我，我刚想起来，你告诉我，嫌你是吧？好什么来着？
0: 好的，对
2: 对对，
0: 你这哎呀，你拿的这个头一句非常好记，好的非常好记。你找这么个窍门
2: 啊？
0: 就是你想的这个，凡是好的肚子
2: 啊，
0: 都是有油水的肚子，
2: 啊、
0: 简称好肚油肚。
2: 好肚油肚。
0: 哎，对了，你要是忘了，我一拍你这儿，一拍你肚子，你想，哎呀，我一肚子好下去就忘不了了。
2: 哦，一有好下去就忘不了了。
0: 哇，
2: 窍门开始来吧。好下水，
0: 怎
2: 么你教
0: 我？你说英语啊？
2: 我说英语，我怕外国朋友他听不懂啊。
0: 没听说
2: 来的是日本朋友，他不懂英语，他这种现象他就不可能嘛。他不懂英语，
0: 那你说日语、
2: 啊？日语他我不会啊。
0: 空尼奇嘛，
2: 这话日语你也会？
0: 你甭说日语了，只要是参加亚运会的朋友，38个会员国，哪国朋友我就用哪国的语言问他好。
2: 是的话，
0: 那当然。
2: 你看呢，来的是位朝鲜朋友，
0: 安东哈西尼嘎；
2: 泰国朋友，
0: 斯瓦迪卡；
2: 柬埔寨，
0: 苏斯里；
2: 菲律宾，
0: 贡木斯达；
2: 斯里兰卡，
0: 阿尤波文；
2: 印尼，
0: 阿巴嘎巴拉；
2: 印度，
0: 纳马斯德；
2: 阿拉伯，
0: 阿斯莱瓦里孔；
2: 蒙古，
3: 塞贝诺。
2: 一块儿啊，他问题是来了10位朋友，分别是啊，这个日本、朝鲜、泰国、柬埔寨、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尼、印度、阿拉伯、蒙古，需要你同时问好，你怎么办？
0: 那你就空尼奇瓦阿诺海辛那个苏瓦迪卡姆苏斯雷古姆斯达阿尤波文，有你这么问的吗？
2: 你不知道是哪国朋友来啊？
0: 那实在不行，你就唱歌啊！
2: 唱什么歌？
0: 用歌声传达我们的感情。
2: 没错，唱什么歌好呢？
0: 亚洲雄风，
2: 这歌太好了。
0: 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洲。

0: 哥呀，这首歌要是用英语唱啊，那该多好啊！
1: 用英语唱
0: 行吗
2: ？Our Asian Mountain like high the high the high。
0: 我是说用日语唱，那打打的好。
2: 哇哩哇哩阿西亚，莫爱多七诺哥都可。
0: 朝鲜语。
2: 那一阿夏
0: 泰国语，
2: 德拉玛一切邦盖
0: 柬埔寨语，
2: 阿塞伊
0: 菲律宾语，
2: 南燕曼阿乌拉
0: 斯里兰卡，
2: 对你打拉我的盖
0: 印尼语，
2: 苏格兰格拉加里格拉冈
0: 印度语，
2: 亚西亚们好我接力的很，
0: 阿拉伯语，
2: 亚西星阿斯加布拉
0: 雅语，
2: 阿巴阿巴阿巴阿巴阿巴阿巴阿巴。
3: 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我是程明，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福利。注意，福利的数量有限，大伙儿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 400-855-8282， 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 400-855-8282 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4: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5: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6: 别管我，
5: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4: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7: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4: 爱不曾释手。
5: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8: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5: 请你爱不释手。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姜昆、李文华带来相声《棒打与溺爱》。这位老太太认准了从小不怕惯，长大金不换的信条，孩子要星星不给月亮，要蛋糕不给烧饼， 就连半夜吵着要吃冰棍，他也想方设法满足。他认为这是实打实的疼爱，却没察觉这份无底线的迁就正在悄悄改变孩子。有求必应，事事顺从，真的是正确的爱吗？这娇生惯养出来的孩子真的能如他所愿长成人人称赞的金不换吗？
1: 哎，我昨天看见您了。在哪儿啊？
6: 您在舞台上。
1: 哦，那是演出呢。
6: 抹的红脸蛋
1: 啊，我们都化妆嘛，
6: 穿着超短裙。
1: 哎，对，超短裙
6: 啊。不是不是，穿的是短裤衩儿。
1: 裤衩儿？
6: 哎，对，一个小背心一个短裤衩儿。上台以后您就遮跟头，然后就拿了一个倒立。
1: 等等
6: 啊，
1: 我拿倒立。
6: 哎，对，您拿了一个倒立。我看见一个女同志还给您擦了擦鼻涕。
1: 给我擦鼻涕？
6: 大家热烈鼓掌，出门的时候观众都热烈的赞扬你。
1: 怎么赞扬啊？
6: 说您像他们比着说，就说您好像祖国的花骨朵。
1: 花骨朵？
6: 花
1: 我成花了虎了。
6: 不是，那花
1: 你呀
6: 啊
1: 看错了。
6: 怎么看错？
1: 拿倒立那什么，那孩子。
6: 您的孩子
1: 啊？他在学校演出呢。
6: 跟您长得可是一模一样。
1: 哎，他倒是随我。
6: 是不是个头稍微矮一点？
1: 哎，就是，他刚十一嘛。
6: 我当时还纳闷呢，
1: 嗯，
6: 怎么一宿不见李文华缩缩了，这个
1: 越活越抽抽啊。
6: 后来我琢磨出点道理来。
1: 什么道理啊？
6: 我估计您大概是浓缩了嘴。
1: 我成炼乳了。
6: 对对对，是您的孩子
1: 啊。
6: 您这孩子可有点文艺天才。
1: 是吗？
6: 哎，我听说他会说相声。
1: 那是我排节目时候他在旁边跟我学的。
6: 哦，跟您学的。
1: 对了，
6: 听说他还会说山东快书
1: 啊。跟我学的。
6: 他会说快板。
1: 哎，跟我学的。
6: 他会说瞎话。
1: 哎，跟我学。嗯，我可没教过孩子说瞎话。
6: 你们孩子不说瞎话？
1: 从来都说实话。
6: 对对对。前些天我上您家去了一趟
1: 啊。
6: 我一推门，
1: 嗯，
6: 看见孩子跟他爷爷俩人正说话呢。
1: 啊，正聊天呢。
6: 哎，聊天呢。
1: 嗯，
6: 一听说那话，你们孩子说的就是实话。
1: 说什么来着？
6: 他这么说的。
1: 嗯，
6: 爷爷，我爸爸把您那酒偷着给喝了。说您回来要问谁给偷着喝，就说猫给喝了。
1: 这猫喝酒啊？
6: 大概您家养的是醉猫。
1: 不是，我们那是开玩笑。
6: 开玩笑得注意
1: 注意什么呀？
6: 对第二代有影响。
1: 哎，对孩子有影响，
6: 对不对？
1: 这倒是。
6: 所以教育孩子咱们大家都应该来关心。
1: 哎，都有责任。
6: 我舅舅和我舅妈不会教育孩子。
1: 你舅舅是谁呀？
6: 我舅舅姓丁。
1: 叫什么呢？
6: 叫钉子。
1: 钉子？
6: 哎，
1: 你舅妈呢？
6: 我舅妈叫锤子。
1: 他们那孩子叫土箱子。
6: 怎么叫土箱子呀？
1: 钉子锤子捣不捣不就一土箱子，
6: 像话吗？
1: 叫什么呀？
6: 孩子叫丁柜。
1: 哦，丁个大衣柜。
6: 对，什么丁一个大衣柜？
1: 怎么叫丁柜呢？
6: 宝贵的柜。
1: 你看这名字还挺好听。
6: 哎，别看名字挺好听
1: 啊，嗯，
6: 可是不会教育。
1: 是啊，
6: 我舅舅说了。
1: 说什么呢？
6: 不打不成才，棒打出孝子。
1: 这打可不是办法。
6: 经常打那个孩子，
1: 这可不对。
6: 你看我舅妈呢，也不劝我舅舅。
1: 嗯，
6: 他老撺掇我舅舅去打。
1: 这个呀，
6: 啊，
1: 应该先劝劝你舅妈。
6: 先劝劝我舅妈。
1: 对了。
6: 不行。
1: 怎么？
6: 我舅妈那个脑筋太老，你跟他说大道理一句也听不进去。
1: 哎，跟他说点老话。
6: 老话你说一句他有十句盯着你。
1: 不，你这么跟他说。
6: 怎么说呀？
1: 舅妈，
6: 嗯，
1: 这个教育孩子做母亲的也有责任。
6: 你看我舅妈那劲儿。
1: 嗯，
6: 你可真够讨厌的。你
1: 怎么了？
6: 说话就母亲。
1: 嗯，
6: 母亲什么责任？
1: 嗯
6: 啊，
1: 教育孩子母亲有责任呢？
6: 哪有那么说的？
1: 都这么说呀。
6: 我看过那书。
1: 什么书啊？
6: 老书。
1: 老书。
6: 老书上写着那教育孩子那是父亲的事儿啊。
1: 什么书这么写的呀？
6: 过去有那三字经啊。
1: 啊，有啊。
6: 写着是养不教父之过呀。
1: 啊，这倒对。
6: 对不对啊？
1: 养子不教是父亲的过错。
6: 哎，养不教父之过。
1: 对。
6: 教不严四之惰。
1: 那所以嗯
6: 啊，
1: 四之惰
6: 啊，说你们这当父亲的，你们教育不严格，把你们的四肢都堕了。
1: 什么呀？
6: 啊，
1: 不是四肢堕。
6: 那是怎么回事？
1: 师之堕。老师之堕。
6: 哦，堕老师。
1: 哎，老师招你了。

0: 中国历史上，母亲教育子女的故事很多很多。
1: 那你给我说说。
0: 哎，咱们也说那三字经吧。
1: 可以。
0: 子不学，断机杼。
1: 哎呀，这三字经可够缺德的。
0: 怎么缺德了？
1: 你子不学，你打他屁股啊！
0: 啊，
1: 你断机杼，把机杼打断了，那孩子不残废了吗？
0: 什么机杼啊？
1: 机杼，脊梁骨啊。
0: 脊柱就是脊梁骨啊！
1: 废话，腋下那是嘎吱窝。
0: 不是，谁问你这个
1: 了啊？你咱明白吗？
0: 你明白什么呀？这断脊柱啊，是孟子的母亲看孟子不好好学习，把这个织布机上的脊柱隔断了。
1: 孟母的事儿，
0: 哎，用以启发孟子不好好学习就会半途而废。
1: 哎呦，还把织布机给弄坏了，像他们家趁是怎么的？
0: 这
1: 不能学他呀，咱们能砸缝纫机吗？能那么干吗？
0: 谁让你砸缝纫机了？
1: 不学不学，
0: 是学孟母。
1: 我不学孟母。
0: 那咱们学岳母
1: 啊。学岳母行。
0: 哎，这红行啊。
1: 啊，不就是丈母娘吗？
0: 哎，还娘家妈呢。
1: 孩子他姥姥啊。
0: 谁？岳母是岳飞的母亲。
1: 岳飞的
0: 啊，岳飞出征，岳母赐字。
1: 哦，岳母赐字，
0: 这个知道了。
1: 知道，在人家的孩子背上刺了八个大字。
0: 哎，八个字
1: 啊，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0: 好，岳飞这后脊梁成语录板了。
1: 你不是写了八个字？
0: 四个字，精忠报国。
1: 反正我记得有一个国字来着。
0: 什么？那也不是八个字啊。
1: 哦。
0: 说明岳飞能成为民族英雄跟岳母的帮助是有关系的。
1: 哦，
0: 这小孩的好比树木，做家长的呢就好比是园丁，必须要经常的修枝打杈，施肥灌水。
1: 怎么还灌水？
0: 哎，
1: 咱们这孩子可不能灌水哟。
0: 怎么不能灌水？
1: 都14了，现在还天天尿炕呢。
0: 你瞧这点气色。
1: 您说就这么说，我舅妈一句也听不进去，
0: 没法说得通。
1: 没办法吧。随着他们打孩子，
0: 那就打吧，
1: 张口就骂，抬手就打。
0: 瞧瞧，
1: 你也别说，打来打去还真把他们那孩子
0: 打好了，
1: 给打跑了。
0: 打跑了
1: 7天7夜没回家。
0: 怎么样？
1: 我舅妈也哭了，我舅舅也急了，
0: 这时候知道着急了，
1: 四处得找孩子去。
0: 找吧，
1: 下了班也不能回家。
0: 瞧瞧，
1: 推着自行车就转悠，夜里都11点半了，
0: 半夜了，
1: 在护城河边上还转呢。
0: 呵，
1: 怕孩子出事啊。
0: 是啊，
1: 一边推着自行车一边喊孩子名字。
0: 还得喊
1: 丁哥，丁哥，
0: 冰棍啊。
1: 哎，你捣什么乱啊你？
0: 我听着像卖冰棍儿。
1: 孩子名字嘛，怎么冰棍？人家这么个宣传，你还幸灾乐祸呢？
0: 那你喊吧。
1: 冰棍，你看我乱了吗？这你
0: 还是冰棍吧？
1: 就这么喊着喊着，大门洞里出了一个老太太。
0: 干嘛呀？
1: 都那儿有奶油的吗？
0: 还是卖冰棍的吧？
1: 大娘您糊涂了，谁3更半夜这卖冰棍啊？我们开夜宵是怎么着？没冰棍。
0: 没有冰棍。
1: 哦，没冰棍 啊，来2块雪糕吧。
0: 认准了卖冰棍的了。
1: 这时候我舅舅把前后的事跟他说了一遍。大娘说话了。
0: 说什么了？
1: 哎呦，你这亏碰上我喽。你要碰上别人兴许还不知道呢。
0: 这么一说老太太知道。
1: 知道，这不有那么几个孩子白天跑食堂里捡点剩的，到晚上小哥几个都住在一块儿，都在那边住着呢。
0: 他们住哪儿啊？
1: 就住那河边的公馆里头。
0: 公馆？
1: 我舅舅赶紧过去看看吧。推着车一过去一看，呵，河边还真不错，1排2层
0: 简易楼房，
1: 洋灰馆子。
0: 那怎么叫公馆呢？
1: 公家的馆子，公馆。
0: 还真会起名。哎，
1: 我舅舅赶紧把车推那儿了。停在那儿以后拿电棒里找。一看，呵，一个馆子里躺一孩子。就属他们那孩子会找地方。
0: 他住哪儿啊？
1: 2层3单元。
0: 还单元呢。
1: 看见孩子赶紧叫他吧。
0: 叫吧。
1: 孩子淘气。从里边往外扔东西。我舅舅也不知道。丁棍，丁棍，你喝，
0: 怎么了？
1: 你给我出来！
0: 怎么回事？你这
1: 丁棍，
0: 这是抹什么呢？
1: 这味儿可不对啊！
0: 这什么味儿啊？
1: 怎么有点尿素那意思呢？
0: 这孩子胡扔，
1: 赶紧出来了。这时候蹭蹭蹭蹭，打里边跳出5、6个小英雄来，
0: 还英雄呢、
1: 哎！我舅舅那孩子打头，一点我舅舅的鼻子，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就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爸爸给1毛钱。
0: 哎呀，这孩子都什么模样了？
1: 呵，把我舅舅鼻子没给气歪了，
0: 是气人。
1: 一看这几个孩子，小脸特别黑，全都像张飞，头发像草堆。

0: 浑身是洋灰，一个个波波愣愣，全跟那烤土豆似的，在那块
1: 怎么都凑一块儿来了？
0: 全是让家长给打出来的。
1: 同是天涯沦落人呐、
0: 啊。对呀、啊，这时候老太太在旁边说了一句话，让人听了后怕。
1: 说什么来着？
0: 哎呦，你这就算念好吧。这还碰上教唆犯呢。要碰上教唆犯，孩子学了坏，偷人家抢人家，你说你可怎么办呢？
1: 这话太对了。
0: 要不说呢，我跟你说，这孩子不能打。
1: 打孩子不对，
0: 得惯着。
1: 哎哎，打孩子不对，惯着也不对。
0: 谁说的？俗话说嘛，从小不怕惯，长大金不换。
1: 这都哪儿听来的、
0: 哎、我跟你说，你看我们那小宝子、跟姥姥我一人住在这儿，咱们从小就惯的，想吃什么咱们得给买什么，要星星不给月亮，要蛋糕不给烧饼，这不深更半夜听你喊冰棍非得要吃，你看看没有，姥姥我得给买去。
1: 这叫溺爱。
0: 溺爱呀、比你们打孩子强啊。我们的孩子他不像你们的孩子钻洋灰管子呀、他不给大人丢着人现着眼，对不对、你看我们那孩子，哎呀，我们那孩子还不如你们这孩子呢。
1: 他上哪儿去了？
0: 他钻下水道了。
1: 海这坑脏。
0: 小宝子，你给我出来。
1: 出来吗？
0: 出来。
1: 出来。
0: 小宝子说话了。
1: 说什么呢？
0: 奶奶不给买冰棍，叫不出来。
1: 这都是溺爱的结果。
0: 再说老太太急了，数了我舅舅，都是你。什么时候了？我们那儿睡得香香的，门口你喊冰棍儿，
1: 人叫孩子呢、
0: 叫孩子呢，叫孩子你怎么叫冰棍儿啊你啊？
1: 嗨，
0: 啊，我舅舅说了，
1: 说什么呀？
0: 我们那孩子叫丁棍儿，
1: 哎，名字叫丁棍儿。
0: 瞧你们孩子叫这缺德名字，不会改别的名字吗？
1: 那叫什么呀？
0: 改成丁狗子，
1: 那多难听啊！
0: 不是，你说这我可怎么办呢？你们老叫丁棍儿丁棍儿的，你说这这这，哎呦，我说小宝子你快出来。我舅舅看算了，我别跟捣这份乱了、我赶紧走吧。
1: 哎，走吧。
0: 刚一转身就听身后梆的一声。
1: 怎么了？
0: 那几个孩子不知什么时候跑到那边，把我舅舅那车胎给弄放炮了。
1: 这是乱着。
0: 就这一声响，你看那小宝子噌了一下从下水道里蹦出来了。
1: 他怎么出来了？
0: 姥姥你快听，嘿，蹦蹦米花的来了。
2: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郭厂、黎淑兰与潘长江带来的小品草台班子，鱼和熊掌真的不可兼得吗？下面的这个草台班子为了能拉到赞助，不得不向不会表演的门外汉还有生硬的植入广告妥协。赞助商凭着3万块能让古代武侠片里冒出除害灵的广告。壮士牺牲本该是悲情戏，临终最后一句话竟然还在喊着产品地址。当商业利益打着赞助的旗号一点点挤占艺术空间，我们又该如何守住初心，让创作不掺杂质呢？
5: 走这一步我就跟你拼了。
6: 感觉很好。哎，赶紧这么的。
5: 谁这么的？
6: 你赶紧这么的。
5: 我怎么能这么的？
6: 你行，你怎么就不能这么的？
5: 导演，咱们这是多少集的连续剧？
6: 10集。
5: 可现在才拍了第4集，您就让我这么的，我下面戏可怎么拍呀？
6: 算你聪明啊，正因为当初你能拉来赞助才让你演这个人物，现在排60多天了一分钱没看见，所以说你得这么的。
5: 我说的那个侯先生不是说今天就能到吗？
6: 人呢？搁哪儿呢？
5: 那我再去打电话催一催好不好？
6: 咱把丑话说前头啊，今天侯先生到你就不这么的，侯先生不到你必须对我这么的。那哎，媳妇啊，哎，媳妇，我跟你说，你要搞不明白我来就能搞。
7: 张小姐。
6: 么拍戏的？啊！唰！杀！干什么？
7: 我找江湖神爹。
6: 找爹啊？这儿没有，底下人躲上底下滑来去。
7: 我不是找爹，我是找小姐吗？
6: 找小姐？找谁？
5: 侯先生。嘿，
7: 找小姐，我就找他。
5: 侯先生，您来的可真是时候啊！导演，这里就是侯先生。
6: 哪个侯先生？哎呀，
5: 就是我说的那个赞助商啊。
6: 财神爷。
5: 对呀、啊。
6: 你有救了。
5: 来，我来介绍一下。啊、这里就是我们导演场记副导演、外间制片主任、群众演员的曹导先生。
6: 姓曹的。哎，对，就是小草的草，导演的导，简称曹导。
7: 哦，曹导。哎，刚才不好意思呀、啊。
6: 没关系，我也误会了啊。我也误会了。
5: 侯先生。啊。您这回给我们多少赞助啊？
7: 这个数怎么样？满意了吧？
6: 3000，我的妈！我寻多钱呢？
7: 哎呀，导演是3万，
5: 三万，导演。
6: 哎，你坐吧啊！
7: 哎，不过导演，哎，我可有两个条件，
6: 说，
7: 第一，能不能在你们这个戏里面帮我做一下广告？
5: 做广告？可以，完全可以，
6: 没问题。
7: 哦，没问题啊。哎，好，导演，另外呀、啊，我这一辈子都想当一个明星，所以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试一试，
6: 你想演戏？
7: 对，笑什么你们？
5: 可你这形象，
7: 我形象不丑啊！人家都说了，在后面看我像佐罗，在前面看我像那个日本电影明星。
6: 谁呀、啊？
7: 横路敬二。怎么样，像不像？你说我丑呢？
6: 你有点像，哥们。侯先生，您会表演吗？
7: 会呀、啊，导演，我跟你说啊，我还拿过诗歌朗诵会的大奖呢。
6: 在哪拿的？
7: 我们生产队呀、啊。
6: 那能不能当我们俩面给表演一段？
7: 当然可以了。
6: 来，
7: 诗朗诵《海燕》。
6: 别笑，笑啥呀，笑？
7: 在朗朗的大。像啊，有一只凯鹿，它在高高的飞呀飞呀
6: 飞呀飞呀！行了，别飞了，
7: 我还没飞完呢，
6: 把绑掉去吧啊！
5: 导演呢？啊，可咱们这是武打片啊！
7: 武打，我会武打，那啥用？嚯嚯嚯！
6: 你这是老母鸡下蛋！哎，
7: 不是，这个是鹰爪拳。
6: 鹰爪，
7: 还有呢，看住。嗯，
6: 这个是打趴下了。
7: 这个没有练好。
6: 不是没练好，醉拳吗？喝太多了是不是？
7: 导演啊，我行不行啊？
6: 好，就这么定了。
7: 定了。
6: 好。
7: 哎呀，我可以当明星了。导演，谢谢。
6: 不客气。那么下面我给你讲点戏好吗？
7: 好。
6: 你呀，在这个戏里演一个壮士。
7: 壮士。
6: 哎，他呢，他，哎，你演什么了？
5: 金凤侠女。
6: 对，他演金凤侠女，在你们家养伤，伤未痊愈就急于上山请师傅下山为民除害。
7: 好，
6: 你前去送他，手里拿个筐，筐里放的有大枣，还有大饼，还，哎，把你们厂的产品放在筐里。好，
7: 哎呀，对，导演你想的太周到了啊。后来呢？
6: 后来你掩护侠女上山了
7: 啊？是啊，那后来呢？
6: 后没了。
5: 导演，给他换衣服是吧？
6: 得换下服装好吗？
5: 换壮士，
7: 这么一点点戏就3万了。
5: 侯先生，
6: 哥们儿
5: 加一点戏，
6: 咱们今天又来个新演员啊。希望哥们儿配合一下啊。
5: 导演啊，怎么样？
6: 行，好样的。哎，我决定下6集还让你演，行吗？趁他换服装的时候，咱俩是不是把下一个镜头侠女空手夺大棍排练一下？
5: 我说导演呢、咱们这个钱的问题是解决了。是不是请个武打设计呀、
6: 啊？我多请个人家多花这一份钱去。
5: 那您叫我行吗？
6: 没问题，这玩意儿很简单，我跟你说啊，就是认真点做就完了。记住，侠女空手夺大棍，把大棍夺过去。记住，先打脑袋。哎，这么一夹拿出去，哎，再扫腿，后扫腿啊。
5: 哎。哎呦，太容易了。
6: 对。
5: 先扫脑袋，后扫腿。
6: 等会儿，什么先扫脑袋？有几个脑袋让你扫啊？先打脑袋后扫腿。
5: 哦，先打脑袋后扫腿。导演，我会了。
6: 会了，记住啊。

0: 哎，准备开始啊！预备，开始！呀，啊，啊，呀，哎，呀，哎，呀呀，先扫脑袋！
1: 先扫脑袋！
0: 先扫脑袋！
1: 不要打出
0: 来！老扫腿吗？开始吧，开始吧！哎呀，预备，开门！
1: 列位乡亲，请回吧，小雨告辞了。
2: 三妹刘凤，
3: 三妹，这可是大哥的一点心意，你留在路上慢慢吃。
1: 大哥，小妹实在心领了。这无论如何不能收，
3: 不收啊！大不不收也罢。问题呀、啊，你拿着镜子，
1: 这是何物？
3: 这！呸！这就是大灰狼除害灵，祖传秘方，科学研制，达到国际目前的一流水平。
0: 停！好险，这什么玩意儿？
3: 大灰狼除害灵啊！
0: 他那古代时候有这玩意儿吗？
3: 古代也有蚊子啊！
0: 他不是，你不能这么给我做广告。
3: 那我怎么做？
0: 我不是让你做完了吗？
3: 没有啊！
0: 哎，不是已经放在筐子里了吗？
3: 哈，放在筐子里面都三万啊！哦、
1: 我
3: 这是不是骗人吗？你们这是
0: 不明白意思？
3: 不是，你这做生意你要讲信用的吧？
1: 对，
3: 你放在筐子里，谁看得见？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广告的？哎，
1: 导演，怎么办呢、啊？
0: 怎么办？他这么做广告，电视台肯定不会收。
1: 哎，导演。您不是不让他做广告吗？
0: 啊！
1: 待会您飞他一镖，不就完了呢？
0: 对呀，太聪明了，就这么办。哎，黄先生，别生气啊！黄先生别生气，方才您演的非常不错啊！
3: 再
0: 的，再来一遍，这回咱们试拍
3: 啊！
0: 不过有一点您千万要记住，您掩护侠女上山，中了独眼龙的飞镖，你一定要倒下。
3: 哎，这个你放心，我是壮士嘛，我保证演得很漂亮。
0: 好，
1: 再来一次，
0: 哥们儿准备准备试拍啊！演员您接戏啊！预备，开门！
3: 三位，这是大哥的一点心意，留在路上慢慢吃。
1: 大哥，小妹实在是不能收，
3: 不收，那好，那就收下这个。哎，
1: 独眼龙来了！
0: 独眼龙来了！
1: 独眼龙来！快快快！
4: 独眼龙谁啊？
3: 我这个时候可以做广告了吧？
1: 我们导演不是让你掩护我上山吗？
3: 啊，对啊。那你赶快撤退，
1: 小妹先走了。
3: 这里我来掩护，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嘿，大黑狼，
0: 总算完成任务了。嘿，哎呀，
3: 大黑狼，陈爱玲，你得别打你。
0: 说呀，咋不说了？小样，我难过死你！
1: 导演，
0: 哎，你这招太好了，又有钱了，完事了的。
1: 下边怎么办？我的戏怎么办？
0: 你下边戏你还演呢？我跟你说，
3: 三妹，
1: 导演，
3: 三妹，我此话不说，我咽不下这口气呀。
1: 那你就快说吧，
3: 三妹。你一定要记住啊，记住我们的常识，他叫华八达路888号。
1: 888号，
3: 来人来函，一律欢迎啊。
0: 停，这叫啥玩意儿？
5: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火风带来大花轿。下个小时，程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虚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高冷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赵本山、范伟与高秀敏演绎的小品《送水工》。在这部作品中，一位当裁缝的母亲省吃俭用，挣钱供儿子去国外留学。为了让儿子安心读书，他骗儿子说自己又找了一个有钱的老伴儿。但儿子突然回国想看看自己的新父亲，母亲就傻眼了，于是就租来一位送水工应急一下。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有的时候谎言的背后也是满满的善意。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吧。
9: 哎呀，到了，就是这家。
10: 呀，我儿子回来了，这爹我还没给顾着呢。儿子，儿子，我
9: 呀，看准了，这么大岁数你就喊儿子，你有这么大儿子，除非提前用大棚扣住了。
10: 对不起，对不起。哎，这爹这不来了吗？哎，爹呀，哎，不是，儿子，不是大哥。
9: 你干啥弄准了？这一进门给定仨职称了。
10: 我忙的了，大哥，我求你帮我个忙呗。
9: 帮啥忙？说吧。
10: 给我儿子装会爹。
9: 给你儿子装爹？
10: 就是给我装老伴儿。
9: 啥意思？
10: 这20块钱给你，你把这衣服脱了。你这衣服脱了。
9: 哎呀，
10: 脱了。不是，把 那衣服脱了。
9: 你干啥玩意儿？我可是正经人呐。
10: 哎呀，大哥，谁不是正经人的？
9: 你正经人，你花20块钱就扒老头衣服，你啥玩意儿？
10: 大哥，你误会了。你把这个脱下来，把这个穿上，我儿子马上到家，来不及了。
9: 你儿子咋的了？
10: 我儿子今天从国外回来，我儿子是研究生。
9: 研究爹的？
10: 不是
9: 你研究爹，研究他自己爹，你拿谁研究谁呢？
10: 哎呀，他没爹，有爹我能让你装爹吗？
9: 怎么回事啊？
10: 大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儿子出国留学那年呢，正赶上我下岗。儿子听这个消息以后，说啥不念要回来。我跟儿子撒个谎，我说儿子你念吧，我给你找个最有钱的后爹。其实这孩子是我自个儿供的，我都供了6年了，我给人家做成人活，你看我这手。大哥，我怕儿子回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他又不安心读书了。
9: 别说了，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没这个事儿，跟儿子撒谎了。
10: 是
9: 儿子读成回来就说我要见他这后爹，现在没有。
10: 对，
9: 你想拿我屁股。
10: 是
9: 哎，说明白，你脱衣服。
10: 哎呀，太谢谢了！
9: 你这玩意儿，这忙我能帮。
10: 哎呀呀，谢谢！
9: 啊，
10: 大哥呀，我一看你就是好人。
9: 好谈不到，反在作风上没出过问题。哎，
10: 来，这镜子戴上
9: 啊。
10: 这，哎，你别说，还挺像。就这么对了，大哥，我谢谢你了。
9: 李阳，我还有个事儿，你这20块钱装多长时间呢？一会儿啊，还是一天呢？是不是还得搁这过夜呀？住哪儿？
10: 你看你说的多难听啊！我儿子今儿个回国，人考察，装忙开会去，看一眼就走，还过啥夜呀？你说你
9: 不是我自己有老伴儿，我怕。呀，
10: 大哥，我儿子回来了，就这么定了啊！
9: 那行，那我赶紧上里屋躺着。
10: 哎，别躺着呀！
9: 不躺我干啥呀？
10: 不用，你不用，就这么定。
11: 妈，开门呐！哎，
10: 儿子。
11: 妈。
10: 哎呀，儿子！哎呀，儿子！儿子，你瘦了。
11: 是吗？
10: 太黑了。
11: 晒的。我爸呢？
10: 在屋呢。
11: 是吗？哪儿了？
10: 哎，刚才在屋了。哎，可真儿子回来了，快喊爹。
9: 爹啊。
10: 晚了。
9: 啊。
10: 晚了。
9: 我是你爹。
11: 哎。
9: 不是，我是你爹呀。
11: 是。
9: 没见过面
11: 儿。哎呦。
10: 你看
11: 那个爸，感谢你老对我的资助，我现在已经读博士后了。
10: 啊，儿子，你读博士后了？
11: 啊，
10: 哎呀，你咋不吱声呢？儿子都读博士后了。
9: 你得往前整啊，不能老在后边。
10: 哎，来，兜子拿下来。
11: 妈，挺好的哈。
10: 儿子瘦了，
11: 头都白了。
10: 儿子，
11: 啊，
10: 他
9: 后边。
10: 嗯，给我，你看，你背他干啥？
11: 哎，放地下，爸您坐，来坐。妈，
9: 哎呀，没事，这样人还聊着。

0: 你没事了吧？我得送桶去了。
1: 哎，爸，哎爸，
2: 来得及，你忙啥呀？
0: 完事了吗？
1: 您那么忙吗，爸？
2: 你爸爸抓前面工作忙。
1: 对，我爸是工程师。
2: 对对，
0: 我送水的。
2: 对对，管水利的工程师，水利。
0: 啊，这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啥的。
1: 是吗？
0: 没我啥事儿。我主要是负责往东城、南城、北城来回调水。
2: 儿子，嗯。儿子，你爸爸听说你回来可高兴了，先给你灌一桶水，看着你还有点紧张。
1: 爸，别紧张，你一紧张我也紧张了。
0: 头一次见面，怎么紧张？我是为装个不要。吃饭没？
2: 吃饭，你上厨房把鱼端来去。这边，这边，这边。
1: 妈，您别帮着让我爸忙活了，您去吧。
2: 那行啊，我去啊。
1: 爸，您坐，坐坐。
0: 快回来。
1: 妈，眼睛有点花是吧？
0: 零下好几度呢。
1: 我爸幽默。
0: 你出口多少年了？
1: 出国六年。
0: 啊，听你妈说你搁那研究爹呢？
1: 没有，研究木乃伊。啊，
0: 研究姨呢？
1: 不是姨，是古诗。
0: 古诗你上那研究啥呀？咱们国家就有古诗啊。唐诗三百首，窗前明月光，玻璃号上霜，要不及时擦，整不好就得脏。我都会。
1: 爸，那个这个诗啊，是尸体的诗。
0: 哦。古人的尸体，
1: 对，叫木乃伊，
0: 那得叫姨奶。
2: 唠你姨奶呢？姨奶可硬实了，
1: 是吗？
2: 再看妈，你炖着鱼。
0: 你研究那个木姨奶有点啥成果吗？
2: 跟你爸爸汇报汇报。
1: 这个木姨奶啊，不是，那个木乃伊啊，3000多年的木乃伊，我能辨别出真品还是赝品。
0: 什么叫赝品？
1: 就是假的，假的就是赝品。
0: 3000年你就能看出真假？
1: 对，
0: 我赶紧送水去吧。
1: 爸，
2: 你老忙啥呀？
1: 您别急，我呀给您买瓶酒，咱爷俩喝点，好不好？
3: 我去拿酒啊。
2: 喝点酒，
0: 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3000年的木乃伊都整出真假了，一会儿我不露馅了吗？
2: 你别往上那上唠，你说点别的。
0: 说点别的行吗？
1: 行啊，您乐意说什么乐意说什么。来，您坐坐坐。
0: 来，太厉害了，3000年就能分出真假。咱刚刚都，你看我这人真。你是不是也有看走眼？一会儿谁出糖尿病了呢？
2: 来。喝酒，
1: 喝酒，爸，喝酒，
2: 来，
1: 喝酒啊，爸。
2: 喝酒。
1: 哎，别，爸，我，
2: 你还粥了？
1: 我爸粥了，
2: 你能干吗？
1: 我干了，我陪我爸。
2: 哎呀，我儿子酒量见长啊。
1: 我没量。
2: 再来点。
1: 我就是陪我爸。爸呀，哎呦。
2: 嘿，忙啥呀？慢点喝呀。
1: 那我还干。
2: 哎呀，又干了。
1: 哎呀，我爸海量，
2: 少来吧。哎呀，你看，你爸喝酒快。哎呀，慢点喝嘛。
1: 给我倒上吗？给我倒上。
2: 慢点。
1: 爸，爸别着急啊，爸。
2: 慢点。
1: 爸，你得让我说话，爸。爸呀，千言万语，你也报答不了我对你老的养育之情。不是，断了。就是你对我老啊，不是，这怎么说呀？
0: 都在酒里吧，你个
1: 别说。就，
2: 又干了，
1: 来，哎呀，
2: 再来，
1: 哎呀，我爸，
0: 哎呀，我得送桶去了，要不出不去了。
1: 爸，不着急吧？爸，
0: 你，哎呀妈，这酒你这外国啤酒劲儿太大了。
1: 爸不是啤酒，爸干的，
2: 是不是喝多了？
1: 这是洋酒啊。
0: 我见过啊，你笑话我啊，我也是有身份人啊。告诉你，有一次我到大酒店消费去，我就喝这种酒，
1: 是啊，
0: 我往那一坐，我说上酒啊，小姐咔就把这酒拿过来，我说多少钱？我说1880。他问我你开吗？我说开，砰就起开，我说你开玩笑呢吧。
2: 你爸到哪喝酒都是别人请他，
0: 谁请我呀？
1: 是，
0: 都把我搬我走了。这什么酒这么贵？嗯，他说这是人头马面。
1: 喂，人头马没面。
0: 是，就这酒给我弄没面子了。
1: 爸太幽默了。
0: 哎呀，老弟，
1: 爸，
0: 今天咱俩尽兴了。
1: 尽呀。
0: 大哥不是说一句别的话，老弟。
1: 大哥，啊、不是。哎、爸，
2: 你俩整的啥辈儿啊？
1: 爸，
0: 我平时不喝这些酒。
1: 我跟你说，爸，我爸这是幽默，知道吗？冲你老这幽默这劲头，我给您送个礼物，您肯定喜欢啊！哎呀，我爸太可爱。
2: 你可以走了。哎、
0: 不是我接受感谢。
2: 你走。
0: 太好。他不来谢我来了吗？你咋忘了啥事了？
1: 帽子摘了，戴这个。
2: 这个帽子他戴不了，你留着吧。
0: 妈，我爸
2: 你留着戴。
0: 我妈高兴，我爸
1: 高兴。哎，戴上。哎呀，哎呀，
0: 哎呀，再见吧。
1: 西部牛仔
0: 不对，西部牛仔得有皮靴。
1: 有。
2: 你行，别给他。
0: 我在电视上看过牛仔。
2: 你留着穿着。
1: 我爸高兴，我爸
0: 外边要放牛都穿这玩意儿。
1: 爸。多大脚？
0: 你多大鞋吧？
1: 我四一的。
0: 你多大鞋？我多大脚？正好。
1: 穿，
2: 他穿不了。
1: 穿不了。踩踩。
0: 我这脚就是为你鞋长的。
1: 好。
2: 你看，你看，那脚后跟还搁在外边抖露着，你不行了。
0: 哎呀，穿几年就下去了。哎，
1: 太好了。
0: 哎，这回咋样？
1: 挺好。
0: 我送水，我攒钱，我高低买个皮夹子。
1: 有我这皮夹子，这点的。
2: 你这个你穿。
1: 我爸高兴。我爸高兴。我爸高兴。
0: 哥，不是你都给我了，
1: 全套的，
0: 你太够哥们意思了。
1: 哎呀，老牛仔，老牛仔，
0: 我这回我再上谁家送水，我看谁敢惹我。
2: 你完成任务，你可以走了，把这个脱下来了，把这个脱。
1: 妈，爸呀，我还有一件最重要的礼物要送给你了，坐。
3: 还有，
1: 爸，这是我论文的稿费。$5000，您的。
2: 他拿着钱上哪儿花去？
1: 妈，给我爸啊，给我爸。
2: 来，我给他包
1: 吧。哎呀呀，给我爸不等于给您吗？来，行。
0: 我穿下来。
2: 哎，给你啥你要啥，拿自个儿不当外人啊？忘了你啥身份了？
1: 妈，怎么跟我爸这么说话？
0: 你也跟我妈这说话？
1: 你妈。
0: 你妈说的对，我哪有资格要这钱呢？我要真有你这么个好儿子，
1: 爸，我就是您的好儿子。
0: 我是赝品呐、啊，
1: 你是我的亲爸。
0: 我假的，我是赝的。
1: 您进我们家一天门也是我的亲爹。
0: 我才来一会儿，是你妈花20块钱雇的。
2: 大哥，你都给我说漏的干啥呀你啊？
0: 你不说漏，我这揣走你能干吗？
3: 孩子，你上学那年你妈就下岗了，就怕你在外边不安心读书，所以撒谎说找了个后爸，根本就没这个事儿。你妈自谋职业，自己开了个成衣铺供你上学呀、啊、你看看她的手你就全清楚了。
4: 你身在那他乡住，有人在牵挂，你回到那家里
1: 妈
4: 人气热
2: 闹。儿子别惦记妈，都过去了。
1: 妈

0: 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那我走了啊。
1: 哎，大哥，你等会儿。
2: 拉倒吧，
1: 这钱你拿，这个不能给你，拿了这个。
0: 你拉倒我，大哥，大叔，给你整漏了。
3: 大叔，大叔，这东西给您，这东西都给您。
1: 这衣服你能拿？
4: 我跟你说，我能给你这个博士后装一会儿爹，我就是三重万幸了。
3: 这是给您的，大叔。
0: 那我拿一样吧，给我，我看这个帽子，我就能想起你娘俩。哎呀，没白来，还整个帽子。你看我这个命啊，整个帽子还绿色的，你看。
5: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王千祥、李增瑞为您献上相声笑的探讨。相声演员那可是笑的使者，是专门给咱带来欢乐的，而这两位就把这份使命诠释得淋漓尽致。他们在舞台上模仿着各行各业的笑容，您听那农民的笑多朴实啊，营业员的笑多么热情，火化工的笑虽然是强颜欢笑，但也是工作所需嘛。还有谈恋爱时的笑，那更是甜得跟蜜似的。这部相声啊，不仅让您笑得开怀，也让咱明白笑这事儿也是讲究情境的。下面咱们就赶紧来听听他俩对笑的探讨吧。
7: 相声最大的特点呢
2: 是什么呀？
7: 能够使观众发笑。
2: 对，
7: 所以相声呢又叫做笑的艺术。
2: 哎，您要想哭啊别听相声。
7: 人们把相声演员都叫做笑的使者。
2: 使者
7: 啊，
2: 哎呀，使者那就是外交官呐。
7: 对，好多观众都夸我们那个伙伴
2: 啊，
7: 都说我们这个伙伴李增瑞这个相声表演的好
2: 哦，
7: 都管李增瑞叫笑星。
2: 叫什么？
7: 说您是笑的星星，笑星，
2: 笑星。嘿，其实啊，我就是萤火虫的臀部，没有多大亮光。
7: 您太客气了，
2: 实事求是。
7: 作为相声演员，应当首先研究笑。
2: 那么你对这个笑有什么研究啊？
7: 有一点研究。
2: 是吗？
7: 这么比如说吧，
2: 嗯，
7: 您在我面前笑一笑
2: 啊，
7: 我马上分门别类说出它是哪一种笑来。
2: 那今天我笑笑你看看
7: 啊，要在这儿考一考我。
2: 你看我这是哪种笑？
7: 好，你笑笑我看看。
2: 这是哪种笑？
7: 看出来了。
2: 看出来了吗？
7: 您这个人呢
2: 啊，
7: 喜欢小动物抱着狗呢。
2: 哎，没事我抱狗干嘛？
7: 喜欢小八狗抱。
2: 不对不对，你看错了，我这是抱孩子。
7: 啊，您爱人给您生了个大胖小子，
2: 哎，
7: 人逢喜事精神爽。
2: 对对，
7: 这是喜笑
2: 啊，这是喜笑，
7: 喜笑颜开。
2: 那你再看这个，
7: 小朋友顽皮的笑，
2: 顽皮的笑。再看这个啊，嗯，
7: 您这是开心的笑？
8: 不是。
7: 动情的笑？
8: 也不是。
7: 爽朗的笑？
8: 不对。
7: 那您这是？
8: 我刚才买双鞋都忘了收钱了。
2: 我这是什么笑？
7: 你啊，你这叫嬉皮笑脸。
2: 我这是嬉皮笑脸呢。
7: 这个笑还有职业特点。
2: 是吗？
7: 不同的职业笑出的特点不一样。
2: 那您说说我母亲怎么笑？
7: 你母亲是搞什么工作的？
2: 我母亲是农民呢。
7: 农民
2: 啊，
7: 农民笑是这个样子。
2: 什么样？
7: 学一学看看像
2: 那个学生。
7: 哟，他大娘，你这笑什么呢？
9: 哟，他二婶子，你笑什么呢？
7: 这两年年景好，咱们家家户户全都富了。
9: 哎呦，可不是嘛，过去的穷山沟啊，如今变成金窝窝了。一个一个的光棍他都配成对儿了。

0: 可不是吗？连我那傻小子李增瑞呀、啊，都娶了媳妇儿了。
1: 农民的笑朴实爽朗，
2: 哎。那么你说说我爱人怎么笑、啊、
0: 你爱人是搞什么工作的？
2: 百货公司的营业员。
0: 哦，你爱人在商店里卖东西。
2: 哎，
0: 你爱人笑出这个样子
2: 什么样？
0: 歇一歇啊。
2: 好。我爱人笑怎么跟哭一样？
0: 也不刚才哪个小子那么缺德，拿走一双鞋没给钱。
2: 啊，我蒙到我爱人头上去了。行了行了，你别提这茬了，你就学学营业员怎么笑就可以。
0: 那个售货员笑真的非常热情。
2: 是吗？
0: 哟，同志，您买点什么呀？
2: 啊，我买件衬衣。
0: 哦，那您是喜欢花一点的还是喜欢素一点的？
2: 您看我，
0: 我觉得您这个年龄啊，
2: 啊，
0: 嗯，穿这件比较合适。
2: 哦，
0: 买不买的没关系，欢迎您试试。
2: 这件多少钱呢？
0: 不贵，6.4元。
2: 那好，我呀给您10元，
0: 正合适，我不找钱了。
2: 不合适啊，找我3.6元。
0: 刚才您拿走一双鞋没给钱，现在我一起收了。
2: 他上这找后账来。
0: 您还看点别的吗？
2: 不看了。
0: 不给您爱人买一件汗衫了，
2: 改日再来。
0: 那您走好。
2: 好，
0: 欢迎您常来。
2: 行，
0: 再见。
2: 哎，再见。
0: 营业员的微笑服务
2: 啊，微笑服务。那你说我舅舅怎么笑啊？
0: 你舅舅是搞什么工作的？
2: 火葬场的。这火化工人怎么笑啊？
0: 啊，你让你舅舅换换工作行不行？
2: 他干了30多年，没心思改行了。
0: 火化工
2: 啊，你就说说他怎么笑吧。
0: 还要笑
2: 啊？
0: 你舅舅笑出这个样子，
2: 什么样？
0: 同志，您也别太难过了。
2: 哎，
0: 李增瑞在活着的时候，您也算尽心尽意了。您要化悲痛为力量，为4个现代化做出贡献，这样李增瑞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2: 哟，您听吧，我舅舅这就要烧我了啊！
0: 看看我这个态度怎么样？
2: 是啊，你态度再好，我也不死。我多活2年吧。
0: 因为工作性质，
2: 嗯，
0: 你舅舅只能对他的服务对象做出这种强效来。
2: 强效？那你说我妹妹怎么笑啊？
0: 你妹妹
2: 啊？
0: 哎呀，你们这一家子就你妹妹笑出来最甜了。
2: 为什么呀？
0: 正在谈恋爱。
2: 谈恋爱这个笑有什么特点？
0: 谈恋爱时候笑出来，
2: 嗯，
0: 哎，特别是谈恋爱时候那个女孩子笑出来
2: 怎么样？
0: 哎呀，那是甜甜的蜜蜜的，还有点酸不劲儿的。
2: 酸不劲儿？
0: 她从心眼里往出高兴，想笑不敢笑出声来，不笑憋不住，一笑还有点害羞。
2: 哦，这劲头还挺难拿，
0: 还挺不好学的。
2: 那你就学学我妹妹谈恋爱的笑。
0: 提醒你妹妹，
2: 好，
0: 谈恋爱时候笑出什么样？
2: 行，
0: 不一定学得好，
2: 试试吧。
0: 就是那个意思。
2: 好，
0: 看看啊。
2: 行，我妹妹脑袋有毛病。
0: 哎，你怎么来晚了？
2: 哦，埋怨对象呢。
0: 我都等你半天了。
2: 是啊，
0: 你要再不来我就走了。
2: 要走啊？怎么着，这就来情绪了？
0: 哎，看我那发型好看不好看？真的喜欢不喜欢？说话呀，瞅你那傻样。
2: 行，哎呀，
0: 不一样吧？
2: 不错，它是有区别。
0: 嗯，
2: 哎，那么要把这几种笑往一块儿掺和，这行吗？
0: 怎么掺和？
2: 哎，就让我爱人好好学习我妹妹谈恋爱的笑，搞微笑服务，
0: 让售货员对顾客笑出来跟谈恋爱似的
2: 啊，
0: 那非乱楼套不行。
2: 哎呦，那显得亲切呀。
0: 你说可以？
2: 可以。
0: 那好，咱们俩试验试验。
2: 好啊。
0: 比如说，我是那个售货员，
2: 那我就是那顾客。
0: 好，现在开始。
2: 今天没什么事儿，我到商店去买点东西。哎呀，这个商店不小啊。同志，请您给我拿一件衬衣。
0: 哎，你怎么来晚了？
2: 这还有终点呢？
0: 我都等你半天了。
2: 什么？你等我？
0: 你要再不来我就走了。
2: 你走，我上别处买去。
0: 看我这发型好看不好看？
2: 我买汗衫管不着这事儿啊。
0: 真的。喜欢不喜欢？
2: 这跟我没关系。
0: 说点声，别让别人听见。
2: 听见怕什么？
0: 这么多人
2: 啊，
0: 干啥撒的？
2: 对了，去你的吧！这哪有这么服务的？
0: 这不能掺和吧？
2: 这是差点。 不过要让我舅舅好好学习我爱人的微笑服务，那肯定错不了。
1: 让火化工搞微笑服务
2: 啊，
1: 那非把顾客气跑了不行。
2: 那显着热情啊。
0: 您说可以？
2: 可以啊。
0: 咱们俩再试验试验。
2: 好啊。
0: 比如说我是那个火化工，
3: 我就是那死难者家属，
0: 我搞微笑服务。哟，同志，您来了。
3: 来了。
0: 您今天准备烧几个呀？哎，
2: 烧几个？
0: 您看您在哪个炉子里烧合适？
2: 哎，我在哪炉都不合适啊。
0: 烧不烧的没关系，欢迎您躺里头试试。
2: 不是，我赶紧走吧。
0: 您走啊。
2: 啊，
0: 欢迎您常来。
2: 不来了。
4: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5: 爱丽丝，爱丽丝，
4: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6: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我是店小二琼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赵伟洲、杨少华精心呈现的相声《枯木开花》。俗话说，人老心不老，追求幸福是不分年龄的。这段相声中，一位老人想要再婚，却遭到儿子的反对。他想尽办法与心仪对象见面，又使出了浑身解数摆脱儿子的监视，那样为爱痴情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下面咱们就来听听这位老人如何在重重阻碍下绽放属于自己的幸福花朵。
10: 一个人呢叫托尔斯泰，
11: 我们在一院住。
10: 什么呀，他是俄罗斯的大文学家。
11: 你说的外国人我不认识。
10: 可是他说过一句话像是对您说的。
11: 他说什么呀？
10: 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11: 那这跟我有啥关系啊？
10: 哎，您的家庭算幸福的呢算不幸的呢？
11: 你问这个、哎、不告诉你。
10: 其实您不说呀我也清楚，您的日子可以说是黄连水里熬蜂蜜，那是苦尽甜来苦又甜的。
11: 说的是太对了。
10: 过去您生活不好，
11: 都那样，
10: 缺吃少穿，
11: 不假，
10: 全家老少八口盖一床被，
11: 那被窝里全是腿。
10: 现在您家一人一床鸭绒被，
11: 我也更享受享受了。
10: 最讲究还是您家的房子，那一大间，
2: 80平米，宽敞明亮。
11: 我一人在屋里待着还害怕呢。
10: 您家有24寸黑白大电视，
11: 我就爱看那人大的。
2: 为什么不买彩电？
11: 不是没钱呐，
2: 他们家人都色盲，
11: 这不正治着呢吗？这不是。
10: 最羡慕您家的啊，还是您家的4星级3开门的电冰箱，
11: 底下那门留着陶炉会用的。
2: 您这是冰箱还是锅炉啊？
11: 你要这样看呢，就是冰箱倒过来锅炉。
2: 真格色，
11: 新产品。
2: 什么特点？
11: 凉得快。
10: 第一层里杨先生那小盒里搁上凉开水，
11: 那冻的是冰块。
10: 第二层凉水冲奶粉，
11: 自制的冰棍。
10: 第三层有俩大花碗，
11: 那是冻的凉茶呀。
10: 最底下的大塑料桶里凉水红色加糖精，
11: 那都是给串门的准备的，对不对？
10: 您看您有这么好电冰箱啊，没想到您的老伴儿突然去世了。
11: 他也是冷一口热一口，吃的不老舒服的。
10: 老伴儿没有您难过了。
11: 我恨这冰箱。
2: 你恨这冰箱干嘛？有不少人劝您呢，再找一新老伴儿。
11: 这不用，这不用他们劝我，我比他们还着急呢。我
10: 可是有人费老大劲儿来给您介绍了一个，一见面说什么他都不同意。
11: 他倒是有牙。
10: 您嫌人岁数又太大了，
11: 想找年轻一点的。
10: 有一个45岁的，一见面人家又不同意了。
11: 他说我长得像老太太。
10: 一连3、4个都没成功。
11: 老子们不景气啊，
10: 在爱情上您这叫滑坡呀。
11: 对呀。
10: 那些日子您情绪不好，
11: 是
2: 头发也长了，毛也呛了，胡子也脏了，素子也耷拉下来了。
11: 我外国鸡呀是怎么着？
10: 不是，看着您这情绪不好啊，大家都关心您。
11: 我朋友多着呢啊，
10: 张三托李四，李四找王五，最后还是那个豆腐房那大胖子徐师傅给您介绍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士。
11: 对啊，
10: 这女士叫韦贤，今年52岁，是一名中学教员。
11: 她有学问着呢。
10: 听说头一回见面，您就跟人家动手动脚的。
11: 不是，她脑袋有个白头我给揪下来了。
10: 她捶了您后背，管您叫杨坏人。
11: 那叫打情骂俏，
10: 这叫山重水复疑无路，
11: 柳暗花明又一村。
10: 这事儿可就成了。
11: 成了。
10: 多子请我们吃喜糖。
11: 那我得跟儿子们商量商量。哦，
10: 你是怎么跟儿子商量的呢？
11: 我说儿子你们都过来，儿子你过来，儿子儿子你过来呀。
10: 你叫谁呢？
11: 叫你呢。
2: 我怎么敢这么个家里啊。爹，
10: 什么事儿？
11: 我打早就想跟你商量商量。
10: 跟我商量什么事儿啊？
11: 我就觉得那些这个，
10: 说
11: 咱这家里边什么的，我跟你说，我一个人，我脚底下，我
10: 净一人怎么着？
11: 我一人屋里待着，我闷得慌。
10: 就闷得
11: 啊？对。
10: 那你看电视啊？
11: 没人跟我说话什么的。
10: 听录音机。
11: 没人给我做饭吃。
10: 吃食堂。
11: 我吃食堂不够味儿。
10: 搁味精。
11: 搁6瓶没用，我加胡椒面。你这人不懂。都跟你这么说，我一人在屋里，我脚底凉，我脚底下
10: 穿大皮鞋，
11: 我腿肚子馊得慌，
10: 有棉套裤，
11: 我前后心我冷，
10: 来个羊皮坎肩，
11: 我耳朵都冻了，
10: 戴耳朵帽，
11: 我手里没抓没挠的，
10: 买4个铁球，
11: 我说这屋子太冷静了，
10: 你那养2条狗啊。
11: 我这半夜3更了，穿上皮套裤，穿上皮坎肩，戴耳朵帽，如4个铁球，拉2条狗在这屋里转悠。我怎么了？我这是？你这跟我装糊涂，我明白。
10: 你
11: 这跟
10: 我来
11: 的，你这装糊装糊涂。
10: 你说了半天你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11: 我跟你直说了吧。
10: 你说吧。
11: 咱屋里咱能添一口人，准打是吧？
2: 哦，你想找个老伴
11: 儿？对。
2: 你找了没有？
11: 还没有呢。
10: 想法就是错误的。
2: 那么大岁数，你看啊，你成天一个人在屋里，你想的什么呀？
11: 结婚。
10: 您现在是满堂儿女了，
11: 也不入那半路夫妻。
10: 我们哥几个对您怎么样？
11: 我没敢说别的呀。
10: 上次你胳膊受风了，
11: 嗯，
10: 我大哥用三轮把您送医院去了吧？
11: 是他把我工资还领走了呢。

0: 是越少。
1: 你趁什么？我们不稀罕，
0: 连蜂窝煤你们都拿。
2: 咱们还是一块过日子。
0: 我还是见过人好。
2: 对，老头儿，一块过日子。
0: 我得见过人，见过人好。
2: 您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你托着你领口人了，你说我们哥几个管这叫什么？
0: 叫同志。
2: 那我们孩子管这叫什么呀？
0: 叫老同志啊。
2: 我们家不要老同志。我跟你说呀，你这么大岁数，啊，脸皮别厚啊，别不要脸。想什么了你？不吃没味儿，不上膘。呸！
0: 不，
2: 讨厌。从这以后对他是严加看管。
0: 我是聋子掏耳朵，我满没听他那哼哼。
2: 哼，这哥几个就怕你出去搞对象
0: 啊，
2: 成天轮流值班看着你。
0: 你说我跟对象要见一次面多困难呢？
2: 啊，为了跟雷贤看场电影去，那杨先生也是伤透了脑子了。
0: 嗯，
2: 这仨孩子老在旁边跟着呀，
0: 老跟着呀。
2: 啊，您也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您大儿子领到百货公司，说给他买一套西装，趁他进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您就溜了，
0: 他都不敢追我。
2: 他不敢追你，
0: 他要追我能给他送派出所去。
2: 哎，哎，老二老三值班的时候
0: 啊，
2: 把大门锁上了，您用啤酒加白酒把他们灌醉了，跳窗户您就跑了。
0: 这都是他们逼出来的呀。
2: 这仨儿子一看，哎呀，我爸爸太狡猾了。
0: 嗯，
2: 他年轻的时候准当过特务啊。
0: 就这点历史问题没交代清楚啊。
2: 嘿嘿，您真猜对了。
0: 就是。
2: 嘿嘿，您什么代号？
0: 老狐狸。什么乱七八糟。
2: 您别看您在家里这么受气啊，您到了外边，您的精神非常的开朗。
0: 我一见着他，我什么全忘了
2: 啊。再说维先对您多好。
0: 就是
2: 啊，少华
0: 啊，
2: 一看您我脸就发烧，
0: 我一看您手脚就发麻。
2: 我给你写那封信你收到了吗？
0: 我看了半宿。
2: 真讨厌
0: 啊。怎么了这是？看老头搞对象。
2: 少华
0: 啊，
2: 这是我给你买了一件 T 恤衫。
0: 那我穿上好看吗？
2: 您穿上多漂亮。
0: 是吗？
2: 您穿上这件 T 恤衫迸发出青春的活力。
0: 您听听
2: 啊，这仨儿子一看您这打扮，这火就不打一处来。
0: 哎呀，
2: 那天不知为什么，这仨儿子跟您又吵起来了。
0: 那赖我，那天到理发馆把头发烫了，又染了染。
2: 嘿嘿，您看你染头发，他心里他能高兴吗？
0: 是吗？
2: 哎呀，老头啊，哎呀，您这几天怎么想起烫头来了？
0: 这不是时尚吗？
2: 你说这什么年头啊？这枯木头它也开花啊？
0: 那叫盆景。
2: 你这么看我别扭，
0: 看习惯就好了，
2: 看习惯就好
0: 了。
2: 哎呦，爹，这天我一看你打扮，我心里就难受啊。
0: 你的难受，我也不好受。
2: 您这外边都说什么吗？
0: 说什么呀？
2: 说您跟一个女人遛马路啊？
0: 那不是好事吗？
2: 什么好事啊？我们哥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
0: 你低着兜走道还能捡上钱呢。
2: 我劝你别这样，
0: 日子都定了。
2: 什么
0: 日子都定了？
2: 日子都定了，我让你接不了。
0: 我不相信。
2: 咱走了瞧，
0: 到了看。
2: 哦
0: 耶！
2: 第二天您回家一看，您这婚确实结不了。
0: 怎么呢？
2: 您这屋子，所有的东西让三个孩子全都拿走了。
0: 当时我就傻了，我就哭了。
2: 您这人吃亏就是太老实了。
0: 这回我不能太老实了。
2: 您怎么办？
0: 我要跟他们搏斗。
2: 对，跟他搏斗。找来您介绍人徐师傅，跟他们讲理去，
0: 说一说。
2: 徐师傅气坏了。我说少花呀，你说你怎么人怎么少的啊，听打听让几个孩子给折腾的这个模样。
0: 你怎么办？
2: 领着他就回家了。一进门徐师傅就火了。好小子了，你们这个老头受苦受累一辈子了。劳了劳了，儿子乖起老子来了。难道说我们老年人就不要幸福了吗？
0: 我要幸福。
2: 最可黑的是你们管自个儿的父亲叫苦木头，还说什么苦木头要开花。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
0: 我要开花。开了，
2: 把老人东西都拿走了，你们这是犯了法了，知道吧？
0: 对，
2: 告诉你们，任何人也拦不住寡妇嫁人。
0: 我要嫁人，
2: 我嫁人干嘛呀？我这是指着梅贤说的，
0: 都弄乱了。
2: 通过这次谈话
0: 啊。
2: 真起作用了。
0: 是吗？
2: 您这仨儿子也知道这事儿办错了。
0: 您听听，
2: 犯了法了。
0: 你家
2: 啊，愿意坐下来跟您谈判。
0: 应该
2: 通过谈判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您拿回来了。
0: 您听听，
2: 您单位的领导出面，
0: 嗯，
2: 给您开了个茶花会。
0: 这不假，
2: 买了花生瓜子跟喜糖。
0: 对
2: 啊，给您跟维贤举办了婚礼。
0: 对，
2: 在这个会上非要让您这位70岁的老新郎讲几句话不可。哎，老新郎，今天是您的大

0: 起的日子，嗯，您给我们说说，
1: 大家鼓掌来。
2: 我跟他虽然是后婚吧，我们向政府保证，我们只生一胎。我们
1: 还

0: 生活。
1: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常连安为您呈现单口相声《小孩念书》。常派相声最讲究接地气，不玩花哨的噱头，全凭对生活的琢磨。一句俏皮话里藏着人情世故，一个模仿里带着对小人物的体谅。就像他的小孩念书，没有惊天动地的包袱，可听着听着，就像看见自家孩子在学堂里的淘气一样。这就是常先生的本事。
2: 这一个人跟两个人不一样，两个人他有缓气儿的功夫，一个人不行。一个人这个段子不管大小，一气贯通，要把它说下来。啊，您看这个山东吧，还是傻小子睡凉炕，怎么全凭火力壮嘛？瞎字不识，在旧社会认识字的太少。您拿我们艺人来说，拿我本人来说，就不认字。这解放后这才学习文化，也说没念过书嘛，也说念过俩月，怎么念俩月呢？他念不起啊。再就说我们这老师也厉害，那阵没有学校，什么学不懂什么叫学校。我上学那阵学房铺，怎么叫学房铺啊？老师带家眷呢，有个二三十学生还带家眷，老师带做小买卖，糖豆啊，大酸枣啊，红模子呀，粉笔呀，都得买他的。买他的也有好处，你描那红模子描不好，他也给你画圈，你不买他的抓茬揍你啊，真打人。那板这长这老厚，打搁这桌上垫着，这打说打五下就得打五下，打四下疼拿回来了不算，提令打。我念书我们那个老师姓什么？姓赵，有个外号叫阎王赵，您就知他厉害不厉害。40多岁留着黑胡子，他老不乐呀，小孩见他就害怕。那阵念书跟现在不一样，有蒙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百家姓共和才3-4篇，半篇我俩月我没念会，我这心里老害怕。我8岁，他一学伴呢比我大1岁，9岁。这小孩也不是糊涂，也很聪明的。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四句天天一个月他也没会，他见老师就害怕呀。像你告诉他小孩头天上学呀，这个制度啊他不懂，他也有秩序制度他不懂，他坐在这儿，这个板子你打人的时候再往出拿呀，他老在这儿摆着，这小孩受不了受不了。他把这百家姓打开了，过来念书。小孩不知道呢，站在这儿，那里也不懂什么叫看着书，这小孩头天呢，过来念。哎，好，过来念，念赵钱孙李，好，念赵钱孙李，念赵钱孙李干什么呀？就念赵钱孙李。好，是，就念赵钱孙李。你什么耳朵？我没听见呢，啊？广念赵钱孙李。是啊。你着什么急啊？广念赵钱孙李。
3: 我你怎么意思？你怎么跟我学啊？
2: 我妈说了，那学钱给你，让我跟你学。
3: 你这孩子还调皮是怎么着？
2: 你没看见这不4字吗？手伸出来，拿手指着赵钱孙李。那我就知道了。这是赵钱孙李，
3: 这不行了吗？
2: 念下句儿，下句儿你还没教呢。
3: 周正王啊。
2: 这就是周正王。
3: 会了没有？
2: 会了。
3: 会了自己念。
2: 自己念。
3: 我忘了。我这不刚教的吗？
2: 是啊，我不是刚忘吗？
3: 我你凑合什么？你凑合念赵钱孙李。太笨了。是赵钱孙李，多念，念20多遍。
2: 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
3: 会了没有？
2: 会了。念下句儿，下句儿不是忘了吗？
3: 周正王啊。
2: 哎，对了，
3: 周正王，多念，念30多遍。
2: 周国正王，周国正王，周国正王，周国正王，
3: 会了没有？
2: 是，我会了。
3: 一块念，
2: 一块念，我都忘了。
3: 我跟你是成心的似的，教上句往下句，教下句往上句，这有什么呀？
2: 一忘这头一次，你就想我。
3: 对，
2: 我一忘我就想你。
3: 想我干嘛呀？
2: 你好揍我。
3: 我断揍你了。我不是姓赵吗？赵先生不是我吗？第二次钱，你挨着念书不得要学钱吗？
2: 其实啊，百家姓没有讲，他为的是给他解释解释嘛，让他入脑筋。
3: 要钱那钱，
2: 第仨字那孙就装孙子那孙。你那就不讲理，那理周啊，瞎胡诌那周，无啊就无赖优，无赖优那无，正啊就不正经那正，王是骂街的话，你瞧这老王八，老王八那王，会了没有？
3: 老师
2: 会了，
3: 念念我听，
2: 念我不会，我会讲。哎，老师很高兴，可以呀、啊。
3: 讲讲我听，
2: 这个讲书呢，应当是解上往下讲，他被小孩吓坏了，这小孩糊涂，他解下往上讲，那这讲书还晃悠呢。老王八不正经，无赖又瞎胡诌，不讲理装孙子，要学钱赵先生。
1: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生活是这样美好，叶佩英。19点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5: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6: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睐，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永远和你在一道，朱逢博。朱逢博的音色甜美纯净，如同山间清泉，能直击听众内心。在演唱这首歌时，他对情感的把控细腻入微，将恋人之间无论面对多少困难都始终不离不弃的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这首歌成为了表达爱情的经典之作。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送别。

送别的主题围绕离别时的不舍与怅惘展开。李叔同的歌词以长亭外古道边的经典意象勾勒出芳草连天晚风拂柳的离别场景。歌曲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而是以含蓄悠远的笔触传递出跨越时空的离别之思，既是对友人的不舍，也暗含对人生漂泊的淡淡怅惘，成为几代人心中关于告别的共同记忆。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送别》，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三月里的小雨，张明敏。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毛阿敏，篱笆墙的影子。这首歌是毛阿敏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由张黎作词，徐沛东作曲。这部电视剧以农村生活为背景，展现了农村家庭的情感纠葛与生活变化。歌曲推出之后受到了广泛好评，并广为传唱，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徐唱《世界很小》是个

世界很小，是个家庭，徐畅。1992年，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在各大电视台播出。这部剧以《人间指南》编辑部为故事舞台，生动刻画了六个性格各异却都善良热心的编辑形象。他们在工作和生活里与社会各界形形色色的人产生交集，展现出改革开放大潮下的人间百态。这首片头曲也成为了一代人耳熟能详的旋律，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张正仪的美妙歌声《红杉树》。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陈慧娴《飘雪》。这首《飘雪》是陈慧娴乃至整个粤语歌坛里程碑式的作品，在很多歌迷心中，这首歌如刻骨铭心般存在，温润柔情，字正腔圆。陈慧娴将粤语温婉多情的特征发挥到极致，因为这首歌很多人暗自发誓一定要学粤语。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朱重茂、星星锁、

朱重茂，星星锁，这是一首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民歌。那一声声星星锁的呼吁，本是水手们划船时协调动作的号子，却在岁月流转中沉淀出对远方的思念与对生活的温情。这首歌在60年代传入中国，成为当时广为传唱的异域民歌经典，也让更多人通过歌声感受到南洋海域的独特风情。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王杰石、谢丽丝、阿瓦古丽。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高原之歌》李世荣，这是1963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一首经典插曲，由著名歌唱家李世荣演唱。许多观众在听到这首歌时，都会被其深情的旋律和激昂的歌词所打动，感受到高原人民的豪情壮志和对家乡的深深眷恋，成为了中国电影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邓丽君《小媳妇回娘家》。

邓丽君小媳妇儿回娘家，孙怡和汤尼作为词曲作者共同打造了这首俏皮的歌曲，欢快的旋律就像雀跃的音符精灵，生动地描绘出一位小媳妇儿回娘家途中的种种趣事，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李春波、小芳、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

0: 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0: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获准回京，在狭小房间整理文稿，观摩出土文物，写信慰问巴金与萧山。他痛心文物损毁与乱象，带病坚守研究，不改初心。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21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二十一集。
1: 天气热了起来，沈从文在小房间里就很难受了。酷暑之中，挥汗如雨，他却觉得到这时节才真正享受了过去几十年学无专门杂学的好处，特别是难于设想。

记忆力的运用及联想的运用便得到的便利处。孤想挤在比目前更糟的环境下，我大致还将是从容不迫，超额完成自己安排下的任务的，也真近于奇迹。学他时只是仔细认真，却并没有料想到还能分门别类地记下来，在超估计70岁时能一一自自然然不太费事地写出来，且肯定还十分有用的。什么熟人生人来到房中时都异口同声地说道，好湿好闷，只看到我桌上满是乱稿，完全想不到我就是在8000平方米陈列上万件文物，用我的特别方法在开刀，真做到废寝忘食。世界上这么进行小说写作是一点不稀奇的，至于这么搞新的文物学工作，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沈从文右手指关节炎严重，甚至影响到右臂转动不自然，写字时关节疼痛，他也想到有可能会忽然一天即失去作用，结束了50年下笔不知自修的劳动，但不必发愁，因为还学会了用左手写字。到8月份，他已经完成了60个展柜的文稿，此外还写了一些专题小文章的初稿，如谈鲶鱼等。干校决定让沈从文和张兆和一起迁到丹江，那里有文化部安置处。张兆和先去丹江做了点准备，8月4日到双溪和沈从文安排行李，11日两人坐机关的卡车到咸宁中转站，直到20日下午才坐上火车到达武昌后再换车，21日中午到了丹江。文化部安置处是为老弱病人员而设的，在一个采石场的荒山沟里，大约有500间房子，住下500多人。沈从文和张兆和出来被安排分住，过了些日子才调到一处。他们住的一间房子窗后靠山，十分清静，屋里东西无尘土，桌子柜子干干净净，张兆和十分满意。他说以为几十年住处或属这里最好。张兆和的劳动比起在咸宁时要轻不少，但是杂事儿多，学习辅导、帮厨卖饭、修猪圈、搬沙运土、开小会等等，基本上从早忙到晚。他还是蔬菜班的班长，要管理菜地。沈从文因病免出劳动，但要参加学习，因头昏重、地势高、缺氧、心脏供血不良，除学习及躺下，他很少出门。一出门看到的总是手拄拐杖、行动蹒跚的老朋友，和一个伤兵医院差不多。这些人日常还参加种菜、种树、搬石头任务。静静的顿河译者金仁先生就是我和家人中到达之后第二天故去的。我平时已不大便于行动，兼或拄个拐杖看病取药，总常常见雪峰独自在附近菜地里浇粪，满头白发，如汉代专客中老农一样。这里的生活条件似乎好了一点，至少房间是干爽的，但沈从文的身体却很糟糕，血压经常升到240，心脏常日隐痛，这都算老毛病了。手脚关节炎逐渐升级，折磨得厉害，写字儿越来越不灵便。他满心装着一大堆杂文物，却没办法展开工作。能做的事儿，一是继续把服饰资料的修改补充想法写成千条备忘，像在双溪时那样；二是琢磨修改双溪时写的几首诗，冬天新写一首文化史诗《战国时代》；三是写些文物小文章，如古的形象在文物中的反应，唐宋以来丝绸彩色加工、履带问题等。冬季的某天，他在一张16×9厘米的小纸片上写了篇杂记，从针刺麻醉中得到一点启发，沉痛之极。大意是说

0: 把自己沉浸到那些杂文物问题里面，类似于针刺麻醉，是用转移忘我的方式来解决病痛带来的种种压力和痛苦。事有解人，或能不以头脑发昏，胡言沾语见窍，事无解人，亦以焉哉。半个世纪以来的工作，凡事多近于杀上建屋，随朝必毁，毁后又复重建，仍难免毁去。当此改造机会，总还是对于四旧中的坛坛罐罐、花花朵朵、桌子板凳、刀刀枪枪，像是有责任殆尽，真是愚不可及。这些问题即或还有些意义，也应分是考古专家、史学权威、学部委员等等责任范围，绝不是做说明员的所宜妄参莫议。我则为了减去这个240给我的具体压力，一切从说明员常识出发，还痴心妄想，以为这些点滴常识的连类并举笔记，或许在另一时能代替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考卷，得到说明员及格的证明，尽可能早些回到陈列室原有那个位子上去。12月下旬，他在一封信里说到目前的设想，希望能够请假回京治病，用一个月的时间换一副假牙，买些工具书，并就新出土文物展学个10天半月。两年来，似乎所有的人都可以短期回去，或被调回去，或因病回去，不少人小病也回去了，唯我例外。请求的信一般也不批不复，却在我转丹江时退还，也很奇怪。我就不可免有在沉默中日益愚蠢趋势，因为不让我用其所长把学习心得和具体工作结合，取得应有进展，却留在这里学习发言，现在却无一可建议或请求处，真急人。我老老实实地说，人家多不懂，照大家所说又始终不会，这么熬下去日益愚蠢是必然的结果。12月，沈虎厨来丹江探望父母，住了几天。1972年1月，沈从文写有代表性之案型短文，完成了近万字资料性文稿《乐舞杂技与戏剧》。2月初，因为听说回京要总理批准，他致函周恩来，要求回京工作。2月上旬，这个70岁的老人终于获准回京治病。张兆和陪同他安排了他的治疗和生活后，于3月16日返回丹江。此后，沈从文以不断向干校续假的形式留在北京，为的是能够持续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文物研究工作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鹤。

回到北京的沈从文首先面临的是房子问题。东堂子胡同的三间房1966年被姓张的工人占去两间，剩下的这一间下放期间又被姓王的主人借用来给儿子睡觉。沈从文回来之后，王家孩子不住了，东西却还不敢搬走。四月下旬，沈从文给张兆和信里说到这样的情形，大弟去王家商量能否移移床室，王太太和大孩子明知我在床边工作十分吃力，还说待向管中交涉，即床上报纸也不肯要孩子搬走。大弟反而十分不好意思，回来说大致是以看似非要这间房子不可意思。我笑笑，好，被逐出以前还是工作吧，到时再说。工作主要是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修改。国家文物局局长王野秋说，这本书还是要出版，但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版却很费踌躇。沈从文提出可以先印图像，这样就能较快地出书，他写的20多万字的说明文稿可以另印、缓印甚至弃而不印。不过他希望能把说明打印十来份，即不一印管中留份资料还是有用处，因为20万字不会全是胡说，毫无用处。博物馆领导后来决定要沈从文把文稿压缩到5万字。沈从文就在横可走3步、纵可走6、7步的房间中铺开了材料、文稿、图录、卡片，床上、地下，他那到处都是。博物馆革委会5月上旬来人协商，说为照顾他，要他搬到黄化门的一间住处。沈从文说，若真的照顾我，就让我原住的空一间出来，岂不省事儿？来人说，当时占他房子不是革委会实施，协商无结果，即告结束。沈从文不肯搬有几个原因，一是住在这里离医院近，离管理近；二是沈昭惠、张梅西住在附近，他们隔个一两天来看看他，送点吃的，洗洗衣服，帮助照料一下生活；三说是照顾来调整调整住处，而事实上即是让出给某家，这让沈从文在情绪上很难接受。四，从下放到回来2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沈从文被迫搬了6次家，他实在恐惧和厌恶这样惊魂不定的迁移。沈从文一个人住吃饭简单对付，倒也没有多大困难，称李大妈每天必来问问，送了块豆腐吃了4顿，又送了点用香油拌好的菜，可吃4天也极得用。他还得意地告诉张兆和，他在屋檐下近于露天的小厨房发明了一种厨艺，我则新发明五几天炖一次瘦鸡，或去骨提棒，加点腐乳或咖喱，割成冻子，煮点面，加1分钱菠菜，挖几勺肉并冻子入面中一搞就成功了，方法省便，吃来也极合适，洗碗且十分方便，大致入夏以前将继续下去。有人回丹江，他甚至托烧带了点自做的菜给张兆和，还说万一生了点绿毛也不妨事儿，家家热即成。历史学家王忠来请他去家里吃了顿饭，他惊叹办了足8个盘碗，鲫鱼皮蛋之外还有大蟹。除了伏案工作，沈从文还有一项活动，就是频繁地去看出土文物展，回来1、2个月就看了10几次，不少时候是陪人看做义务说明，他自嘲是职业病，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要看，提起来就抑制不住的兴奋。若给张兆和写信说新材料太多，如新发现的战国大镜子上彩色人物画十分生动完整，又西汉的一个陶器上的人物画生动活泼，旁边还加点树木，简直有点像我画的，好笑之至。如不告人是汉代，或者还以为至多是明代人画的。还见到份错金银车器，又还有个木雕战国尺来大的透空屏风，
眼见新文物，他的反应完全不像是跟文物打了那么多年交道的老人，却像是个新人，惊叹不已，而且带着强烈的去认识的热情和紧迫感。总之，许许多多都不敢相信。可是事实就这么在全国普遍出土，过去知识全落后了，所以我还得尽可能的多学若干天。考古所的王旭五月刚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现场回京，就收到了沈从文的信，请他来住处谈谈。夏天，沈从文写短文读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又应文物杂志邀约写长沙西汉墓出土漆器和丝绸衣物，写的时候就隐约感觉未必会用，因为他这样的人是否能够露面还是个问题。这一期间他还写了另一篇论文，关于长沙西汉墓出土丝织物问题，这三篇文章都没有发表，也是意料之中。

从下放地回来的人渐渐多起来，沈从文的连襟周有光从宁夏回来了，熟人中于平伯、钱钟书、吴世昌、何其芳等从河南回来了。王中讲于平伯在干校的笑话，他说平伯在乡下一天搓草绳一尺二寸，功夫之细可知，带了大小枕头一箱，共计28个，还有中空绒耳的，开了大家的眼。回来之后的工作都无从做起，周有光一书本来要他翻译板门店的材料，后来觉得已经过时就搁下了，倒是冰心等翻译的尼克松的材料已经内部印行争相传关。沈从文遇见吴文藻，吴文藻说自己也只得到一部。沈从文想念老朋友巴金，他从亲友处打听到巴金满头白发，还在上海郊区种菜。6月15日，他给张兆和的信里说，窦达因来信说巴金还在乡下，听另外人说不大像是短期能回去再搞些什么，因为上海张姚周均是笔杆子，有一位功勋即建立在批八省，说的不一定是事实，但格格不入大致是能想象得到的。前一天6月14日，他得到萧山的地址，就写了一封信，信中简述了自己一家8年来的经历和目前的状况，提到了萧乾夫妇、曹禹、卞之琳、李建武等等，还问起王道乾和当年躲在巴金家沙发后面的王道乾那个小女孩，又特意描画了陈运珍年轻时代的朋友汪曾祺。他说曾祺在这里成了名人，头发也开始花白了，上次来以初不见出发福的手掌样子，我已不易认识，后来看到腰边的帆布挎包才觉悟不是手掌。巴金晚年多篇文章说起沈从文的这封信，如随想录里的怀念军政兄，如在思录里的怀念从文。怀念从文中叙述道，他从奉贤武器干校被揪回上海批斗，一位年轻的姑娘来对他说，从文很想知道他是否住在原处，我只答了一句我仍住在原处，他就走了。回到干校过了些日子，我又遇见他，他说从文把我的地址遗失了，要我写一个交给他转去。我不敢背着工宣队进行串联，我怕得很，考虑了好几天我才把写好的地址交给他。我并不希望从文来信，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很快就寄了信来。我回家休假，萧山已经病倒，得到北京寄来的长信，他拿着5张信纸反复地看，含着眼泪地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呢，这对他是多大的安慰。晚年的巴金感念妻子入院前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感念老友给妻子最后的日子带来的温暖，同时也为自己缺乏勇气而内疚。他说他还是像在30年代那样关心我，可是我没有寄去片纸只字的回答。萧山患了不治之症，不到2个月便离开人世，我还是审查对象，没有通信自由，甚至不敢去信通知萧山病逝。事实上巴金当时或许不知道，重病中的萧山深为感动，自己给沈从文回了信，沈从文还把信转寄到丹江给张兆和看，回信日期是6月28日，现存萧山书信中最后一封，他是这么写道的，收到你的信全家都很兴奋，相传阅读。萧山简单地告诉了家里的情况，老八做菜农已经2年，女儿结了婚，儿子去安徽插队落户，还有自己，我生的也不知是什么病，40余天体温有时高至39度，至今尚未查出病因，别的以后再谈。

0: 这一时期，沈从文书信中常常出现令人痛苦、忧心忡忡的词语。令他痛苦和忧心的是这个社会满目疮痍、精神茫然失措的现状。他观察到，一些有约束力又有鼓舞性的抽象名词，经过八年的动荡，已经失去原有的作用。一般人在近八年动荡所得教育中，心情多消沉，对本业无责任感，或多或少都近于用一个沉默等待态度混下去，知分精神面貌更加明显，谁也不明白明天是，一般都灰溜溜的，无所适从的，仅这么过下去。总的沉默形成一种空气，是令人深深忧心的。青少年们不读书不做事，成天在街头打闹，一个国家有八年大中小学不上学，情形是惊人的。听说大专院校要招生了，工农兵保送推荐，路线正确，常识水平过低，大学也只能当补习班办，师生同感痛苦。书店装点橱窗的新书只有张世钊的《柳文纸要》，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精装金印的《红色娘子军》等。全国近八亿人，至今无一文学刊物，无一艺术刊物，无一文史哲研究刊物，无知与混，似在受鼓励。痛心疾首的事儿多着呢。1965年9月，沈从文曾经致函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建议对周口店附近上方山所藏全部经卷做全面清理和保护，后来有部分经卷调存故宫。他听一学艺术的说，在68年左右，他眼见大量到上方山的游人逛山洞无照明材料，因而取用庙中收藏那几万件明藏经燃火成堆的焚烧，或好吃好玩的随便撕去带走，还有大量的在泥潭中。这是我目下知道收藏铭刻用锦缎做封面最丰富、最有研究价值及再生产价值的一份材料，至少有20000册。听到这消息，我觉得已无可为力了，简直比烧去我全部作品还更难受。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镌刻着一位文人的逆境坚守，从文坛落幕的遗憾与挣扎，到躬身文物的从容与坚定，从下放岁月的风雨磨砺，到学术殿堂的厚积薄发，每一段时光都承载着热爱与坚守，情节真挚动人，让我们读懂一位大师在时代沉浮中以平凡之力守护文化火种的赤诚之心。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沈从文的后半生，一同感受他在苦难中绽放的生命光芒。
3: 36×18等于，
4: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3: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4: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回京后，前。

新修改服饰资料，热心文物与公益服务，住房拥挤，文稿无回音，他仍心系传承，义务助人，设计纪念馆，坚守学术信念。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22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二十二集。
1: 1965年9月，沈从文曾经致函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建议对周口店附近上方山所藏全部经卷做全面清理和保护，后来有部分经卷调存故宫。他听一学艺术的说，在68年左右，他眼见大量到上方山的游人逛山洞无照明材料，因而取用庙中收藏那几万件明藏经燃火成堆的焚烧，或好吃好玩的随便撕去带走，还有大量的在泥潭中。这是我目下知道收藏铭刻用锦缎做封面最丰富最有研究价值及再生产价值的一份材料，至少有20000册。听到这消息，我觉得已无可为力了，简直比烧去我全部作品还更难受。新印旧书四种，《红楼梦》的销量最多，是翻翻，不知编者是怎么个编法，把注解中具体的问题全删了，留下些不痛不痒而且有错误的不动。编者之无知，即此一事也令人吃惊。本意还拟再未尽义务，加些新注，看看就明白，为不必要了。痛苦不堪的沈从文用想象来安慰自己，他说，将来或买个50元大字影印本，为将内中所有器物附注无几百条于书眉，还尽可能提出一系列的实物形象、房子形象、人物应有形象，另印一本书倒也是生面别开，并且是此后将永远再不会有人来搞的事。我一生的工作或因人的疏远而将失去意义，却只有这个副产品反倒能希望赴《红楼梦》而传，但果真如此，传的也绝不是在国内。除此环境百无可为，只能退回小房守住桌边，做漫无边际思索。天真亦带来不同忧患，或终比世故巧佞带来幸福，为自然合理也。小房桌边的工作虽然有时候能起到麻醉痛苦的功效，沉浸到里面暂时忘记国家的灾难和个人的遭遇，却也常常带来新的痛苦和折磨。服饰资料文稿的压缩似乎是件容易的事儿，做指挥的当会这么想，哪里能明白身当其冲者的种种困难。常设想个人100斤重，我是否改成25世斤，还能不能用脑子思考问题。具体的困难在于，因为材料散失，原稿抄引举例处很多无从审核，得凭着记忆来做，要将引述材料转成通俗语言费力不易见好，并非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转成通俗的，因为文字压缩过大就需要增加附图来补充，附图的来源绘制都不容易解决，折腾了一个月，把由商到汉一段由26000字压缩成8200字左右，不免有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感。百般困难中，有时候沈从文不免会想，我真正长处哪是搞点服装问题，尽责而已。但一说到尽责，立即就想到还有不少责任待尽。北京特种工艺品展8月初在历史博物馆预展，沈从文每天到场和轻工业部新老主管领导、研究人员、老师傅老艺人、年轻设计者广泛交流，陪亲友看展览做说明，他的博杂和热心有了用武之地，同时也明显感觉到我是受欢迎的打杂人。事实上回京几个月，来找他咨询的各地各方面人员日渐增多，他的小家也就又兼做了服务站，这让他感到欣慰。在给妻子的信里说，我想我无条件地为工艺生产做后勤零杂工是近20年做对了的，经过20年考验，我的古为今用已在开始取得应有回声，工作还只是开始。8月初，沈从文给沈虎初的信里提到这么一件事， 前不久有中国人美籍专家朋友要看我，我告给了管中，不让看，怕见到住处不成个样子，为人传出去笑话。这个朋友是数学家钟开来，西南联大时期和王迅几个年轻人与沈从文常常随性谈笑，还两次专门到呈贡乡下看沈从文，他们都对沈从文感情很深。王迅50年代主持创建了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史系，与沈从文住得近，是少数常来沈从文家走动的老友之一。钟开来回国访问，打了两次电话给博物馆，追问之下说这个老头不大来的，找不到。我没见到沈先生真是无限惆怅。8月24日，张兆和从丹江回到北京，他已经62岁，办了退休。作家协会之前有人来看过沈从文的住处，眼见实在太过狭小，于是在小杨宜宾胡同分给张兆和两小间房，总共19平米。虽说距东堂子胡同宿舍约2里，两个老人分开住不方便，但毕竟有了一块飞地，多了个容身之处。让沈从文觉得松了一口气的还有一件大事，沈昭惠的户口得到了解决，给他晚年生活带来乐趣的小尖鼻，沈昭惠3岁半活泼好动的女儿，总算可以去掉黑户口娃娃的名分了。历史博物馆领导层5月份调整，杨振亚新任馆长。11月初，新领导给沈从文在左家庄分配了一个2间的单元房，但那里过远，进城要换一次车，到博物馆要换2次车。沈从文还想着参与博物馆的改陈工作，只好放弃。沈从文致信博物馆领导，说明分配住房不合适，信中提出发还查抄的信件书籍等。又前不多久，城管中将个人研究室中书籍发还，初出约略一查，大都保存，只部分图录失踪，还有从我家中前后8次搜取的大量亲友私人信件和大量已印未印个人文学作品，尚无下落。若能得领导为查询查询，照政策发还本人，十分感谢。一说起这事，沈从文就心绪难平，他很克制地只讲到第7次抄家时的一个情景。传达处工作的一个人强行拿走一本《十日谈》原插图本，属于善本珍贵书籍，当时曾一再告他，这是李可染先生的书籍，你又不懂外文，不要拿走。这封信奏了效，中旬管理把残存的沈从文以印行的文学书还给了他，第二年又把残存的私人信件和文学手稿还给了他，但是大量的书籍和信件却已经毁掉了。3年前，曾经有一个20几岁的漂亮青年当面对他说代为消毒，这个情景令沈从文长期耿耿于怀。他记得大哥沈云禄为他收藏解放后带给他的数十年往来信件中有一大包重约6公斤，抄取后就消失了。

1972年年末，沈从文由流感转成肺炎，好在治疗及时，延缠了一个多月，终脱困境。1973年2月，老友林保洛介绍给他一个偏方，每天中晚各吃20枚蚕蛹来降低血压。这个方法出乎意料的见效，到5月，他的血压已经降到180以下。不仅这个指标多少年未见，长期的头重、心脏隐痛也消失了，糖尿病也得以好转。他晚上工作到12点，早晨五六点起床，即坐到桌边也不感到疲倦，这真是奇异的事。5月7日，服饰资料文稿改完，上交管领导。此前按照要求进行的压缩证明行不通，这次完成的改写文字挤在1964年的排印稿上，篇幅约24万字。沈从文舒了一口气，70岁了还能反反复复的20-30次改正字句，比过去写的小说总和似乎还有分量。可是他的过去，他的小说让人总难忘怀。在美国讲授中国文学的许介玉来北京见到了沈从文。许介玉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在宾馆的房间，他听着30年前的老师滔滔不绝地讲服装丝绸，总想把话题引到文学上来，可是不怎么成功。许介玉当时就写了一篇《与沈从文会见记》，几年后被译成中文，刊于香港《明报月刊》1976年3月号。也许是沈从文对文物的满腔热情给许介玉造成错觉，他以为1949年后沈从文受到特别保护，他的工作有特殊的便利条件，与无数艺术珍品接触，有无限的研究资金，以及不受政治运动风潮的影响，不能全怪去国多年的沈介玉不了解实情。沈从文显示出来的是他过得还不错。许介玉说，我是你的学生，应该到府上拜候，我希望看看老师的日常生活情形。但沈从文不理会他的要求，没有告诉他住址。是不是因为他为了参考资料的方便，而他所处理的东西太珍贵了，所以不想在家里接待宾客呢？显然许介玉不明白那个时候中国外事的规矩。但这篇会见记所描述的沈从文对文物研究的沉浸与兴奋却是鲜明而动人的。他写道，他笑了起来，比我以往所习惯的敏感端宁，而且带点闪烁的浅笑，就更见其开朗和坦诚了。谈起文物，就像一个刚蒙上帝恩宠的虔诚教徒一样。沈从文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短篇小说及长篇小说作家，脸上充满喜悦的光芒。从6月起，沈从文每星期1、3、5去馆里看通史陈列，一柜一柜排着看，写各段改陈意见供有关人员参考，先后约看了4个月。沈从文全集第28卷选入了1973年所写的内容完整的4篇改陈材料。张兆和早几个月前就开始每周去上3个半天的班，因为人民文学可能复刊，他很高兴去帮点忙。沈家4月添了人口，沈龙珠和马永伟生了个小女孩，起名沈帆。马永伟是电力系统火电站建设的技术员，常年在工地工作。春节前，他从苏北清江来京待产，和沈龙珠住在小杨宜宾胡同。孩子生下2个多月后，又赶回清江上班。7月，沈虎厨张之佩从自贡回来探亲，沈红也从江苏昆山姥姥家回到了北京。沈从文、张兆和盼望已久的一家三代终于相聚，生活中添了些活泼的气氛，家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住处的窘迫也更加突出。沈从文向同事陈大章发牢骚说，东堂子一间房子里有2个人攀地铺过夜，我爱人住杨宜宾，大孩子在那边，也必须睡在一张小小的写字桌上，

我请求管中让我在原研究室住住，不回答；请求在美工室睡睡板凳，也不许可；再请求写个介绍信给附近的旅馆住一个月，好便于为管中改成提意见，也不加理会。秋天，沈虎厨夫妇回川，沈红留在北京上学，张兆和就带着两个孙女住在小杨宜宾，还有一个为婴儿请的保姆也一同住。沈龙珠晚上得回来照顾孩子，也就只能铺一个板子睡。沈从文一个人住东堂子，每天来小杨宜宾看看两个孙女，吃一顿饭，吃完滴溜着一个小兜，里面装着另外两顿饭，回东堂子工作。九月末，查良铮，西南联大时期相识的学生穆旦，托人捎给沈从文一本书，他打开看，是《从文小说习作选》，37年前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旧作。

0: 沈从文一个人住，少了拘束，作息就没有一定之规，工作到半夜在他来说是习惯，但有时竟整夜不睡。几家相处得很好的邻居大妈看他屋子里总是亮着灯，不免担心忽然出事故，每天早晨过来轻轻敲敲门，听到回答声这才放心。他废寝忘食地做事，还总是觉得做不完来不及。如果换一个角度，譬如说换成一个旁观者来看沈从文忙活的那些事儿，说他是瞎操心干着急也不是没有可能，至少是没有人要他非做这些事不可的。从秋天到年底，有这么几件事儿不仅让他花费精力，而且大为影响心情。他给同事陈大章写了一封信，长达7000字，谈的是什么呢？主要是一，他为美工组一个姓张的女同志拟定了一个2-3年的具体计划，学习丝织他可以协助他完成。二，他列出了14项专题，从金银错工艺的种种到瓷器加工艺术的种种，管理如有几个人愿意学习，他提供材料协助完成。他总觉得这些工作注意的人太少，他摸索了这么多年形成的积累不传下去对国家是极大的浪费，而他还能帮助年轻人上手的时间所剩不多了，但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秋冬之际，他为安徽马鞍山市筹建李白纪念馆和李白塑像草拟设计方案和参考资料不厌其详，曾在一封信中附记4个陈列室的方案，计有28页。沈从文的这些设计材料得以保存，在沈从文全集第28卷中可以看到太白楼陈列设计的7篇文章，除了4个陈列室的具体方案，还有李师中所见相关形象材料、历代绘画和李师有关材料、复陈材料等。这不过是沈从文热衷社会服务的一个例子。他在给安徽方面联系的人信中说，今年已72岁，一切常识目下似乎还无一个人接受，到处都感到需要这些常识，我所有的却总也使用不上去。就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会能来协助协助你们尽尽义务，所以说感谢的应当是我，这绝不是客套。作为对比，沈从文在馆里为日常工作常碰壁，为社会义务服务倒是要愉快不少。以前他在午门楼上做说明员，默默感谢那些愿意听他讲解的观众，心情是同样的。红学家文学研究所的吴世昌应约在文物第9期上发表，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羽毛贴花绢到《红楼梦》中的雀金球，沈从文读后情绪激动的略有失控。11月致信吴世昌，提出不同意见，撇开两人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不论，文史研究的观念上的差异由此显露充分。沈从文从50年代以来一直强调文物文献互证，文献图像实物三结合。他批评余冠英的乐府诗注解博学多闻，但只是引书注书，像一桶水倒来倒去。对吴世昌，他的话可谓严厉，你一种形象一件实物都不接触，怎么能碰得着问题呢？吴世昌复信说到一点，新出土文物数量庞大，要个人善于用它和文献结合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另外从书本上抄来的注解也有价值，不可偏废。你在15年前向齐方建议的办法未能实现，我想其原因即在于此。我眼力衰退，你的信用秃笔写章草，蝇头小字，两面甚硬，因读时费力，常在努力认读后面时已把前面忘了，因此读了几遍以后有空想重抄一份，以便易于认读。沈从文曾经向文学所所长何其芳提出，文学所选派几个年轻人来学学文物，以文物和文献结合的方法一起协作尝试几个专题，改变古典文学研究只重文献的习惯。10多年过去了，因吴世昌的文章，沈从文再次致函何其芳，旧话重提。 信长超过一万字，糊糊涂涂竟写了一个整夜，天已明亮，盼望你能在不增加体力负担下慢慢的看完它。这大致是我近年写的较长而杂乱无章的信，你一定能透过这种杂乱而明白理解我这个信中的主要意思。我等于在一种孤军作战的意义下，十分困难地攻下了若干大小关。十一月下旬，沈从文的行政关系才由丹江转回博物馆，相应的户口和供应关系转回北京。副馆长陈桥和他谈话，关于以后的工作，说是要慢慢研究。沈从文早就迫切地希望展开工作，慢慢研究这样的说辞令他十分恼火。二是他给正副馆长杨振亚陈桥写了一封信，希望把服务室资料按照最初的打算分段编写出十册左右的图录，同时他又列出从家具发展史、丝绸应用发展史到饮食用具发展史等十五个专题，盼两位领导能实事求是，让我来为国家赶赶工作吧。服务室资料文稿上交管领导之后，过了七个月还没有任何的回复，沈从文再也等不下去了。十二月七日，他给杨振亚写信要求退还，因为改写稿子只有这么一份，你若精神还好且觉得我说的不是胡话，还有可取处，约个时间来谈个一二小时，让你明白些你应当明白的种种问题，如觉得不必要，就只请把我上次陈送的那份稿件还给我，我好争争时间重抄一次，也总算是把这一份工作初步告一段落。年岁也快到大快息我已死的前夕，我没有机会把学习所有的心得成为后来人的垫脚石，十分努力取得的据点无人接手，无可奈何，一切只有交付于天。这一年他留下两篇未完稿，中国丝绸发展点滴新知识，中国对于蚕的驯服和丝织物加工技术的进展。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聚焦沈从文与文物岁月相伴的后半征程，讲述他绝境重生、深耕考古、编撰巨著、守护中华文脉的真实故事。感谢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演绎耐人寻味的故事，让您在情节的起伏跌宕里感受人生的坚韧与力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3: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得知真相的连笑内心满是震惊与复杂的情绪，他开始放下过往的偏见，重新认识这个外表冷漠的男人。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10到第11集。
5: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6: 第10集。
7: 谈笑的音量大到方池不得不把手机拿远一些，放耳膜一条生路。连笑站在方池身旁不过一步远，自然也听得一清二楚。谭潇和物业人员互相争夺着话语权，听筒里传来的声音时而凌乱，时而嘈杂。连笑迟迟不见方池有任何举动，皇帝不急太监急，不由分说的拽起他就走。方池面色铁青的反拽住他：
8: 哎，等等。
7: 还等什么等，你就别再虐他了，我看着都闹心。终于见到谭潇时，连笑才总算见识到一个为爱所伤的男人能有多大的破坏力。刚才打电话给方池的物业经理颧骨青了一块，至于是被谁揍的，连笑在这拥挤的走廊里放眼一看就找着了。此时此刻的谭潇正被两名保安模样的彪形大汉押解着，靠墙席地而坐，即便垂着脑袋依旧酒气熏天。连笑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又增添了几分戒酒的决心。方池看着面前这一大堆烂摊子，走向物业经理：谭潇把人揍了，最后还得他掏腰包了事。钱包里的现金他也没数，直接都给了物业经理。可方池刚要开口，就被脚边的谭潇一把抱住小腿。方池强忍下把谭潇一脚踹飞的冲动，只弯腰试图掰开他的手，可他越掰谭潇就抱得越紧。
9: 我失恋了，我需要一杯热拿铁，还有一个温暖的拥抱。方小池，还是你对我最好了。
7: 方池终于忍无可忍，一脚踹开他。被鞋踹脸的谭潇却浑然不知，只在听到方池对保安说：
8: 把他给我弄走，不想再看到他了。
9: 我不走，我不走。
7: 他再度一把抱住方池的小腿，方池正要给保安塞钱，让保安尽快按他说的做，
6: 才发现自己的钱包已空。物业经理刚偷摸地准备把收到的这沓钱往兜里藏，就被方池伸手过来，不由分说地又拿走半沓。到手的钱就这么被转手给了保安，在物业经理充满怨念的眼神下，之前还犹犹豫豫的保安赶紧塞钱进兜，利索的架起弹箫，准备把他弄走。
8: 哎，你怎么能这么狠心的对我？
6: 弹箫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7: 对啊，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对他？
10: 连笑的正义路人也是演得有模有样。方池扶额头痛，十家公司亏损等着他去平仓，都没现在这魂不吝的一男一女让他乱了套。眼看谭潇就要被成功弄走，方池终于是败下阵来。
8: 哎，等等，
10: 保安一言停下，方池飞快地解了自家指纹锁，推开家门示意保安扶他进去吧。毁灭世界需要几步？只需要两个猪队友。连笑今晚可算是值回票价了，这出大戏他可是看得荡气回肠，一波三折。眼看谭潇已经被保安弄进方池家门，方池也面色铁青地进了屋，他赶紧跟着进门去追续集。方池还真是给谭潇弄了杯热拿铁，客厅里弥漫着可可豆的香气。谭笑瘫在沙发上，终于不闹了。急转直下的剧情看得连笑忍不住感叹：
7: 哎，我就知道你没这么狠心。
10: 方池看了他一眼，方池已经不想搭理这个女人了。方池把谭笑拽起来，刚做好的那杯拿铁往他手里一塞。谭笑说：
9: 还是你最好了。
10: 方池已经看都不想再看这个男人了，他给自己来了杯纯的伏特加，躲到了离着一男一女最远的吧台，自斟自饮。什么时候把自己灌醉，什么时候算完。连笑坐在沙发上，近处是靠着最后一丝清明断断续续喝着拿铁的谭潇，远处是吧台那一人孤影落寞散尽。
6: 连笑清了清嗓子，该他上阵了。
7: 啊，我说你俩就别闹了。
6: 面对他的苦口婆心，方池只有言简意赅的两个字：
8: 闭嘴。
6: 可他越是这样，连笑这和事佬就越是当定了。眼看谭潇醉醺醺地栽倒在沙发前的地毯上，连笑算是找着了突破口。
7: 谭潇，谭潇，
6: 连笑叫得那么大声，谭潇都被他吵醒了。可他刚懒洋洋地抬头准备看他，就被他不客气地一掌按着脑袋，生生按回了地毯上。见谭潇再不动弹，连笑赶紧做出一脸焦急的样子，直接起身一路小跑至方池面前，拽起他的手就走。
7: 哎，谭潇刚摔下沙发，好像磕着脑袋了，我一个人弄不动他，你快快呀。
6: 方池冷眼看着他忙前忙后，给他的评价是：
10: 表情太浮夸，演技太差了。
6: 即便如此，方池还是任由他拽着走了几步，这才猛地一失力，直接反手拉得他不得不转身，迎面对上他的眼睛。
10: 连笑，
6: 方池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藏着怒。方池举起自己的手，连笑的手正紧紧握着他的那只手。
8: 你再这样随便牵我的手，我可不客气了。
6: 方池说这话时还真有几分恐怖，尤其是眼神，因为背光的原因，双眸如一片黑穹，里面有碎的暗光。
7: 怎么，你也想揍我不成？
6: 连笑显然是不信的。然而在方池突然靠近的那一瞬间，连笑几乎是条件反射的撒手退后，手却未能如愿撒开，因那一瞬间已被方池一手反制住双腕。脚也未能如愿退后，因那一瞬间 方池突然揽住他的后腰，他猛地将连笑拽回怀中，低头吻他。这个吻根本躲不掉，连笑也根本忘了去躲。在这种事情上，连笑一向不怎么机警，更何况连笑哪是他的对手。这个男人在他唇上浅尝辄止，等连笑反应过来时，他已缓缓抬起了头。近在咫尺的方池的双眸里，是一个全然傻眼的连笑。
8: 我对男人不感兴趣，我对……
6: 连笑打的嗝甚至快于他头脑的反应速度，一下就令方池噤了声。
8: 方池没疑住，上次见连笑这种反应是什么时候，方池还记得分明。直到此时，连笑的脑子才终于跟上节奏。面前这个男人如此堂而皇之地吻他，刚三魂七魄归位的连笑，转眼又被自己的一记打嗝声扰乱了节奏。他几乎是条件反射的抬手捂住了嘴，却有人先他一步堵住了他的嘴。这个男人又一次不经自己的同意吻住了自己。酒气氤氲，方池却似乎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相比上一次的猝不及防，这一次方池的吻更像是不顾一切。管连笑会不会推开自己，管他会不会给自己一巴掌，管他打嗝会不会破坏气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8: 可总归是事与愿违，连笑既没有推开自己，更没有给自己一巴掌，甚至连打嗝不止这毛病都被自己暂时喝住了。可他的吻依旧被残忍地打断。砰的一声巨响，刚凭一己之力爬回沙发上的谭潇又一次重重地摔了下来。谭潇的额角不偏不倚，正狠狠地磕在了茶几脚上。连笑之前谎称谭潇磕着脑袋，谭潇还真就不偏不倚磕个正着。连笑这也算是求人得人，却半点也开心不起来。只见谭潇闷哼一声，重重倒地之后再不见动弹。方池这个时候还见死不救，可就真的说不过去了。他看了眼面前这个呆若木鸡的女人，尤其是那绯红的双唇，只低眸看了这么一眼，方池便强压下目光，绕过她朝客厅走去。方池试图把谭潇重新弄回沙发，谭潇挣扎着不配合，又狠狠地磕了一下。方池眼看谭潇的额头裂开了一道小口子，并肿起了一大片，索性让他在地毯上躺着。屋里又一次响起止也止不住的打嗝声，方池却也暂时顾不上这些了。他翻箱倒柜地找出医药箱，刚撕开创可贴的包装，准备往谭潇额上贴，就被谭潇故技重施，一把抓住了手腕。
9: 他为什么拒绝我？
8: 方池懒得跟他废话，创可贴往的伤口上一拍，半点不客气，疼得谭潇当下便呲牙咧嘴地松了手。就这样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完了碍事的谭潇，方池正要起身，耳边就传来了一阵电话铃声。寻铃声回头，只见连笑动作迟缓地掏出了手机。
9: 一个吻而已，怎么对他的打击这么大？
8: 方池也不知道自己是该为此开心还是无奈。连笑一边拼命地压制住打嗝的冲动，
10: 一边接听了电话。方池光是看连笑那因打嗝而时不时一抖的背影都替他觉得累，递了杯水给连笑送了过去。方池满脑子想着该如何为自己方才的情难自禁收场，因此错过了连笑背影顷刻僵住的那一瞬。走到连笑面前的这短短十几步路，方池竟有说不上来的紧张。其实他还是挺鄙视这样的自己的。终于走到了连笑的面前，方池的表情也恢复了一贯的波澜不惊。我查过治打嗝的方法，大口喝完一整杯试试。方池将水杯递给了连笑，连笑抬眸看他，他的眼里是方池看不懂的慌乱，更准确地说，他压根儿不是在看自己，只是眼神慌乱之下自自己身上一扫而过而已，之后便迅速收回目光，就这么擦撞着他的肩膀朝着玄关狂奔而去。方池手中的杯子惨遭碰落，水洒满了一地，水渍一开一片，倒映着方池满脸的不解。至于连笑，早已摔门而去，不见踪迹。
11: 连笑狂奔进地下车库，才发现自己压根儿没带车钥匙，又连忙回家拿了车钥匙，驾车直奔医院。之前那通电话是医院打来的。
12: 请问您是周子山的家属吗？他手机里只有你这个是国内的号码，他出了交通意外，麻烦您尽快。
11: 一路而来脑袋竟是一片空白，直到最终连笑气喘吁吁地直冲进医院的电梯，才在电梯间内的一片死寂之中猛然醒过神来。周子山是死是活关他什么事？相比冲进电梯时的火急火燎，电梯停在外科急诊楼层后，连笑再度走出电梯时则显得格外死气沉沉。他停在电梯间外，在最短时间内给自己完成了洗脑，他应该巴不得周子山死了才好。一边这么恶狠狠地默念着，一边重新按下电梯外的下行键。等电梯一到他就走人，这才是他该做的事。
10: 很快电梯叮的一声抵达，连笑刚要迈步朝正匀速开启一道缝隙的电梯门内走去，却被当场叫住。连笑，连笑一僵，这声音，连笑没有回头，轮椅移动的声音却渐行渐近，最终停在连笑身后半米处。连笑咬了咬牙，他其实已经听出周子山的声音，可他能怎么办呢？只能不情不愿地勾起一点笑容，回过头去假装刚发现周子山的样子。
11: 周子山？这么巧？
10: 周子山坐在轮椅上，左脚和右手均打了石膏，脸色有些差，但看样子并无大碍。看来一场交通意外并没有要掉他半条命，连笑却不知道自己该为此松口气，还是恨老天不够狠。周子山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没接话。连笑也在最短的时间内为自己的突然出现找好了说辞。
7: 那什么，我来这儿探望个朋友。哎，你怎么在这儿？还伤成这样？
8: 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医院的人翻了我的手机给你打了电话。
10: 周子山看似歉疚，实则无情地拆穿了他。
11: 被人当场拆穿的滋味可不好受，连笑也终于意识到局促反而显得他有多在意似的。他正正脸色，恢复了一贯懒洋洋的慢条斯理。
7: 你住哪儿？我送你。
11: 就当周子山是个普通旧相识好了。周子山报了个地址，连笑看他吃力的依靠

0: 一条胳膊一条腿上了车座后，全程没有帮他一下，只在最后替他关了车门。连笑将他的轮椅折叠好，不怎么客气地往后备箱里一扔，
1: 车子启动了也无话。半个多小时的车程，连笑愣是一路紧赶慢赶，不到20分钟就把周子山送到了。连笑帮他把轮椅弄下车，重新支好，就此打住。
0: 不用我送你上楼吧？
1: 连笑已经暗示得这么明显了，周子山也没指望他能动半点的恻隐之心，笑了笑，啊，不用，就此告辞。
0: 周子山坐着轮椅，凭一己之力进了公寓楼。连笑回到车上，靠着方向盘，有些百无聊赖地想，若不是周子山这档子破事儿突然找上门，他今晚本该……连笑的脑子在这一瞬间突然卡壳，他几乎是下意识地抬手摸了下自己的嘴唇，他被方池吻了。这个画面在连笑脑中疏忽闪回的下一瞬，他撞开方池狂奔而去的画面也接踵而至，无数被他短暂忘却的画面就这么纷至沓来，将连笑彻底淹没在方向盘前。连笑猛地发动车子的下一秒，搁在后座的那袋药品因惯性洒落而出。连笑通过后视镜瞥见，赶紧又把车停了，回头瞅一眼周子山把医院开的药落他车里了。连笑心不甘情不愿地掏出手机准备联系周子山，他一边从通话记录里翻他的号码，一边恶狠狠地想明天赶紧换电话号码。连笑拨出周子山号码的下一秒，他的车里却响起了铃声。不会吧，周子山把手机也落他车上了。那一刻连笑撕了周子山的心都有了，不甘不愿地循着铃声凑到车后座去找周子山的手机。原来周子山的手机和那袋药品放在一块儿。连笑拿起周子山的手机一看，当场傻眼。老婆大人，周子山那碎得不像样的手机屏幕上清清楚楚显示着这四个大字，这是周子山给他的备注。如果不是不知自何而来的车喇叭声骤然响起，连笑还不知道要争松多久。他被这一句刺耳的喇叭声惊回了神，透过后视镜看见他车后有一辆车一直在闪灯，示意要错车。连笑这才慌忙启动车子给人腾地方，看来这一晚注定要在凡事纷扰辗转难眠中度过了。直到凌晨3点，连笑还在床上辗转反侧，实在受不了了，腾地坐起来给廖一涵打电话。他现在急需一个宣泄的窗口，直到号码拨出去了，他才猛地想起这个时间点廖一涵应该早就睡了，而且廖一涵睡前必将手机调至静音，看来他这通电话是注定打不通了。却不成想廖一涵竟然接了。
2: 喂，
3: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4: 小说以双向救赎为核心，传递爱与治愈的力量。小说向读者表达了原生家庭的创伤可以被温柔抚平，迟来的缘分同样珍贵，真正的爱情是彼此照亮，共同成长，即便经历波折也能守住真心，拥抱属于自己的幸福。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方池不再隐藏心意，正式向连笑展开了追求。连笑陷入了童年阴影带来的恐惧与对方之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5: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0: 一集。凌晨三点，连笑给廖一涵打电话，廖一涵竟然接了。
1: 喂。
0: 廖一涵的声音甚至十分清明，没有半分睡意。连笑呆了半秒，跟抓着救命稻草似的，一股脑蹦下床，踏上拖鞋就往外跑。
2: 你今天没睡啊？啊，谢天谢地！哎，赶紧出来喝一杯，我都快烦炸了。
0: 相较于连笑的火急火燎，廖一涵却出奇的支吾。
1: 嗯，我现在不方便。
0: 连笑被廖一涵这话当场钉在原地。
2: 不方便？
1: 啊，我和一个朋友在一起。
2: 男的？
1: 嗯。
2: 你有新情况了，竟然不告诉我。
0: 得，今晚又一重磅炸弹。廖一涵不说话了，看来是默认了。
2: 唉，行行行，我今天就不打扰你约会了。明天去公司，你可得一五一十地向我汇报新情况。
0: 廖一涵大概也自知理亏，讨好道：“
1: 遵命，遵命。”
0: 连笑就这么落了单，无处可去，也无人可说，只能守着郁郁寡欢的长老。窗外天空都开始微微擦亮了，他才在沙发上合着眼睡着了。
3: 感觉也没睡多久，就被那连番炸响的门铃声吵醒。他和长老几乎同时被惊得一跳，好半天他才挣扎着从沙发上站起来，看一眼墙上的挂钟，还不到早上八点。
2: 谁呀？
3: 连笑忍不住怒喝道。怒喝完了才想起来要害怕，该不会是方池找上门来了？一想到这码事，连笑就头疼。他单身这几年，不是没有男人喜欢过他，也不乏强势的追求者，他真是用尽了拒绝的方法，到最后实在拒无可拒了，他甚至向其中一位追求者坦白他恐男。当然当年那位追求者压根儿就不信，毕竟最初是连笑酒后对他上下其手，他才开始对连笑感兴趣的。现如今方池该不会也是因为被他酒后轻薄了几次，轻薄出感情来了吧？毕竟连笑可还深切地记得当年那位被他最后撩了酒醒后拒了的追求者对他的指控。
4: 聊完就跑，耍什么玩呢？
3: 可当连笑最终勉为其难地拉开家门时，站在门外头的却不是方池，而是谭潇。
0: 谭潇以一种骚包至极的姿态倚着门框，上下打量一下连笑，有些不怀好意。连笑可是见识过他抱着方池的小腿，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怂包样，哪会出他？连笑抱着双臂做傲慢状。
2: 谭大少，还嫌昨晚扰民扰得不够啊？这么早跑我这儿来想干嘛？
0: 看来谭潇还依稀记得他昨晚有多丢脸，终于收起了骚包样，一副审问的姿态问连笑：
4: 连小姐，我就想问问你，我这人爷们儿吗？
2: 你爷们儿？
0: 连笑刻意放慢了目光移动的速度，将谭潇仔仔细细上下打量，语气里尽是否定。谭潇似乎对爷们儿这个词格外在意，当即一副深深受挫的样子。
4: 我都追你好姐们追了一个多月了，你怎么还怀疑我有问题？
0: 转头又做了一副沉思状，神神叨叨地自言自语起来。
4: 而且你也说我不够爷们儿，难道我真的太娘了？
0: 连笑被他这番话问懵了。谭潇口中他的好姐们儿，待连笑反应过来，几乎是脱口而出：
2: 你在追廖一涵？
0: 连笑如此这般一惊一乍，愣是把正忙着神神叨叨的谭潇给

0: 经回神了。
1: 他没跟你说？连笑脸上已经有些挂不住了，谭晓可算逮着机会反将一军。好一段塑料姐妹情啊。
2: 我当然知道你追他了。
0: 连笑当即反口，他怎么可能承认廖一涵连这种事情都不告诉自己。连笑也顾不上待客之道了，迎着谭潇的面把门狠狠关上，也顾不上去管门外的谭潇忽然发出嗷的一嗓子痛呼，是不是因为被门撞了鼻子。
2: 若有所思地漫步夺回沙发上，身边也没个可以说话的人，连笑只能将满腔疑问抛给窝在沙发一角异常安静的长老。你说廖一涵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连笑如往常那般准备把长老抱回到自己腿上求个无声的安慰，长老却耷拉着四肢，浑身瘫软，鼻子也特别干。连笑这才发现他的异样，长老的爸爸酋长当年是他和周子山一起养的，绝育手术也是他和周子山带着去做的，连笑在这方面还算有经验。猫绝育之后精神差可以理解，可长老这种奄奄一息的表现实在太过反常。连笑用最快速度洗漱换衣，带着长老出了门。幸好谭潇已经自讨没趣地走了，不然又得被他拉着一通扯皮。
0: 宠物医院离得近，连笑也就没取车，有那开车停车的功夫他都能走到宠物医院去了。当然当连笑迎面对上一抹熟悉的身影时，就不这么想了。早知道会在小区里遇上方池，他还不如去地下车库取车去呢。连笑从未那么早出过门，自然是第一次碰见晨跑归来的方池。方池也看见他了，黑发黑衣，黑着张脸。
2: 二人之间隔着五步路，连笑下意识地吞了口唾沫。昨晚明明是他强吻自己在先，怎么此刻局促的不知道该绕道走还是该装失忆的却是自己。反观方池，面不改色心不跳，只在看见他的那一刻脚下稍稍一停，之后竟跟没事人似的径直走向他。
0: 这么早带长老去哪儿？
2: 他自然也发现了连笑手中的猫包。当下这状况看来，方池应该是对昨晚选择性失忆了。连笑想了想，决定配合演出。啊，他有点反常，我带他去医院看看。
0: 我陪你去。
2: 方池说着就要接过他手中的猫包，连笑退后一步躲开，连连拒绝。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方池扬眉，似乎不解他为何突然表现得如此生分。连笑演不下去了，他叹口气，我们以后还是保持点距离。方池脸色狠狠一沉，这一瞬间连笑几乎以为他要撕了自己，下一瞬间他却忽地失笑，面对连笑像在面对一个无理取闹的熊孩子。
0: 理由呢？
2: 非得逼我把话说这么明白吗？连笑捋了捋头发，他一紧张就爱捋头发。连笑犹犹豫豫的，不知该怎么说。拒绝人可是门高深的语言艺术，显然连笑道行还不够。方池见他半天憋不出半个字来，索性替他说了。
0: 你以为我喜欢你？
2: 连笑心下一咯噔，方池说得这么坦荡直白，连笑再这么欲言又止，未免显得太小家子气。他索性也直说了，
3: 我之前恨不得天天和你黏在一起，是因为我一直把你当闺蜜看待，你如果因此产生了什么不必要的误会，我向你道歉。
0: 但现在看来，明显是你对我有误会。
2: 方池眉心微微蹙着，以表示对此不满。
3: 这男人不做谈判专家都可惜了，

0: 再少一寸，定要逼得联校条件反射后退一步，再多一寸又不足以有如此大的压迫感。
1: 明白了吗？
0: 联校眼皮微微一跳，愣是陷在他那双距离恰到好处的眼睛里出不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1: 方迟回到家时，谭潇正在沙发上躺尸，哈哈哈躺在谭潇怀里，任由他挠肚皮。生无可恋，何以解忧？唯有撸猫。方迟将哈哈哈从谭潇怀中抱走，就这么惊动了谭潇。
0: 谭潇挺尸一般腾地坐起来，背脊笔直。
3: 我到底哪儿不够爷们儿了？
0: 相比方迟之前离家晨跑时那一脸的沉郁之气，此刻晨跑完回来的他明显心情不错的样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想搭理走火入魔的谭潇。方迟把哈哈哈放回窝，刚重新在沙发上坐下，手机就响了，是一条微信。
4: 那个早上的事儿，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对你爱答不理的，误会说开了就好，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0: 谭潇见他若有所思地盯着手机，凑过来要看他的屏幕。方迟完美地避开谭潇，起身直接朝楼梯走去。这时的他也想好要怎么回了，他没有接着茬，只回了句：“
1: 到医院了吗？”
0: 谭潇赖在沙发上，扬着脖子问：“
3: 哎，你干嘛呢？这么神神秘秘的。”
0: 方迟随口回了句：“
1: 温水煮青蛙。”
3: 啊？
0: 谭潇明显没听懂。
1: 已经走到楼梯上的方迟低头看了谭潇一眼，无奈地摇摇头，收回目光继续上楼。他怎么会跟智商这么低的人成为朋友？方迟冲了个澡，围了条浴巾从淋浴房里出来。盥洗台上摆着的护肤品是连笑上回去东京拍新品时给他带的伴手礼，他刚拿起其中一瓶，想起什么来，便是眉心一皱。他拉开墙边柜，将这组护肤品一股脑全扔在里面，眼不见为净。他之前还纳闷，连笑怎么给自己挑了一组味道如此娘的护肤品，感情连笑那个时候压根没把自己当男人看。我到底哪儿娘了？
0: 方迟审视镜中的自己，最近忙着给人做厨子，确实有些疏于身材管理，泰拳课也很久没去上了。如今看来，六块腹肌确实没有之前那么明显，但这样反而更穿衣显瘦，脱衣有肉了，不是吗？
1: 谭潇也不是没把姑娘往他身边塞过，他拒绝起来却是毫不含糊。不好意思，我挑食。
3: 你再这么挑下去，迟早饿死，将就吃两口都不行。
1: 方迟也不是没有试着将就过，大一是谈过一个3个月，对方嫌他太不上心，把他踹了，再经女生之间口口相传，他一跃成为众人眼中不解风情、只爱自己的直男癌。大三时又谈了一个，依旧是3个月，他依旧是不怎么上心的死样子，但对方的思想比他成熟得多。3个月一到，对方大概觉得时机成熟，上演了一出凌晨喝醉无法回宿舍的戏码。可是最终方迟还是走了，并非因为自己是什么味道士，而是真的没什么感觉。那次之后，传闻他不喜欢女人的消息不胫而走。那之后，方迟也彻底断了谈恋爱的心思。恋爱害

0: 人又害己，不如单身养只猫。
1: 所以你到底喜欢什么样呢？
2: 这个问题光谈笑都问了他不下50遍。方池想了很久，脑中依旧只有模棱两可的概念。
0: 长发，黑的，能扎起马尾的那种，不要刘海，别染头发。个头呢，别太高，也别太矮，1.67米左右就好，别超过1.7米。笑起来要好看，有一颗虎牙最好，能轻松交流的，别太蠢，也别太精明。
2: 谭潇总以为他是敷衍，随便说说，听了总对他。
1: 你这也太笼统了吧？按你这要求长，哎，就刚才咱路过的淮海路上，那一抓一大把，怎么也没见你下车随便逮一个来要微信号的。
2: 可转念一想，谭潇又把自己这番话给否了。
1: 不对，以你的尿性，就算这个人站在你面前，你也要等他先开口。
3: 就在这时，浴室门被猛地推开，方池一惊地回头，只见连笑站在门外，一脸得意的样子。
2: 谭潇那小子还骗我说你不在家。
3: 连笑话音未落，彻底静了声，只因说话间视线不期然的下移，直到这时才后知后觉地发现，方池此时半裸着，瞬间哑然失声。浴室内外均是一片死寂，谭笑这才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
1: 我都说了，你不夸我一句爷们儿，我是不会放你进来的。你现在你这叫私闯民宅，你知道吗？
3: 不明情况的谭笑冲着已然僵化的连笑说完，这才抬头瞧见浴室里的方池。面对此二人不加收敛的围观，方池冷着脸，身上比脸上看着更冷，毕竟浑身上下就只有一匹浴巾，岌岌可危地系在腰间。他看着谭笑，再看看连笑，类色短发因空气刘海过时了而准备续长，正值半长不短尴尬期的刘海，整了牙之后一口说整齐亦可，说死板亦可的大白牙。不是说女生18岁之后就不长个头了吗？她的身高是怎么窜到1.7米以上的？关键是连笑真的和能轻松交流这条完全搭不上边，她似乎从来都不听自己的言外之意。这场人体展你俩打算观赏到什么时候？方池的言下之意如此明显，连笑竟还处在那儿纹丝不动，压根没有要关门出去的意思。连谭潇都反应过来了，抬手默默关上了门。连笑面对着紧闭着的浴室门好一会儿，扭头冲着谭潇啧啧叹道：
2: 看不出来他身材这么好啊。
3: 连笑绕开谭潇，自顾自地下楼去。谭潇刻意地落后了几步，好好地将这个女人的背影打量了一番。他可深切地记得方嫩皮找对象的标准是什么，然而眼下这情况，莫非挑食的方嫩皮终于向现实妥协，打算随便来盘菜将就着填饱肚子？
2: 方池换好衣服下楼时，连笑已在客厅恭候多时，怀里抱着心情欠佳的长老。谭潇则坐在连笑正对面，一直若有所思地打量着他。方池沉默地下楼，沉默地拉过一把凳子来到连笑面前，沉默地坐下，沉默地挡在了连笑与谭潇之间，随后打破沉默：
0: 怎么了？
2: 连笑今早出门碰见他时还一副打算和他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之后却在微信里道歉，现在又直接找上门来，看来是有事相求。
4: 长老能不能放你这一天啊？
2: 果然，哈哈哈卧在方池脚边，换作平常，长老看见哈哈哈 早就色里色气地跟着哈哈哈屁股。

0: 后头跑了，如今却一动不动。连笑又如此焦灼，看来是有事。
1: 他怎么了？
0: 方池摸摸长老的脑袋，长老动也不动。医生说他没什么大碍，就是太在意他的男性形象了。我刚才在宠物医院听人说，他朋友的猫就是绝育之后跳楼自杀的。
1: 方池嘴角一抽，差点没忍住笑。跳楼？这有人信？
0: 我今天得去趟公司，没办法在家看着他。我记得你说过，你今天不用上班来着。
1: 连笑也挺不好意思的，早上还准备和方池翻脸，现在却有事相求，舔着脸上了门。虽然刚才在微信里铺垫了一段，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但方池未必会接连笑这茬儿。他那点小九九，铁定瞒不过方池。连笑却还是要冒死一试。
0: 我晚上回来给你做饭吃。
1: 连笑加了码，方池一听却十分嫌弃的眉头一皱，连笑当即心底一沉，看来是没戏了。还是我给你做吧。方池把长老接过手来，忍住了下一句，你做的东西实在是太难吃了。方池的眉心皱起又抚平，落在连笑眼里倒挺像是勉为其难。连笑赶紧大大咧咧的咧嘴一笑，以敬他的不计前嫌。怎么有人舍得整牙整掉那么特色的虎牙？方池眉头便又是一皱。连笑见方池不知为何眉头又微微一紧，还以为方池要反悔，赶紧一锤定音。
0: 那我下班去买菜。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

0: 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家墓》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杭天醉为何总是噩梦缠身？他究竟梦见了什么？谁又能解开天醉心中的谜团？请听《南方有家墓》第9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家墓》，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第9集，杭天醉最后看到他的父亲那一夜，正在朦朦胧胧欲睡非睡之间。在他的一生中的这个夜晚，似乎始终是一场暧昧的梦魇。他好像记得父亲捧起了他的脑袋，嘴里翻来覆去地说，是我的，是我的，是杭家的，是忘忧茶庄的。又好像听到另一种声音在喊，天杀的，你这天杀的，雷不劈死了你，我也要劈死你的，不相信，来，来呀，来呀。杭天最记得那时他曾睁开过眼睛，可是他始终无法确证这个浑身湿透，手里拿着一把雪亮刀子，挥来舞去的在空中乱抓的男人，究竟是不是他的父亲。那男人披头散发，面孔铁青，脚步踉跄，朝他慢慢转过头来，身后一片漆黑。在一片闪亮时，杭天醉看见父亲朝他猛一挥刀，失声惊叫，你不是。杭天醉猛地捂住了被子，接下去他似乎就沉入了混沌深渊。他再把头探出来时，屋里什么也没有了，静悄悄，漆黑一片，雷声和雨声统统没有了。至于他如何又在大雨中来到天井，在天井里看见一个穿竹布长衫的背影坐着一动不动，任电闪雷鸣，他是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但他却异常清晰地记得闪电时照亮的那个男人的肩膀，还有他的盘在脖子上的头发。

正是这个只有背影的男人，携着黑暗和雷雨，不祥和罪孽，防不胜防地进入了航天罪的梦境，使他越来越恐惧地模糊地意识到这个人可能是谁。他对此却守口如瓶，仿佛藏匿的恐惧里还有自己的一份隐秘，而他对这种恐惧又是无能为力的一般。吴察清于大雷雨之中端坐小阁楼，背对着门，面对窗外高空时不时被惊雷照亮的狰狞的乌云，他们在天空狂奔乱吼的声音，吴察清以为只有他能够听得见。在夜深人寂时独对苍天，已成了吴察清的习惯。深夜案几上的那杯黄山毛峰茶，他是从来不喝的，那是他的祭物。世界之大，祭台之小，忍受之漫长，察清不可告人的被安置在了这个忘忧茶庄的阁楼上。他看见水淋淋的杭九斋进来之时，手里提着一把雪亮的匕首，心里一阵跳荡，浑身上下就是一阵阵死到临头的轻松了。然后他睁开了眼睛，看着杭九斋费劲地发着狠，想把刀插在桌子上，那刀却吃不深木头，歪歪斜斜死皮赖脸的就滑倒在台面上。一片的漆黑中，闪电诡秘的时隐时亮，杭九斋是一个夜游鬼魂。吴察清，你不是人，你是畜生。杭九斋气喘吁吁地骂道。吴察清坐着一动也不动，头微微低着，这样一个引颈受戮的架势，杭九斋一点儿也没看出来。我今天便是来杀了你的，他威胁地又举起刀，在吴察清眼前一阵乱晃。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吴察清从心底里叹了口气，要杀就快杀吧，哪里有什么话好说的。杭九斋咣啷当一声扔了匕首，额角虚汗一下子冒了出来。你给我说清楚，天罪到底是谁的？吴察清也站了起来，紧了一紧腰带，问杭老板何故杀我，我又何故认罪，明知故问，又何故耽误了男儿血性。杭九斋愣住了，实际上他从前并不清楚林偶初和吴察清究竟有什么关系，发展到什么地步，直到现在他也无法接受天罪本不姓杭这个事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他拿着一把匕首究竟是来证实什么的，现在他手里抓了这样一件凶器，杀又杀不下手，放又放不开。看着眼前这个仇人，想恨又恨不起来，半晌一跺脚，滚！
吴察清从杭九斋手里接了那把刀子过来，说：“我也不用你亲自动手了，我自己来吧。”他大吼一声，刀尖就往心尖上送，哪里想到杭九斋一下子魂飞魄散，扑通跪倒在地，一把抱住吴察清的脚。察清，察清，忘忧茶庄100多年老牌子全靠你了。察清看看脚底下那男人，哈哈哈地笑了起来，匕首咣当扔在桌上。他总算晓得忘忧茶庄这个单传是只有他来续香火的原因了。

半夜里，大雨哗啦啦的下。胡查清恨杭九斋不杀他了。九斋，想好了，要杀我还来得及。今朝夜里我是想死的，明朝不想死了再来搅。你要吃误伤的。杭九斋喘着气从地上爬起来，眼角便射出泪线。我不杀你，我要你在这里做牛做马做到死，将来一日归西，要用十人抬棺从前门送出去。他明白查清是株老茶树，盘根错节扎在忘忧茶庄的基石中了，但他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他委屈捶胸顿足，跌跌撞撞走进雨夜，走出茶庄，走向永金门水晶阁小莲的烟榻。他边走边哭，我恨哪，我恨哪，祖上为什么要给我这个茶庄，我养养不起，扔又扔不掉，什么忘忧真正弄杀我了呀。吴查清在天井里让天水冲刷一夜之后，天放黎明，晴空万里。人们从水晶阁小莲的床上抬回了奄奄一息的杭九斋。没有人知道，其人之死尚有嫖妓之外的原因。岐黄先生曰，心病还需心药医，天罪之症既然来自梦中，不妨仍以梦治之。杭州郊外三台山于谦于公祠墓旁有祈照所，不妨让天罪住上一夜，托梦于公，让他指点了那个背影者是谁，也就好对症下药了。林偶初听了心宽了几分，说，我也听说过，读书人考科举的都相信于谦公保佑，求神托梦最灵的。说着便用眼睛询问查清，查清不语。林偶初又发话，查清，你陪一趟可好？查清沉吟片刻，说，子不语怪力乱神。

0: 林偶初不懂什么叫子不语怪力乱神，但听出来查清不甚赞同奇梦。倒是齐黄先生不以为然，说查清此言谬误，愚公怎能算怪力乱神？西子一壶甲天下，皆为灵秀之气结山水，原有着一派正气在其中为之主宰，方能有酝酿生出正人来。正人之气若郁郁不散，又能隐隐约约勾发征兆，启人心智，开人蒙昧。林偶初也说，愚公必是正气所聚的，听说他生时杭州三年桃李不开花，死时西湖水全干，想必是个天人，不妨让天罪沾点光吧。赵齐黄见查清仍不语，倒让他想起九斋生前对他暗示过的那些话，心里冷笑，嘴上却客气说，这样吧，我原来就要带着祭客去奇疑梦的，顺便把天罪带上就是。祭客这孩子乱是乱一点，阳气倒是足，冲冲天罪的阴气也是件好事，这就算我当郎中大夫开的一张药方吧。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大家也就没有异议了。林偶初心细，见查清有些漠然，却不知这是为什么。马蹄嘚嘚地响着，赵继克坐在马车中他的好朋友航天醉身旁，看得见前面父亲骑在马上的身影，马尾巴左甩右甩，枣红色的臀部在太阳下面金光闪闪，他心里痒痒的要喊。看了看身旁那个纸一样苍白的正在微笑的天罪，揉了揉肚子说，
1: 去过三台山吗？
2: 没有。
0: 航天罪摇摇头，因为惊喜于户外的风光而口出怨言，
2: 我妈不让我出门。
1: 你这病到外面逛一圈不用吃药就好了。
0: 赵继克又说，
1: 你看这些山，南屏山、北高峰、南高峰、玉皇山、凤凰山、天竺山、宝柱山，我全爬遍了。
0: 天罪说，
2: 我爹活着的时候爱带我去西湖。
1: 那你就是智者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是仁者，于谦也是仁者，我们都爱山。你听过他那首《石灰吟》吗？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0: 天罪说，
2: 这首《石灰吟》倒是听过的，我爹说那和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驴言话短长一样，都是用来说忠孝礼义的道理的。我爹倒是叫我背过于谦的另一首诗，永金门外柳如烟，西子湖头浪拍天，玉腕罗裙双荡桨，鸳鸯飞尽采莲船。
1: 你爹是小儿女，你也是小儿女。
0: 赵继克拍拍天罪的肩膀，天罪脸变红了，问，
2: 那你是什么？
1: 我是大王，我是山大王。
0: 赵继克眼睛眯了起来，
1: 我今夜必要向愚公奇梦，或者当个大将军，骑在马上如关羽、张飞、赵子龙一般的威风，或者当个山中的侠客，路见不平拔刀，哇，杀了毛贼。
0: 赵继克就用一只手指带了那剑，笔直向天罪肚子戳去。天罪吃惊的先是一挺肚子，然后一下子缩了回去，就笑了起来。继克也笑了，嗓门又大

0: 又响。
1: 天醉也尖声地笑了起来，且累得气喘吁吁。即刻听得高兴地随声附和。阴阴晕晕的湖上，薄雾似迷，声音与声音就在其中追逐来去。前面赵齐黄回过头来斥道：即刻，你狂什么？秋光明净，正待平心静气赏观，闹得满湖皆是你磨牙，知道姑父二字的分量吗？即刻这才收了狂态，不吭声了。两个小小少年专心致志地赏起了南山风光。杭州三面云山一面城，从前有天目山垂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之语，说的是山脉起源于天目，雄健有双峰插云，奇特有飞来峰，险峻如锒铛岭，开旷又如玉皇江湖飞云。毕竟江南秀山丽水与北国大相径庭，雅致精巧多秀丽，且崇山深谷，回肠百寸，缭绕不绝，明暗阴影分幻多端，实为幽深。山又兼有四时之色，春淡宜如笑，夏苍翠如滴，秋明净如妆，冬惨淡如睡。此时恰为金风送爽之辰，梧叶新黄，柿叶初红，松柏旧绿，乌九乍紫。马车向前奔去，群山扑面而来，玉树临风，叮叮当当，如仙人佩当冥想。南山一带秋思惹人，啾啾鸟鸣，飒飒林涛，有声有色，一派大喜悦。天醉久不出城，心里阴郁节气，一吐为快，顿时消化在这山光水色之中，心儿便如鼓满了风的船帆，胀得胸口隐隐发痛。西湖明镜一片已闪逝而过，马车进了山坳，有杂树参天，风桂栗张和皂荚，又有无名树，细高多曲折，色泽光怪陆离，偶尔几株银杏错落山中，一身明亮，令天醉耳目一新。又见那阳光劈山射来，齐齐展印了山树，照亮的树冠晶莹透彻，光明欢乐，笑语欢歌。幽暗的下方树干则藏入山谷，敛而不发，莫听绕溪泉水呜咽。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

0: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茶庄的生意暗流涌动，乌茶青内外操劳，行家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精彩内容，请听《南方有佳木》第十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十集。南山一带秋思惹人，天醉看了感动，眼泪就流了出来。叫季克看了纳闷，问怎么了，不舒服吗？天醉哽咽着嗓子使劲地摇头，他认为季克是不能理解他的，他是不可能有这种感动的。
4: 你不用怕，今晚做一梦，让愚公告诉你谁是那个背对着你的人，明日我知道了，当场翻他转来，你信不信？
0: 天醉发白细腻的手死死捏住了季克的腕子。我去翻过他的，他的背上血淋淋的渗出来了，血淋淋的。你不要跟任何人说，我本来不想说的，我翻他不过来。
4: 是真的？
0: 季克的呼吸也粗起来了。
4: 真的背上出血了？
0: 嗯，是做梦呢，不过我也弄不清楚是不是真的了。这么亮的天空，这么多树，我真不晓得我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梦了。
5: 在齐照所住了一夜，两个孩子睡在一张床上，竟然谁也没有梦见他们想梦见的事情。赵继克只说他继续了白天的旅途。
4: 我在马车上坐着，马车飞快飞快的向山下直冲，树啊花啊直往我脸上触。后来我坐到马背上去，马就一直向前奔向前奔，一跳跳过愚公的坟头了。你说怪不怪？
0: 天醉说，
4: 我是梦见我在楼梯口了，有个人红衣裳往上翻跟头，翻上来又滚下去，翻上来又滚下去。
6: 哎，那不是龙兴茶馆的红山儿吗？哈哈，天醉，你梦见女人了？
5: 季克就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
4: 耶耶耶，真当是没出息啊。
5: 赵齐黄过来喝住了他的小儿子，告诉这个癫癫狂狂大大咧咧的小毛孩，昨夜他梦见愚公指点他，说季克命里注定还是当郎中。
0: 季克一听，大眼睛一瞪，眼泪就流出来。
4: 我不当郎中，我不当郎中，我不喜欢当郎中。

0: 赵齐黄说，你懂什么？知了叫，石板跳，乌花郎中做芭蕉。我看你也只配了做乌花郎中，好歹还混口饭吃。你当你这样疯疯魔魔的有出路啊？我看你360行还没一行够有资格做的，做个孙悟空走玉皇大帝的反倒还配。可惜我这里不是花果山。
1: 父亲这样夹头夹脑的一顿训，顿时便把季克训得愣住了。
2: 航天醉从来也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一片一片的茶园，从山上卸下来，浓绿的稠凝了，就成了僵在山坡上的绿色瀑布，东一道西一道，挂得满山都是。有的地方栽得松一些，一大朵一大朵，像沉甸甸的绿花。长在平地上的茶树，斜斜的，一溜半躺的，倒像是一把把撑开的绿色阳伞。但航天醉已经无法再饱尝这秀色了。跟着赵七克出逃的后果，首先是强烈的刺激，其次是极度的疲乏。现在当夕阳西下之时，莫名的恐惧开始升腾上来。他一生全部加起来的路，恐怕也没有今日走的那么多。一开始从三台山出发，他就歪歪斜斜，上气不接下气。此刻他和季克已经走了大半天，甚至已经翻过了人迹罕见的十里郎当岭，他竟然还没有倒下去瘫掉，这是他自己也难以想象的奇迹。他不时地蹲下身子去喝那山中泉水，站起来时眼中饱含着泪水，眼前一花，不见了他的领袖，他的山洞者赵季克，他就吓得哭腔哭调喊：
3: 季克，你在哪里？季克，季克，你快来接我。
2: 总要过一会儿，航天醉以为自己精神就要崩溃的时候，季克出现了。他把手里用树枝做的拐杖伸给他，嘴里说着，
3: 就要到了，就要到了，下了山就是天竺寺，法净寺后面就是三生石，我跟二哥三哥来过好多次，我爹也来过的，在这里睡一觉，来生今生和前生的事情统统晓得了。我要做个不当郎中的梦，我可不喜欢闻那些中药味儿。
2: 手里握着了可以连接住季克的拐杖，虽然天醉累得两眼迷糊，但还是欣慰多了，便问，
3: 你爹和我妈找不到我们，不是要急死了吗？
4: 不会的，不会的，我们就在三生石边睡一夜，我跟愚公祠旁的小孩说好了，夜里再告诉我爹，我也要让他急急，谁叫他做这样的梦的。
2: 天醉说，
3: 你真的以为是你爹梦见愚公了吗？他难道不会故意哄哄你吗？
4: 哎，真的耶！
2: 赵季克叫了一声，站住了。
3: 我怎么没想到？
2: 天醉说，
3: 大人有时候是很不好猜的，他们和我们相信的完全不一样。嗯，你怎么停住了？到了吗？这就是三生石？这就是？这里不是给观音娘娘做生日的地方吗？前面下天竺有鱼篮观音，我妈带我来烧过香的，原来后面就是三生石。你看，它像是个什么？哎，这里有谁提的诗？哎，天快黑了，我都要看不清楚了。哎，你等等，让我来读给你听。三生石上旧经魂，赏月临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什么意思？嗯，季克，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身前身后事茫茫，欲化姻缘恐断肠，吴越山川寻已遍，却回燕照上。

一捧干草，夹头夹脑扔在了呼呼大睡的航天醉身上，自己也就倒头睡去了。航天醉恍惚意识到，他坐在睡着了的赵继克身旁，头上身上挂着干稻草，周围亮晶晶的，月光像水银在他身边流过去流过来。他看见他的四周乱石如枪，枪头上闪闪发光，还看见藤葛如麻缠绕在树上，但那藤葛和树冠全都泛着厚厚的白光，山草在地上匍匐着，又软又密，它们像是白蜡做的一样。他顺手拿下粘在身上的一根干草，干草变成了银条。他回头看看靠着的石头，状如圆盆，大似卧床，石一端的隆起部位有四五个杯口大小的圆洞，洞洞相连，玲珑剔透。他想起来了，这就是三生石。奇怪的是，它也变成了银白色，还发着清幽的毫光。他用手轻轻敲扣了一下，他听到了冰凉的玉鸡的声音。他不敢相信自己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琉璃世界，莫非他们成仙了，到月亮里的广寒宫中去了？他想低头叫醒季克，定睛一看，差一点惊呼，季克裹在干草丛中早就成了一个玉雕的人儿。接着他闻到一股无法言传的清幽迷香，是桂香，还是茶香，还是荷香？他不知道。他往天空一抬头，天空像一片望不到边的大冰块，月亮像一朵玉莲花，发着一尘不染的灵光。雅静，雅静，有噼噼啪啪的极细的珠玑从天上掉下来，打在他身上。他恍恍惚惚地站了起来，在晶晶亮的空气中游来游去。他舒服极了，惬意极了。他飘飘欲仙，香气四溢，在冰光玉毫中展开双臂走来走去，万籁俱寂，只此一人。他不孤单，不害怕，他自由极了。然后天醉又看见了那个人，就坐在他前面不远处的白银草丛中。他和从前一样背对着他，肩膀瘦削地泛着青光，盘绕在肩上的辫子像一条玉带。天醉悄无声息地站住了，他看见那个人的背渗出了玉液一样的东西，又稠又亮，凝聚成一块，像一面镜子。他好奇，亲切，无碍，他漂浮了过去。那个背影回过头来，是他。天醉想把他看得仔细一些，他还想对他好，他跪了下来，凑近他的脸。他看见他的两只眼睛玉光一闪，有两行眼泪便从白晃晃的面颊上流淌下来了。杭州知府林启在蒲场巷普慈寺设求是书院之际，离上个世纪的百年终结只有三载春秋了。书院厅堂中，这位福建籍的维新人士一边对着那30名杭州精英训话，举今日而图志，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举今日而育才，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一边不无欣慰之意地想，大清国变法或可有期有望了。杭毅飘飘然地立在30名学子之间，细高长不

0: 我唇红齿白，眉目清秀，一身漂白杭纺长衫，外套一件隐纹万字黑色缎背心，外面别出心裁的披一件黑色丝绒披风，一根辫子又黑又亮，晃晃悠悠不时摆动。他身旁立着的青年比他略矮一些，宽肩阔眉，肤色略黑，越发显得一口白牙。他是一身的短打模样，站如轻松，油黑发辫略卷，他略昂的下巴给人一种傲慢的感觉，两只手背在背后，双腿岔开，绑了裤腿，双脚呈外八字形，仿佛掌持利器，随时渴望出手。不用说，是赵晨。那日林偶初甚为喜悦，摆了几桌酒席庆贺儿子入学。酒宴上没有乌茶青，他去绍兴平水收购朱茶了。天醉有些失落，说我这一读书，家里的担子又得你们挑下去了，头绪又那么多，依我看出口的朱茶生意就不要做了。杭夫人挥一挥手说，瞎说什么，不挣外国人的银子，茶楼能有钱赎回来吗？忘忧茶庄这十年的发展，一是传统的龙井内销茶，其次便是这绍兴平水朱茶的出口了。绍兴平水唐代便是个有了名的茶市，茶酒均在此交易。平水朱茶也为平水方友，团的滚圆活像一粒粒墨绿色珠子，英文译名有绿色弹药之意，喝来冷冷有金石之气，沙口得很。朱茶最初出口被译为贡西，译为专门进贡康熙皇帝的茶叶，18世纪中期在伦敦市场上每磅售价高达十先令6便士。忘忧茶庄做出口朱茶生意要通过上海的怡和洋行，前十来年生意好做，全省据说最高年输出20万担，过了浙江茶叶出口的半数。这两年走下坡路了，吴茶青内要对付茶庄事务，外要对付洋商，两头辛苦。筋骨虽好，岁月终究不饶人，眼见着疏黄的山羊胡子变花白了。那日夜里天最兴奋，站在书房外院落中嗅那初降的春夜之气，便看见有纸糊灯笼从圆洞门游来，床床烛光中映一行字。天醉筋骨一紧，这还是父亲在世时一时雅兴定做的一批灯笼，不用红黑墨色书写，专用绿漆，使唤的年代久了渐渐破损，唯有管家查清的那一盏小心侍候着，竟也成了他本人的一道风景。查清每夜经天醉书房的院落往后院的老板娘住处商议一日经营，已是杭九斋死后多年的规矩。原来茶界有规矩，女人不得上殿堂应酬嘎台面。林偶初虽感诸多不便，也是不敢破此行规的，每日的行情便得赖茶青通报。忘忧茶庄前殿后厂，厂后又有侧门，本可直通老板娘去处，但茶青偏要每日往航天醉处一绕。航天醉何等明白之人，那夜在月下见了茶青，叫一声茶青伯，说今日月光甚洁，茶青伯何必再点灯笼。茶青看着少爷，慢悠悠捻一把山羊胡子，说还是点着好。航天醉背着手去看养在石槽里的几尾金鱼，又说以后 查清博找我母亲直接从边门进去便是了，不必绕这么大的弯子。伯伯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眼睛又不太好。航天醉说这番话时，眼睛一直也不好意思朝查清看。查清脚定在那里，一只手拎着灯笼，另一只手捻着山羊胡子，半晌说，还是绕一绕好。吴查清转身要走，天醉冒上来一阵冲动，他的背影总让天醉心潮难平。天醉说，我考上求是书院了。查清回过头来朝他看一眼，就停住了脚步。读了书你要做什么？声音轻轻过来，把航天醉吓了一跳，他的眼睛一下抬了上来，吃惊地盯着查清博。我还没想过，没想想好，他结结巴巴地回答。总之国家是要变法，要改良的。风紧，早春发枯的竹叶瑟瑟地响，月儿躲进了云层，黑了天，烛光模糊，照得到方寸几尺。天醉觉得查清伯伯几乎是完全引到黑暗中去了，声音便从黑暗中袭来。读了书要做什么？想好。他走了，身影飘忽，像一只暗夜里的老猫。航天醉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魂，诠释茶香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4: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5: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

0: 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绣衣使者穿梭于皇权与江湖，在谍影重重中书写帝国谍王传奇。卫子夫中了蛇毒，刘不周用蛇胆对其施救，卫子夫真的能再次醒来吗？精彩内容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30集。
2: 斗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1: 第30集，绝境相守。吃了蛇胆的卫子夫到底能不能醒过来呢？约莫过了一盏茶的功夫，始终昏迷不醒的卫子夫突然一阵剧烈的狂咳，他吐出了几口黑红色的鲜血，随即悠悠地转醒过来，脸上那骇人的青黑色逐渐消退下去了。卫子夫缓缓地睁开双眼，眼睛尚有些涣散地望着眼前的刘不周，虚弱地问：
3: 我没死。子夫，你醒了，你没事了，你没事了。
1: 刘不周见状欣喜若狂，他捧着卫子夫的脸，活像个孩子遇到了心爱的玩具一样激动雀跃地说道。说罢，刘不周情不自禁地仰起头放声狂笑起来，那笑声透着发自内心的欢喜和开心，纯粹的不掺杂一点其他别的情绪。这个历尽磨难的大男孩，在他的生命中还很少出现如此率真不设防的真情流露。无论是以一介草民的身份对抗王志和窦太后等人时的狡黠和睿智，还是金殿之上面对一众权贵的质疑仍能临危不惧，层层揭开命案真相的镇定与缜密，亦或是在出手杀人时的那股无情与果决，这些远远超出刘不周实际年龄和草根身份的表现，都让人感到他的身上始终环绕着一层令人捉摸不透的神秘光环。光环之下，你总会对刘不周有种看不清摸不透的距离感，即便是他仗义出手救人，他都会以一副嬉笑不羁邪性十足的样子，让你搞不清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也许是身上带着数不清谜团的刘不周的一种自我保护策略吧，也或者可能有另外不为人知的其他原因。但不管如何揣测，刘不周如此毫不隐藏的真情流露，充分袒露内心的表现，这还真是第一次。笑罢，刘不周望着卫子夫关切地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卫子夫轻微地动了动身子，顿了顿心神，然后张口说了一句让刘不周始料不及的话：我饿了。卫子夫的这句话，刘不周的确一时没反应过来，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不禁喜出望外。卫子夫能够感到饥饿，这就说明他已经基本无碍。刘不周赶忙说：对对对对对，饿了，哈哈，子夫饿了，我去给你弄吃的。说着他赶紧四下里看了一圈，眼光就落到了死掉的竹九阴身上。说实在的，这个山洞里目前能吃的，哎呀，也只有它了。况且蛇肉是大补，正可以 为伤病出愈的卫子夫补贴身体。刘不周轻抚着卫子夫的秀发说，子夫你稍后，我做一锅蛇肉汤给你补补身子。卫子夫努力地点了点头。为了不让卫子夫看他处理煮酒宴时的血腥场面而感到害怕，刘不周将煮酒宴的尸体拖到山洞的昏暗处，三下五除二收拾干净，又用尖锐的碎石把蛇肉切割成了数十段。随后他用石块垒成了一个灶台，用两块洞里的干木头相互摩擦钻出了火星，又添进了许多干树枝把火烧旺。洞口塌陷的时候，装有煮酒宴的那个大缸被砸碎了。刘不周从中选了一块最大的而且凹陷度最深的缸片做锅，又盛了一些山泉水放在火上煮沸，然后把切好的蛇段放入，开始煮蛇肉汤。这一连串的动作，刘不周做得极为娴熟和高效，这都得益于他少年时和母豹在山林中一起生活的那几年。在人迹罕至、弱肉强食的大森林中，要想活下去，小小年纪的刘不周必须要把自己训练得比一般成年人还要强，不仅要学会捕获猎物、攀岩走壁、穿林过树的本事，更要掌握在茫茫荒野中生存下去的一切技能。而五年的山林生涯不仅让他变成了一头野性难寻的少年野兽，更将他锤炼成一个精通野外生存的高手。不一会儿，蛇肉就熟了，阵阵的香气蔓延起来，那诱人的味道让饥肠辘辘的刘不周也不由吞咽了好几口口水，但他心里惦记着卫子夫，就暂时先忍住了自己的饥饿。刘不周用一小块钢片盛满了蛇肉，一边说着一边快步向卫子夫这边跑过来。哎，蛇肉汤好了，来来，子夫快来尝尝。但当他来到卫子夫近前时，却顿时惊得愣住了。只见刚刚才有所好转的卫子夫，此刻却紧闭着双眼痛苦呻吟着，原本已经从脸上消退的青黑色这时又隐约地闪现出来。子夫，刘不周大叫一声，扑到卫子夫身前把他抱了起来，惊慌失措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刚才不是已经好了吗？卫子夫并未回答，他萎靡不振地瘫倒在刘不周怀里，身上软塌塌的，一点力气都没有。难道那蛇胆没有功效不成？刘不周心中大为不解，不可能没有功效呀，否则刚才卫子夫也不会这么明显的好转，但为什么又会再次复发了呢？正在刘不周疑惑不已的时候，他一眼就看到卫子夫肩胛处被煮酒宴咬到的那处伤口仍在冒着黑红色的鲜血，已经将卫子夫的衣裳殷红了好大的一片。刘不周猛然想起，对呀，当初那头人熊在吞下蛇胆之后一直舔舐着被大王蛇咬过的伤口，莫非要想将蛇毒全部化解掉，只吃蛇胆不够，那只是第一步，吃蛇胆只是暂时起到了抑制蛇毒向全身迅速扩散的作用，但若要彻底治愈的话，还要将伤口中的毒血清除干净才可以吗？不过这一点刘不周也拿不定主意，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也许是唯一的解释。甭管正确与否，现在只要有一线生机，他都得当成救命稻草一样去尝试。如今卫子夫再次昏迷，他肯定无法自己清理毒血，只能由刘不周来完成了，而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嘴把毒血吸出来。但当他看着卫子夫伤口的位置时，却不由得犹豫起来。卫子夫的伤口恰好在肩胛骨的位置，刘不周要想为他吸干净毒血，就必须解开卫子夫的衣裳才能处理。但那个位置距离卫子夫的胸部实在太近，那岂不是香艳春光尽收眼底了？ 看着卫子夫痛苦不已的样子，刘不周心知此刻可不是扭捏顾虑的时候。他干脆把心一横，嘴里嘟囔着，救人要紧，顾不得那么多礼教束缚了，子夫妹妹不会怪我的，大不了我闭着眼睛不看就是了。说着刘不周就紧紧地闭上了眼睛，两只手摸索着就去解卫子夫身上的衣裳，没想到这第一把竟然一不小心刚好摸到卫子夫那一对丰满高耸的酥胸上，刘不周如同触了电一般腾地把手缩了回去，心里不由自主的一阵荡漾，脸上瞬间红了一片。缓了半天的心神，刘不周硬着头皮紧闭双眼，再次伸出了手，这一次他变得谨慎了许多，双手沿着卫子夫的胳膊小心翼翼地滑到肩膀上，然后轻轻地将卫子夫的衣裳解开，慢慢退了下去。衣裳是解开了，但刘不周再次犹豫起来，这倒不是他害怕吸了毒血自己会中毒，为了卫子夫他什么都愿意去做，只是这虽然是吸毒救人，但却要肌肤相亲，不仅是男女有别，他下不去嘴，而且万一卫子夫突然醒过来，误以为他趁人之危在行不轨之事，那可就说不清楚了。过了半晌，刘不周狠狠地咬了咬牙，算了，为了能救卫子夫，他豁出去了。他鼓足了全部的勇气，低下头，卖力地吸吮起里面的毒血来。一口毒血入口，刘不周顿觉辛辣无比，这血中毕竟含有残留的蛇毒。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他微微抬起头，偷偷看向卫子夫的脸，果然他发现卫子夫脸上的青黑色竟然真的消退了一些，这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必须将毒血彻底清除才能救得了卫子夫的命。确定了这一点，刘不周也就没什么不好意思了。他歪过头，将口中的毒血吐在地上，然后转过来再吸。如是者十几次，卫子夫的脸色渐渐恢复了正常，气息也慢慢平和下来。刘不周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努力地吸着卫子夫伤口上的毒血时，卫子夫其实已经缓缓醒了过来。他慢慢地睁开双眼，却刚好看到自己双乳半露，而刘不周则正趴伏在自己半裸的身上努力地吸着毒血。但当卫子夫看到刘不周紧紧地闭着眼睛一口一口吸着自己伤口中的毒血，而他身体的其他部位刘不周则小心翼翼地一点也不去碰触，卫子夫的眼睛顿时湿润了，他忍住心绪没有出声，更没有去阻止，反而又缓缓地闭上了双眼，装作尚未醒过来的样子。刘不周并未察觉卫子夫已经醒了，他又吸了一会儿，看到卫子夫脸上的青黑色已经全部消退下去，他赶紧停了下来，依旧闭着眼睛将卫子夫的衣裳恢复原状，这才将子夫抱起，轻声呼唤着他的名字。而装作昏迷的卫子夫这时才睁开了眼睛。啊，子夫你醒了，刘不周开心地说道。卫子夫假装浑然不知地问，啊，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刘不周一时语塞，他结结巴巴半天，那个啊，你体内的蛇毒尚未彻底化解，所以现在好了，你的蛇毒已经化解了。话说到这儿，刘不周害羞的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了，纠结了良久，他故意岔开了话题，含含混混地说了半天。卫子夫没有故意说破刘不周的谎话，但也显得有些尴尬，没有再问下去。为了缓解这种不自在的氛围，刘不周赶忙端来了蛇肉汤。啊，对，那个蛇肉汤好了， 我端过来

0: 虚弱无比的卫子夫当真饿了，他望着刘不周点了点头。刘不周当即坐在卫子夫的身边，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地喂卫子夫吃蛇肉汤。一碗汤吃下，卫子夫的状态果然好了不少。等到卫子夫吃饱了以后，刘不周才自己去吃。这一丈多长的煮酒鹰为他们二人提供了足够数天的食物，有了食物和水，山洞中的日子就变得不那么无望了。但糟心的事儿并没有就此停住，一个多时辰以后，卫子夫又一次因蛇毒复发昏迷了过去。刘不周只得再次如法炮制，偷偷地给他吸吮毒血，清除蛇毒。让刘不周更加心疼的是，蛇毒消退以后，卫子夫又开始发高烧了。卫子夫浑身像火炉子一样烫，刘不周只得一次次地跑到山洞深处，用布片借来山泉水敷在卫子夫的头上给他降温。我好冷。在刘不周又一次要起身去接山泉水的时候，卫子夫却吃力地抓住了他的胳膊，气若如丝地呻吟着。浑身滚烫的卫子夫此刻身体里却反而好像身处在冰窖里一样冰冷彻骨，他打着寒战哆嗦个不停。刘不周赶忙一把把他拥在怀里，紧紧地抱着他，试图用自己的体温去驱除卫子夫体内的寒气。好一会儿，卫子夫才停止了颤抖，他的脸紧紧贴在刘不周的胸膛上，一股股暖流从刘不周的身体里传进他的身体里，那种感觉有说不出的舒畅。那久违了的安全感让卫子夫逐渐安静下来，他缓缓抬起头望着刘不周的脸，你告诉我，我们是不是再也出不去了？刘不周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安慰他，子夫妹妹放心，等你伤势好转了，我保证让你平安离开这里。然而卫子夫却微微摇了摇头，我不想出去，我们永远都不要再出去才好。子夫，你一定是烧糊涂了，别说傻话。刘不周不禁责备道。卫子夫并没有接刘不周的话，他把脸更紧地贴在刘不周的胸口上，眼神里流露出无比幸福的神情，说，我就想和你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相守一辈子。刘不周说，那怎么成，这里条件太恶劣了。不，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哪里都是仙境。听着卫子夫喃喃的回答，刘不周心中不禁一阵荡漾，他动情着抚摸着卫子夫的脸，轻声唤着他的名字，子夫，子夫。过了半晌，卫子夫的表情突然哀伤了起来，语气中略带惆怅地说道，倘若真的出去了，虽然现在我被陈皇后赶出宫来，也必然会被抓回皇城去，就算陛下能为我洗清冤情，恢复身份，我也只能是陛下的女人。这番话就好像一块巨石砸在刘不周的心上一样，彻骨的疼，他的心在滴血。但面对着卫子夫的眼睛，刘不周却语气坚定地回答，我不会看着你就这么死在这里的，我一定会带你出去，就算如你所言真的会有那么一天，我宁愿默默地在一个没有人看得见只有你能感觉得到的地方，一直默默地守护着你的。不，我不要，我只要和你在一起。卫子夫固执地回答，然后他无比伤感地望着洞口碎石缝隙中照射进来的几缕阳光说，假如过往的日子可以重来该有多好，你没有掉入黄水，我也没有进入平阳侯府遇到陛下， 卫子夫的这些话让刘不周不由得也陷入沉思当中。命运多变，世事难料，上天就是个顽劣的孩子，喜欢躲在云层背后偷偷地捉弄尘世间的凡人，让人们跌入两难的境地，在抉择中苦苦地挣扎。逐渐冷静下来的刘不周开始意识到，当下最紧急的事还是如何治愈卫子夫的蛇毒，至于出去以后的事，那是后话。这洞口被封得如此严实，以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打开堵住的碎石，要想出去只能再想办法从别处寻找出口了。自从卫子夫第二次蛇毒复发之后，每隔几个时辰他体内的蛇毒就会复发一次，但刘不周敏感地注意到，越往后蛇毒复发的时间间隔就越长，而且每复发一次，卫子夫脸上的青黑色就会淡上一些。刘不周这才明白，这蛇骨王的毒为什么会被称为世间第一奇毒，其可怕之处就在于这毒液竟然有自我繁殖的能力，只要中毒者体内哪怕还残存一点蛇毒没有能够清除，这个蛇毒就会自行繁衍出更多的毒液来，然后中毒者就会毒发昏迷，倘若不及时救治，等到蛇毒成倍的增长蔓延到全身，中毒者还会毒发身亡。残存的毒液越少，蛇毒的繁殖能力就越低，复发的周期也就越长，毒像反映在脸上的程度也就越轻。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彻彻底底地把蛇毒清掉，刘不周却无从而知，他只有选择一次又一次地不停地吸，逐渐将蛇毒清干净。就这样，两个人又在山洞中度过了两天时间，卫子夫始终在一会儿昏迷一会儿清醒的状态下，刘不周就守在他的身边，整整两天没有睡觉。他已经记不清给卫子夫吸过多少次毒血，好在卫子夫的症状越来越轻，而昏迷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长了。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2: 绣衣使者以绣衣为战袍，以智谋为利刃，悄悄揭开帝国隐秘战线的面纱。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指》。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绣衣指指》。洞口怎么被人从外面打开了？洞外是敌是友？接下来刘不周和卫子夫又会经历什么？请听《绣衣指指》第二部第31集。
7: 斗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指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8: 第31集，又见炊烟。清晨时分，正在昏睡中，身体仍有些发热的卫子夫，脸上又隐隐地现出一点青黑色。刘不周赶忙闭上眼睛，退下卫子夫的衣裳，低下头给他吸毒血。这一次毒血入口以后，已经不再有那种强烈的辛辣味道了，只是微微的有一点麻。这说明残存的蛇毒已经非常少了。刘不周判断，或许再吸这一次，卫子夫体内的蛇毒就能完全被清除干净了。最后一口血吸出来，连微麻的味道都没了。刘不周认定，蛇毒应该已经被彻底清除掉了，他这才如释重负地放下心来。就在这时，一只纤细的手柔情地抚在刘不周的脸颊上。刘不周顿时停止了动作，愣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那只纤细的手是卫子夫的，此刻他双眼泪花晶莹地望着僵在那里的刘不周。其实他早就醒了，而且之前几次蛇毒

复发昏迷后，卫子夫也很快就苏醒了，他只是装作仍在昏迷罢了。刘不周知道卫子夫醒了，他不敢睁开眼睛去看他，颇有些尴尬地解释：子夫妹妹，不要误会，我绝没有乘人之危的意思，这煮酒瘾毒性太霸道，不将毒血吸干净，随时都有可能再发作的。我不想体内的蛇毒被清理干净。啊！卫子夫的回答让刘不周惊诧不已。刘不周不解地问：“这是为何？”一旦我痊愈了，你就必会去寻找出口，带我离开这里。可是我不想出去，我只想能和你在一起。”卫子夫哽咽地说道。话刚说完，卫子夫的身体因为发烧尚未完全降温，又开始打起了寒战，只是这一次已经轻了很多。刘不周赶紧闭着眼睛把卫子夫衣裳系好，然后把他抱进怀里，用自己的体温为他驱寒，嘴里说道：“啊，别说胡话，蛇毒已经完全清除了，你要好好安心静养，很快就会康复的。”卫子夫正要回答，却突然听到身后被封堵得严严实实的洞口那里传来轰隆的一声巨响，两个人不由得一惊，都不约而同地转头向洞口方向看去，却见到满是碎石的洞口竟然被从外面打开了。当被堵住的洞口从外面被打开的那一瞬间，久违的阳光毫无顾忌地一股脑涌了进来，顿时铺满了整个山洞。晃得多日不见光亮，已经习惯了昏暗视线的刘不周和卫子夫的眼睛一时还有些不适应，一个劲儿地用手挡着眼睛，阻挡阳光的直射。从掉入天坑开始一直到现在，刘不周遭遇了太多诡异和危险的事儿了，他已经不敢想象还会有什么好事降临在自己的身上。再加上卫子夫刚刚独身出狱，行动不便，万一又是一场劫难的话，那可真的是凶多吉少了。此刻他心中不由得一紧，警觉心骤起，本能地把卫子夫抱得更紧，一双警惕的眼睛冷冷地盯住洞口，随时准备豁出命应对一切将至的危险。隐约中，刘不周看到洞口处好像站着五个人，都在努力地向着他和卫子夫这边看。等逐渐适应了强烈的阳光以后，刘不周才渐渐看清楚，这五个人分别是三男两女，朦朦胧胧中感觉好像是匈奴公主奥奇布、巡城司马卫青、南宫公主、匈奴将军弥加尔和他的死党布都格恩。刘不周没有看错，站在洞口的正是奥奇布他们五个人。可是这五个人不是在通道中因为一块巨石的阻挡和刘不周分开了吗？怎么会找到这座山洞里来了呢？他们又是如何知道刘不周被困在这儿的呢？这还得从奥奇布五人和刘不周在通道中分手以后说起。那日在通道中，一块巨石将刘不周和奥奇布五人分别挡在了巨石两侧。奥奇布心急如焚，拼了命地想搬开巨石把刘不周救出来，怎奈巨石太重，而且严严实实卡在通道的四壁上，倾五个人的全力都无法撼动那巨石半分。弥加尔逃命心切，不断地怂恿奥奇布先离开通道再说。无奈之下，奥奇布只能和其余四个人继续向前探寻通道的出口。奥奇布身边没有了刘不周，一心倾心于奥奇布的弥加尔赶紧趁机对他大放殷勤，嘘寒问暖，呵护有加，怎奈奥奇布根本不领情，一点面子也不给弥加尔留，搞得他是灰头土脸，很是没趣儿。之后的一路上虽然也遇到了一些险阻，但总的来说还是有惊无险，他们最终逃出了通道，

到地面上。通道的这个出口位于青云山的东侧南麓，其实距离困住刘不周和卫子夫的那个山洞并不远。成功脱险以后，米加尔迫不及待想要挟持南宫带着奥奇布赶紧离开回草原去，但却因为有卫青时刻保护在南宫身边，米加尔一时对他们下不了手。不仅如此，奥奇布心中惦念刘不周的安危，也是不肯跟随米加尔走。米加尔认为刘不周即使不像奥哲塞那样被咬死在通道里，也会因为瘴疠之毒发作早就死了多时，没必要再为个死人耗费时间。但奥奇布却坚信刘不周一定没死，执意要去寻找其他可以再进入通道的入口去搭救刘不周。米加尔本来强行想把奥奇布带走，但是卫青和南宫却坚定站在奥奇布的一边。最后米加尔只得屈服，同意和奥奇布一起去寻找刘不周。其实米加尔此举还有其他的企图，他绝不相信奥奇布能找到活着的刘不周，但是只有奥奇布彻底死了心，这才能跟他回去啊。而且在找寻刘不周的过程中，他和布都格恩还可以趁卫青疏忽的机会把南宫挟持走。五个人稍事休息，又吃了点东西填饱肚子，就开始沿着青云山山路寻找再进入那个通道的入口。一连三天，奥奇布五个人几乎转遍了整个青云山，也发现了数个貌似入口的山洞，最后全都无功而返。在寻找的过程中，奥奇布他们其实有两次路过了刘不周和卫子夫他俩所在的山洞，但是因为山洞塌陷又被无数碎石给堵住洞口，早已经没有洞口的样子，所以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正当奥奇布已经开始绝望地认为刘不周可能真的死在通道里面的时候，第四天黎明破晓时分，南宫公主眼尖，她偶然发现了从刘不周和卫子夫所在的那个洞口的碎石缝隙中飘出来几缕炊烟，那个炊烟刚好是刘不周在煮蛇肉汤时焚烧的干树枝散发出来的。当时卫子夫正在熟睡，刘不周想预先煮好蛇肉汤，等卫子夫醒来后喂他吃。南宫马上招呼众人过去查看，奥奇布等人这才发现，哦，原来这里还有个山洞，虽然不确定里面一定有刘不周，但既然有炊烟飘出，那至少说明这里面有人，说什么也得打开来看个究竟。就这样，五个人费了半天劲，终于奋力地把堵在洞口的碎石全部搬开，这才把洞口彻底打开。因为洞内和洞外的光线明暗反差太大，虽然洞口已经打开，奥奇布却一时还看不清洞里的景物。但是在洞口打开的那一刻，他还是满怀期望地向着昏暗的洞里喊了一句：叶良琴，叶良琴，你在里面吗？听到这熟悉不能再熟悉的声音，刘不周更加确定了站在洞口的那五个黑色潜影就是奥奇布他们。他脱口而出：是奥奇布吗？看到了被堵住的洞口终于被奥奇布五个人给打开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数让刘不周的心情说不出的惊喜又感动。惊喜的是，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可以带着卫子夫离开这个鬼地方了。感动的是，奥奇布他们对自己不离不弃，几天来一直在寻找自己。奥奇布也听出了是刘不周的声音，是他，是他的声音。他立刻喜极而泣，语气都有些哽咽了。站在奥奇布身后的米加尔和布都格恩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什么情况啊？米加尔真没想到他们这么费尽心机的要搞死刘不周，结果他竟然如此命硬仍然没死，恨得他差点把满嘴的牙都咬碎了。南宫

0: 看去，他认出了卫子夫，他极度惊诧地脱口而出：妹妹，你怎么也在这里？哥哥。卫子夫此时也看清楚了站在洞口的卫青，他不无惊讶地叫道。刘不捉这才意识到自己怀里正紧紧地抱着卫子夫，面对着眼前的五个人，而且自己身上还没有衣服。此刻奥奇布也已经看清楚洞内的全貌和抱着卫子夫的刘不周，他原本兴奋异常的表情瞬间凝固在脸上，气氛一下子从刚才的兴奋和开心陡然变得极度尴尬起来，火热的温度瞬间降到了冰点。躺在刘不周怀里的卫子夫被奥奇布看到了，奥奇布犹如晴天霹雳一般的备受打击，脑海中顿时一片空白。刘不周看出了奥奇布异样的表情，他知道奥奇布肯定误会了自己，刚要张嘴解释，没想到奥奇布身后的弥加尔却不阴不阳地说：哎呦，小畜生，你是被困在通道中生死不明，我家公主为你肝肠寸断，三天来昼夜不眠地一直在这山中苦苦找寻你，却没想到你竟然在这温柔乡里抱着美人逍遥快活。不是这样的，是因为子夫他……刘不周赶忙对奥奇布解释。没等刘不周把话说完，奥奇布却突然张口说：是因为你还是忘不了他，对不对？
1: 我……
0: 刘不周被问得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回应奥奇布。此刻奥奇布伤心的眼眶中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当年在右贤王庭，你执意要救这卫子夫，我为了你不惜与我的父亲和整个右贤王庭为敌，故意被你挟持放走了卫子夫一家。假如不是因为他，你也不会最后被抓编入死士冲锋营，在战场上九死一生，更不会中箭跌入黄水，受了这么多磨难。我早就说过，她是个不吉利的女人，可你却仍旧对她念念不忘。刘不周听到这话正色说道：当年他们兄妹潜入右贤王大营是为搭救母亲，孝义如天，作为朋友我怎么能坐视不管。公主，子夫他为人温婉善良，善解人意，何来的不吉利之说呀？至于我后来的遭遇，那是我命中该有的结束，与子夫无关呐。见刘不周仍旧在维护卫子夫，奥奇布心如刀割一般的痛不可言，他语气颤抖地说：叶良琴，我为你牵肠挂肚，为你跋涉千里，为你涉险进入汉境，为你冒死极，为了找到你，三天来不休不眠，而你却与这卫子夫如此暧昧的搂搂抱抱，勾起于此。听着奥奇布的话，卫青很是不舒服，他立刻对奥奇布拱手道：奥奇布公主，对我魏家有救命之恩，此恩时刻铭记于心，不敢忘记，当日后公主有需要魏某之时，魏某定义不容辞，但是请公主不要出言羞辱舍妹，我相信他和叶兄弟不是那样的人，其中必另有隐情。公主，你真的是误会了，我和子夫是清白的，刘不周极力地辩解着。此刻躺在刘不周怀里仍在轻微打着寒战的卫子夫弱弱地说：奥奇布公主，是子夫无能，没有保护好自己，请公主不要再怪罪他了。卫青和卫子夫兄妹俩的话，奥奇布完全一个字儿都没听进去，他依旧目不转睛地盯着刘不周追问道：我问你，你把我当做了什么？在你心里我又是什么？还没等刘不周回答，弥加尔不无嘲讽地插了一句话：
2: 我早就说过，像这种被畜生养大的东西，到什么时候终究还是畜生，
0: 一肚子狼心狗肺，哪里懂得公

0: 主的一片痴情啊，你这畜生竟然对此视若无物，可惜辜负了公主的心。米夏尔，闭上你的嘴，谁要你在这挑拨离间？奥奇布厉声对米夏尔喝道。米夏尔把眼睛一瞥，两只手一摊，讪讪地说，好，我不说，我不说，那就听听这畜生他有什么话说。刘步周静默了半晌，然后鼓足勇气望着奥奇布。公主，从小到大你对我的好，对我的恩，我几辈子都报答不完，要不是你，我早就冻死在铁笼之内了。我早就说过了，我不要你的报恩。奥奇布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可以为了你做任何事，就算你要了我这条命去，我也绝无二话。刘步周继续解释着，此时米加尔不禁突然一阵狂笑，笑了以后他对奥奇布说，你还不明白吗，公主，这个小畜生一直在顾左右而言他，他的话已经非常清楚了，他对你只有恩没有爱。奥奇布一下子沉默，要说他对此毫无察觉那是假的，与其说他不信，倒不如说奥奇布不敢去想这件事更贴切。有些时候奥奇布甚至恨自己为什么会那么早认识了刘步周，还和他从小一起长大，假如他们能相识的晚一些，两个人的关系和情感就不会如此的复杂，反而更加单纯了呢。而且刘步周也不会总是摆脱不掉曾是奥奇布猎奴的阴影，而无法以平常心面对奥奇布了。对于此，奥奇布和刘步周彼此的心里都多少有些感知，但两个人却从来没有摊过牌。今天被米加尔一语将此戳破，就好像在奥奇布的身上生生撕开了一道疮疤似的，疼痛难忍，血流不止。叶良琴，我让你亲口告诉我，真的是这样吗？奥奇布此刻泪流满面，他语气怯弱地问刘步周，公主，我刘步周支支吾吾，不知该怎么回答奥奇布。米加尔的话虽然明显带着趁机挑拨关系的意味，但刘步周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实情。这个回答如何能说得出口，那岂不是会伤透了奥奇布的心？此刻心如油烹一般的奥奇布泪眼婆娑地叹了一口气，好，你不说就代表你已经做出了回答。说着他突然转身，一把将挂在米加尔腰间的佩刀抽了出来，用刀尖指在刘步周的脑门上。卫青见状一把按在刀背上，急切地说，奥奇布公主，你这是何意啊？一直在旁边一语未发心绪惆怅的南宫也赶忙拉住了奥奇布，奥姐姐不要杀叶大哥。奥奇布的刀丝毫没有收回的意思，他没有去理会卫青和南宫的阻拦，依旧盯着刘步周不放。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2: 绣衣使者游走于权谋诡谲的朝堂，穿梭于刀光剑影的江湖，书写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帝国传奇。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1975年，由西河克己执导、山口百惠、三浦友和主演的爱情电影《绝唱》在日本上映。影片以细腻的叙事手法，讲述了大地主之子顺吉与守林人之女小雪跨越阶级、冲破世俗的爱情故事。影片中的主题曲《山丘》由山口百惠演唱，旋律优美动人，为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增添了无尽的哀愁与思念。而《绝唱》也凭借其深刻的主题、精湛的表演和动人的音乐，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赞誉。在这部影片中，我们不仅能看到爱情的伟大与力量，更能深刻领悟到和平的珍贵与来之不易。

家的。他们不管到哪儿，都用不着踏过别人的土。这天，财主家的少爷顺吉要娶亲了，山民们都在沿途迎接新娘子。这位新娘子也是太美了，人们都看得入迷了。可是让人吃惊的是，她已经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她是死了以后才嫁过来的。

0: 那是1942年，看山人郑造的女儿小雪原来在财主原田家当女佣人。
1: 小雪
0: 这天不知为什么，她哭着跑回山里自己家来了。
2: 怎么了，小雪？别哭了，到底怎么回事？你说呀，小雪，怎么了？你是得到老爷的准许回来的？
1: 混账，你是老爷家的佣人，为什么偷偷跑回来？
2: 是挨了老爷的骂，还是犯了什么错？那怎么回事啊？
3: 老爷跟少爷吵架了。
1: 什么？
2: 老爷跟少爷他们吵架，你在这儿哭什么呢？
3: 都是为了我才。
2: 都是为了你？
1: 都是为了你，老爷跟少爷他们才吵架的。
3: 我可怎么办呢？
0: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顺吉少爷都不肯在家待着了。
4: 喂，来人呐！严柱，阿坤
5: 来了。
6: 怎么，顺吉呢？
5: 这老爷。
6: 是啊，他已经走了。
3: 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6: 你们把他宠坏了。
0: 老爷急的是，少爷这一走，怎么去向坐在客厅里的桥本平七郎和梅宝子父女俩交代呀？因为他们正在等着见顺吉呢。
7: 哎呀，真是让你们久等了。
8: 听您的唱片呢。
7: 请便请便。美宝子喜欢西洋音乐。
8: 是的，这些唱片都是顺吉收集的，都是我喜欢的曲子。
7: 我们这些老头子可欣赏不了了。对不起。我说顺吉君哪去了？乔本先生，是这样的，
8: 是到小雪那去了吧？
7: 啊，
8: 刚才吵得那么厉害，在这儿也能听得清楚，是吗，爸爸？
7: 像你这样一位好姑娘，攀不上。
8: 那么，看山人的女儿是什么样？
0: 寒山人的女儿小雪对顺吉的爱情虽然是两小无猜，忠贞不渝的，可是父亲郑造正是在给原田老爷看山呢。
1: 少东，我把小雪带回去。
2: 去哪儿？
1: 把她带回老爷家，要打要踢就随老爷的便吧。
2: 不，那可不行。
1: 为什么？
2: 恐怕老爷再也不会见我们了。
1: 怎么办呢？惹出这样的事情。

0: 真是恩将仇报，这对得起老爷吗？
1: 是，说的也是啊。
2: 小雪突然抬起了头。
1: 怎么了，小雪？少爷来了，少爷来了。你听，少爷的脚步声，脚步声。
0: 我没听见吗？
1: 我能听见。啊，这可怎么办？小雪。
2: 小雪急速地从后门跑走了。
0: 哎呀，
1: 少爷。
3: 小雪来过吗？
0: 是。
3: 我的心意听他说了吗？
1: 不，不敢当。像我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少爷您……
3: 你们不用担心。不管怎么样，我会处理好的。小雪在哪儿？
0: 这个是这样，她听见了少爷的脚步声，就像野鸽子似的飞了。
2: 迅疾朝树林子里追了出去。看见了，野鸽子正跪在祭祀山神的小庙前边祈祷呢。
3: 小雪，
1: 少爷，
3: 就叫我少爷了，不是跟你说了别叫我少爷吗？
1: 可是我不应该。
3: 我叫原田顺吉，不是什么少爷。说过多少遍了？
1: 别这样，少爷。
3: 小雪。
2: 一个躲，一个却紧追不放。
3: 可抓住了，真像只野鸽子。
1: 怎么办？我太不安分了。
3: 还说这种话。小雪，你祈祷什么？
1: 我总是喜欢一个人向神祈祷。
3: 是为我？祈祷什么？
1: 我在祈求老天爷不要惩罚，要是惩罚的话，就快惩罚我小雪吧。
3: 小雪，抬起头来，抬头看我。小雪，还记得吗？那次我生病了，从京都学校回来，你每天来这儿为我祈祷。后来你说少爷好了，正像我祈祷的那样，这样叫着跑了。你那时候是六年级学生，打那会儿，你这只野鸽子就在我心里开始做起窝来了。小雪，不管怎样，我绝不会变心，懂吗？小雪，
1: 你可别这样，少爷。我是山沟里长大的粗人，我的睡相难看，爱说梦话，睡着了还磨牙，还有会在厨房里偷东西吃，肚子饿得慌。
3: 还有呢？
1: 还有，我任性得很。
3: 还有呢？
1: 还有笨头笨脑。
3: 还有
1: 是个傻里傻气的女人。
3: 你说的这些我都喜欢。
1: 啊，这怎么办？我可怎么办呢？
3: 来，小雪，我不能没有你。你也爱我吗？小雪，你爱我吗？
1: 不敢，不敢想。
3: 相信我，等着我，好吗？
1: 好。
3: 说定了。
1: 如果

0: 我有用处，对少爷有用处。
1: 小雪投入了顺义的怀抱，在财主老爷看来，这一对年轻人是门不当户不对，可现在他俩却偏偏相爱了。在有教员、职员、伐木工参加的读书会上，顺吉朗读了自己的笔记。
2: 我是财主袁天家的长子，听说为了庆贺我的出生，请了七家佃户，用了四大包大米赶制年糕。可现在我宁愿不要袁天家的所有财产，也要得到小雪，和她一起生活。我这种自愿吃苦的举动，能不能说是地主儿子一时的冲动呢？如果真是这样，就将会在今后我和小雪共同的生活道路上表现出来。不管怎样，一对野鸽子为了展翅高飞，正在凝视着远方。
1: 银行女职员阿正觉得很惊奇。
0: 顺吉先生，这是虚构的？
2: 不。
0: 那这都是真的吗？
2: 是的。今天的读书会上，我本来打算谈一谈摩根古代史读后感，但我感到再也不能这样高谈阔论了。我想尽早让大家听听这笔记，检查一下我所做的事。我虽然参加了读书会，但是我很孤独。大家为了生活而工作，都结合自己工作谈文学，探讨人生的问题。你说过在山上砍树，那些树好像跟人一样会感到疼的。听你这么一说，
3: 我是伐木工。
2: 吉元君能够很自然地说自己是伐木工，听他这么说，我自叹不如。大谷先生，当你热情地谈起学生之间的天真的吵闹和老师之间讨厌的纠纷的时候，我好像在读一篇好作品，深受感动。可是我呢，一个财主的长子，每天看看书，记记笔记，无所作为。这种生活哪会有真正的文学和人生？就是说
4: 啊，我明白了。顺吉君，你感到很孤独，主要是我们之间彼此有隔阂，对你也不够亲热。可是听了你读的笔记，增进了相互的了解。
5: 今后你俩生活够艰苦了，国家非常时期，对顺吉也是一样。
0: 我觉得顺吉的爱情是高尚的，你们要坚持下去。
3: 我是想，我常去袁天家山上砍杉树，认识小雪。我觉得她吃的苦比你多得多。
2: 我要实现对小雪的许诺，她也相信我，说等到我大学毕业。
0: 哦，顺吉，你还去京都？
2: 对，小雪劝我继续念大学。我想当家庭教师，自己挣钱，绝不依靠父亲。
4: 嗯，原来这样。
6: 参战！
0: 又有人应征入伍了。
6: 参战！参战！
1: 不行，顺吉就到京都上大学去了。这天

0: 接到了小雪的来信。
1: 我爸爸到老爷家去赔不是，可是听说老爷不见，妈妈老是叹气说，要是为了小雪不让爸爸看山了，那可怎么办呢？可我什么也不去想，我一直等待着少爷您回来。
0: 顺吉回到公寓，推开房门，看见梅宝子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正在等他。
1: 您回来了，您不在家，我在这儿等您。
2: 你有什么事情？
1: 啊，是这样的，您父亲让我带信给您。
2: 谢谢。没有别的事了吧？
1: 我想请您先看看信，要不然我的事儿就没法办了。
0: 趁顺吉在看信，梅宝子打开了包袱。
1: 一点粗东西是家里让我带来的，我妈说您一个人生活上不方便。
2: 信上说让你来照料我的生活，可是我这就要回家乡了。
1: 那么就请允许我陪您回去吧。
2: 没这个必要。
1: 可是父亲这样吩咐我的。
2: 随你便吧。
1: 等一等。
0: 顺吉走了出去，梅宝子急着去拉他，一脚踩在自己的近视眼镜上，怕碎了，破碎的一点儿不可收拾。
1: 真蠢，我真蠢，我真蠢。
0: 可是就在顺吉还没有赶回家里的时候，小雪的命运已经被财主原田老爷安排好了。
3: 我说小雪，这都为了大恩大德的老爷啊，你好好想想，你能长这么大啊，都是靠了袁天家的老爷，对老爷有好处的事对少爷也有好处啊，懂了吗？
1: 可是您能不能让我给少爷写几句？
3: 不行不行，这样做的话替我们去跟老爷说好话的原著管家他要生气了。忍着忍着点吧啊，不管什么事情都得忍着，时间一长会忘的。
4: 小雪，听说明天就要去金山了。
1: 是的。
4: 啊，开头冷静点，习惯了就好了。
1: 是啊，小雪很懂事，是个老实孩子，他是个老实孩子。管家，请您夸他几句吧。
4: 啊，好好，我也喜欢小雪啊，回去一定跟老爷讲几句好话。
1: 请您多加关照。
4: 啊，好说好说。
1: 请替我问少爷好。
4: 啊，好好，少爷昨天刚回来。
1: 少爷回来了。
4: 不，这个昨天收到了少爷的来信，他在信上说了今年暑假可能回不来了，现在刚开学不久，他怎么能回来呢？啊。
0: 夜晚，小雪趴在榻榻米上给顺吉写了一封告别信。
1: 我听从大家的劝说，向您告别了，请把我忘了吧，小雪，我永远永远忘不了你对我的情谊。从遥远的地方，祝愿您幸福，请原谅我，小雪吧，再见。
0: 轻轻走到财主家的后门，站在顺吉的窗下等啊等。可是一点 亲都没有。他捡起一个小石子儿放进信封，朝顺吉房间扔过去，信封掉到了套窗外面，顺吉没能发现，小雪只好失望地走了。第二天一大清早，妈妈给小雪梳头打扮，准备把她嫁到外乡去。
1: 今天幸亏是个好天呐、
5: 啊！听说山那边来接的人牵着牛等着呢。
1: 到了人家那儿，别让人背后说三道四的。这家跟老爷是老相识，就是再小的事情也会传到老爷耳朵里的。怎么了，小雪？
6: 少爷，
1: 什么？
6: 少爷他来了，少爷。
7: 小雪，
6: 小雪。
0: 野鸽子不顾一切地飞了，它飞得很快。不一会儿，它就在高高的玉兰树下找到了它的顺吉。
2: 我再也不放开你，我离开家了，我们结婚吧。小雪，好吗？好吗？
0: 小雪什么也说不出来，她只会一个劲儿的点头，流眼泪。就这样，在日本海沿岸一个四周尽是沙丘的小城镇上，他们两只野鸽子做起窝来了。新的生活开始了，但很清苦。每一分钱都需要用汗水去换取。顺吉拉车扛木头，那可真是辛苦劳累呀。然而日子却是恩爱甜美的。
6: 您回来了。
2: 是啊，
6: 找到了工作，太好了。
2: 货明天早上到，再把货运到吉港温泉。
6: 很远吧？
2: 是，准备饭盒吧。
6: 我去帮您推车。
2: 那不行，你是顺吉的妻子，好好守着家吧。怎么了？
6: 真对不起您，都是为了我，少爷才吃这么多苦。
2: 小雪，我感到这是幸福，你还不了解。
6: 什么时候抛弃我，我都情愿。
2: 傻瓜，说些什么？好了，我来惩罚你。
0: 惩罚，就是紧紧的拥抱和亲吻。这样的惩罚再多些，小雪也乐于接受。趴在顺吉的肩上，小雪的泪水滴在了顺吉的背上。
2: 小雪，是我对不起你，也没有举行婚礼就。不过，我们每天在举行婚礼，一直是，一辈子是。
0: 沙丘上，疾风劲吹。小镇里家家在防空演习。
8: 哎，快快，不快灭不了火！哎，哎，哎，哎，哎！
0: 也就在这时候，小雪日夜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顺吉入伍的通知单来了。表胡将为吉公公提着一壶酒和儿媳阿斌一起上楼来了。
9: 让我也一起来参加吧。
10: 这千人针是居民会的人让我送来的。
2: 太感谢了，
6: 真对不起。
4: 那么为了顺吉

0: 五运长久，干一杯。来，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1: 多多保重。
2: 来来来，大伙热闹热闹啊。
1: 公公要来一段阿来小调呢。
3: 对了，小雪，你答应要唱个伐木歌的。
1: 帮着大家都不好意思，唱吧，小雪，欢送甚急嘛。
2: 对呀，
0: 小雪，唱一段。
2: 是啊，让我也听听。
3: 小雪，要分别了，为了我唱吧。
1: 好，我来唱。
0: 好，好。

来到吉野山哟。吉野山上千棵树，花盛开哟。啊，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伐木哟。深山百花盛开，伐木吗？

0: 夜深了，客人们都走，小窝里只剩下一对野鸽子了。
1: 小雪，从今以后咱们俩的心要长上翅膀。
2: 长上翅膀？
1: 心就长上了翅膀，不管离开多远，随时能相会，懂吗？让我们坚信这一点。
2: 哎，
1: 有为难的事就去找大姑他们。
2: 嗯，我是无忧无虑的人，有师姐妹给我作伴，我一个人也能生活。
1: 好，我放心了。
2: 顺吉，你剃了头。

刚刚起飞的野鸽子，虽然勇敢冲破了封建樊笼，却无法逃脱战争的狂风暴雨。顺吉应征入伍走了，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小雪开始过着等待盼望的日子。约定的时间到了，小雪站到了高高的山顶上，唱了起来。

山，吉野山，来到吉野山。战场上的瞬移仰望着天空也唱了起来，吉野山上千棵树花盛开哟。人隔千里，歌声却融合在一起，回荡在山里。啊，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伐木哟，深山百花盛开，伐木忙哟。

0: 下工了。小雪回到家里，一上楼就看见阿正和大谷正在等他。
1: 我们自己上来了。
2: 啊，欢迎你们来啊。小雪啊，你太辛苦了。不，我没有别的本事，只能靠干点粗活。我说你可瘦多了，小雪。这没有什么，我嘛就喜欢在太阳底下干活，是真的。
1: 可是小雪，不要过分劳累把身体搞垮了。
2: 不，顺吉在战场吃苦，我也得拼着干，而且在约定的时间给他唱伐木歌，他也给我唱，我真感到幸福。谢谢大家。
1: 小雪，今天我们俩来跟你商量，你就暂时回到山里父母家，把身体养一养，好不好？只要不传出去，袁田家不会知道。
2: 大谷君，阿正打完了仗，他就会回到这儿来，一定会回到这儿来。你说我能回去吗？
0: 是的，不能回去。顺吉的信也都是寄到这儿的。
3: 听说佐野君也应征入伍了。我因为干过活，所以行军没掉过队。近来好吗？从每天传来的歌声中听得出你身体很好。
2: 您近来怎么样？非常惦念。这一阵子一直没有收到你的回信，到约定的时间也听不到你的歌声，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
0: 这些日子小雪一直干和男人一样的力气活，过重的劳动使她吐血。这天她拖着虚弱的身子正走在回家的路上，远远的听见伐木工吉原在叫他。
2: 是吉原呢，好久不见。
4: 你好吗？
2: 好，托你福。
4: 顺吉君有信来吗？
2: 这个好久没有收到他的信了。
4: 是吗？昨天我倒是收到他的信了。
2: 他的信。
4: 参加战争吃尽了苦，人的想法也会变的吧。
2: 怎么了？你在说什么？吉原君，
4: 他说要能回来就向父亲赔不是。
2: 他说的，
4: 如果叫他娶亲他也愿意。我本来不想说的，可我觉得你怪可怜的。
2: 你把信给我看看，我求求你给我看看。
4: 他说给小雪看还不如给父亲看。顺吉君也真是的，不过他本来是少爷。小雪，趁早回山里去吧。
0: 不，我绝不回去。
4: 小雪，那么请多多保重。
2: 不管怎么样，我爱我是幸福的，不管信上怎么说，有信就说明他还活着，我是幸福的。本来想他回来以后我们会有孩子，所以我准备了一些东西， 现在看来全都不需要了。
5: 在哭呢？你要是想哭的话，就痛快地哭吧。你哭够了，就吃这个，这是配给给老年人的，你吃了吧。希望你还像从前的野鸽子一样。喏，吃吧。
0: 维吉公公，谢谢您了。1946年，苦难漫长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出征的士兵陆续复员了，但在他们中间没有顺吉的影子。年轻活泼的野鸽子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了。他虽然是吃了那么多苦，可仍然是一心一意在等着顺吉归来。约定的时间到了，他又唱起了伐木歌，那么衰弱，那么无力。

0: 顺吉呀、啊，你今天也在唱吗？约定的时间到了，就请你听一听我的歌吧。
1: 害苦了小雪的财主原田老爷死了，奶妈不知是高兴还是怎么的，飞也似的跑到了山里。
2: 阿官，不好了，老爷去世了。
3: 啊，老爷
2: 他刚才老爷不顺心，正在那儿骂佃户的时候，突然得了脑出血，他就
4: 真的吗？
5: 这是怎么了？我们好久没有见到老爷了。老爷他就
0: 老爷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可是
4: 我心里恨袁天老爷。
5: 沙都胡说什么？
4: 老爷请你原谅我们吧，就是因为怕对不起你，我们连一趟都没敢去看小雪。可我心里多想去看看她呀，做母亲的哪有不想女儿的呀？
2: 傻多，
4: 你的心我明白，是的，是的，是的，我要去看看女儿小雪，我没什么可顾忌的了。
5: 傻多。

0: 正是因为老爷曾那么固执，所以我才能这么深这么深的爱上顺吉。
1: 小雪，请你也原谅我吧。我说顺吉给我来信了，是假的，是袁天家老爷叫我跟你这样说的，所以
0: 真可怜呐。说了，我知道你要是不去山上砍树，日子就没法过，大家都是没办法。
1: 请原谅我吧，请你原谅我吧，小雪。
0: 不仅也难呐，我能理解你，可最要紧的是赶快从这个世界上把让人痛心的事、悲伤的事全都除掉啊。纪元君，
2: 看得见吗？看见沙丘了吗？
3: 维吉公公少拿一把镜子，让小雪躺着看窗外沙丘上的景色，以此来安慰他这颗久病而孤苦的心。
0: 我真幸福，我躺着也能看到这风景。
2: 沙丘也在千变万化呀，
0: 他就是走过这沙丘去打仗，不知道什么时候在沙丘上能再见到他。
4: 啊，小姐，大伙儿来看你了。哦，今天气色不错。
5: 小雪，是这样，他们两个一定要让我来告诉你，这样，大古和阿正决定要结婚了。
0: 恭喜了。

0: 戒送给你们。萧雪准备了这么多，可是我没有指望生孩子了，拿着吧。
1: 开山人夫妇冲上了楼梯，妈妈扑到了女儿身边。
0: 爸爸，妈妈，小雪，妈带淀粉来了，打起精神。小雪，你怎么了？
2: 小雪，是云行。
0: 小雪，我去冲完淀粉来，好吗？小雪，嗯。好吃吗？
1: 妈妈正在喂小雪，小雪突然又愣住了。
0: 是我病重的，起不来了，真对不起，真对不起。
3: 恐怕不行了，快请医生。
0: 顺吉，快点儿，快点儿来吧，趁大家都在这儿，快。
3: 只有小雪才能听得见顺吉的脚步声。
0: 顺吉。

0: 顺吉回家来了。小雪等了多久啊？
1: 你怎么了？想说什么？
2: 你说呀，小雪。
1: 他怎么这么慢？小雪，你看少爷回来了。
3: 小雪，我来了。小雪，小雪，知道吗？是我。
1: 我不能再尽妻子的责任了，请你原谅我。
3: 别这么说，让你受苦了，以后我们再不会分离了。
1: 啊，真想会善了。

0: 回山里去，用不着再怕什么了。你作为顺吉的妻子，回到山里去吧。
1: 说真的，我至今还没有想到能作为妻子。
0: 小雪，你对袁天下有这么多的顾虑，
2: 可刚刚见面他就离开了人间，是谁破坏了这一对相爱人的幸福？是谁可诅咒的战争是他把小雪从顺吉身边夺走的？
0: 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去世了，我决定把婚礼和葬礼一起来办。也许有人会笑我办傻事，可是我认为，正因为小雪去世了，她才永远活在我心里。我要让小雪成为我名副其实的妻子。
2: 在隆重的婚礼和葬礼上，顺吉已经没有泪了，他的心是苦涩的。
0: 大国君，请为小雪致婚礼贺词吧。
3: 小雪，小雪，顺吉君的夫人，现在你还活着，你和顺吉君一起永远活着，衷心的祝贺你。

乡亲们，感谢你们来参加我的婚礼，谢谢你们。3年前，我和小雪抛开这个家，离开村子。战争先把我从他身边夺走，后来又把他从我身边夺走。现在我跟小雪一起回到这个家来，不是为了继承袁天家的财产，而是想用袁天家的财产能使大家不再遭受小雪那样不幸的命运。我心中的小雪要能看到这隆重的婚礼，该会多么高兴。我知道他会这样，所以今天是喜庆日子。

0: 乡亲们，庆贺吧。
1: 山路上，顺吉抱着穿着新娘礼服可是已经离开人世的小雪，一步一步朝山上走。

小雪又在一起了，分别几年了，今天让我们在一块儿唱歌吧。

心底里唱着伐木歌，那首小雪生前和他在约定时间唱的伐木歌，他俩的歌声融合在一起了，他俩的歌声一直在空中回荡。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一段小歇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电影录音剪辑的盛宴，欢迎您的守候。

0: 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2: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3: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79年，一部由美国导演琼·达林与克劳迪奥·古兹曼联手打造的剧情片《维拉》在美国上映。剧情围绕主人公维拉展开，她是一位生活在美国西部小镇的咖啡馆女招待，怀揣着对卡车司机职业的向往，却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的种种挑战，与形形色色的人物交织出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在追求梦想的同时，也经历了爱情的甜蜜与苦涩，友情的真挚与背叛。一起走进维拉，或许你能看到自己的影子，也能找到那份对生活的共鸣与感悟。

0: 验过生活自立的幸福吗？在这里，我将给您打开一个窗口，透过太平洋浩渺的水浪烟波，您会看到自由女神像下一个青年用自信和坚韧同那个世界交谈。青年的心是相通的，痛苦欢乐，也许您能在自己的心灵中找到同一时代的折光。这位女青年的名字叫薇拉。
1: 你是墨镜？
2: 对，是墨镜。
1: 听说你要开卡车？喂，你叫不叫？
2: 这谁说的？
1: 人呗。
2: 我运农产品，不开司机学校。
1: 帮你装车的你就教？
2: 那是男人。你不是男人，嘿，锁死！再拿个灯泡来。

0: 这够累的，这活女人干不了。
1: 我有力气。
0: 嗯，
1: 真的。
0: 我说你别开玩笑了，走吧，找个男人待在家里养孩子吧。瘦死，快拿灯泡来。
1: 你是不是看不起女人？
0: 我才不管你是男是女。
1: 那养孩子什么意思？
0: 你体重多少？100磅。
1: 别贫嘴了。
0: 你当卡车是好开的，这些口袋谁来背呀？
1: 这个我能背。
0: 背不动，我这些包重，豆子土豆。
2: 看来他还不认识别人。好，那就让他认识认识。虽然吃力些，但这一袋土豆还是没有把薇拉压垮。
1: 瞧，我够格了吧？还是当我面不肯认输？
0: 你这张嘴好厉害，好厉害呀！开卡车可不能靠什么小聪明。好，把铲车开走，我用完了。伙计，开搬吧。我可不是阔人，这儿干活的都得卖力气。背起来的时候腿上得多用点劲儿，就不显得沉了。伙计，快点
2: 背。附近开始认识薇拉了。当然，这还仅仅是开始。
3: 你好，
1: 你好，你早。
3: 你好，妈妈。
1: 你好。
3: 几点了？
1: 还早，起吧。妈妈，妈妈。早。钱搁在五斗柜上。怎么？
4: 没事。我说，你能不能，你最好，你今天最好多留几块钱，
1: 我给孩子们买点吃的。今天别喝了，啊，妈妈，
4: 真想喝点咖啡。薇拉，依我看，咖啡馆里给你的工钱实在太少了。
1: 依我看，妈妈，你应该去找个事儿也好贴补点。嗯，
4: 看你这口气，就这么对你妈妈说话。好，去找事儿。你要我找，我就去找，去擦地板。也许你妈妈还能去跳大腿舞呢。
1: 不妨试试，妈妈。
4: 女儿啊，你妈妈这辈子没干过活，没干过，我只会待在家里伺候你，伺候我的丈夫。我对丈夫伺候得可周到了。
1: 你就会巴结丈夫。
4: 对了，姑娘出嫁以后就应该伺候丈夫。
1: 我知道我当不了这种妻子，把你才离开我，对吗？
4: 这事要怪就得怪你自己。
1: 你是为我们的事操了不少心，你也好不容易把我拉扯大。
4: 你天生是个女人，就不应该野得像个男人，就应该安安分分做个家庭主妇，那你男人就会回来。
1: 我不要他回来。你别再说了，我不要他，也不想再嫁人。
4: 你要知道，你大白天出去当女招待，到了晚上又去那个地方干一宿。我有病，像这样白天晚上的照顾孩子我盯不住。
1: 妈妈，孩子不等我去当小工就睡了，你这明明是在说气话。
5: 哎，
1: 你哪儿去？
5: 我要去喂狗。
1: 我也来好吗？
5: 好，快点。
1: 好吧，好吧，
4: 快点，快点。
1: 哦，你赢了。
5: 你好，
1: 你好，你好。吃吧，吃吧，
5: 来吃吧。
1: 哎，你过来，你一定要把麦糊都吃了。
5: 好，
1: 答应了。
5: 对，
1: 趁热吃。
5: 对，
1: 那好，我给你一样东西。
5: 太好了，
1: 吃点。
5: 是什么？
1: 给你。
5: 哦，谢谢。
1: 这个叫什么？
5: 不知道叫什么。
1: 听着，我这就去上班了，你乖点。
5: 好吧，
1: 好吗？我爱你。
5: 好吧，再见，妈妈，
1: 走了。
2: 听见了吧？为了上有没干过活的妈妈，下有两个不懂事的孩子，中间却没有那个关键的丈夫。

0: 要支撑起这个家庭，他要拼上多大的力气呀、啊！
1: 快搬，大家快搬，快搬，
2: 别闪了哟！
1: 别开玩笑。
3: 薇拉，
4: 啊，
3: 悠着点，别把身子累垮了。
4: 这点没事儿。
3: 对，
0: 哪儿那么容易就累垮了？瞧，薇拉不是得意地坐在驾驶楼子里了。
3: 开吧。
4: 我这就开。
3: 看你这次能开了吗？
1: 减速，薇拉，减速！
4: 这儿有15个排档，我得慢慢学。
1: 你再不减速，就什么也学不了了。快减速！
3: 你可真行啊！
1: 刹车，快点刹车！你怎么搞的？
4: 你说刹车？
1: 我是说了，可是我没叫你碰墙啊！
4: 不波姐，干嘛发脾气？
3: 用点脑子。
0: 真是的，包姐，干嘛发脾气？维拉可不是那种你说一句他就学一句的人，他还不会刹车。看到了吧，维拉来到咖啡馆辞掉了招待的工作，也绝不是他自己盯不住。
4: 哎，哦，我是来告辞的。
5: 真舍不得你走，维拉。
4: 我也差点不想去干了，我又好久没见到孩子了，妈妈不满意，波姐也不满意。
5: 你听我说，维拉，不要去农产品公司干了。
4: 我在学开车，
5: 每天晚上累得要死，又没点好处，何乐意呢？
4: 可以免费学开车。
5: 你走了以后拿什么去养你孩子？将来非得靠救济不行。
4: 我要当了司机。
5: 这辈子我老跟司机打交道，我就嫁给了一个司机，他们都爱想入非非。现在你，
4: 我做梦也想当司机。
5: 这都得怪你爸爸，从小带你跑车让你野惯了。
4: 我就是想过那种生活。
5: 再说还有舅，他可是个好人，一瘸一瘸的。你听进去了没有？
0: 麻包压不垮的人，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隐秘，不过你放心，他一出这个门，人就换上了另一种色彩。
4: 再见。
3: 你真要当司机？
4: 毫不动摇。
3: 死而后已。哎，别去了，嫁给我吧。
4: 这个我不反对，不过上工以前我得先去睡一会儿。
3: 那么先去喝杯啤酒吧。
4: 就我要回家。
3: 硬把我这好人甩在一边。
4: 你在偷听？
3: 我没偷听，我料他会这么说的。
4: 偷听了。你呀、啊、哎呀，哎舅，这些胡萝卜好细呀、啊。
3: 这些是洋葱，薇拉。
4: 是吗？
3: 你拉农产品就得认识什么是什么。
4: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菜秧子。
3: 难怪你栽培，你是门外汉。
4: 嘿，我会养孩子。
3: 你不太喜欢孩子吧？
4: 我可爱他们了，可爱了。生脾气那会儿我还小，16岁我就跟人结婚了，满以为自己能有一番作为。你想你孩子吧。
3: 天天在外头跑车，孩子几乎都不认识我了。
4: 别这么说，你得挣钱养家。
3: 是啊是啊，靠我的那辆车挣了大把钱，为了老婆，为了孩子。
4: 可他不满意。
3: 对，他说我用不着别人养活我，你要真的想跟我好就别离开我，懂吗？别离开他。我很不以为然，每次他一说，我就像热锅里的蚂蚁，干得更起劲，忙个不停。这是我家教。
4: 你老婆说的也没错。
3: 啊，这我可搞不清。问题是，男人应当养活妻子，就应当好好的去养活妻子。
4: 啊，我们都受过这种家教。把你离开我的那天晚上，我就一个人哭啊。 哎呀，怎么办呢？谁来养活我呀？我觉得无依无靠。
3: 哎，他这么甩了你，也太不像话。
4: 得了，幸亏他甩了我，我这才明白过来了。
3: 也许他根本不配你。
4: 谁也不配我。
3: 你说的是真话。
0: 家教是个渗进血液的东西，一旦它与生活发生冲突，就要酿成悲剧。但是有的人会比自己想象的更坚强，在这最困难的时候，薇拉宁愿来到这救济所，也不去找那个应该负责任的丈夫。
4: 对，我有妈妈，也难为她了。
6: 不过你觉得她不能领好你的孩子，你应该自己在家带孩子。
4: 我怀孕了。
6: 那么父亲呢？
4: 我父亲
6: 是孩子的父亲。
4: 哦，爸，你问他干嘛？
6: 是他生的。
4: 这话什么意思？
6: 巴恩斯太太，首先必须确认生父的抚养责任以后，才能决定你这孩子能否领取救济。
4: 哦，不不，你弄错了，孩子由我抚养，所有的孩子。等我生了孩子，我就去找工作。
6: 刚说你丈夫在哪儿？
4: 巴尼，天知道。
6: 因为没这手续，你的申请不能成立。你办完事以后，我再跟你约个时间去做家访。
4: 到我家里来？
6: 当然要来。嗯，我们经常做家庭访问，去看看孩子是不是受到正常的待遇。
4: 哦，那要是你到我家里来，看到什么叫你不满意的地方呢？
6: 有时候极个别的，我们会把孩子从家里带走。
4: 哦，
6: 杰科比太太。杰科比太太，
0: 得赶紧回家安排一下，两个孩子可绝不能让斯坦西太太带走啊。
4: 妈妈，有件事托你，那个救济所女人要来了，我要不在家。
6: 什么救济？什么女人？
4: 他们要派人来看一看是不是都合手续。斯坦西太太她要来。
6: 不不不行，我不许任何人来，这是我的家，我不见。不不不行，妈妈，不行不行不行。
0: 宁可不管肚子，也要顾全面子。哦，精神可嘉。而年轻一代却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摆正肚子和面子的关系了。
4: 你怎么喝橘子水了，妈妈？不喝酒了？
6: 薇拉，你太损了。你爸爸要知道非气死，
4: 他已经早气死了。
6: 我们从不靠人救济，真丢人。
4: 丢人，但是有饭吃，妈妈。
6: 我们过去过得多好，你爸爸干嘛跑车给撞死？
4: 你希望他怎么死，妈妈？
6: 薇拉。
4: 哦，妈妈，爸爸死的时候你还年轻，你可以用他留下来的钱做番事业，完全可以这么做。不不，你非得拼命喝酒，非得把这些钱花得精光不可。
6: 我从来没乱花过钱，我就是不会理财，我只当你爸爸管，我没管过家，也没人教你喝酒啊。
4: 戒了，我戒了，我就快戒了。
6: 我这话你不信？我是慢慢戒了，就是有时候神经控制不住，你心里烦，所以。宝贝儿，
4: 好了，
6: 你妈妈，我们是要戒了，宝贝儿，我是要戒了，真的，
4: 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眼下这阵子我们还可以过得去。真的，
0: 没有工作的人是有时间抱怨一切的，而紧张的生活却不允许薇拉每时每刻都有那么多的温情。 农产品装运站有无数的麻包正等着他们。
3: 慢点，伙计，这些红萝卜要半小时以后才运，都搁到冰箱去。
7: 好了，难怪你说你有力气。
4: 今天开车上街吗？
3: 不，过阵子再说。
4: 我已经会了。
3: 我说你会了才会了。
4: 要不把车开到公路上去，我怎么学得会开卡车？
3: 啊？
4: 好了，罗杰，我要在生孩子以前拿到执照。
3: 孩子？你刚说什么？
4: 怎么了？瞎了？
3: 为了，你要养孩子？
4: 你不是叫我回家养孩子吗？
3: 慢一点，慢一点，好好，把包给我，别伤了身体。
4: 哎呀，罗杰，我没事儿，就是怀孕了。
3: 可你从来没说起你有了孩子。
4: 把包给我。
3: 你想干嘛？想不要这孩子啊？
4: 不要早不要了。
3: 你亲口对我说过，波姐，我只想学开车。
4: 把包给我。
3: 这是不是你说的？
4: 我是说过，又怎么了？
3: 怎么？你不守信用？
4: 我不守信用？像我这样的好工人，你哪儿找去？
3: 真是见鬼！
4: 好啊，你再说下去，说呀。
3: 你过来，你过来。我要让大肚子女人像这样干，这个不行。
4: 不行，我一直这么干。
3: 说，你要再干下去，会有人找我麻烦。
4: 是啊，我像男人一样干，肚子里的胎儿硬是不掉，那可真叫麻烦了。
3: 你少说两句，
4: 帮个忙吧。要再拿不到执照，就完了。
3: 你别伤心，这么吧，你干点什么别的轻活吧。
4: 我不要什么照顾，说好的事要守信用。
3: 这是我说了算，不是你。就是不去公路上开车。
4: 啊，我会了，你知道我会了。
3: 快点来搬货，搬货。
0: 自信往往和坚强联系着。没上过公路的薇拉竟然去考司机执照。都说女人的胆儿小，可胆子真要是大起来，哦，也真够吓人的。薇拉手里明明拿的是执照，可她怎么垂着脑袋过来了？
3: 瞧，说过你不行，下次还是听我的啊。
4: 下一次我要找一个真正懂行的老师来教了。
3: 考取了，双喜临门。
4: 那还用说？
3: 我请你去喝杯酒吧。
4: 好叫他们吊销我的执照。
3: 说得对，那送我们回家吧。
4: 不。不，你开行吗？
3: 好，我开。你怎么了？考取了执照好像没事儿一样。女人就是乖。
4: 哎，波姐。
3: 什么？
4: 把我送到医院去吧。
3: 你这就要呀？
4: 别问个没完的。
3: 哎，见鬼，我说过大肚子女人不能够被抱。
4: 波姐，一个健康的女人在生孩子以前是会感到阵痛的。
3: 别生在我车上。
0: 生活就像是在赶车，车的前面有数不清的站需要你正点到达，人们就是在这站与站之间疲于奔命。薇拉这回算是赶上了，也许她该感谢那个婴儿，使她在医院这白色的世界里获得了片刻的安宁。
4: 舅，你来这儿干嘛？
3: 怎么了？
4: 老远来就问这句话？
3: 是啊，孩子们挺好，我去过你家，想你该养了。
4: 打开妈妈。
3: 妈妈也挺好，这一阵，挺好。妞妞是想来看你，她想抱抱你孩子。
4: 除了丈夫都不让进来，你怎么进来的？
0: 还能怎么进来？当然是冒充了。这个假爸爸还给孩子带来一辆崭新的卡车呢。
4: 啊，舅，骗子。
3: 哦，对，这个 这个给你。
4: 这什么？
3: 随便买了一点。
4: 孩子是女的。
3: 我刚去看过，她太像你了。
4: 嘿，跟真的一模一样。谢谢，太好了。
0: 看来人的胆子是越练越大，砍价还没完，为了就又开始砍车了。
8: 到了那儿就卸了空箱，把货装上。你开车要当心。
4: 波姐，临时出高徒，放心吧。嗯。
8: 出了事儿打电话回来。
4: 好的，再见。
8: 再见。
0: 薇拉不像是个司机，他简直是个船长。我们的船长升起风帆，开始他的首航了。在同生活风浪的搏斗中，薇拉有了一个固定的支点。当微风轻轻地从车窗飘过，薇拉兴奋的脸上焕发出动人的光彩。

0: 小雷人。
1: 像是有个坏孩子在开我们女司机的玩笑，装火站演了空城计，没有别的选择，自己干。怎么，巨大的箱子一个接一个地滚到了地上，这可不是开玩笑了。
0: 瞧你干的，这下真的完蛋了，别想着开车了。啊，干得好啊，女司机，你真笨。
1: 天就要黑了，像怀孕时想起了救济所一样。
0: 我没有出事，真没有。
1: 想起了电话。
0: 我到了这儿，这儿没有人。对，对，我没有找错地方。问题是沃吉尔没有卸货台，我就用油桶了，这个我过去没有学过。不，我能够把它吊起来，就是要花点功夫。你派苏斯来，他上工了。好的，那么我就等他来。哦，沃吉尔，你既然派他来了，那就叫他带个千斤顶什么的。千斤顶？哦，不，没有翻车。罗杰，说话呀。嗨，我这儿没出事儿，要有个千斤顶就能马上吊起来。罗杰，说话呀。他饶不了我，他饶不了我。

0: 走了？
1: 那么我就走了。

0: 仅仅送来了冷冰冰的千斤顶，没有送来一分热情。是啊，这也不能怪他，他也要赶他的车。看来电话和救济所一样都没用，关键还得靠自己。漆黑的夜增加了恐怖和艰难，威拉在地上摸索着，不能哭，生活不相信眼泪。被逼到绝境的人往往能激发出惊人的力量。整整一夜的苦干，威拉终于又闯过了这一关。
1: 亏你说得出口，不给我钱，货我都拉回来了。
2: 可是你晚了一天。
1: 啊，行了，波吉儿，你也该消气了，我累得浑身都动不了了。
2: 威拉，我不让苏子来帮你，是因为我人手少，懂吗？害得我少跑一趟车，都怪我太信任你。
1: 信任我？你这口气好像我是有意的。
2: 我说过开车当心点。
1: 你别走，等一等。嘿，那车上没有带千斤顶。
2: 哎，有也好，没有也好，今天还得跑一趟车。
1: 你别跟我打官腔了。你手下的那些男工除了怕得腮腺炎不敢上工以外，就没有出过错吗？
2: 我手下的正式司机要出了像你这样的错，我也不给钱。对了，你不是老嚷嚷要男女平等吗？为了那就平等了。
1: 你这个人早该在汽车轮子底下了。
2: 你要是男的，
1: 不是男女平等吗？哦，我真动不了了，沃吉尔。
2: 那明天晚上再跑一趟车，你就去不了了。
1: 你还让我开车？
2: 别的司机都没上班，这星期我就缺司机。
1: 哦，怎么说呢？我最不喜欢那种尽义务白干，给多少钱？
2: 该给多少给多少。如果你能按时回来，
1: 这么吧，看在你过去对我还不错，我干了。不过要先预支一半。
2: 要预支？你别做梦了。
1: 够便宜的，你不照办，我还不想干呢。
2: 你这是敲竹杠，敲竹杠。
1: 怎么说？学乖了，学乖了，莫姐儿。
0: 为了现在是累坏了，他会到哪儿去了呢？
1: 该回家了。
2: 啊，外头太冷了，当心感冒。
1: 就才八月。
2: 是吗？
1: 嗯
2: 哼。那就外头太热了。
0: 为了躺在Joe的身边，不是每个人都有完整的家庭。但是每条小船都会有温暖的港湾。
1: 哎呀，我真想多睡一会儿，明天一早还得去见 Stan 去。
2: 是
1: 那个救济所女人，我真怕我见到她会揍她，她就巴不得我没找到工作，就会有理不让人了。
2: 是啊，我们要是结了婚，这就是家，你就可以安心睡了。
1: 嗯，要这样太美了。那么小妹妹睡在我们当中，提起安妮睡在那个角上，妈妈睡在哪儿呢？嗯，
2: 我饿了。
1: 我也是。
2: 有什么吃的？
1: 我不知道，这是你家，还有三个地方，他们可能要雇司机。
2: 你的决心可真大，我真是佩服你，知道吗？
1: 不过
2: 什么？
1: 不过你心里不这么想。
2: 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心，不当司机了，跑长途可苦了。
1: 你当过女招待吗？
2: 我是在说正经的。
1: 哦，你是在说正经的，那太好了。我要还在当女招待，大家都会觉得这是我该做的，都会说，瞧，薇拉有好几个孩子，多给点小费吧。可跑长途就不一样了。
2: 那你要好多天见不到你孩子，这你想过没有？
1: 哎，就 你不是在吃醋吧？
3: 我吃什么醋？
1: 因为你腿，还有我开车。
3: 我不想正面回答你。
1: 那我猜对了。
3: 也有你猜不到的。我还能开卡车？要看我执照吗？我是自己不想开卡车。我就是想跟你在一起生活。
1: 让你来养活我，对吗？
3: 对的。
1: 我得先学会独立生活。
0: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得住，船是为海浪而诞生的。风帆又升起来了，不过海浪有时也会吞噬小船的。
1: 干嘛还要考我的驾驶？我已经有了驾驶证了。
4: 这是公司规定。你长得挺漂亮，停一下吧。
1: 停这儿？
4: 对，让我开回去。
1: 哦，好吧。
4: 你车开得不错，公司可能要你。
1: 那太好了。
4: 看上去你这人挺机灵。
1: 对。
4: 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懂了吗？
1: 就是说要我爬到后面去跟你睡觉。
4: 哦，你这人倒挺痛快。
1: 那么我就能够找到工作了。
4: 抛在我身上。
1: 你这臭猪。
4: 你就自己走吧，有什么了不起，别生气。
0: 臭猪把车开走了，被扔在路边的维拉支撑起身子，拦住了开来的一辆卡车。这个司机该不会也那么喜欢睡觉吧？
1: 上吧。哦，谢了。哦，你也跑长途，他要我依他，我宁可不干。
5: 是啊，这些人就这么不要脸，我也给他们碰过钉子，叫他们知道我们不好欺负。
1: 你车开得好吗？
5: 还可以。那么正好，我正想找个帮手。
1: 是吗？
5: 是啊，我现在正做蜡呢，帮手甩手不干了。
1: 你去哪儿？
5: 东部，要不停地开才能赶到。可是我已经累得开不动了。
1: 换个人开。
5: 对了，换个人开。
0: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看看这带有一个空位置的卡车开到了薇拉的家门口了。
1: 薇拉，你说过不跑长途，
6: 一直跟你说不清楚。
1: 你答应过的。
6: 你打个电话给斯坦奇太太，
1: 那个救济所的。
6: 本来我要找他，现在我找到工作了，就用不着。
1: 算了，我自己打电话，
6: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1: 妈妈，你最近太好了，这次我们能挣到大笔的钱。
6: 薇拉，家里的事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
1: 妈妈，你听见我跟尤尼斯说过，他每天下了班会来看看的。
7: 你哪天回来，妈妈？
1: 大概要十天。
7: 十天长吗？
1: 对，很长。我也会觉得是过不完的长。
7: 干爹舅也去了，妈妈。
1: 干爹舅？谁教你的？
7: 他不是吗？
1: 他不是的，不过他也会来看你们的。你们要听话。
7: 好。可你没跟小狗说再见。
1: 我忘了。好，去跟他说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当然不会忘记薇拉有一个刚出世的孩子，您说他应该怎么办？哎，也只好随身携带了。
5: 哦，薇拉你可真行啊。你说去拿东西怎么拿个娃娃来了？
1: 我怕跟你说了你不答应。
5: 哦，是吗？

0: 我就这么可怕。
1: 他要我吗？
0: 怎么说呢？那一包是什么？是你的奶奶吗？
1: 夹子鸡。
0: 你真行，来吧。
1: 来了。
0: 谢谢。坐好了。
2: 车启动了，一切烦恼都悄悄地沉淀到思想的底层，浮现在薇拉脸上的只有那动人的兴奋。
0: 嗨，大拉金，车里放根铁锹干嘛？哦，有了它保险，没人敢胡来。我猜也是。公路第一次到东部。
1: 嗯，
0: 你从哪儿来？到处跑。你家在哪儿？没家，就车跟我，当然还有根铁锹。
2: 闹了半天，这位司机是威了点儿。不，他比威了还惨，好歹威了有个家呀。虽说薇拉这一趟出车只有十天，可那两个可爱的孩子也够妈妈牵挂的。
1: TC 安妮 TC 安妮，
3: 妈妈妈妈妈妈，
1: 孩子呢？妈妈，你说呀，孩子呢？Kitty和安妮呢？
3: 带走了。
1: 谁带走了？你说谁？
3: 那女人就傻的。
1: 妈妈，不，妈妈！
2: 救济所真是越救越急。
4: 是的。
2: 看来关心也应该有个界限。
1: 孩子呢？
4: 听你爱刺。
1: 那我不管，我的孩子呢？
4: 冷静点，巴恩斯泰。
1: 我就不冷静。
4: 你孩子现在身体非常健康，狗也带去了，收留他们的是一个好人家。
1: 我打过电话叫你取消的，我有钱了。
4: 我说你这样瞎吵吵对事情没有帮助。
1: 我要去找他们，在等我，知道我会回来的。
4: 巴恩斯太太，这个事情我无能为力，要由法院决定。
1: 法院？
4: 对，法院。我已经跟九威尔逊谈过。
1: 九来过？
4: 他来过，他肯出面，我看这事情就好办了。
1: 你听啊，他这个人很不错。
2: 一个人要是让人反感，那么他所称赞的人也会跟着倒霉。斯坦西太太的好话只能把薇拉和九之间那扇已经打开的门锁死。
4: 别进来。
5: 没了，
1: 你出去吧，秋。
5: 你不了解情况。
1: 太了解了，你的好朋友斯坦奇都说了。
5: 想要回你孩子吗？我可以帮你忙。
1: 谁要你帮忙了？
5: 尤内斯找过我。你妈没告诉你吗？
1: 妈妈，她喝得烂醉，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5: 走了？
1: 她又闹着要走，我好不容易把她扶上长途汽车。
5: 扶上？那以后叫他怎么办呢？
1: 他说他有办法。
5: 他是你妈妈，薇拉。
1: 这个我知道。哦，舅，我不要帮忙，也不要你来做好事。
5: 我可不是为你做什么好事。
1: 哦，斯坦奇可不这么说。
5: 薇拉，我就跟斯坦奇说我爱你，你也知道我爱你，想跟你一起过，跟你孩子一起过。
1: 对，要我嫁给你，对吗？就能领回孩子，
5: 这个、有什么不好？
1: 让他们过正常生活，
5: 让孩子从此有了依靠。
1: 他们已经有了依靠，那就是我。
5: 燕德，孩子现在好受吗？
1: 听着，我能养活我孩子，要过俩星期才开庭，我还能跑一趟，能挣回好多钱。他们不能强迫。

0: 怪不得他不来听电话。
1: 他要我来看孩子，可他们已经给带走了。
0: 他孤单单的一个人就，他没有孩子。
1: 哦，好了，好了，别哭了，你别哭了。
0: 我得走了。
1: 别走，
0: 你别管我。
1: 这样做不对，你不能走。
0: 管他呢。
1: 你这个人好狠心，我现在才知道你为了自己可以什么都不管，不管孩子，不管我。
0: 你就走吧。
1: 我走，你不要光顾眼前痛快。
2: 眼前为老可真不痛快，他要忍着气出车赚钱，有了钱才能把自己的孩子从法院赎回来。来到了打拉辛的车上。
3: 我刚才看见你出来。
0: 你想干嘛？
3: 是不是睡不着觉啊？
0: 好了，波克，别闹，你喝多了点儿。
3: 我还没喝够，没喝够。
0: 好了，波克。
2: 波克还在动手动脚，我看来得让这醉鬼清醒一下。维拉伸手打了波克一巴掌。没想到这一下把醉鬼的胸坎全给打出来了，拳头和皮鞋雨点儿一样的落到了威拉的身上。既然清醒不了，那就别想清醒过来了。威拉抄起车上的撬棍，狠狠地朝波克打去。看来一个女人想自立，不仅仅得过关，还得铲将啊。醉鬼躺在地上不动了，成了死鬼了吗？
0: 死了吗？没死，是醉了。来，快走吧，快点，
4: 死了吗？
0: 快上车吧，我去抱孩子。
5: 怎么样，威拉？
0: 真想打死他。
5: 你干得好。你把他打得都直不起腰来了，
0: 真想打死他，
5: 已经不错了，他不敢再欺负你了，脱粉，哈哈，哈哈哈。
2: 这个醉鬼是不敢再欺负人了，可是还有别的呢。在一个遍布着咖啡馆和酒店的社会里，就必须攥紧手中的撬棍。生活需要创造，生活还需要保卫。威拉的生活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孩子用钱赎回到了身边，啾已经走进了这个家庭。呵，没想到啾做风筝还真有一手。
0: 这风筝不错。
1: 现在手变笨了，过去小时候我的手可巧了，我自己打涂鸦都自己做。
0: 原来这样。
1: 是啊，
0: 你应该去当工程师什么的。
1: 是想当工程师，可是家里没有钱，只好开卡车了，干到现在。
0: 我不是，我是一心想当司机。我要走了，舅。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我没法这样活，我待在家里是为了报答你。你要回我孩子，让我重新做人，你比救济做还好，就像妈妈一样。不，这样也没用。
1: 我说过，你想开卡车跑长途，你就跑吧，我没意见。为了我们俩的事，总好商量。
0: 你怎么还不死心？天哪，事到如今，你怎么还不死心？我不是你想的，也不是你认为的那种贤妻良母。哦，舅，我不是要伤你，不是的，我只是想知道我能够独立生活，可和你在一起，或者别的男人，

0: 人自暴自弃的，残疾。
1: 你跟王家可不这样。
0: 他不把我当作一个女人，他把我当作人。我跟他只是工作关系。
1: 是啊，看你一坐上那个大卡车，就觉得自己不一样了。
0: 你笑我？
1: 不，不是，卡车也叫我很着迷，所以我觉得我们俩会合得来，只要，
0: 可我还得先去闯一闯境，不得不甘心。
2: 风筝做好了，就应该放心的让它飞起来，不管它飞得多高多远，总有一根线和大地相连。
3: 我走了，安妮。
4: 真想跟你去，妈妈。
0: 那么，下一次吧，好吗？你不是要跟 Tiffy 去看电影？
4: 不，我要把这钱攒起来修这车，你看它坏了。
0: 真坏了，你应该出去玩玩，我来替你修，好吗？
4: 不要紧的，妈妈，我能修，只要在这换一块就行了。
0: 是吗？不要迷上这一样，兴趣广泛点。
4: 好的，
0: 好的，妈妈疼你。嗯，再见。
2: 听到了吧？我们该把那句话改成有其母必有其女。安妮活脱脱的一个小薇了。

缆绳放开了，就是再勇敢的水手告别海岸时恐怕也会流泪的吧。为了已经能够把握自己的方向盘了，让风来吧，让雨来吧，他不再依靠任何人。蓝天白云下，威拉正驾驶着银灰色的卡车向遥远的地平线奔驰。

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这部小说讲述波谲云诡的谍报传奇，再现朝野纷争与家国风云。奥吉布为何要刘不周杀了卫子夫？刘不周会答应吗？悬念迭起，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32集。
5: 斗权贵，查谜案，卧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6: 第32集，援军赶到。刘不周迎着奥吉布的刀，并没有退缩。他望着神情哀伤的奥吉布，百感交集地说：公主，我说过，我这条命是你的，你什么时候想要，拿去就是了。奥吉布轻声惨笑了一下：我不要你的命。一旁的南宫这才长舒了一口气，他刚要出言劝解，却只听得奥吉布又继续说：你刚才不是口口声声地说为了报恩愿意为我做任何事吗？好，现在你就为我做一件事。刘不周毫不犹豫地回答：什么事？请公主吩咐。杀了卫子夫。奥奇布语气冰冷地说道。卫青闻言一惊，他对奥奇布怒目而视：奥奇布公主，你这样做也未免太过分了吧。接刀吧。奥奇布仍旧不为所动，紧逼了一句。刘不周神情惊愕地看着奥奇布，既没有接刀也没有说话。奥奇布面无表情地问道：怎么不接？叶良琴，以你的身手，就算是天下闻名的上将，你若想取其首级也不是难事，你不会连个弱女子都杀不了吧？刘不周转过头看着自己怀

0: 中早就吓得抖成一团的卫子夫，他顿了半晌，然后面向傲气不回答说：子夫他有何过错？为何要我杀了他？傲气不说：你说愿意为我做任何事，可从未说必须知道原因。哈，你只管杀了就是，问多无益。公主，你若对我有恨，你倒杀了我便是，我绝无怨言，但请不要殃及到子夫的身上。傲气不柳眉一挑：这么说你是不愿意做了？南宫站在一边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心急如焚地央求着：傲姐姐，我求求你了，你就不要再难为叶大哥了。此刻傲气不的脸上现出一种不可言状的悲伤神色，他拿着刀的手微微有些颤抖，良久：既然你对我只有恩没有爱，今日我就让你报恩，为我杀了卫子夫，可是你却做不到，那还何谈什么几辈子都还不清这样的鬼话？如此看来，你当真是个忘恩负义之人。公主，我不是。刘不周心头一震，他想要解释却有口难言。傲气不根本不听刘不周的任何解释，他紧接着说：叶良亲，中原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了断一切恩怨，两不相欠，是也不是？刘不周不知道傲气不究竟想要做什么，呆呆地看着他没做声。唰的一声，傲气不将佩刀从刘不周的头上收了回来，却一把撩起了自己百褶长裙的一角。他语气颤抖：好，今日我就成全了你，你我割袍断义，从此我们恩怨两清，永无瓜葛，再无关系。刘不周听闻此言，惊慌失措地出言阻止：公主不要啊，你与我无爱，要恩还有何意？说着话，傲气不义无反顾地手起刀落，将裙角斩落于地。此时恰好一阵山风掠过，将裙角掀起卷在了半空，裙角在空中翻了几个筋斗，就被吹得飘向了远方，没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尽管刘不周一再解释说自己和卫子夫是清白的，但傲气不却根本听不进去，最终得知了刘不周对傲气不只有恩没有爱。悲痛欲绝的傲气不毅然决然地和刘不周割袍断义，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扬长而去。刘不周此时的感觉就好像至亲之人眼睁睁地死在自己面前似的沉重而压抑。他赶紧把卫子夫放下，快步冲出了洞口，一边喊着：公主，公主，你不要走啊！一边就要赶上去追上傲气不。而鞋子里米加尔不由分说横刀挡住了刘不周的去路，他冷眼盯着刘不周：哼，无情无义的小畜生，你有何颜面再去追赶我家公主？你若再敢上前一步，我就杀了你。米加尔，你给我让开。刘不周毫不退缩，他双眉一立，迎着米加尔的刀锋就冲上去。米加尔也不示弱，他将佩刀高高举过头顶，眼中现出了凌厉的杀气，就要向刘不周劈去。就在此时，不都格恩匆匆忙忙赶了过来，对米加尔说：啊，真是大人，不好了，我看到远处尘烟骤起，想必是汉军的骑兵来了。米加尔闻言一听，他马上收回了刀，也不顾刘不周，跑到旁边一座高坡上向远处观望。果然见到远处扬起了滚滚烟尘，还隐隐能听到杂乱急促的马蹄声。哎呦，果然是汉军的骑兵援军到了，将军大人，那怎么办？布都格恩显得有些紧张，梅加尔想了想，果断地做出了决定：此地不能久留，你我赶紧赶上公主，护送她安全返回草原去。布都格恩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刘不周、卫青几个人，他有点为难。啊，如今他们的援军已到，他们会放开我等离开吗？不必担心，我想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愿意让傲气不公主 落到汉军的手里，我们一定可以安全脱身。米加尔一阵冷笑，布杜戈恩点了点头，突然他又好像想起什么似的。哦，将军，那个汉家公主要不要一并抓走？将军大人不是还想从他的口中得到那具趁你的秘密吗？米加尔略一思量，他叹了口气，哎呀，这次若抓走了他，汉军必然穷追不舍，我们就真的难以脱身了。再说卫青他们也不会眼睁睁着就让我们这么抓走汉家公主，必然拼力阻止，在他们的援军到来之前，我们也未必能够得手。啊，那可如何是好？米加尔沉思了片刻，把牙关一咬，罢了，这次暂且不抓那汉家公主了，我们先走，哼，日后我自有办法。布杜戈恩应了一声，随即抽出佩刀，两个人一边用刀尖指向刘不周等人，一边急速倒退了数十步，然后一转身快速奔向远处去追赶奥奇布了。临走前，米加尔还没忘了给刘不周撂下了一句狠话：小畜生，算你命大，这次暂且放过你，下一次可就没那么便宜了。刘不周刚要冲过去追赶奥奇布，却被卫青一把拉住，他指了指远处扬起的滚滚烟尘道：定是找寻我们的援军到了，你这个时候赶去追奥奇布，必然会引起援军注意的，这样奥奇布公主恐怕就有危险了。刘不周也看到了由远及近赶来的骑兵，而且距离他们已经越来越近了。卫青的话很有道理，奥奇布他们刚刚离开不久，又没骑马，肯定跑不远，自己此时追过去也许能够追上奥奇布，但极有可能引起援军的注意。为了确保奥奇布能够顺利脱离险境，刘不周迫不得已只能选择放弃追赶奥奇布。一旁的南宫见状，兴奋地对刘不周说：
1: 叶大哥，一定是陛下哥哥派来找寻我的。
0: 说着他跑到高坡上，冲着烟尘扬起的方向一个劲儿地挥手：
1: 哎，这儿呢，这一边，我们在这儿呢。
0: 卫青心里惦记着妹妹卫子夫，他赶忙转身进到洞里，将卫子夫扶了起来。卫子夫看着哥哥卫青，激动抱着他大哭起来。卫青慈爱地抚着卫子夫的头，关切地问：妹妹，你怎么会在这里？卫子夫哽咽地回道：
1: 哥哥，此事一言难尽。
0: 说着他言简意赅地将之前的所遭所遇跟卫青讲述了一下。卫青听完以后气得大声说：这陈皇后简直欺人太甚。说话间他一眼看到了卫子夫肩胛骨处的伤口，他惊讶道：这是怎么回事？卫子夫回答说：妹妹被那蛇骨王煮酒饮咬伤，生命垂危，要不是伊鲁巴哥哥及时救之，几日来又对我细心照料，恐怕妹妹早就不在人世了。卫青转头看了看洞外的刘不周，点了点头，他叹了口气：哎呀，奥奇布公主这次果真是误会了叶兄弟了。正在兄妹二人叙话之时，那对骑兵已经风驰电掣般地赶到了眼前，果然就是一支汉军的骑兵部队，人数上足有500人之众，都是清一色的轻装骑兵。从装束上看，应该是卫戍京师南北两军中的射生营中的精锐骑射手。这支骑兵队伍领头的是两个人，后面的那个人大约30几岁年纪的中年男人，一张消瘦狭长的脸好似刀削般棱角分明，那双细长的眼睛冷冷的犹如琉璃珠子，透着一股阴冷的肃杀之气，一看就是个狠角色。此人身穿一袭乌黑通亮的鱼鳞玄甲，内衬绛红色战袍，头上戴着飞龙盔，镶嵌一颗无瑕的美玉，上面竖插着两团大红绒球，随着颠簸突突的不停乱颤，胯上啊骑着一匹踏雪乌青马，好一派威风八面的大将气度。
2: 此人正是王太后的嫡系魏将军公孙贺。而催马跑在最前面的则是一个年纪不到20的年轻人，只见他生得一张俊美非凡的脸庞，俊朗的剑眉之下一双黑金色的深邃眼眸，挺实的鼻梁，不染而朱的嘴唇，好一个英姿俊秀的美少年。往身上看，他头戴南珠束发紫金冠，体挂红锦百花袍，身穿兽面吞头黄金甲，在阳光下烁烁放光，耀人眼睛，披着一件星星红的大斗篷，坐骑一匹白龙骏马，举手投足无不流露出浑然天成的帝王霸气。这个年轻人正是大汉帝国新任的最高统治者汉武帝刘彻。清晨的长安城，上空起了一层厚厚的浓雾，笼罩在巍峨的未央宫内外，给这座象征着帝国最高权力的建筑群蒙上了一层肃杀之气。这是武帝刘彻自翠翎山接圣台举行完祭天大典回京后的第一次朝会，在京的文武百官悉数参加，将偌大的金殿挤得满满的。此刻大殿里面虽然站满文臣武将，可是却安静的吓人，众大臣们一个个低眉垂目，都默不作声，没有一个人敢发出一点声响。高高的御座之上并排坐着两个人，正中间坐着的正是汉武帝刘彻，此刻的他却像个霜打的茄子似的，沮丧地耷拉着脑袋，一脸心事重重的无奈表情。在刘彻的右手边坐着的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太太，她一身雍容华贵的华服，气度不凡。这位老太太正是刘彻的祖母窦太皇太后窦漪房，之前因为在立储之争上已经输了一道的窦太皇太后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身居后宫不问世事，她发誓不会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刘彻亲政，削弱他窦氏一门在朝廷中的势力。为了大权不会旁落，继续维持他窦家在朝堂上的权势，窦太皇太后听从了淮南王刘林霄的建议，以新皇刘彻年纪尚轻，治国理政的经验不足为由，强行临朝听政，美其名曰辅佐新皇，实际上就是要将刘彻架空。此时四名宫卫武士凶神恶煞般的拖拽着一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人出了大殿，窦太皇太后怒气冲冲指着那个被拖出去的人厉声道：御史大夫赵婉妄言新政，咆哮朝堂，以下犯上，实属罪大恶极。皇祖母且慢，刘彻实在忍不住了，他腾地站起身，面向窦太皇太后：赵婉他提出推行新政，抢我大汉，有何不对？窦太皇太后冷笑了一声：推行新政，自文景二帝以来，我大汉奉行休养生息之国策，如今百姓富足，国力日盛，我大汉还不够强吗？有必要推行什么新政吗？刘彻急切地回道：皇祖母不应该不知道吧，北方匈奴连年大举犯边，令我边境百姓生灵涂炭，深受其苦，而我朝却不敢用兵以绝后患，不得不次次委屈求和，被迫以公主和亲的方式献媚于匈奴。窦太皇太后却不以为然地回答说：北方边患古来有之，并非我大汉一朝之患，那匈奴蛮夷之邦居无定所，一向凶悍野蛮，且大漠草原广袤未知，我大汉用兵必然消耗巨大，用公主和亲换来边境的稳定，有何不可？好，就如皇祖母所言，那匈奴强悍不可敌，

0: 刘彻脸上不由露出了不可理喻的神情，随手他用手指着南方。那么南方的南越国呢？不过是个偏安一隅的罪儿小邦罢了。他们割据独立数十载，屡屡挑衅我大汉，而我们却完全束手无策，只能每年给他们大笔碎币换和平，导致劳民伤财。这话窦太皇太后被刘彻问得一时答不上来了。如此境遇，何来的国力日盛之言？刘彻不由得长叹一声，不等窦太皇太后反应，他语气坚定地继续说，旧政不破，国家怎么能强大？推行新政的核心就是要富国强兵。好了，不要再说了。没等刘彻把话说完，窦太皇太后就厉声打断了他，然后冷眼看着他，听皇帝此言，是在责备先帝和列祖列宗都有错吗？这虽然不是这个意思。刘彻一下子被问得哑口无言，他纵使有满腔的抱负和改变天下的勇气，也不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指责自己的列祖列宗的过失。见刘彻无言以对，窦太皇太后眼神中不免现出了得意之色，他转而面向众臣，装作一脸惆怅。听听听听听听，看来我们的皇帝是要彻底否定列祖列宗的功绩了。那你们来说说吧，此事该如何定论呢？
1: 不等刘彻解释，大将军窦婴立刻出班跪倒奏道，
2: 启禀太皇太后，启禀陛下，微臣以为太祖高皇帝建国之时，天下百废待兴，我朝奉行休养生息之国策数十年，百姓安居乐业，无不颂赞我大汉的恩德。然而推行新政势必会动摇国体，后果不堪设想啊。
0: 窦太皇太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2: 大将军所言极是。
0: 窦婴继续说，
2: 国体势大，且关系到我大汉皇室列祖列宗之声望，怎能随意就废弃？那赵婉宣扬新政简直就是妖言惑众，居心不良。以微臣看，当今陛下乃至仁至孝之君，定是被那赵婉所蛊惑，而并非陛下的本意。
0: 臣附议。窦婴的话刚说完，马上就有几个大臣出班支持窦婴，甚至还有几个人喊出了赵婉祸乱朝纲，其罪当诛这样的话。在一片声讨中，武帝刘彻显得非常的孤立，他张口结舌地看着群臣七嘴八舌地鼓噪个不停。御史大夫赵婉是前不久刚登基时他提拔的官员，年轻有为，有进取心，深得刘彻的器重，推行新政是刘彻一直以来的梦想。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他就深深地知道这个国家的实弊在哪里。汉帝国立国已经60多年，如今这些高官权贵们早已经成了既得利益者，一个个奢靡成风，不思进取。如果再不推行新政，还继续之前的国策，那些权贵勋臣自然是可以躺在功劳簿上夜夜笙歌，但大汉江山也就会就此沉沦下去，整个国家就会变成一个胸无大志、毫无生机的垂垂老朽了。所以刘彻特意安排赵婉今日朝会上提出推行新政，可是年轻的他万万没有想到窦太皇太后会突然临朝听政，他更想不到自己作为一国的最高统治者，却根本指挥不动下面的这些朝臣，完全没有人听他的，而且他的新政竟然会招致窦太皇太后和满朝文武的一致抵制和否定，最终恐怕还要白白牺牲了赵婉。此时窦太皇太后向众臣摆了摆手，让大家安静下来，然后根本不和刘彻商量，就果断下达了懿旨。看来众卿

0: 都是心明眼亮之人。这赵婉欺负哀家的孙儿年轻，竟敢左右陛下，图谋不轨，陷陛下于不孝。来呀，将那蒙蔽圣心的佞臣赵婉乱棍杖毙。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2: 绣衣御史以谍战破困局，以权谋定乾坤，演绎惊心动魄的朝野博弈。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指》。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绣衣指指。陈皇后的计谋会得逞吗？刘凌霄的谋逆野心又将如何展开？精彩内容请听绣衣指指第二部第33集。
6: 窦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指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7: 第33集，不依不饶。听到窦太皇太后下旨要杖毙赵绾，刘彻是大惊失色，他赶忙阻拦：“皇祖母，这使不得呀！”“
8: 因何使不得？”
7: 窦太皇太后反问。刘彻急得涨红了脸，他犹豫了一下，硬着头皮：“就算赵绾妄议新政，罪无可恕，可也罪不至死啊！”说着他从御座上竟然站了起来，向着窦太皇太后和满朝文武是一躬到地：“还请皇祖母和诸位饶赵绾一条性命，朕这里替他求情了。”向窦太皇太后一躬也就罢了，毕竟是刘彻的皇祖母，是长辈儿，而作为一国之君的他完全不顾君王的威仪，为了抢回赵绾的一条命，竟然当堂起身，低三下四的向着众群臣拱手央求。皇帝做到这个份上也真是有够窝囊了。可是窦太皇太后却不为所动，她话里有话的冷言道：“孙儿，推行新政之事已然犯了众怒，这赵绾不死难凭众臣之口，哀家杀他可全都是为了你好啊。”刘彻何等的聪明，他怎能听不出窦太皇太后话中隐藏的深意？那不就是在说，别以为哀家不知道，这赵绾提出推行新政，必定是你刘彻授意的。他若不死，难道要群臣将矛头指向你吗？太皇太后此言一出，马上又有朝臣站出来力挺：“
9: 不错，为了我大汉江山千秋万代，为了陛下的声誉，必须听君策。这赵绾图谋毁我大汉国本，陷陛下于不仁不孝，他死有余辜。对，死有余辜。”
7: 一下子朝堂上又乱了起来。
10: 皇帝听到了吗？众议不可为呀。
7: 窦太皇太后不失时机地补充说：“太皇太后的这一计杀鸡儆猴似的棒杀，着实把刘彻震撼得不轻。他开始后悔自己太冒失了，没有考虑周全，低估了窦氏一族的实力，不仅事情没办成，还把赵绾的性命给搭上了。 此刻的刘彻就像是一个斗败了的公鸡似的瘫坐在玉座上，两眼呆呆的，没了神采。处理完赵婉这件事，窦太皇太后稍缓了片刻，态度上明显缓和了许多。他清了清嗓子，深深叹了口气，向着众臣说道：
10: 哎，哀家老了，从文皇帝起到今日，已经服侍和辅佐了三代皇帝，本该颐养天年，不再过问朝堂上的事了。
7: 说完，他悠悠地转过头，用眼睛扫了刘彻一眼，想看看刘彻对此话作何反应。备受打击的刘彻见窦太皇太后似有深意地看向他，只能强打起精神，欠了欠身，谦恭地回道：
10: 皇祖母不老，孙儿还需时常聆听您老人家的教诲，方有长进呢。
7: 此刻淮南王刘凌霄出班奏道：
9: 母后，陛下所言极是，虽说新朝新气象，陛下年纪轻轻也雄心壮志，可我大汉天下未来的走向，仍需母后您老人家把脉指点，设计方能稳如磐石啊。
7: 窦太皇太后假装的轻叹了一声：
10: 哎，哀家的孙儿初登大宝，资历尚浅，治理这偌大的江山尚显稚嫩，
9: 故而特意将哀家请出来临朝辅政。
10: 没办法，哀家要对得起列祖列宗，又担心新皇遭奸佞蛊惑左右，怎么能一味的偏安天伦呢？
7: 刘彻心中不禁暗暗叫苦不迭，他何时主动请过窦太皇太后出来临朝辅政了？又有哪个皇帝愿意自己身边还坐个老太太指手画脚的呀？窦太皇太后的眼神扫过了大殿里的每一位大臣，然后说：
10: 今日哀家往朝堂上这么一看呐，多一半都是哀家的老相识了，有不少还是哀家亲手提拔过的，可谓几朝的元老，世代簪缨。
7: 众群臣中的大部分人赶紧纷纷极为谦卑地拱手回道：
9: 臣等的荣华富贵、身家性命，全是太皇太后恩赐的，臣等绝不敢违背您老人家的意思，臣等时刻听从太皇太后的懿旨。
7: 听到这些话，窦太皇太后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进而他转向刘彻说道：
10: 皇帝。刘彻赶忙回应：孙儿在，请皇祖母吩咐。
7: 窦太皇太后指着下面的众文武说：
10: 皇帝以后施政定策，要多听听诸位老臣的意见，切不可独断专行，他们可都是为我大汉天下立过汗马功劳的功勋之臣呐。
11: 是，谨遵皇祖母懿旨。
7: 刘彻暗自咬着牙，不情愿地微微低着头回答道。然后窦太皇太后又面向下面的群臣说：
10: 诸位更要殚精竭虑地辅佐新皇，佑我大汉江山福寿绵长，这大汉的天下不仅是我刘家的，更是你们的。
7: 在刘林霄和窦婴的带领下，大殿中一众文臣武将纷纷跪倒磕头，然后齐声回道：
9: 微臣谨遵太皇太后懿旨。
7: 不得不说，这窦太皇太后的确不愧是政治上的老手，手腕实在老道，实在厉害。他这看似替刘彻向众臣托付的一番肺腑之言，其实却是在轻描淡写之间向刘彻和朝廷重臣发布了一篇挑明态度、立场极为鲜明的政治宣言。其中的深层含义说透了，就是在说：刘彻，你别以为现在当了皇帝就可以一手遮天、左右朝局了，我老太太 啊，历经三朝而不倒，这政治资本和根基可不是你个毛头小孩能比得了的。这朝堂上的文臣武将们，哼，多一半都是我窦家嫡系。你小子想要发号施令，你看看他们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我还没老呢，今天拿这个赵婉的死给你小子提个醒，时下呢就乖乖听话，要是不听老太太我的摆布，那么结果自负。刘彻何尝听不出窦太皇太后话里的弦外之音。经此一事，刘彻那初登帝位意气风发的兴奋劲儿一下子被浇灭了一多半。别说什么推行新政、中兴大汉的宏图伟志，当今这汉帝国中一言九鼎的究竟是姓刘的还是姓窦的，刘彻都必须重新好好掂量掂量了。皇帝，哀家听说你外出祭天之时，这朝堂和后宫之中出了不少乱子，是吗？正在刘彻暗自思忖的时候，身旁的窦太皇太后又说，刘彻闻言赶忙回道，回皇祖母的话的确如此，孙儿正要借此朝会之时查问清楚。窦太皇太后回答说，好啊，正好哀家今日在，那就把这些乱子当面查个水落石出吧。交房殿内，陈皇后陈阿娇怒不可遏地指着跪在地上的巫女楚服骂道，你不是口口声声向本宫保证一定让那贱人卫子夫尸骨无存，彻底从这世上消失吗？如何又让他活着回到皇城来了啊？

0: 陈皇后厉声之后，一脸嫌弃地说，
1: 好了好了，别再提你什么世间奇毒蛇骨王了，都是没用的东西，连个弱女子都处理不掉。
0: 楚服赶忙磕头，
1: 皇后娘娘息怒，皇后娘娘息怒，楚服对娘娘忠心不二，娘娘的吩咐楚服必定尽心竭力，绝不敢有半点懈怠。
0: 见到楚服如此的表忠心，陈皇后也不好意思再继续责备了，卑微扬了扬手，好了，起来吧。楚服应诺一声站起身，垂手侍立在陈皇后的身边。他想了想，
1: 皇后娘娘，依我看，这其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蹊跷之事。
0: 哼，这蹊跷就发生在那羽林剑叶良禽的身上，就是他在山洞中救了那贱人。陈皇后眼神中闪出了一丝怨毒之色，她恨恨地说，
1: 狗那耗子多管闲事，
0: 哼，找机会本宫一定要让那个叶良禽好看。
1: 是他无意间救了卫子夫的命，还通知陛下带兵去寻，何至于皇后娘娘今日在金殿之上见到卫子夫时如此的被动啊。
0: 这个楚服义愤填膺，随着陈皇后附会着。陈皇后轻轻叹了口气，但仍心有余悸地说，
1: 哎呀，你也看到了，本宫今日朝堂之上突然见到卫子夫那个贱人，当真是给了本宫一个措手不及。太皇太后和陛下在询问本宫时，本宫差点就乱了章法，险些说漏了嘴，前功尽弃呀。
0: 楚服回答说，虽然那卫子夫矢口否认曾逼迫画师下罪为计划风月画作，但下罪一口咬定了此事，而卫子夫既无人证也无物证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哼，他是有口难辩呀。陈皇后神情有些暗淡，
1: 话虽如此，你有没有看到陛下当时极力地替他说话，不惜顶撞太皇太后也要维护卫子夫，切，陛下越是如此袒护于他，本宫就越恨那贱人。
0: 楚服说道，但是最后太皇太后的老人家还不是以祸乱后宫的罪名下令把那卫子夫打入永相别院，禁止所有人探望了吗？陈皇后不无敬仰地点了点头，
1: 哼，太皇太后果然杀伐决断，无论陛下如何求情都无济于事。
0: 是啊，虽然那卫子夫没死，不过如今被软禁于永相别院，失去了陛下宠幸，
1: 哼，娘娘也算是铲除了这个眼中钉了，有太皇太后给娘娘撑腰，娘娘还有何担心的。
0: 陈皇后闻听此言也觉得有理，稍微的舒了口气，但是随即她的脸色又变得难堪起来。楚服看着陈皇后有些不解，
1: 娘娘怎么又为难起来了？
0: 唉，虽说那卫子夫获罪被囚，但若是陛下仍忘不掉那贱人，万一日后查明了真相又把他无罪赦免了，可如何是好？
1: 楚服沉思了片刻说，娘娘所虑有理，我听说那个卫子夫原来还有个亲哥哥叫卫青，现在在长安京师巡防营任巡城司马的官职，他的妹妹获罪被打入冷宫，想必那卫青不会坐视不管吧，他必然会四处活动，上下打点。
0: 听楚服这么说，陈皇后那与生俱来的傲慢劲儿又不由自主地发挥了功效，她轻蔑地说，
1: 切，本宫就不信一个小小的巡城司马小吏还能兴起多大的风浪来。
0: 楚服见陈皇后明显不悦，赶紧闭嘴不说了，但她马上眼前一亮，
1: 娘娘不是担心陛下忘不掉那贱人，有朝一日还他清白吗？刚才说起那个卫青，我倒是想出个好法子来。
0: 淮南王府中，淮南王刘凌霄、郡主刘灵儿以及嫡系手下张次公和郭姐正在议事。此时淮南王刘凌霄兴奋的是一拍大腿，
2: 人何不为天时周先。

0: 今日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呐、啊，痛快痛快。张子贡不明就里的就问，属下愚钝，没有领会千岁所言，什么双喜临门？刘林霄赞叹不已，哈哈，你是没见到今日朝会之上，太皇太后杖毙那个提出推行新政的御史大夫赵婉，那可是刘彻刚刚亲手提拔起来的，着实给了刘彻那小子一个下马威，这当头一棒打得实在过瘾，恐怕咱们这位新皇帝啊，一时半会儿是缓不过劲儿来了。郭姐在一旁问道，莫非这就是千岁所说的其中一喜吗？刘林霄说，自然是一喜了，今日看来，别看那刘彻小儿继位称帝了，但太皇太后的神威犹在，满朝文武大部分都为太皇太后之命侍从，没几个听从刘彻的，就算是那几个王太后的嫡系，也迫于压力没敢出声，现在正是借助太皇太后的势力行本王皇头伟业的最佳时机，你说本王我这不是占尽了人和了吗？一旁的刘灵儿沉思了片刻说，这么说新皇帝很快就会被架空了？刘林霄信誓旦旦，女儿所言不错，刘彻被架空是迟早的事，那接下来又当如何呢？那就要看刘彻小儿识不识相了，他若乖乖的听话，太皇太后兴许还能多留他一些时事，毕竟他是先帝钦定的继承者，先帝刚刚驾崩不久，此时若就动了这位继承人，恐怕会引起天下动荡，但若他仍执迷不悟的话，找个借口废掉他也不是什么难事。刘灵儿对刘凌霄的话并未做任何回应，而是继续问，那这第二喜又是什么呢？刘凌霄仰望窗外悠悠地说，女儿可听说了，南宫公主叶良琴和卫青他们在青云山的地宫中发现了一个趁雨的事情吗？刘灵儿听到父亲提起南宫等人见到地宫中趁雨的那件事，他点了点头，那怎能不知，此事早已闹的是满朝堂尽人皆知了，大家议论纷纷，不就是那句待汉者当屠高吗？不错，正是这句谶语。刘凌霄颇有些跃跃欲试，刘灵儿有些不解，父王，这谶语可是预言灭亡我大汉江山的，是极为不吉利的，何来的二喜之有啊？哦，对此谶语的谜底秘密，女儿有何解析？不妨说来听听。刘灵儿略加思索以后回答，这后半句女儿尚未参悟，但这前半句却再明白不过了，代汉者那不就是代替我大汉江山之人的意思吗？刘凌霄神情诡秘地摇了摇头，女儿恐怕想错了。接着他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自古以来谶语多是神之示警，如此神迹当然不可以简单地按字面含义来解读，代汉者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代替大汉的意思，但这代替的代字也可以被理解为带领的代字，但若按此理解的话，那就是带领大汉天下之人的意思呀。听刘凌霄如此说，刘灵儿仍有些疑惑不解，他随即问道，那么后半句父王可有所参悟？刘林霄一副自信满满的神情，这当字就是应当或者是应该是的意思，这个女儿早就知道，那后面的屠高二字如何解释呢？刘林霄继续说，这个屠字古语有滩涂之说，意为雨后泥泞的河滩之意，而父王名字中这个林啊，是久雨不停之意，而最后那个高字可以理解为天空高空之意， 父王名字中的最后一个萧字就等同于云霄的萧字，正好与那高字相合，这下女儿可明白了。刘灵儿思忖了半晌，父王的意思是这代汉者当屠高可以解释为能够带领或者统领大汉天下之人，应该是一个名字上与屠高二字含义相合的人，而父王名字中的凌霄二字的含义正好与屠高二字含义相合。女儿果然天资聪颖，正是此意，所以这阵语已然预言了你父王我就是上天指定的统领大汉之人，乃真命天子也，这岂不是天时骤现又一喜吗？张次公听闻此言，赶忙不失时机地倒身下拜，千岁受命于天，乃大势所趋，号令天下指日可待了啊！微臣先提前恭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草莽出身的郭杰一直很看不惯张次公这种溜须拍马的做派，但看到刘林霄很是受用的样子，不由得自己也跪倒给刘林霄磕起头来。张爱卿郭爱卿平身，他若本王有朝一日荣登大宝，你们几位可就是开国元勋啊。刘林霄不禁一阵仰天大笑，他被张次公这顿马屁拍得神清气爽，甚为舒服，此刻的他恍惚间还真有那么一点儿君临天下的感觉了。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2: 朝堂之上暗流潜藏，江湖之中纷争迭起，绣衣御史于纷乱之中探寻真相，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连笑尝试放下心里的防备，接纳方式，两人一同吃饭散步。在日常相伴中，连笑的恐难症症状出现了明显的缓解。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12到13集。
8: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9: 第12集。连笑这一天在公司只有两个任务，跟进名家美容仪的推广情况，以及跟进廖一涵的感情状况。美容仪的推广效果喜人，完全按照方池为他推演过的方向在走。廖一涵对自己的新恋情却闭口不谈，只推脱着说，
10: 等时机成熟了我再昭告天下行不行？
9: 为了赔罪，廖一涵准备晚上请他吃大餐，连笑只能遗憾地告诉他，
10: 不好意思啊，姐姐有约了。周子山。
9: 廖一涵当即脱口而出，连笑也闹不明白他怎么会突然扯上周子山，自然嫌弃的不行。
10: 谁跟他有约啊，别恶心姐姐了好吗？
9: 既然没能从廖一涵嘴里套出什么新恋情来，连笑索性提前下班，好好去逛个超市买点食材。连他自己都没有发觉，他还挺热衷于讨好方老师的。
10: 下到地下车库，正准备启动车子，连笑才想起自己还有件事要办。他就这么开着车在停车场里绕了一圈，顺利找到垃圾桶，将车往垃圾桶旁一停，随即降下车窗，拎过后座那袋属于周子山的东西，就要一股脑全塞进垃圾桶。眼不见为净，塑料袋里的手机突然响起的那一刻，连笑吓得手一抖，愣了半秒之后赶紧加速把塑料袋往窗外的垃圾桶里塞。因为心太急，这袋东西又多，垃圾桶的入口又小，连笑硬着头皮塞了两下都没彻底塞进去，狠起来索性撒手不管了。塑料袋里的手机和部分药品就这么洒落一地。手机铃声一刻不停，连笑就纳闷了，他可从没见过手机的质量这么好，经历了车祸碎屏，又被他这么一摔，竟然还没坏。
9: 连笑升起车窗，一心想着赶紧驶离，手机铃声却把保安吸引了过来，跟看贼似的看。

0: 连晓的一举一动。手机铃声停了又响，响了又停，连晓终于在保安狐疑的注视下开了车门，把手机又捡了回来。他烦不可耐地接听：
1: 周总。
0: 连晓刚想怒喝一句去你的周总，我不是，对方已经感激涕零地抢了话：
1: 哎呦，谢天谢地，周总终于联系上你了。你一整天没来公司，工作号也一直不通，我好不容易打听到了你的私人号码，结果打了一整天也没通，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0: 连晓只能用这种方式打断他了。果然电话那头的人即刻没了声，虽然电话那头肯定已经听出这是个女人的干咳声，但连晓还是生硬地补充了一句：
2: 我不是你们周总。
0: 来电的是周子山的助理，声称周子山一整天音讯全无，甚至错过了一个重要会议，他的住址也没有人知道。
1: 连小姐，您能联系上周总的话，请第一时间给我回个信号吗？
2: 这事儿你能不能联系周总的女朋友啊，让她替你找人？
1: 女朋友？周总的女朋友？
0: 小助理一头雾水，连笑又何尝不是一头雾水？他也只知道周子山住在哪个小区哪栋楼，不知道具体的楼层。他正要拒绝，手机那头的小助理却已经是带着哭腔感激起他来：
1: 全靠你了，连小姐，太谢谢你了，连小姐，我真担心周总出了什么意外。
3: 连笑迟了一步拒绝，竟这么成了临危受命的热心肠好人，还是把这个糟心的任务扔给孙嘉文吧。转瞬间这个想法就被连笑否认了，一来他没有孙嘉文的联络方式，二来他真要是联系上了孙嘉文，孙嘉文更要认定他是心机婊，还是干脆什么都别管。连笑眼瞅着那保安已经离开，赶紧降下车窗，毫不犹豫地伸手要把周子山的手机扔出去，手就这么定在窗外，一秒，两秒，三秒，终是把手又缩了回来。此刻的他已然脸色僵硬，周子山连最重要的会议都缺席了，莫非真的出了什么意外？连笑很不争气地想到了这一点。连笑按照昨晚导航里的历史地址，不难找到周子山所住的小区，他的车停在跟昨晚同一个位置的地方，这个时间正是住户进出高峰，时不时就能瞧见住户进出，不知道门禁密码还好解决，跟着住户混进去就行，可他连周子山住几楼都不知道。连笑看向窗外的公寓楼，起码20层，难不成要他一楼一楼的敲门？连笑正看着眼前的高楼发愁，不知哪儿的保安突然探出个头来，吓了连笑一跳。他今天是跟保安杠上了还是怎么的？保安不客气地敲了敲他的车窗，不让他在这儿长时间停车，连笑就这么被赶走，绕了一圈，索性把车停在地下车库。他一边在12-1的门禁那儿等住户进出，一边寻思着，如果这栋是一梯两户还好，若是一梯4户、8户、12户，那还是让周子山自生自灭去吧，他可管不了。
0: 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动静，连笑扭头一看，一辆车正在不远处的停车位上倒车。连笑一瞅那车停的是12-1的停车位，就忍不住感叹上天助我。果然不一会儿，车里走下来一对妇女，径直朝他这边走来。他赶紧低头假装在包里翻找门禁卡，准备一会儿紧跟着这对妇女刷卡进门。这对妇女的对话由远及近：
4: 都说好了每天晚上让我玩一小时王者荣耀的，你们成年人怎么总是出2分2？
0: 女孩7-8岁的样子，数落起老爸来却毫不含糊：
5: 你这次数学不及格，没有商量的余地。
4: 这不能怪我呀，我坐我前面的说好了给我抄，结果最后我这卷子他又不让我抄。 套，跟你一样不守信用，太过分了。
5: 你还有脸怪人家？我这个周末就给你报补习班去。
4: 我不去。
5: 小姑娘刚要拒绝，却不知转念想到了什么，立马雀跃着改口道：“
4: 好呀好呀，我要去我男神那个补习班。”
5: 男神？你男神不一直是我吗？
4: 让玩王者荣耀你才是男神，不让玩你就只能是我爸爸。
3: 现在的孩子嘴可真利索，连笑一边默默感叹着，一边斜眼瞄着这对父女到底什么时候过来刷门禁卡。可就在这对父女自他面前经过的那一刻，连笑却是一愣。小姑娘想到男神时一脸雀跃的样子，落在连笑眼里怎么竟有几分熟悉，熟悉到连笑愣在原地，差点忘了尾随这对父女进门。他一度数学不及格，拉着周子山给他补课。他记得那一次隔天就是大考，周子山大半夜的跑他家里来给他压重点。连笑趁着母亲睡着，搬个小板凳坐在自家门外的楼道里，周子山一手拿着充电的小台灯，一手帮他圈题。连笑则是一边吃着周子山给他带来的麻辣烫，一边唱反调：“
4: 这题肯定不会考，这么难。”
3: 周子山凑过来，抢先一口吃掉他刚吹凉的肉丸子：“
5: 肯定会考。”“
4: 那你是出题老师肚子里的虫啊，什么都知道。”“
5: 我只是会算，掐指一算，这题啊，明天就考。”
3: 连笑看他草稿纸上一通乱飞的解题步骤，看得头都疼，插科打诨地说：“
4: 那周大仙，你快帮我算算，我什么时候能够成为第一个数学不及格的我市首富？”
3: 周子山掐指一算，煞有介事，张口却是：“
5: 下辈子吧。”“
4: 哼，什么呀？等我以后有了钱，我一定要买一套顶层的大房子，周围全是落地玻璃那种，到时候，哎，你就是我的财务总监，就在我大房子的落地玻璃上算我一年能挣多少钱。”“
5: 顶层？你也不嫌热。”“
4: 哎，你怎么那么老土啊？哎，好莱坞电影里大 boss 哪个不是住顶层啊，全景玻璃那种，还带个泳池。”“
5: 你觉得哪个数学不及格的人能成大 boss？”
3: 连笑翻个白眼：“
4: 说到底还是嫌弃我呗。”“
5: 你这资质啊，做不了老板，做老板娘还是勉强可以的。”
3: 他不说话，就这么笑吟吟地看着连笑，直到最终连笑反应过来，他那是在变着法子夸他自己以后会成大老板。可惜周子山押对了当年的数学题，却唯独没有押对连笑都已经成为了他自己的老板，还稀罕做什么老板娘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连笑就这么混进了公寓楼，电梯也需要刷卡，连笑只能跟着这对父女一道在17楼下了电梯。那个早熟的小姑娘大概发现了他的一路跟随，特别警惕地回头看了一眼连笑。连笑回以一个模棱两可的微笑，扭头就去了消防通道，爬楼梯一路上到顶层。这栋公寓一梯两户，也算减轻了难度。顶楼其中一家门外摆着的是个鞋柜，连笑打开鞋柜看了眼，关上后径直掉头走向了另一家。
3: 那鞋柜里的男鞋多为浮夸的设计师款，并不像周子山的风格。至于另一家，连笑屏住口气按下门铃，并没有应答，门内外皆是一片死寂。他犹豫了一下，开始试着输密码。这六位数的密码12345 6，密码错误。他的生日，密码错误。该不会是 自己的生日吧。连笑僵硬着手指输入自己的生日，密码错误的提示音响起时，连笑大大松了口气。可刚松懈下来的那口气，转瞬间又被狠狠一提，密码锁竟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这小区怎么防谁都跟防贼似的，从地下车库至此一路重重关卡不说，竟然输错三次密码就触发报警。连笑急得连连猛按取消键，报警声却一刻不停，轰得连笑都快耳鸣了。
2: 周子山啊周子山，你住这种变态小区，活该出了事儿没人找到你。
0: 连笑也不打算和这密码锁抗争了，闷头盖脸转身就要走，却在这时门内传来清脆的滴的一声开锁声，然而这开锁声转瞬就淹没在了漫天的报警声中。连笑整个人还沉寂在持续的耳鸣之中，紧闭的门扉却忽地自他面前打开，坐在轮椅上的周子山就在门内，一脸惨白，皱着眉，仿佛刚被人从睡梦中吵醒。门内外的两个人见到彼此都是一愣，周子山赶紧按密码取消报警，终于警报解除，世界又恢复了平静。他按密码的速度很快，可连笑依旧看清了06021414。
3: 2006年的情人节，周子山向他表白。连笑大一时入不敷出，卡账漫天，周子山给了他一张卡。
5: 我打工的钱全在里头存了，密码是060214，你拿着用。
3: 连笑大三时去墨尔本探探，之后那张卡就被他给剪了，再没用过。
5: 你怎么来了？他显然有点意外。
0: 连笑敛了敛神志，从包里掏出周子山的手机，拨通他助理的号码，手机扔在他怀里。
2: 你助理以为你出事了，联系到我，我怕负什么连带责任，只能来这儿看看你到底是死是活。
0: 周子山一副头疼的样子，低头看了看手机，见通话已通，才拿起了手机。
5: 喂，我的工作手机应该是落在我的车里了，我的车正在车厂维修，所以没接到你的电话，抱歉啊。啊，没事，只是身体有点不舒服。哦，对了，把我所有行程都排开，能延到下周最好。
0: 连笑见周子山慢条斯理地挂了电话，报以一记公事公办的微笑。
2: 我的任务完成了，那我先撤了。
0: 说完扭头就走。
5: 连笑，连笑假装没听见，你是不是还在恨我？
0: 连笑的脚步终究是被周子山定住了，本来冷着脸的他回过头去看周子山时，故意扯起一个满不在乎的笑。
2: 我和你的事儿啊，早就翻篇了，就你还一直念念不忘，烦不烦？
5: 都翻篇了，你真的确定？
2: 怎么非得问他个究竟，还一副黯然神伤的模样，好像错全在连笑。既然周子山要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连笑干脆好好划分一下对错。咱俩当年分手确实我的问题更大，我看见孙嘉文穿着你的衬衣从你家出来，就认为你给我戴了绿帽子，我怄不过这口气，火速找了个新男友。是我幼稚，是我没搞清楚真实情况就冲动行事。但你呢？你就觉得你没有错，你无辜了是吗？就算你最初和孙嘉文没发生什么，在跟我分手之后不到一年还是和他在一起了，你觉得孙嘉文和我之间隔了一年你就问心无愧了？打个比方，以我和廖一涵的关系，就算我以后和他因为什么事情闹掰了，我也不会和任何一个跟他有过交集的男人在一起，这是我对自己对所有人起码的尊重。连笑也没料到自己竟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么多，说完倒是挺痛快的，似乎积压在心底多年的

0: 郁结之气也随之弥散。
1: 连笑包里的手机在这时震了起来，连笑理了理情绪，掏出手机，是方池来电，大概是要嘱咐他今晚买哪些食材。他刚要接听，就被一把拽住了。连笑并未料到周子山会突然这么狠，猛地扯走他的手机，一把扔到墙角，钳住他的手腕，将他拉向自己。穿着高跟鞋的连笑险些一趔趄，周子山咬牙切齿的声音正在他耳畔响起：那你为什么不站在我的角度想想？我当时和孙家文明明什么事都没有，你却突然玩消失，我怎么也联系不上你，甚至在考试中跑回国找你，结果呢？连笑低头一看，自己的手腕被拽得红了一圈，显然提起当年周子山比自己更愤怒。记忆里的周子山还从来没跟自己生过气。连笑一向外强中干，这个时候已经不说话了，只顾咬牙拽回自己的手。周子山却和他较上了劲儿，结果你和你的新男友有说有笑地出现在我面前。
0: 放开！
1: 周子山却充耳不闻，瞪着连笑，不甘心、后悔、愤怒交杂成一张令连笑逃脱不出的网。你就没想过当时的我有多难过吗？
0: 连笑却一个字都听不进去，终于在那一刻使尽浑身力气抽回了自己的手，脚下本就岌岌可危的高跟鞋也在这时一崴，连笑整个人重重跌在地上。世界终于静止，被连笑沉重摔倒的声音成功唤回理智的周子山看着此情此景顿时傻了眼，他悔得深蹙着眉，赶紧划着轮椅过去要拉他起来，手刚碰到连笑就被他疯了似的躲开。别碰我！连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站了起来，什么也不顾地闷头窜出去。周子山见他恨不得缩成一团逃离的背影，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是怎么回事。
1: 连笑，
0: 他试图再次叫住他，可连笑再不会为他停留了。
1: 连笑，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正跟抱婴儿似的，一手抱着长老的方池，听着手机中传来的提示音，疑惑的一蹙眉。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什么意思？他在家里当了一整天的猫保姆，把长老这只装可怜的戏精哄得赖在他怀里死活不下去，以至于哈哈哈看着都吃醋地躲了起来。连笑竟然挂自己电话，爱拿枪拿掉的方先生一向是对方一通电话不接，他即使再有火烧眉毛的急事也绝对不打第二通，必须等对方先回他的电话。如今却是想都没想的又拨出去了第二通，第二通倒是没被挂断，却始终无人接听。第一通电话连笑挂断，如果是因为再忙而不方便接电话，第二通电话也该挂断才是。方池猜不出还有什么可能性，就拨通了第三通。第三通电话竟然接通了，料想中那个女人一贯风风火火的声音却并未响起，取而代之的是沉静三秒之后传来的平静而低沉的嗓音。喂，
3: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4: 小说作者蓝白色以细腻的笔触创作都市暖爱之作，他擅长用温情故事勾勒爱情与成长，写他人故事倾注自身真心，小说在甜宠的基调里藏着对治愈与救赎的思考。作者用流畅的文字打造沉浸式的情感体验，温暖又戳心。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幺零五小说联播，
2: 欢迎继续收听幺零五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方池带着连笑结识了自己的朋友，当众公开了两人的特殊关系，这让连笑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坚定选择的安心感。致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0: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3: 第十三集。
2: 片刻前还赖在方池怀中为所欲为的长老，抬头一见方池的脸色，喵的一声蹦下地溜了。
4: 周先生，随便乱接别人电话，是不是不太礼貌？
2: 方池的声音不及他此刻的脸色刻板。
4: 哦，是吗？可是我记得上次你也替他接过我的电话。
2: 十分客气地回答如此咄咄逼人的话，也就周子山能办到了。方池并不想和他多谈，
4: 让连笑听电话。
2: 周子山自然也不会让他如愿。
4: 不好意思啊，方先生，他现在在我这儿不太方便，你要是有什么事情，改天再联系他吧。 不方便。
2: 短短三个字，蕴含的深意可就多了。方池脸色一沉，定了三秒，忽而失笑。
4: 你觉得我会信？
2: 长老听见方池这似是而非的笑声，就这么溜到一半又折回来，躲在茶几底下暗中观察，哪儿还有半点早晨时奄奄一息的样子。不过以他的智商，明显没看懂眼前这人类怎么会突然转怒为笑，那笑里还明显透着对对手的蔑视。电话那头周子山的声音已经有了一丝紧绷。
4: 你就这么无条件地信任他，不会离你而去？
5: 就算他真的离开我也没关系，再追回来就好了。
2: 这时的方池已经悠哉悠哉地翘起二郎腿。周子山苦笑着挂了电话。
5: 是啊，离开也没关系，再追回来就好了。
3: 当年的他如果能有这种觉悟，哪怕是这一半的自信，又怎会落得今天这步田地？然而半个小时之后，任方池觉悟再高再自信，也彻底坐不住了。这连小姐一个电话不回，人也不见踪影，打算把自己晾在这儿陪这个小太监到什么时候？还是真的旧情复燃，烧得他找不到北了？
2: 方池上楼换下了这身沾得满身是毛的家居服，随便换了身休闲服就准备出门。路过衣帽间门前的穿衣镜，又面无表情地折回去，再换一身休闲西装。平脖领的休闲西装衬着这张面无表情的脸，是无形的压迫感。他一边下楼一边发微信：
4: 就算跑到另一个城市去买菜，也该买回来了吧？给你十分钟的时间，从周子山家里出来，我在离家最近的那家超市等你。
2: 不打电话只发微信，不过是因为不想再被周子山隔空喊话。岂料他人到了车里，正准备发动车子时，连笑回了个电话过来。他一接，响起的竟还是周子山的声音。
4: 他还没到家。
2: 方池一听是周子山的声音，脸色自然不好。周子山随后说出口的话，则令他面色彻底一僵。
4: 他早就从我这儿走了。
2: 方池赶到的时候，周子山已经人在保安室， 保安正在按照周子山给出的时间范围调12-1楼的监控。方池见周子山坐在轮椅上的背影，那手脚不便的样子，再想到此人之前在电话里的那句他现在在我这儿不太方便，不禁一扬眉。方池咳了一声，周子山回头看到了他，也没打招呼，转回头去继续盯着监控，只随口对方池说了一句，
4: 他的车还在地下停车场，至于他人在哪儿。
2: 方池赶来的路上，周子山显然已经找过了一轮，方池一言不发地走到监视器前。连笑尾随着一对妇女模样的住户进了12-1，并在17楼尾随这对妇女下了电梯，除此之外再没出现在监控画面中。方池刚想开口向保安索要其他的影像，周子山却抢先开了口，
4: 就只有这些影像？
2: 保安表示爱莫能助。
4: 对，监视器就只拍到了停车场和电梯内的状况。
2: 周子山指示保安将小区大门的监控再调出来看看，看得出来他很烦躁，甚至没有理会保安的抗议。
4: 周先生，之前我们已经调出了大门的监控了，并没有看到他出小区。
2: 值班经理反倒比较乐意配合，怕保安得罪住户，示意保安赶紧去调大门的监控。
4: 哎，说不定看漏了呢。
2: 方池全程不发一言，只倒回去又看了一遍连笑尾随那对妇女进进出出的画面，略一低眉思索，终于对着保安说了进门之后的第一句话，
4: 把你们保安的门禁卡借我用用。
2: 保安狐疑地看看方池，再看看值班经理，做事要从兜里摸出门禁卡，却是要拿不拿的样子，明显在等值班经理的指示。
3: 方池二话不说，直接将保安插在兜里的那只犹犹豫豫的手扯了出来，成功拿到门禁卡，便径直出了保安室。方池一路刷着门禁卡进了12-1，乘电梯上到顶层，出了电梯，在无人的楼道头尾各扫一眼，便直接推门进了消防通道。他在消防通道内疾步下行，周遭空旷，整个消防通道里都在回响他的脚步声。很快，脚步声由快至慢，最终彻底停下。消防通道内随即恢复了一片宁静。方池松了口气，半层台阶之下，灰暗的一隅，他要找的人一声不吭地缩在角落，额头贴着曲起的膝盖，叫人看不见表情，高跟鞋则凌乱地推至一边。刚停下的脚步声慢条斯理地重新响起。方池走向连笑，连笑似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没有发现任何人靠近，头依旧低埋着，像只与世隔绝的蜗牛。方池从未见过连笑这样，有点不知该如何应对。大概周子山说了什么让他感动到不行的话，又或者他发现自己还是放不下过去，正内心煎熬。
2: 方池笑了下，虽然他笑得半点不开心。
4: 下次装忧郁，找个容易被人找到的地方装行不行？
2: 连笑没有理他，看来他说的话并不搞笑。方池收起那连他自己都装不下去的笑容，伸手拉起连笑。
4: 走吧。
2: 方池此举终于唤醒了他。连笑却并未顺着他的力道站起来，而是恐慌地一把撇开他的手，转瞬间又往角落里躲了躲，头埋得更低，声音也是颤颤巍巍的。方池起初都听不清他嘴里自言自语些什么，不解地附身靠近，可又不能靠太近，怕连笑又发神经似的躲开，终于蹙着眉听懂了一言半语。
6: 我错了，求求你别打我。
2: 方池面色凝重地站在他面前，等连笑嘴里终于不再支支吾吾说着什么了，方池蹲下去平视着他， 试图抬起他的脸。连笑哪肯呀，犯人似的双手死抱着头，又要把头埋得更低。方池这回没有再顺他的意，执意捧起他的脸。连笑还躲，却无处可躲，他牢牢地捧住连笑的脸，逼他正视自己。
4: 是我，你是不是要吓死我才甘心？
2: 连笑终于不躲了，方池屈着条腿坐在他对面的台阶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2: 等连笑彻底整理好情绪，已经是五分钟之后。连笑估计也记起了自己之前的糗态，抹了把脸，要哭要笑地说：
6: 好丢脸啊。
4: 还知道丢脸啊，看来你恢复正常了。
6: 我哪里不正常了？
4: 还知道抬杠，看来咱们可以去买菜了。
2: 方池说着，把连笑的高跟鞋提到他面前。他皱起眉看着方池，一副抱歉的样子。
6: 估计不行，我好像扭到脚了。
2: 方池叹了口气，起身走到他面前蹲下。
6: 干嘛？
4: 你说这话不就是为了让我背你吗？
2: 方池面无表情地拍拍自己的背，连笑也就没有再拒绝，蹦到他背上，任他提着自己的鞋背他下楼。眼见方池下了一楼之后，径直推开消防通道的门，改成电梯，连笑要从他背上下来。方池扭头瞪了他一眼，连笑也就没敢再动，只是小声抗议：
6: 哎呀，太丢脸了。
4: 放心，你今天的脸早就丢光了，丢无可丢了。方池一边说着，一边背着连笑走进正迎面开启的电梯门。电梯里确实没外人，连笑松了口气，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问他：
6: 哎，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4: 你手机落周子山那儿了，我打电话他接了。一听到周子山的名字，连笑就不想接着话茬了，暗自咬牙自言自语了一句：
6: 他这人懂不懂礼貌，乱接人电话。
4: 这个话题便略过了。连笑转而又问：
6: 哎，那你又是怎么知道我在消防通道的？
4: 方池抬头示意了一下顶头处的监控摄像头。连笑追随着他的目光也看了眼摄像头，很快他收回目光。方池却全程以一种连笑参不透的严肃神情盯着摄像头，末了甚至对连笑说：哎，跟他打个招呼吧。
6: 谁啊？
4: 保安室里那些帮我找到你的人。连笑明白了，原来他是调保安室的监控才终于找到自己的。虽然觉得对着一个摄像头打招呼很蠢，但连笑还是抬起胳膊对着摄像头挥了挥手，甚至用口型说了句谢谢。做完这一系列蠢动作之后，连笑才想起要问一句：
6: 哎，你确定他们能看到？
4: 方池一笑，又是那种连笑参不透的笑。确定。此时此刻的保安室确实清晰且实事地收到了连小姐隔空投来的谢意。保安和值班经理都松了一口气，唯独周子山神情严肃地与摄像头里那个男人的目光对峙良久，终是收回目光，一言不发地滑着轮椅出了保安室。
2: 上了车，连小姐可算彻底活过来了，将这一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种种糗事迅速翻篇的她，仗着自己那么点微不足道的小扭伤开始讨价还价。
6: 嗯，我今天想吃粤菜。
4: 可以。
2: 见开着车的方大厨答应的爽

0: 抬自己扭伤的那只脚。
1: 我都这样了，怎么逛超市啊？
2: 最终，方池把车停在了超市外的露天停车场。他先下车，不知从哪儿推来了一个购物车，直接将购物车往联校靠着的这边车门旁一放。这么逛？
1: 不是，三五岁的小孩因为怕走丢，家长才把他们放在购物车里。我这么大一只，这不合适啊。
2: 借口倒是挺多，其实不过是不想做买菜这种累活。再合适不过了。方池直接探身进车，轻而易举地打横把连笑抱了出来，往购物车里一放，再没给他任何发表意见的机会。旁人要是质疑，我就说你只有五岁，长得太着急了而已。若要论一脸严肃开玩笑这种本事，连笑就服方池。
0: 方池推着连笑这么大一个人逛超市，自然引人注目。连笑丢不起这人，正试着把脑袋埋低，脑袋却突然一沉，就这么平白无故多了顶渔夫帽。连笑仰头一看，原来是方池随手抓过一旁货架上的渔夫帽给他戴上了。帽檐确实能够挡住他小半张脸，可连笑一看这渔夫帽的样式，便嫌弃得不行。再一看标牌价，
1: 19.9，这也太低档了吧。
2: 挺好看的呀。
0: 连笑忍着没把渔夫帽扔回货架上，已经很给面子了。
1: 哼，直男审美我服。
0: 连笑嘴上正抱怨着，突然感觉到购物车停了。连笑刚纳闷的回头至一半，便被方池一手拖住下颌。连笑一愣，方池的掌心干燥而温暖，将他小巧的下颌嵌在掌心，带着他扭过头去看向一边的落地镜。他俩一同看着镜中那个戴着渔夫帽的女人。
2: 嗯，明明很好看的。
0: 方池如此笃定的样子，连笑的目光有些不受控的从镜中的自己慢慢看向镜中的他。虽然明知方池夸的是这顶帽子，但依旧有些不受控地咽了口唾沫。反观方池倒是没有半点不自在，肯定了自己的审美之后，心情不错地继续一路推着他前行。
2: 鲍鱼要几头的？
1: 五头的。
0: 啪，一袋称好的鲍鱼就这么被放在了车里，正与连笑面面相觑。连笑刚嫌弃地把他拎到一边去，又听见方池问道，
2: 螃蟹要怎么挑？
0: 见他在生鲜区挑花了眼，连笑得意一笑，原来这个世界上也有方池不懂的事情。而连笑身为一个吃货，此时的价值顿时凸显。
1: 就跟你们男人挑女人一样，要手长脚长的，屁股翘的，圆的，这种肉紧。
0: 方池闻言一挑眉，连笑还以为他这是在嫌自己形容词用词不当，不成想他挑眉过后，紧接着却是勾唇一笑。
2: 不错，终于把我当男人看了。
0: 找着机会就削他之前有眼无珠，误识了方池的直男本色。连笑撇撇嘴，不跟他一般计较，毕竟今晚的大餐还得靠他方大厨。可即便他真的无所不能，粤菜这种高难度的菜系，连笑也吃不准他手艺如何。方池正推着车去找他要的螃蟹，连笑不客气地往后一伸手，
1: 手机给我。
0: 方池也没问他要干嘛，一从兜里摸出手机给了他。
1: 解锁密码？
2: 没有密码。
0: 真的不需要密码就解了锁？连笑用他的手机查避风塘炒蟹的菜谱，不忘对他，
1: 哎，果然啊，单身狗的手机不需要设密码。
2: 连笑正专心查菜谱，听方池忽然问道，你自己的手机呢？
1: 摔了。
2: 周子山摔的？
1: 对。
2: 连笑这才警觉过来，回头瞅了方池一眼，嘴上虽应着对，但已隐约猜到方池究竟拐弯抹角的想问什么。

0: 你俩是不是起什么口角了？
1: 方氏大概是回忆起之前在消防通道里连笑那一系列的举动了，不禁眉心稍稍一紧。方池见连笑低着头胡乱点着手机屏幕，连笑也大概不知道自己点到哪个菜谱上去了，反正心思一看就不在这上头。果然连笑避重就轻地敷衍了一句，
2: 就争执了两句，没别的。哎，你螃蟹挑好了没？
1: 套话失败，方池也没有再追问下去，眼瞅着手边的摊位上有不错的螃蟹，他刚准备拿起其中一只，哎，这种行不行啊？就见一只手斜伸过来，抢先拿走了他看中的这只。
2: 哎，这不错，膏肥肉厚。
1: 那人说着，已把螃蟹装进了袋子。方池晚了人家一步，略觉可惜的抬眼一看对方，却是一愣。廖小姐。和他看中同一只螃蟹的不是别人，正是廖一涵。廖一涵见到方池先是一愣，继而客气地笑了笑。
2: 啊，这么巧啊，方。
1: 话刚到一半，又被他自己狠狠地掐没了声。因为这时他终于看见了坐在购物车里的连笑。连笑万万没想到会在超市碰见廖一涵。更没想到的是，陪廖一涵来逛超市的竟然是个老熟人，还是他最讨厌的老熟人。连笑的目光从廖一涵身上径直来到廖一涵身侧站着的陈章身上，脸色明显一沉。廖一涵倒是反应得快，见连笑反应明显不对，抱歉地对方池说了句，
2: 我们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1: 说完赶紧拽着陈章掉头就走。连笑好不容易下了购物车准备追过去，可廖一涵和陈章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3: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这样的声音，
6: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5: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7: 咱们中国人特别爱吃面，这可不是一句空话。从西北的兰州牛肉拉面，到山西的刀削面，再到四川的担担面、武汉的热干面、北京的炸酱面，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看家面。面食之所以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既是因为小麦种植历史悠久，也因为它承载着浓浓的家乡味和烟火气。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一碗面不仅是填饱肚子的吃食，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走到哪儿，只要端起一碗地道的家乡面，那一口熟悉的味道就能瞬间把人拉回到童年，拉回到故乡。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送上面面俱到系列之一碗面一座城。这一站我们到哪里去吃面呢？这里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史称商都。这里发掘的商代城墙、水渠、青铜器都在诉说着这座城市往昔的繁华。在这里，没有什么是一句种解决不了的。问路种，吃饭种，成交种，这一声声干脆利落的种，就来自被称作天地之中、华夏之源的河南省省会郑州。今天主持人王晨宇邀请到了郑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明、编辑崔薇，一起对碗当地特色的烩面，品尝地道中原风味。
8: 各位知识分子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晨宇啊。之前咱们面面俱到系列呢，聊了兰州牛大，聊了山西的刀削面，今天呢，咱们还是一个在黄河边上的城市，那就是郑州。今天的这碗面啊，河南人说它是乡愁本愁，听到这儿应该就想到了是烩面。我们今天也特别请到了两位地道的郑州人，可以说是老郑州啊。他们呢分别是郑州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李明大明，和跑了十几年文化口的郑州广播电视台的编辑崔薇。两位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大明。说到我们的烩面啊，我觉得我吃过的烩面落起来啊，要比我们郑州的二七塔还要高。
9: 大家好，我是崔薇，郑州土著，在烩面馆子上面蹲过啊，也都不下百家了。今天呢，和大伙儿来边吃边聊，种不种？
8: 种，哎，特种。大明啊，刚才说到了，这个从小吃烩面啊，落起来得比二七塔还高啊，那得问一下，你有没有粗略的数过，这大概得吃多少碗烩面能落这么高？
10: 那咱算算啊，你看，咱就说一周吃至少两三碗的烩面，一年100多碗，吃三。

0: 十多年，这暴露年龄啊，然后几千碗打底吧。但是郑州人很少说吃烩面，咱郑州人、河南人很多人都说咱堆碗烩面吧。
1: 回面去。
0: 这个能听出来他那个语气是不是？因为这个其实用咱们普通话的发音的话，它应该是对碗烩面，但是在方言里面可能会这么去表达啊。这个一个字儿对，其实就透露着咱们河南人的一种实在呀、痛快呀、不矫情，很真实。
2: 好像这个"对"字在河南话里面经常会使用得到，它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意思？
0: 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这个今天咱俩对一期节目吧，
1: 整整一期节目，
0: 啊，你给我兑一碗汤吧，
2: 这倒碗汤，
0: 哎，弄一碗汤过来，倒碗汤过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2: 所以它既可以代表吃，可以代表做，也可以代表弄。
0: 哎，说咱们这个程宇老师就是对于方言的了解真的太精妙了，很快就进入到这个河南话的序列当中了。
2: 对，这就有点像那个东北话里面那个整一样啊，就
0: 整
2: 是
0: 一
2: 整，
0: 个，
2: 什么都能
0: 整
2: 整。
0: 一碗烩面，
2: 对，
0: 对，是
2: 然
0: 这
2: 后
0: 个
2: 河
0: 意
2: 南话
0: 思。
2: 的对的话，什么都能对。
0: 是的，
2: 那像河南话里还有没有别的比较好玩的这些方言？
0: 那太多了。这样啊，接下来就是河南话四级考试，请
2: 哇，
0: 陈宇老师听题。
2: 那你 等我
0: 举
2: 找
0: 个
2: 个笔
0: 例
2: 和
0: 子
2: 纸
0: 啊，
2: 啊。
0: 好好，那咱三二一，请听题。第二个，给俺伙计去吃了碗烩面，端上来随手往碗里边沾了点辣椒，差点把这汤给打活喽。俺俩一边吃一边喷空，俺丢们不虚头不烧包，一顿饭吃了呀，可带劲。请问，刚刚这句话大概是说啥意思呢？
2: 听着吧，反正就你看，能听懂几个词儿，一 二个能听懂。昨天
1: 啊，
2: 晚
1: 这
2: 上，
1: 个能听懂
2: 一
1: 啊？
2: 二个，
1: 看看，
0: 来来来，
1: 小心踩了坑了。
0: 踩住了，对，
1: 对，
0: 那我再说一个词儿，一耳黑。
2: 一二黑是昨天晚上，一二个是
0: 哎，
2: 昨
0: 对
2: 天。
0: 了，哎，对了，哎呀，厉害厉害，
1: 在线
2: 然后最后一个听懂了，可带劲嘞，但
1: 可带
2: 是
1: 劲了，
2: 啥可带劲不知道。
0: 吃了可带劲，因为俺俩就在那聊天，聊了很多内容，俺俩不虚不说，其他的内容就是整得可实在，就是吃的这顿饭吃的可带劲可中，里边有还有一个词儿啊，就是我随手。往这个碗里边，我说沾了一点辣椒，这
1: 沾
0: 个
1: 点辣椒，
2: 长，
1: 这还带种地的事儿，还能长点辣椒，是吧？
0: 哎呦，
1: 又踩坑，
0: 踩坑成妖，长点辣椒其实就是也是那个整的意思，我整点辣椒，给我倒点辣椒啊，大概是这
1: 点
0: 种
1: 辣
0: 意思。
1: 椒，
0: 给我沾点醋吧。
1: 我蘸点
0: 哦，
1: 酱油，
0: 嗯。
1: 就是放一点的意思。我们呢就叫做沾边儿，
0: 哎，对，往碗里边去倒一点，放一点儿。
1: 咱再画个重点啊，刚才还说到了有一句啊，一边吃一边喷空，喷空，你知不知道啥意思？
2: 喷空，
0: 哎，咱俩是不是有点为难人家陈宇老师了？
2: 就这个喷空啊，我想编我都编不出来是啥意思。
1: 咱其实就在喷空。
0: 他不是对着天空喷呢，其实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很闲的一种悠
1: 对，
0: 闲悠哉的状态，很空。
2: 就聊
1: 就
2: 天
1: 咱
2: 儿，
1: 俩聊天儿，聊的有的没的，不是聊重点，咱们就叫喷空。
2: 扯闲天儿。
0: 哎，对了，因为在咱们河南，其实现在有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算是曲艺的
1: 啊，形式，
0: 一个形式，就叫喷空。
1: 喷空，
0: 就是有点像，比如说相
1: 地
0: 声
1: 道
0: 啊，
1: 的一种曲艺
0: 脱
1: 形
0: 口
1: 式，
0: 秀啊。
1: 对，
0: 它就
1: 其
0: 混杂
1: 实
0: 在里
1: 是
0: 面，
1: 河南脱口秀。
0: 啊，叫彭彭。
2: 哎呦呵，那这个还真是没听过。
0: 等咱俩没事了，可以是吧？见面
1: 喷一喷，
0: 喷喷喷彭，
2: 喷一喷，
1: 对，
2: 喷一喷。
1: 你
2: 这
1: 看
2: 个
1: 刚
2: 是
1: 才
2: 刚才
1: 说这
2: 这一
1: 么
2: 段
1: 多，
2: 确实是比较费劲啊。这个
0: 刚
2: 我就感
0: 才
2: 觉不是四级，这得是专八。
0: 那咱来个河南四级的，简单几个词儿。啊，看看咱们大多描述的生活当中的一些词儿怎么去理解啊？你比如说第一个词儿叫“不展现
2: 那再
0: 不
2: 向
0: 好
2: 下难
1: 看
2: 度呢？
0: ”，讲讲，
2: 讲讲，
1: 就是用普通
2: 讲
1: 话来
2: 讲，
1: 说就是将将。
2: 就刚刚，
0: 哎呦，
2: 对
0: 这
2: 吧？
0: 个，哎呀，厉害厉害厉害，
2: 这
0: 还
2: 个
1: 有
2: 听
1: 掌
2: 过，就
1: 声。
2: 是像"将将好"，就是
1: 哎，
2: 刚刚好。 明白。
0: 咱今天出去逛街，我在郑州的27塔的这个步行街，我正好站到这儿，哎，我将将站到这儿，在烩面门口，哎，人家这个陈宇老师也将将来到这儿，刚刚好，不早不晚，在茫茫人海当中就遇见了你，是
1: 哇哦！
0: 这个意思。
2: 哎，
0: 刚刚
2: 让
0: 那
2: 李
0: 个
2: 老
0: 不
2: 师
0: 沾，
2: 看出来了，很会很呐、
0: 刚刚那个不沾弦啊，他的意思就是，不会，没做好。你看你辛苦了3年，这事儿都没弄好，你弄了全部都是不沾弦的事儿，大概是这个意思。
2: 大概就是说，咱平常费了半天劲儿，但是呢，最后呢，也没有弄成，让大家都不太满意。
0: 对
1: 对对。
0: 没有往这个正确的方向去发展，所以可能觉得，哎，你不沾弦。
1: 还有一个可典型的一个词儿，也可也算是咱们河南话一个特别典型的字儿吧。
0: 对，河南人说的还真比较多。
1: 好，我想说这个词儿叫个起。就比如说，那个今天那个我家孩子，然后做了一点点什么小调皮的事儿，然后呢，我就跟他个起了。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意思呢？
2: 客气了，可难啊！你这个说的，
0: 用方言翻译过来"个起"，
2: 难道是志气？
0: 哎呀，你是有天赋的啊，你是有天赋的。
1: 非常棒，
0: 你的第二故乡应该是河南。刚刚其实咱们说的这些词儿啊，包括运用的一些句子、场景，是我们在河南方言里面其实经常会使用到的。那么接下来，其实，在河南啊，东西南北不同的地市，方言其实差别还挺大的。但是郑州话是我们河南话里边最接近于普通话，相对比较好懂的一支。也就是说，如果刚刚陈宇老师，我们说的这个不沾弦呐、将将啊、隔气啊等等，你觉得有点难的话，那一会儿我们有机会的话，说一说什么安阳话呀、焦作话呀、洛阳话呀，可能你在想，哎呀，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郑州话相对还是比较接近普通话，好理解的。
2: 也就是说，刚才两位给我出的题已经算是比较简单的了。
0: 这真的4级，
1: 真
0: 绝对
1: 的。
0: 不是8级。
1: 其实要我说啊，我觉得这陈云老师要是来到郑州，最重要得学会一个字儿，种。
0: 中。
1: 因为这是咱郑州人对待生活的一个态度。第一是中庸和谐，不骄不躁，不过火。当然，这个"中"字儿啊，也是代表咱们性格。就朋友只要交代的事儿，那都是种种种。
0: 你交给我，你放心，
1: 对，
0: 啊，
1: 种
0: 绝对给
1: 种
0: 你做好，
1: 谐
0: 啊，
1: 打印的都可颗粒啊，颗粒也是一个那个方言啊，就是说非常给力。
0: 哎，可利索，可阔利，
1: 而且这个"中"字儿还是咱们郑州人的口碑。我想听陈宇老师来夸我们。
0: 就是你觉得这个对这个"中"字怎么去表达它的意思呢？你可以造两个句子，说说崔老师、崔薇呀，或者说说我也行。
1: 说大名啊，说说郑州人，
0: 河南人，郑州人，
1: 郑州人。
2: 郑州嘞，克钟，
1: 谢谢陈宇老师。
0: 大钟啊，比如说没事可好吃克钟，认克钟，事儿做了克钟，对吧？换景克
1: 有
0: 钟
1: 克钟。
0: 啊，
2: 我发现了啊，这个，在河南话里有很多词儿是好像同时能表达很多 意
1: 很
2: 思的。
1: 多个意思，
0: 是的，
2: 对吧？你比如说刚才的那个也是，现在这个种也是，种也好，行，什么放心什么的都是种。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因为这个天地之中啊，就在郑州，这是在郑州登封啊，天地之中嵩山嘛，有一句应该是文旅的宣传，一个来了都说中了城市。
3: 这个咱们这个宣传标语上也这样写。
2: 那接下来咱上点文化，说到我们河南这个方言啊，也给这个陈宇老师说一说，上一点小难度。是真的是一道河南听力的河南话的四级啊。一句诗，看看这句话说完之后，你能想起来哪首诗哪几句话啊？一二个败露下来了，咋瞅着还是俺老家的月亮最拍张了？翻译一下，
4: 哪首诗？我做一下字那个阅读理解啊，就是一二个是昨天，然后什么下来了？
2: 败露，
4: 排过白。白露，
2: 24节气的白露
4: 哦，白露下来了。
3: 嗯，
4: 然后我瞅着谁来了？
2: 俺老家的月亮最排场，
4: 排场应该就是好看什么这个意思，是吧？
3: 对，
2: 太厉害了，
3: 对，
4: 这人贼排场。还是老家的月亮排场，老家反正白露，昨天
2: 老家就是咱的故乡。
3: 对，
4: 我大概能猜到。是不是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3: 故乡，哇！此处必须要有掌声。
2: 你看，咱这个节目就是鼓掌，从头鼓到尾，太厉害了！
3: 必须得跟陈宇老师这个河南话四级要点个赞。
2: 哎呀，发证了啊！这是杜甫写的一首诗。因为接下来要说的很多的一些郑州的故事呀，包括郑州的一些诗人，有很多的诗词可能就在这儿产生的。
4: 那还真是。那就真的是刚才两位老师介绍这个郑州话呀、河南话的时候说到了，你看特别中，也现在网络上也有一个经常大家介绍这个河南的话哈，是这么中那么然啊，周一到周日都可以来河南。
3: 对。
4: 但是很多人会那个觉得，郑州确实是中，而且河南也是中原，自古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文人啊，或者是历史啊都聚集的地方。但是对于郑州来说，可能对于大多数人觉得好像不像洛阳啊这些那么的有名，或者是不像洛阳的历史那么悠久，就总觉得郑州这是一个新兴城市。
2: 你能这么问，其实我们觉得这期节目做的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不光是你可能会这么想，也有一些朋友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对吧？
3: 是因为有很多人对郑州有个误会，就觉得郑州好像是一座很年轻的城市。
2: 咱们借用一位作家的话来说啊，郑州其实是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因为毕竟现在很多形容郑州说郑州因为郑字嘛，叫正青春的郑州啊，就是又古老又年轻，这怎么说呢？其实并不矛盾啊。郑州它的确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因为它包容，因为它有创新，包括吸引人才的一些
3: 政策
2: 是吧？现在紧跟时代的步伐，吸引很多年轻人到郑州来创业。
3: 对，
2: 但是郑州也的确是一座很古老的城市，怎么说呢？因为郑州在商朝的时候，它就是商都，商都郑州也是我们中国商品经济的起源地之一。
3: 对，因为大家觉得郑州很年轻，它主要是因为建制晚，现代化起步迟，人口新。因为我们郑州现在平均年龄大概是在 34.7 岁，相对比较年轻，而且城市的面貌也非常的新，并且呢，确实像陈云老师刚才说到的哈，因为我们的历史存在感可能是被开封啊、洛阳啊、安阳啊周边的一些城市会盖过，但事实上，郑州是一座3600年都没挪过地儿的古都。我觉得有一个词儿特别贴切，叫“少年老城”。
2: 谐音梗啊，
3: 城是城市的城，少年老城，
2: 对，又年轻又古老，对吧？少年老城啊。
3: 且这个跨越3600多年的这一道商城城墙，它的遗址呢，现在仍然在我们的老城区站着，在二七区和管城区那一带。
2: 怎么样？
4: 就真的有实物证明说我们有这3000多年的历史。
2: 那个食物还可夯着了，一会儿也会说到。
3: 确实，所以我们是八大古都之一嘛。
4: 八大古都之一哦。
3: 对，
2: 对，因为刚刚说到郑州嘛，它是这个在商朝的时候就是商都，另外呢，就是在2004年，就是12年前，郑州被正式的认定为第八大古都啊。但郑州这个古都呢，就是刚刚咱们说的，它既年轻，它又古老。那这个古都，它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仅仅是被挖出来的。因为当时在郑州的杜岭街出土的杜岭方鼎就奠定了这样的一个基础，但是它又是活着的古都。怎么说呢？你看，刚刚这个崔薇说到了商城遗址，商代的城墙它就在我们郑州的金一环，就我们所说这个市中心嘛，
3: 对，就在市中心。
2: 市中心，老百姓天天在城墙根儿啊，从城墙根儿底下要过买菜、遛弯、送孩子上学、开车上班等等。3000多年的历史就在身边，就在脚下。
3: 这你还真是别说啊，真是这样。
2: 你有发言权吧？
3: 对，我小时候，我家哈，他就住在那个管城区那一带，而且每天上学必经之路就是这个城墙根
2: 你看这城墙根长大的孩子，
3: 儿。是长大的孩子，所以有这个骄傲、骄傲、自豪感在心里。
2: 天天上学都是经过城墙根儿。
3: 那是必须的。就说对我来说，这个夯土堆，他就熟悉的就像我家里的院墙。我记得这个过了城墙根，大概没多远儿，就是顺城街那儿有一家卖胡辣汤的。
4: 哎，
3: 我早
4: 得一
3: 上
4: 碗胡辣汤，
3: 都
2: 哎，怼一碗胡辣汤，
3: 一碗胡辣汤，而且得再加上个油馍头，这一天才算是正常的开始了。
2: 哎，
3: 要是没这一口，这一整天肯定都是不完整的。
2: 一天都上学的什么心情
4: 稍等一下，刚才怼碗胡辣汤，又还有什么头？
3: 油馍头，
4: 这又是个
3: 油馍
4: 啥？
3: 头，
2: 你猜从这个字面意思啊，你猜猜这个油馍头？
3: 油馍头。
2: 这个油呢，就是咱炸油条那个
3: 油
2: 油，馍呢就是馒头那个馍，
4: 馍馍的馍，
2: 油馍头，
3: 它跟
4: 这
3: 油
4: 对，
3: 条是亲戚。
2: 它应该
4: 我
2: 是
4: 是
2: 油条
4: 吃
2: 的
4: 过
2: 子子。
4: 油馍，就是炸的像个大饼似的那个，但
3: 还
4: 是
3: 真不是，
2: 那是油饼，
3: 那是油饼，在我们这儿叫油饼。
2: 其实就是油条的子孙，我觉得它比油条小的太多了，一口炫一个没问题，
4: 小油条，
2: 小油条，
3: 对，是小油条，
2: 特别精致。
3: 但绝对不是那种就是加了茴香那种特别细的那种油条啊，它跟油条还是亲戚的，就是油条是大根儿的，它呢就是揪前面那一块头。
2: 对，从远处看可能觉得它像一个点心，但是我们早上去吃的话，就让老板，比如说给我弄2块钱的油馍头，啊，配一碗胡辣汤，
3: 十几20个那样。
2: 就可以了。
4: 哦，所以就是油条，我们平常会吃的它是细长细长的，但这油馍头的话，看起来就会是矮胖矮胖的。
2: 哎，对。所以你看，这个咱们老郑州总是说呀，顺城街上走一走，最是人间烟火味儿。
3: 对，在这儿真的是郑州老郑州的好吃的东西啊，都能吃到。
2: 想起了非常熟悉的旋律是，
4: 在顺城街道上走一走是吧？我
2: 在
4: 好
2: 顺，
4: 像能感觉到是哪
3: 能
4: 首
3: 唱起来了，
2: 有默契是不是？
3: 立刻唱起来。
4: 是的，是的，就是刚才两位老师介绍。

0: 到了，说咱们郑
1: 嗯，
0: 州的历史很长，而且我觉得很
1: 嗯。
0: 多，这种历史是蕴含在点点滴滴当中的。崔老师刚才讲说，这个历史是你每天都会走过特别熟悉的这个城墙，然后走上的那条街。但我感受了，还含在很多文字当中。你比如我刚才也查了一下，比如说"叶哥"呀等等这些说法，也都是在中国古语当中就会使用的。只是说，可能现在一直随着历史保留下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在用它，只是用的少了以后，它就慢慢变成了方言的一部分。那，
1: 对，
0: 对，那就觉得可能在郑州的街头走的过程当中，你听到的声音、看到的景象、尝到的美食，好像都在蕴含着时间诉说的故事。那就咱们得具象到某一个字儿上。一再强调说郑州啊，咱是正青春的一个城市。那郑州这个名字，这么青春的名字，它咋来的？有没有历史？
1: 哎，真有，
2: 太久远了，郑州的这个名字呢？它是源于古郑国，就是郑州的郑，古郑国。在春秋初期啊，郑国东迁到现在就是郑州的新郑这一带，机场啊，就机场附近。后来呢，到了这个隋文帝时期呢，才将北周时期的邢州改为郑州，于是就有了郑州这个名字，并且一直到现在。其实，在很早之前叫郑县，后来郑州省会城市啊。
1: 其实变成郑州市区是从20年代开始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能佐证郑州就是一个少年老成的城市。
2: 哎，你看，又 call back 了。
1: 所以说，大家对郑州可能最开始的一个印象还是四通八达的铁路、交通、互联
0: 是
1: 网
0: 的，
1: 啊。对，这个纵横交错的铁路枢纽，也是让郑州贯通南北、连通东西、汇聚人流。但是郑州的故事，我觉得啊，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的郑州人都不远远是止于这个铁路的。要读懂郑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一看黄河。
2: 看看母亲河。
1: 是的，因为今年正好是人民治理黄河80周年。我们在郑州的，或者是在黄河沿岸的一代代人，都在守护大河的安澜，让河南成为了天下粮仓。讲到这里，我又开始了骄傲。
2: 粮食大省，对吧？
0: 是的，是
2: 无
0: 的，是
2: 缘，
1: 的，
2: 这个铁路，你刚刚提到了咱们的交通枢纽，米其林高铁嘛，对吧？在郑州汇聚，铁路可以说是能够决定我们郑州能走得多远。黄河呢，它是决定我们郑州，哎，你从哪儿来呀，对吧？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的母亲河，因为黄河作为这个母亲河，千万年来滋养着华夏儿女，让这片土地其实更加的肥沃，更加的适合，比如种麦子，优质的冬小麦在河南在郑州土地上生长，那面食也就成了我们中原人刻在骨子里的主食。说到这个主食，
0: 说的太好了，就得说说这个主食。
2: 陈毅老师，我想就咱作为男士啊，就吃饭的时候少不了要吃主食，要不然吃不饱，对吧？
0: 没错。
2: 我刚刚到青岛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就为这个事儿其实挺犯愁的，因为在河南，在郑州基本上就是以面食为主。我到了青岛之后，我说第一顿饭我得吃个面吧，没有捞面条，我吃个烩面可能有点奢侈了，因为不一定有啊。我说吃个面吧，我大街小巷我找啊找，美食街也找，没找着卖面的。哎，我说那青岛吃什么？青岛吃排骨米饭。哎呀，这我当时就想，难道接下来我要在这几年全部都吃排骨米饭吗？后来为了吃这个面食，我就辞职了嘛。开个玩笑，
1: 嗨，回来
2: 开个
1: 了。
2: 玩笑，
0: 我
2: 这个
0: 本以
2: 面
0: 为是
2: 食。
0: 为了吃这个面食学会了做饭，结果来了一。
2: 这个，
1: 回来了。
2: 所以你看，这个面食在河南人、在郑州人心目当中的地位其实是非常高的。
3: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4: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3: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4: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3: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4: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3: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4: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3: 爱需要表达。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 为乡情的温暖。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我是山西人，所以我对于吃面这件事儿也非常在意。就是包括到比如说南方的很多城市出差什么的，如果时间一长就必须，哪怕我挂面我也得来一顿面，就是有这种感觉，就好像这个面食碳水的这个味啊就已经对这个东西已经固化了。像去年的时候，我去年夏天去了一趟河南的滑县，
3: 你的粮食大县。
2: 对，在那儿我就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我们这儿啊真的是小麦第一县，全国每七个馒头有一个就是我们滑县产的，那就是贡献了七分之一的面的产量。我这一瞬间，我对于整个河南的小麦的种植，对于这个农业的富庶，有了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那就包括今天咱一上来就对一碗烩面，也是这样。那咱就得顺着这碗面往根儿上刨一刨。那烩面跟其他的面有啥区别？
3: 对于烩面的这个了解呢，其实我们先说说烩面的起源。是什么时候有的烩面啊？其实郑州的烩面种类非常的多，起源也有很多的说法，毕竟故事都是很多都是一代一代传出来的啊。
4: 这个品牌故事嘛，我们都理解。
3: 那我们说的这个相对是官方的，是我们郑州的这个烩面协会认可的一个说法，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郑州国营餐饮公司旗下的和记烩面，因为和记现在它也是大家心目当中老字号了啊，
4: 对，
3: 把这个品类推向了市场，大家非常喜欢，到现在啊，又在郑州相继出现了像萧记的三鲜烩面、红高粱雁曲烩面等等这样具有代表性的品牌非常多。
4: 其实主要是对烩面这个溯源啊，我们认为相对靠谱的说法是来源于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叫做薄托的一种面食，就是咱们用俗话来说就是面片汤，就是那个一碗汤里面它会飘一些面片，很多影视剧当中都出现过，
3: 比如说
4: 唐朝鬼事录
3: 啊，唐，
4: 比如说风起洛阳吃的那一碗就是薄托，
3: 薄托、
4: 非常有名，当时有很多人就是来专门来到中原地区说我要找一找这个薄托到底是什么，在1000多年这个历史不断的演变，才逐渐又加入了像是羊肉汤啊，还有各种配菜，发展到今天就变成了汤鲜味美的烩面。加入羊汤这个做法确实是来源于开封啊，但是烩面呢不单单起源于开封，而且它这个薄托其实是在宋代的时候开始盛行的，甚至说是到了过年的时候餐桌上必须要有这样一道面食。宋代就有一句谚语是说的，冬馄饨年薄托。这些呢是在宋代的文献，像是《武林旧事》啊，还有《岁时杂记》啊，包括陆游有很多诗当中都是提过的。
3: 你看过年才能吃薄托呀，
4: 对，
3: 证明它的地位其实很高的啊。
4: 高
2: 啊，所以
4: 从唐朝就已经有了，但到宋朝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盛行了。
2: 所以说这个河南人吃面，包括吃烩面的历史都可以翻到那么久远的时间。
3: 对，那个时候可能做法呀跟现在有点区别，
4: 稍微有一些区别。真正的它变成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烩面，就是在比较主流的说法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
3: 而
2: 且刚才大明老师特别提到了说现在这个郑州出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烩面啊，比如说这个刚才我听见有什么三鲜的，还有什么高粱的，是吧，这些是代表着是烩面馆的类型，还是说本身烩面的类型现在也特别多？如果说这个
3: 名字流派什么都已经不一样了，
4: 名字流派，对，因为他们各个品牌其实代表都是不同的流派。
3: 不过刚刚这个陈俊老师说到那个，你看说的高粱，说到咱们华县的小麦，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烩面其实可能市场当中其实也有这种存在啊？它是用五谷杂粮做成的
2: 杂粮烩面。
3: 杂粮烩面啊，当然今天咱们说主流的啊，咱们说主流就是哪一种，只要你想到的烩面的形式，可能在郑州、在河南都能找得到。接下来呢，想跟陈宇老师来做一个
4: 小游戏吧，算是
3: 游戏。我觉得作为咱们这个年轻人啊，都是非常喜欢金庸老师的小说以及他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对吧？
2: 大明老师，那完了，咱俩可能是同龄人，对，就年轻人，人家现在。已经不看着玩了。
3: 行，咱还是诚实一点啊。像咱们80-90后啊，他比较喜欢。说正经的。
4: 点到。
3: 比较喜欢金庸 和古龙相关的小说，对吧？
2: 对的，对的。
3: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按照这个不同的流派说郑州的烩面。
2: 然后这个烩面也能分成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3: 哎，有文化，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人了。你能不能从这些影视作品当中、小说的人物当中选择某一位，匹配上接下来我们所说的不同的流派？咱们做个简单的互动。
4: 嗯，我们来试试看吧。
3: 当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动一动脑筋啊，想一想。
2: 对，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留留言，看看大家觉得哪一种烩面更代表你心目中的哪个武侠人物。
3: 嗯，就是烩面它的流派一定是从最传统型的，然后慢慢发展更多不同的类型。
4: 没错。
3: 所以咱就从传统的烩面这个流派开始啊。
2: 好，
3: 那这个传统的烩面流派，它就是以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合记、丁记、西三儿，还有那个梨记、丹记、可口斋等等这些品牌为代表，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遵循了传统的做法，比较中规中矩。
4: 嗯。
3: 注重比如说汤是羊肉汤熬制。
4: 嗯。
3: 面片是拉出来的，就那种扯出来的、
4: 嗯、
3: 扯宽的啊。然后汤浓面筋，就是你吃烩面一定能嚼到那个面很筋道的那个感觉、
4: 嗯、
3: 它就是我们郑州烩面最经典的流派。那你
2: 其实刚才这个流派在介绍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啊，这个烩面的特点，传统烩面的最重要的特点是，这汤底得是羊汤汤底，然后这面得是筋道的入口的面，
3: 嗯，
4: 必须是手拉的。
3: 机器现在不好，就是人工的是最好吃的，我觉得啊。那您觉得它更像小说里的哪一位角色呢？就这种传统的啊，它一定是种大开大合的、沉稳靠谱的。
4: 嗯，而且非常重要。正统门派，
2: 正统有点像郭靖，也有点像乔峰。
4: 哇，我觉得此处又要有掌声，郭靖和乔峰都非常适合、嗯、
2: 对吧，
3: 这个、嗯、郭靖和乔峰其实非常符合刚刚咱们所说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烩面的特点，
4: 是的，也都是这种招式大开大合，他们俩也是一脉相承的，
3: 根正苗红。
4: 嗯，对，
3: 源头
4: 是的，
3: 功底很
4: 降龙十八掌，
2: 对，
4: 正宗的中原风骨都是出自于这个少林武功，
3: 正统大哥啊。
4: 对，
2: 嗯，哦，
4: 那我们，
2: 所以，
4: 嗯，
2: 就定位为这两个人物是吧？
4: 对，
3: 可以，
4: 对，
3: 非
4: 常
3: 棒，
4: 贴切。
3: 我现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刚刚也都在想，哎，我认识的这些，我了解过的一些古装剧的哪一个人物会更像？
4: 嗯，
3: 哎，其实这两个真的好贴切呀、啊。
4: 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就是发散一下，看一看有没有其他不同的答案，也可以来说一下。
3: 但等着用啊，人物就那么些。
2: 嗯、我估计
4: 很多流派。
2: 等到下一次放这个假期的时候，大家听完我们的节目，到了郑州的街头旅游，就会跟人家店家说：“给我来一碗郭靖烩面，来一碗乔峰烩面。
3: ”其实很多人说到河南郑州的这个烩面，觉得好像没什么区别。但是咱接下来分析完了不同的流派之后，你会发现，哎、嗯，就是有细微的区别了，区别挺大
4: 的
3: 啊。
4: 嗯，第二种啊，就是我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它其实是在传统的这个烩面的基础上面加上了海参、鱿鱼、虾仁儿这些海鲜食材，就是刚才我们的陈宇老师也提到的三鲜烩面这个流派。嗯、它呢，先不说它的特色，您觉得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武侠人物可以代表它呢？
2: 刚才说了好多海鲜啊，总感觉得、嗯、这个人物是不是得跟海有点关系？
4: 跟海有关。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加了海鲜了之后，它可能会比较有特点，就是它层次会非常的不同。
3: 嗯，
4: 而且它不走蛮力，就是它不是那种传统的只有羊汤，
3: 很细腻，
4: 它加入了海鲜，
3: 嗯、哦，很细腻，
4: 很细腻，很帅，
3: 很鲜灵，很帅。嗯、哎，这个答案快出来了，
2: 很帅，
3: 很帅。
4: 对，
2: 小李飞刀，
3: 哎。
4: 非常棒，
3: 小李飞刀，
4: 答案就出来了，
3: 李寻欢，对吧？
2: 就是
4: 非常的灵动。
2: 嗯，这个能感觉到啊。就刚才您看说，咱们加入的这些食材，其实肯定不是在历史上烩面会有的食材。你毕竟河南中原地区可能离着郑州、离着海还远着呢。但是，加入这些是不断的在创新过程中而形成的。那你就像好像李寻欢一样，这个飞刀这种暗器，它不是整个江湖的主流门派。但是呢，你只要把它修炼到极致，也可以成为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
4: 嗯，而且他会自带一些高级感，
2: 嗯，
4: 而且非常的帅，这个是我总在意的。
3: 是不是也只有现在我觉得才会加入到这些三鲜？因为就是比如说在古时候可能没有这个条件，现在交通运输发达，
4: 嗯、
3: 可能很快，昨天刚刚捕捞的，就上午早上刚刚捕捞的，可能下午就到郑州了，很新鲜，所以他们加入一些海鲜的这个成分。
4: 我觉得你又讲出了郑州的另外一大特色
3: 呀，咱都是
4: 物流城市，
3: 爱观察的人，
4: 是
3: 交通枢纽。
4: 对。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面面俱到，河南烩面，先听到这儿。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雷雪。刚刚节目结尾也说到，郑州是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是全国重要的物流中心。但真正走进郑州，你会发现这座城市远不止于此。见证了几千年时光变迁的商代城墙静静地立在市中心，陪伴着每天从城墙根下走过的老老少少。走进老城区，来一碗胡辣汤，配上一份油馍头，辣得满头大汗，却直呼过瘾。郑州不只有少林寺、嵩山、皇帝故里这些传统地标，更有像电影小镇、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这样充满创意和互动性的新业态。它们让历史不再是冷冰冰的文字，而是可以触摸、可以参与、可以沉浸其中的生动体验。下面我们就继续去逛逛这座来了都说中的城市。
5: 中原福塔是这座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塔高388米，是世界最高的全钢电视塔。我们登上中原福塔，用另一个视角俯瞰郑州。
6: 我现在云端，在城市上空，在中原之巅，带你看郑州。

0: 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在郑州福塔上，可以体验在高空漫步，穿上防护装备后，在空中的玻璃栈道上放眼望去，仿佛近距离拥抱着整个郑州城。我们找到中原福塔的工作人员靳新格，作为我们在388米高空上的向导，走在玻璃栈道无遮挡的向下望去，确实让人感到手心出汗，非常紧张，不敢向外多走一步。栈道全长106米，宽只有2.6米。靳新格让我们尽量放松，向远处看，整个郑州城在阳光下熠熠发光。郑东新区也是郑州中央商务区所在地，郑州的很多标志性建筑，比如形似大玉米的千禧广场、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河南艺术中心和郑州会展宾馆等，都位于郑东新区。这里也是河南省最具活力的金融和企业总部核心区域。靳新格告诉我们，郑东新区也是郑州近年来发展变化的缩影，我们在高空中感受着这座人口破千万城市的发展与活力。靳新格告诉我们，中原福塔塔座形状酷似鼎，寓意为鼎立中原。从上空俯瞰电视塔，像一朵五瓣梅花，腊梅是河南的省花，五瓣腊梅写五福之意，寓意为梅开五福，花开中原。美好的寓意，独特的高空视角，让这里成为人们了解郑州的另一个窗口。
4: 其实是既有一点紧张，然后又很期待的，想要在离边缘的位置再靠近一点，因为真的很想张开双臂去拥抱这个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风在脸庞上吹过，感受这座城市的城市脉搏强的，看着我们眼前的高架桥上车水马龙这样的车辆啊，真的觉得这座城市真的是充满了。
1: 走在郑州，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街头巷尾中也能体会到平易近人的烟火气。跟随本地向导严铁成，我们来到郑州老城区。
5: 我们看这条街啊，现在叫紫金山路，那过去啊就是老城的北大街，就是老城里边传统居民最集中的地方。那么这条街啊也是回族群众居住的一条街。大家知道回族群众非常善于做美食，胡辣汤啊，豆沫啊，江米甜酒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啊。
6: 如果是说在这个老城区用一种味道来形容老郑州的早餐生活的话，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味道？
5: 我觉着郑州人最喜欢喝的胡辣汤。
6: 胡辣汤的味道是不是？
5: 很远很远就闻到这个扑鼻的香味了。
6: 已经闻到了
1: 胡椒辣椒的味道扑面而来，眼前的一个个窗口中正在制作着各种特色小吃。严老师告诉我们，这家店里最有名的就是胡辣汤。我们找到提前联系好的方中山胡辣汤创始人方中山。
6: 现在其实已经到了早上10点左右了，人还这么多。
7: 对，这会儿已经过高峰期了，咱从早上5点吧营业到中午1点吧。这咱的胡辣汤，这两种胡辣汤，这个是西园的油脂胡辣汤，这个是滋补胡辣汤。
6: 这两种胡辣汤有什么不一样呢？
7: 滋补的放的有香菇、葱炒花，两种食材有区别。
6: 有区别的，我看打汤用的还都是木勺子。
7: 对，胡辣汤它有讲究的，这个盛汤必须用木勺。
6: 为什么呢？用钢勺、铁勺不好吗？
7: 这个铁柱的它盛汤用于盛碗了，它用于变颜色。
6: 从传统的讲法来说，必须要用木勺。
7: 必须要用木勺。
5: 我们过去看过裴力岗遗址，我给你讲过。

0: 那个勺子一用就用了8000年，你看是不是还一样啊？
1: 现在还在用呢。
2: 我们也称一碗胡辣汤，方中山告诉我们，在品尝之前要放一勺醋，一勺香油，味道更佳。胡辣汤看起来比较粘稠，颜色发红，里面的材料十分丰富。
1: 这个店员啊，在盛汤之前先要搅一下锅，然后拿木勺一推锅，把这个锅里面的料全都搅匀了，然后一勺一勺的这样舀下去，所以料非常足，有木耳，还有面筋、香菇，还有大片的肉。
3: 哇，是不是有点烫嘴了？刚出锅。
1: 喝胡辣汤一定要注意了，千万不能咬一大口，连吹都不吹，直接送到嘴里。
3: 对对，有点烫嘴了。
1: 哇，有点烫嘴，但是是真香啊！
3: 对，
1: 又糊又辣的那种感觉，但是辣呢就又香，又不是完全的那种辣椒的辣，它是喝完之后啊，哇，整个胃都很暖，然后如果是冬天来喝的话，那真的是全身都很热哈。
3: 真过瘾，喝一碗汤。
2: 方中山胡辣汤口味非常浓郁，品尝起来麻辣咸香，入口非常辣，而且这种辣完全不同于辣椒的火辣，而是大量胡椒所产生的辣感。汤里面的木耳、牛肉、面筋软糯美味。经了解我们得知，这家店一天可以卖出10000碗胡辣汤。除此之外，各种搭配胡辣汤的油饼、水煎包等小吃也非常受欢迎，很多人一早就来到这里排队。
1: 这您点的是哪几样啊？
4: 哦，我点了一个牛肉水煎包，一个牛肉盒，还有一个滋补的胡辣汤。本地人一般我们这边人都喜欢吃一个葱花油饼。
1: 哦，还有葱花油饼。
4: 然后和这个胡辣汤蘸着是绝配。
1: 哦，是吗？
4: 从小吃到大。
1: 那您觉得郑州的饮食的口味特点是什么呢？
4: 主要咱们这边也是交通枢纽，口味上包罗万象，
1: 很融合的。
4: 对，好比这个胡辣汤，咱们就是融合那个麻辣鲜香。或者就真的是一种味觉上的享受。
1: 但它既不像这个。云贵高原或者是说西南地区的那种辣哈，也不太是像那种生辣的那种感觉。
4: 它这个主要就是一个胡椒的辣。
1: 哦，胡椒的辣味，
4: 就是还包含了好多种那种就是香辛料啊。
2: 赵红丽说，这一盘丰盛的早餐经济又实惠。经了解得知，一碗胡辣汤价格7元，8个水煎包6元，满满肉馅的牛肉盒9元。牛肉盒外壳薄，非常酥脆，这些小吃均为现场制作。煎包吱吱的响声和喷香扑鼻的味道十分吸引人。
3: 哎呀，这个胡辣汤好喝，不只是光肉好，而且还要有高汤。你看有羊脊骨、羊腿骨，熬汤要熬3到4个小时，这个香都是肉香、纯香，
1: 汤底也都是现熬的。
3: 这个叫用的东北小木耳嘛，
1: 东北的小木耳，
3: 东北黑木耳。我们这个面筋都叫手洗面筋，有些他懒省事不洗面筋，我们每天都要洗面筋。这个面筋口感筋脆，口感好嘛。
2: 胡辣汤好喝，汤底很重要。用新鲜牛羊肉和骨头入锅，文火熬制5-6个小时，精心熬制的高汤浓而不稠，油而不腻，色泽纯白。汤底中配料也很重要，加入东北木耳、南洋香菇、牛肉、羊肉、粉条、手洗面筋等等，再加入祖传秘制的调料，这样的汤软糯可口，浓郁味香。
1: 您拿着这根棍子不停地搅，为什么呀？
5: 我这里浇它黄亮，黏，搅到口感不一样。
1: 只有不停的搅才能光亮黏稠。
5: 啊，口感不一样。
6: 搅的越狠，喝着光滑。
1: 哦，
6: 哎，这个木耳为啥到6分钟去往锅里再放嘞？木耳这一下滚的很了，没有那个劲道了。
5: 看粘稠度。
1: 这粘稠度的标准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才行呢？
5: 拉丝儿。
1: 它要拉丝儿。
5: 拉丝亮光，浇4分钟。
2: 方中山说，勾芡收锅对于胡辣汤至关重要，很多餐厅直接用水淀粉勾芡，但是方中山的胡辣汤坚持手洗面筋，用洗面筋的水勾芡，麦子的浓香远胜淀粉的味道，这已成为了方中山的一大特色之一。而说到胡辣汤中丰富的口感，虽然调料秘方不能过度透露，但是我们了解到，熬制好的胡辣汤里既有四川麻椒，又有山西大红袍花椒，还加入海南白胡椒提味。 一碗胡辣汤齐聚八方味道。
3: 这是咱的胡辣汤，牛肉脯、水煎包、葱花油饼、香菇牛肉包，都是咱的特色。
1: 这也太丰富了啊！
0: 没有吃就闻到香味冲鼻而来，
3: 油饼蘸胡辣汤的绝配。
1: 倒进去啊，
0: 然后蘸着吃。哇，
1: 这个胡辣汤的汤汁已经蘸满了油饼。
0: 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油饼炸的特别的好，因为它泡进胡辣汤之后，它并没有软，而是外酥里软。但是那个胡椒的辣又很中和，它并不是说是很冲、很刺激的那种辣。
0: 胡椒是国外的，东南亚的。
1: 对。
0: 那么在史晋里边，都记住有胡椒的。那么到了唐朝，大规模传进来。中原的这个饮食啊，就融合了各地的这种风味，然后形成自己的特色。一碗胡辣汤，乾坤大事。汤里边包含了酸、辣、咸、香各种味道，一下就把人们的味蕾给爆炸了。
2: 辣的体验是方中山胡辣汤最有名的特点，这种略带灼烧感的体验来自于汤中的海南白胡椒粉。海南白胡椒因为生长纬度低，充分吸收了南方的阳热之气，所以相对黑胡椒来说更为辛辣，因此散寒健胃功能更强。除此之外，花椒和辣椒一方面提高了汤的鲜美和口感，在鲜香的基础上增加了麻辣的风味，另一方面驱寒除湿，升温保暖，在冬天喝上一碗浑身都暖乎乎的。

0: 讨厌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6: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活。

0: 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中国人几乎都爱喝茶，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饮茶的学问。
2: 古话说茶为万病之药，意思是说长期喝茶对健康多有益处，一天建议喝三杯茶。茶最主要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升清降浊，升可清心凝神，降可下气助消化，利水通便。第一杯早茶，用200毫升沸水泡3克茶叶，适合早饭后8:30到9:30之间饮用，可以起到提神抗疲劳的作用，是三杯茶中最重要的。因为能够提神醒脑，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一天的工作。第二杯茶午茶，下午2点到3点之间饮用最适宜。午茶可以适当浓一些，用180毫升的沸水泡4克茶叶，对降低血脂、保护血管有一定作用。喝的时候要一口一口的喝，不能一口气喝完。第三杯茶晚茶，时间应该在晚上的6点到7点之间，茶水不宜过浓，用150毫升沸水泡2克茶叶，具有降血脂助消化的功效。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晚上9点后就不宜再喝茶了，否则睡眠质量会受到影响。不经发酵的绿茶偏凉，升清作用强，随着发酵程度的增大，茶性会朝温甘转化，降浊作用也会增强。比如半发酵的乌龙茶到全发酵的红茶、黑茶，早起喝绿茶，振奋阳气，提神醒脑，润化脾胃的功效。中午喝乌龙茶，乌龙是半发酵茶，有消食作用。晚上喝熟普洱，普洱是完全发酵茶，茶多酚含量低，不会影响睡眠，还能和胃补肾安神。茶里加一物养胃降火气，加菊花可以清肝明目，清热解毒，适宜的人群是肝火旺的人，表现为眼睛红肿、眼干发痛、急躁易怒等症状。禁忌呢，虚寒体质者慎用，表现为怕冷、畏寒、容易腹泻的人。那菊花的种类不同呢，效果也是不一样的。黄菊花是疏风散热，患风热感冒可以选择黄菊花。白菊花呢是平肝明目，长时间用盐者应该多喝白菊花。野菊花清热解毒效果较好。第二，加乌梅，它的功效是降胃火通便，适宜的人群呢是胃火大的人，像感冒发热、咳嗽多痰、胸膈痞闷、菌痢、肠炎的初期忌食乌梅。第三，加黄芪，它的功效呢补肾阳益气血，适宜的人群冬天怕冷爱生病的人。那要注意的是，阴虚火旺体质湿热感冒的人不宜饮黄芪茶，女性经期时也要慎饮。第四呢是加麦冬，它的功效呢是养阴生津、润肺止咳，适宜的人群呢秋冬季节容易出现口干舌燥、鼻咽不适、干咳、皮肤干燥等症状者。第五呢是加玫瑰花，它的功效啊是行气解郁、促进

病气血。适宜的人群是经前期容易出现胸闷、乳房胀痛等症状的女性。那要注意呢，体质偏热、面色偏红、月经量偏多的人不适宜长期使用。第六是加山楂，这个功效呢是活血化瘀、降脂降压，适宜的人群呢是高血压、高血脂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那要注意呢，患胃病的人，特别是胃酸过多、胃炎、胃溃疡、反流性胃炎、反流性食道炎患者，就不宜饮山楂茶了。那么有三类茶是不宜喝的，哪三类茶呢？第一，头道茶。头道茶也就是洗茶，是冲洗茶叶的第一道茶水，这其中呢会带有部分的灰尘杂质，因此不宜喝。洗茶的注意事项，水量不宜过多，以刚刚没过干茶为宜，时间不宜过长，不要超过三秒为宜，一般应该采用低于80度的热开水进行洗茶操作，而对于乌龙或黑茶可以采用沸水进行洗茶。第二呢，就是酒泡茶。冲泡时间过长，不仅茶汤色暗、味差、香低，失去品尝价值，茶叶中的营养也会因氧化而减少，也会失去营养价值。另外呢，茶水放置过久，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难免会有微生物和细菌侵入，所以不建议喝。第三呢，就是浓茶。古人说淡茶温饮最养人，长期饮用浓茶不仅容易导致失眠，加大心脏肾脏的负担，还会抑制机体对钙的吸收，增加疾病风险。

草原，没有军乐为你伴奏，只有军号声音嘹亮，枪林弹雨炮声隆隆，战鼓咚咚一声令下，勇往直前向前冲。现在你虽受到责罚，但是你前途仍大，我劝你。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如果有眩晕、淤堵的情况，可以尝试一下这个茶饮。
3: 心肌梗死可能是血瘀淤毒引起的最严重后果，近十年来心梗的死亡率一直呈上升趋势，2013年的时候已达到180万人死于急性心肌梗死。其实相对于普通人，有一些三高基础疾病、血瘀基础的病人更加容易发生梗塞的问题。我国面临这样高风险的人群一共有3类：高血压3.3亿人，高血脂1.6亿人，高血糖1.14亿人。数据的来源呢是人民政协报、中国妇女报、人民日报。上面这6亿人都需要听一听我们下面要讲到的养生内容，避免严

重后果。如果您没有三高，也要对应下面的症状，看看自己是否属于淤毒血瘀人群，自己的健康千万不能忽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段文慧老师配制的适合六亿人的化瘀茶配方，自己在家可以泡制，每天一杯，再也不愁瘀和堵。第一风险，血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血瘀是众多疾病的病理基础，与心血管疾病更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在中国人中间，血瘀的情况非常普遍，不少人身上都会出现血瘀的症状，不过大家识别不了。下面呢，我们跟大家伙交流一下直观的识别方法。首先呢，血瘀有一些特点，会出现紫、痛、血、脉、块这几大特点。紫呢，是口唇发紫，舌质紫暗，指甲偏紫，青紫斑块出现。痛呢，针刺样，疼痛，痛处固定不移动。血呢，是离经之血，凝血异常。脉呢，是静脉曲张。块呢，出现包块，月经血块。第二风险，斑块。斑块就是中医所讲的瘀毒。斑块分为稳定性斑块和不稳定性斑块。稳定性斑块像一座死火山，一般不会喷发，不会有致命的风险，中医上叫瘀。不稳定斑块呢，就像一座活火山，在炎症等情况下会破裂脱落，导致心梗等急性心脏事件的发生，这就是毒了。瘀毒怎么看呢？除了有血液造影的科学结论以外，还可以通过观察舌象来看，这也是中医望诊的手段。下面我们也说几个直观的方法。老舌坚硬苍老，舌质的颜色出现青紫泛蓝，舌下脉络呈现紫红色，那有淤毒的朋友心梗的风险也会高一些，平时也要注意。下面我们来说化瘀茶。金银花就是化瘀茶，它的三种变化可以覆盖六亿人群。一般来说呢，情况严重势必需要用药，但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化瘀茶来调节自己体内的血瘀瘀毒情况。针对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人群，也有三种不同的代茶饮的方案。针对于高血压患者呢，我们在金银花中加入清肝泻火的淮米十克，清肝明目的菊花十克。针对于高血脂患者呢，我们在金银花中加入健脾化痰的绞股蓝十克，降脂消食的生山楂十五克。针对于高血糖患者，通常呢有阴虚燥热的情况，推荐呢在金银花中加入清热润燥的桑叶十克和滋补肝肾的枸杞十五克。那么上面这三种变式都是代茶饮，以金银花为主，其他为辅为臣，当日泡茶，当日喝，千万不要隔夜。金银花全身都可以入药，它的好处呢在于性虽然甘寒，但是甘寒清热而不伤胃。金银花主要是清解血毒，增强免疫力，抗早孕，抗肝，抗肿瘤，消炎解热。大家比较熟悉的银翘解毒片、银黄片、银黄注射液等，就是这个花的提取

可以放心用。防病远胜于治病，与其整天担心心梗的可能，不如从现在开始就做好充足的预防。也许就是一杯茶的小心思，却能够让你避免一大笔不必要的花费和痛苦。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

0: 权，重于泰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常做家务的人与不做家务的人，谁更健康呢？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了一项随访十年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爱做饭的人可能死亡率更低，做饭频率越高越能从中获益。这项研究对1888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了长达十年的随访，发现啊，与从不做饭的人相比，每周做饭一到两次的人死亡率下降 29%，每周做饭三到五次的人死亡率下降 41%， 每周做饭五次以上的人死亡率下降 53%。 当然了，影响死亡的因素是很多的哈，会不会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呢？严谨的研究者当然也想到了，他们利用统计学的手段，将诸如年龄、性别、营养知识、财务状况等因素都纳入考虑，把数据里的水分挤干，然后发现每周做饭五次以上依然可以降低 40% 的死亡率。除此之外，还有研究发现男性做家务好处要大于坏处。研究人员分析了6000多名63到99岁的白人、非洲裔、拉丁裔美国女性后发现，与基本不动的人相比，每天从事30分钟叠衣服、拖地等轻微的活动，那么死亡的风险会降低 12%。 这项研究主要作者表示，即使做家务的运动量低于运动指南的建议，活动活动总比什么都不做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者对 1.3 万名年龄在35到78岁之间的中国城市男性调查发现，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者更容易患糖尿病，而挽起袖子多做家务有助于预防糖尿病。在考虑了年龄、高血压、吸烟、体重指数、空腹血糖水平以及糖尿病家族史等相关因素后，那么与从不做家务的男性相比，每天做家务不超过两个小时的患上糖尿病的风险降低 20%。 那我们增加一下，每天做家务超过两个小时的呢，它的风险降低 40%。 多做家务还能够明显的改善体重、腰围和血脂水平。做家务是性价比最高的运动，尤其适合老年人。跑步、登山等运动固然有很多好处，但是年龄大了之后呢，做这些幅度过大的运动就会使一些老人感到不适。剧烈运动还可能对于关节造成损伤。做家务的活动强度虽然不如跑步等，但是也有一定的锻炼效果。现代人的健康问题主要是来源于吃的不平衡，任何骨骼、肌肉收缩所引起的高于基础代谢水平能量消耗的运动，它呢都有益于身体健康。做家务就是身体活动的一种，很适合抽不出整块时间去锻炼的人。轻重家务各有功效。日常呢，家务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重家务，一种是轻家务。那么轻型的家务呢，比如说洗碗、抹桌子、晒衣服、做饭、熨烫衣服、擦拭灰尘等等。重型的家务呢，比如说拖地、擦地板啊，擦洗玻璃窗纱、搬煤罐儿啊，也就是煤气罐，还有呢放纯净水、洗车、搬家具等等。

洗衣做饭不易得认知障碍症，做饭可以对大脑产生一种良性的刺激。我们将菜切成丝、片、丁等不同的形状，把握放料的量和先后的顺序，这个呢是属于精细操作，相当于日常认知功能训练，能够降低老人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那么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呢，油烟过大对身体有害，甚至可能增加患肺癌的风险，所以建议烹饪的时候呢，全程开抽油烟机，开窗通风，做完饭以后呢，要继续开个10到20分钟，避免油烟残留。第二呢，是遛狗买菜降低死亡风险。外出买菜遛狗都需要走路，这类家务与散步健身接近，无形中呢增加了活动量。日本有一项大规模长期的调研显示，未得过心梗的人每天走路1小时以上者，比走路半小时因肺炎或者流感而死亡的风险会低 10%。 得过心梗的人这个风险就要低 34%。 那么打扫房间呢，会让人心情愉快，工作了一天难免会积攒一些坏情绪和压力，需要及时的释放出来。打扫房间能够刺激大脑内的神经递质，促进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来增加幸福感，缓解焦虑、抑郁等不良的情绪。此外呢，整理衣柜、书柜等家务还能够很好的锻炼上肢，舒适整洁的家居环境更容易让人感到心情舒畅。再就是重型家务可以锻炼心肺功能，重型家务的活动量很大，可以促进血管健康，还能够充分锻炼心肺功能，改善肌肉张力，消耗多余热量。搬重物的时候呢，不要直接弯腰搬起，应该先蹲下身，挺直背部，拿好重物，再用腿部的力量站起来，做到弯腿不弯腰。年纪大的人呢，尽量避免搬重物、登高清扫这样的一些家务活。再就是要和家人分工来共做家务，会更加的幸福。做家务没有上限，但是长时间的维持同一个姿势或者重复做同一个动作，比如说长时间的弯腰擦地、洗碗、切菜等，就容易使部分肌肉出现酸痛、劳损。所以建议呢，做家务的时候劳逸结合，每10到15分钟我们休息一会儿，活动一下颈椎、腰椎啊、手腕等等，不要一口气做完。如果家务活比较多，可以和家人分工，各自选择较擅长的类别，减少身心负担，感受细水长流的幸福。朋友们，以上和大家交流的是小小的一个做家务的事儿，却能够给我们自己和家人带来健康。所以啊，一定要按照我们所讲的这些健康养生之道去操作，我们家家都会做到人人健康，而且能够健康长寿。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腺样体肥大如何用艾灸进行治疗呢？一起来听一听。
2: 腺样体肥大这个疾病呢，通过艾灸呢不能治疗。腺样体肥大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一般来讲小孩子呢他患这个病的几率是比较高的。这个疾病呢它往往就是说有什么表现吧，第一呢就是容易出现鼻塞，类似于一个鼻炎的症状。第二呢它就是容易出现打鼾或者是张口呼吸。腺样体肥大呢对于孩子来讲是特别煎熬的一个疾病，如果要保守治疗，关于腺样体肥大我们如果通过艾灸来治疗的话，我先给大家说一下穴位，避免呢大家不知道穴位随便艾灸可能也起不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基本上来讲我们一般是通过艾灸大椎穴、肺腧穴、太阳穴、印堂穴、迎香穴、天突穴以及人迎穴，最后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再加上一个神阙穴。基本上大家通过这些穴位的艾灸，对于孩子的像鼻塞呀、打鼾呐，还有他的一个腺样体肥大的基本症状，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缓解和治疗效果。我需要给大家呢说几点。第一呢，关于这种慢性病，它肯定要随着孩子的免疫力的提高、元气的逐渐充足，把疾病呢就是消灭掉。所以说，第一点就是坚持。第二点呢，大家在艾灸的时候对于一些穴位大家尽量是避免不要用艾灸罐，为什么呢？因为艾灸罐它的火力相对于直接的旋灸而言不够大，它的穿透力呢比较弱，所以说尽量选用火力比较大的一个艾条，当然了旋灸一般都可以。还有第三点，大家一定要着重注意，尤其是对于一些孩子呢比较小，比如说3、4岁、5、6岁的，他呢容易患感冒。如果一旦患感冒，那么腺样体肥大的症状就有就是说加重或者说复发的可能，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人迎穴这个穴位，这个穴位呢如果是孩子出现了血瘀、头晕的症状，可以作为主要的艾灸点，并且这个头晕的症状可能有些患腺样体肥大的朋友可能都有，所以说这个穴位大家记住，如果一旦出现头晕，你对这个穴位要作为重点的艾灸。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6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 而且加入苗方古帖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李谷一，妹妹找歌泪花流，这首歌巧妙融合了河南民间音乐元素，旋律婉转悠扬，满含哀伤之情。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如同涓涓细流，轻柔却又深刻地躺入听众心底。李谷一用他细腻入微的嗓音赋予了这旋律鲜活灵动的生命力，引领我们深切感受那份揪心的牵挂与无尽的思念。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古嘉诚《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古嘉诚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铁道游击队的银幕形象早已家喻户晓，他们以百余里的铁道线为阵地，出没于万顷微山湖之中。如今听到年轻一代的艺人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让我们向保家卫国的革命英雄再次致敬，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成林信天游，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蔡幸娟，月朦胧鸟朦胧。1986年内地导演石蜀钧拍摄月朦胧鸟朦胧，在全国各地电视台热播。在80年代内地言情剧稀缺的背景下，这部翻拍的电视剧和主题歌迅速走红，开启了琼瑶作品在大陆的流行热潮，也让月朦胧鸟朦胧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八只眼打板城的姑娘。

打扮成的姑娘八只眼，这首歌最动人的莫过于那份不加修饰的真诚，没有复杂的隐喻，没有含蓄的试探，带着你的妹妹，带着你的嫁妆，赶着那马车来，这一份直白期盼，把对爱情的向往和生活的憧憬揉在了一起，既带着点孩子气的天真，又透着西北人特有的豪爽。民歌就像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了边疆人民敢爱敢恨的性情，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德德玛的美妙歌声《草原夜色美》。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0: 1984年，台湾歌手文章最早演唱了这首歌，以漂泊者的视角抒发对故乡的眷恋。后来费翔在1987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翻唱了这首歌曲，迅速风靡全国。而韩红的翻唱融合了民族唱法的细腻共鸣与流行唱法的直白感染力，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生命力。韩红《故乡的云》，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田野之歌，牟炫甫。
1: 八

这首歌是一首经典的菲律宾民歌，生动展现了劳动人民欢快的乡土劳动生活场景。歌词中描绘的美丽富饶田园、丰收时人们劳作的画面，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让听众深切感受到菲律宾乡村的独特风情与劳动的喜悦。牟炫甫《田野之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赤足走在田埂上，黄觉石、谢丽斯。

瓦古里加米拉。加米拉库尔班是一位维吾尔族女高音歌手，她演唱的这首阿瓦尔古里旋律优美，节奏明快，充满了西域风情，具有浓厚的新疆民歌风格。加米拉库尔班作为原唱，她以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赋予了这首歌极高的艺术价值。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崔健《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崔健。1986年5月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演唱会上，崔健首次公开演唱了这首《一无所有》。这一次演出标志着中国摇滚乐的正式崛起，也成为喜欢摇滚音乐的朋友永远的记忆。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江淑娜，呛姑娘。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 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 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林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4: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5: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

0: 十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上海市舞蹈学校合唱队《大红枣甜又香》，这是一首充满了军民鱼水情的经典歌曲。整首歌旋律优美，情感真挚，通过红枣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展现了军民之间的深厚情感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欧阳菲菲 Disco 女王

这是一首 disco 风格的经典作品，充满了欢快的节奏和动感的旋律，自发行以来就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追捧，被广为传唱。欧阳菲菲 disco 女王，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云在飞，云飞。

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彭丽媛，龙船调，旋律像一条弯弯的河，起伏间带着欢快的节奏。我们仿佛站在河边，看见妹娃红着脸登上小船，艄公笑着摇桨，河水载着歌声流向远方。这份带着泥土香的快乐，不分地域，不分年龄，总能让人想起自己记忆里的故乡烟火。简单纯粹，却格外动人。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刀郎敖包相会。

刀郎敖包相会，和如今直白热烈的情歌不同，这首敖包相会的情感表达格外含蓄克制，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月下的静静等待，没有直白的爱意倾诉，只以雨水浇灌海棠花作笔，藏着满心的期盼。在那个年代，爱意都藏在细节里，温柔又克制，质朴又纯粹，也正是这份含蓄让这份情感格外动人。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李玲玉，是酒也是泪。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张行一条路，通过描绘一条落叶无际的路，这首歌曲表达了人生的旅途与追寻，富有哲理和深意，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人生的变迁与自我成长。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梦之旅合唱组合剪羊毛。

剪羊毛，梦之旅合唱组合。梦之旅合唱组合的演绎将我们带入广袤无垠的牧场，满是对丰收景象的欣喜，仿佛能

能看到工人挥剪劳作的场景，男女生部的交融呈现出一份劳动的欢快与团队协作的默契感觉，让这首义薄民歌充满了生动的生活气息，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陈明的美妙歌声《快乐老家》。

0: 冠名播出。
1: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989年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播出，这首歌曲是剧中的片尾主题歌，融入了东北二人转的成分，而范琳琳的演唱也结合了民族与流行的元素，继西北风之后又成功地开创了中国流行歌坛的东北风。范琳琳《苦乐年华》，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付笛声，人静。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

0: 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